那么那个时候呢，他有办一个监狱啊，弘法的啊，那请我一个星期去一次，去监狱弘法啊，在台北啊土城看守所啊，去监狱弘法啊，那个到监狱弘法呢，啊，那么那一次啊。啊，这个监狱里面呢、啊，有重刑犯，有轻刑犯。轻刑犯就是没有手镣脚铐的啊，就在那边工作。那重刑犯的就是有手镣脚铐啊，就要听经的就可以出来听啊，那不愿意听的就待在里面啊。那么那有一次啊，我去讲完之后啊。啊，那个警察就给我讲啊，他说法师啊，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呐、啊，那边还有一个屋子里面呐、啊，有几个人呐、啊，很无聊啊，你要不要去跟他们开示开示？我说好啊，既然来了就去开示开示啊。他说很无聊啊，我就跟那个警察去了啊，去到一个屋子，关了五六个人，啊，年纪都不大，啊，一个瘦瘦的，啊，一个。身材很魁梧的啊，满脸胡须的啊，我就带了一些阿弥陀佛这个小佛卡啦、观音菩萨啦、地藏菩萨啦，拿进去结缘啦啊，我就拿给他们，哎，看你们喜欢哪一张啊？那么那个长胡须的那个就挑地藏菩萨，哎，我说你为什么不挑阿弥陀佛呢？他就给我讲了。他说："我杀死了六个人呐、啊，我不去地狱去哪里呢？"他就这样给我讲啊，我才明白啊，那个警察没有给我讲，那边是关死刑犯的啊，他没有给我讲，说那边有几个人很无聊啊，结果我去到那边的才是说那些都是被判死刑的，啊，那么我说好啊，那你挑地藏菩萨也是。对的啦，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说杀那么多人，那不去地狱去哪里啊？地狱就是地藏菩萨，他说要去找地藏菩萨了啊。那么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瘦瘦的啊，他说他现在能不能出家呢？我说根据戒律是不行的但是先出家比较重要啊。那我就问他了，我说那你是什么时候学佛啊？你是学了佛再去杀人吗？还是没有学佛的时候杀人呢？他说没有学佛去杀人。那你在外面杀人被关进来，你怎么会学佛呢？他就给我讲啊，他说前面有一个强盗被枪毙的，那一个劝他学佛的，那个就是以前我们台湾。早年去抢银行的，抢银行的，不是李思科，另外一个，李思科是那个退伍军人那个另外一个，去抢银行的，那个名字我想不起来，说是那一个人劝他学佛，我说他怎么会？学佛原来是他在里面被关进去才学佛的而且被判死刑的那劝他学佛的那么后来我就想到哎呀，就想到《楞严经》佛讲的《楞严经》佛讲在末法时期佛陀。命令菩萨、罗汉，应化在人间教化众生，这个正面的好人都有示现，坏人活菩萨、阿罗汉也示现，去当坏人，所以楞严经讲得很清楚，奸偷屠犯都有活菩萨在里面，活菩萨在里面干什么？去教那些人，你那个坏人那活菩萨世界比他更坏

去度那些人。啊，所以我听到那个人讲啊，我就想到这个楞严经啊，哎呀，我说那前面那个人啊，抢银行的啊，他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啊，啊，但是啊，的确都有活菩萨示现，啊，慈悲啊，帮助这些恶人，跟他现同类身，跟他一样。那当然现的要比他更厉害他才会服嘛，啊，不然他说你坏还没有我那么坏，啊，他不服，要现的比他更坏，啊，他就服了啊。啊，那么有一次我到一个比较清醒的医院啊，那个医院啊就是犯人啊，那个犯人啊身体有病，然后在一个医院啊，我就去讲净土法门啊，劝他们念佛啊，求生净土啊。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学讲经啊，不太会讲。那讲完了，就有一个先生啊，大概年纪比我大，大概五十几岁。讲完之后呢，他就给我开始教我怎么讲经了啊。他说：“你讲经啊，你都不用嘛，这个念佛叫持名念佛啊，要积足信念持名啊，你都没有讲清楚啊。”他也教我怎么讲啊。好，哦，我听一听哦，哦，这个蛮内行的啊。啊，所以后来啊，我到监狱去啊，看到那些犯人呐，啊，都不晓得是有什么活菩萨示现在里面，我也不知道，啊，不敢轻慢。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刑罚监狱啊，这个里面啊，是在讲啊，说真的呢，会利用啊，也是很好的一个教化的场所啊。所以我那些我做法会啊，那个法院都法官啊，什么检察官啊，都会来的啊。那我也常常劝他们啊，我说实在讲啊，现在那个监狱啊，你给他关了没有用的，你关了出来啊，他还是一样啊，甚至比原来更厉害的，他里面啊再去交流分享，然后出来呵呵，哦，个人啊提供他的心得报告，然后出来啊，哇，他比以前更厉害，我说没有用的啊，浪费社会国家的资源。那么那个时候揭阳谢总办那个道德讲堂，我说那个监狱办那种最好的啊，他也不能带手机啊，啊你就放那个光盘给他看，你就规定大家都要去看哈，放这个传统文化啦，放这些哈，啊，和谐拯救危机啦，那是最好闭关的地方嘛，那个手机肯定要收的嘛，我们现在去上传统外都要收手机，那监狱肯定要收的呵呵，那不是很好教化的地方吗？在社会上你还没办法找他来上课啊，在那个地方啊，那上课他只好在那边听课了，对不对？这个政府不会做嘛。啊，如果我去当这个院长啊，哇，那些被关的人就有福了啊！天天上课啊，那出来就不一样了啊！那对社会国家多好！那，啊，你给他关一关呐，啊，没有用的，他根本没有忏悔的心呐，啊，他只是认为他倒霉了，运气不好被你抓到，他是这个想法。啊，出来啊，有机会照干。没用啊，这个就是孔子讲的啦，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啊，民国免无耻啊。啊，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

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这个两句啊，就是我们佛门讲的忏悔法门。啊，我们念这个忏悔偈。啊，如果不知过不改过，不知善不修善，那那个忏悔就有口无心。啊，那就不是真忏悔。啊，不是真的忏悔。那么这里一个关键性的字眼呢，就是知，知过，知，知善。知这个字啊，是很关键性的。啊，为什么知过不改？啊，知道那个是不对的啊，但是就不肯改。啊，知道那个是善的，那不肯去做。啊，这个就罪过了。啊，如果不吃，啊，那还情有可原。啊，知过不改，知善不为。啊，明知故犯，啊，那个罪就更重。那么说实在啊，过不能改，善不能为，关键还是在那个知那个字。啊，这个认知啊不够。啊，不够深入。认知不够。啊，这个知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看破。啊，你看清楚了解事实真相，你深入的认识了。那么你必定啊会改过修善。那么这个过不能改，善不能为啊，关键还是在那个认知还不够，认知还不够。那么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过啊，我们知道啊，我们也要去改啊，刚开始在改啊，很勉强，很不好改。那么要勉为其难的去改啊，改了之后啊，你对这个认知啊会更深入。啊，这个就是佛法讲的解跟醒。啊，知是解嘛。啊，改是醒嘛。啊，知是解，为是醒嘛。啊，就是解跟醒。啊，就是去实行。去实行。啊，现在的大陆的话叫落实啦。啊，你去落实。啊，去行。那么行一分又帮助解更深入一分。所以行解相应，解行相应。那么你改过啊，修善，你有去落实啊，不管改得怎么样，总是有心得啊。如果都没有，只是在原地踏步，当然就没有心得了。啊，这个了凡先生啊，余敬义啊，他都给我们做一个示现啊，示现给我们看啊，他们改过修善的一些经验，经验谈。所以忏悔法门啊，是佛法修学主要的啊。这个从凡夫到成佛

都是改过修善，啊，但是它的层次不一样，啊，层次不一样，啊，改过修善呐，啊，要改到成佛，修到成佛才圆满，啊，这个以佛法的标准来讲，要成佛才圆满，啊，你看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了啊，就接近快成佛了。他还要啊，忏悔业障，忏悔业障就是改过啊。可见得啊，以佛法的标准来讲啊，改过修善啊，一定要到成佛才圆满。自罪引他拥摄方术。啊，那么这个自己的罪过啊，故意啊牵引他人，连累他人啊，这个是罪上加罪了啊，自己做错事了啊，自己去承担啊，不要啊牵引连累别人啊，不要别人啊牵引进来。应该啊自己来承担啊，这个自罪引他呢的罪上加罪。拥摄方术啊，拥是堵起来，把它塞起来啊，方术啊，方是方法啊，术是技术。那这个方术有很多方面啊，只要是济世养生的技艺，保密不公开，这个也是罪过。啊，这个在我们中国啊，最明显的就是中医了。啊，那个中医啊，如果不写感应篇啊，往往会犯这个罪过。他们家有祖传秘方，他就不公开。在台湾呢，我也看到很多中医啦、中草药啊，有一些好的方子啊，他不公开的。他为什么不公开呢？还是私心、自私自利？他怕给公开了，哇，那这个钱都被你赚走了。啊，他是保护他的利益，保护他的利益啊，就是现在讲的、啊、保护智慧财产权啊，保护他的利益啊，他不是啊要救世济人的啊，做医生啊不是悬壶济世，他不是要救人，他是要赚钱，保护他的利益，自私自利。所以很多方术很好，都失传了。在以前早年在台湾呢、啊，我还没有出家呢，还听人讲啊，说他那个祖传秘方啊，只传儿子，女儿都不传。为什么呢？传给女儿，他女儿嫁出去都被亲家嫌弃了，女儿都不传，只传儿子。现在问题是他儿子愿不愿意学啊？他儿子如果不愿意学，那么他入了棺材，不就他那个方子就跟他一起进棺材嘛，就失传了嘛，都是这样的，这很糟糕的啊。啊，你有好的方子啊，尽量去公开啊，你帮助人嘛，怎么可以把它拥摄呢？啊，凡是啊对社会大众有利益的方术，都不应该啊去拥摄啊，去把它障碍啊不流通。那么我们佛法更是这样啊，所以老上讲啊，我们
不要去追究那个版权啊，我们的版权都是公开授权大众流通啊。如果你给他拥塞了，那你将来啊，来生来世啊，会得到没有智慧的果报。啊，那么你拥塞方术啊，那将来啊，那个果报也很不好的。啊，现在呢是可以得到一点利益，但将来啊，都三途恶报啊，后代的子孙也不好。啊，所以现在有好的方术，应该啊尽量去广泛流通，啊，不能障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善谤圣贤啊，对圣贤讥笑又毁谤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都干这个事情的。啊，在民国以来啊，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啊，讲孔子啊，讲孔老二啊，这大家有听说过吗？这个就是善谤圣贤啊，对圣贤啊讥笑又毁谤。所以遭殃了啊，国家民族啊啊遭受大灾殃。下面这一句讲清廉道德啊，这一句跟上一句啊也是有相关的，迫害有道德的人。那么为什么会清廉道德啊去破坏呢？那肯定啊是没有道德的人他才会去破坏有道德的嘛，啊，这是必然的啊。对有道德的人啊，不知道去尊重啊，去护持，那还要欺负他啊，还要清廉他，去迫害他，啊，让他没有容身之地，这个罪过很重，啊，这个呢，结罪啊，不只跟有道德这个人结罪啊，实在讲啊，跟社会大众结罪，啊，因为有道德的人啊，你赞叹护持他。那么社会大众跟他学习啊，他能够影响社会大众，改善社会风气。那你这么一来，去迫害他啊，把他挤出去了，那社会大众啊，他没有榜样可以学习了，啊，都学坏的。啊，不写好的，那社会大众啊，国家社会的重大损失啊，这个结罪啊，就是跟社会大众啊结罪啊，不是只有跟他一个人结罪，这个罪过了也是非常严重。我们再看下面一句：社会主走，花子惊奇。这个是打猎杀生啊，啊射啊，以前是射箭啊，现在有那个枪啊，猎枪射杀飞禽啊，捉赶走兽啊，这是社会主走，走兽是在地上啊走的野兽啊，这属于打猎。花子

经期啊，挖掘雌虫，惊吓栖鸟啊，这个栖息在树上的鸟啊，啊，你打了一枪啊，啊，那整个鸟都惊散了。啊，在树下那个雌虫啊，你把它挖出来，啊，这个是它的家啦，它的巢穴啊，那你就破坏它的家，啊，这个都有罪过，啊，这属于杀生之罪。啊，这个杀生的业啊，啊，非常的重，啊，非常重。啊，我们在台北双溪啊，我们这个小道场啊，啊，我们大陆很多同学也去过。那山上啊，只有我们一家了，啊，但是呢，附近呢，啊，有一些村民呐，啊，他们都会去打猎。啊，还有设一些陷阱啊，去抓那些野兽，啊，那我就弄在路上啊，弄两个牌子啊，写一个《地藏经》讲的啊，《地藏菩萨云》呐，《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树殃短命报》啊，我就写的牌子，那么插在那里啊。啊，然后这个啊，那些村民啊，没学佛啊，我知道呢，插了这个，他们看的一定很不顺眼啊。啊，这个也是要慢慢去教化他们，看得很不顺眼。啊，他们觉得啊，我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我山他就是打猎喽。啊，在海边呢，就是捕鱼哦。但这个都是杀生的业啊，他们不懂啊。啊，这个有果报的。啊，但是不懂，我们还是要去教化他。我们道场在那边呢，也有教化一方的责任。啊，我也知道了，差的他看得不顺眼，那他不顺眼了，我觉得呢，你看久就习惯了啊，看久你就慢慢会觉悟了嘛。你现在呢排斥不能接受，那很正常嘛。啊，就是让你多看，看久了啊，哪一天呢，啊，你生病了，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后来呢，我们下面呢有一户人家啊，也是专门打猎的。啊，现在也慢慢被我们渡过来了。啊，现在呢，他爸爸快往生了，都会来找我们去助念啊。所以这个杀生啊，啊，是一个罪业啊。但是一般人啊，他不懂。那我们跟他讲，当然他不能接受。但是不能接受，还是要讲，慢慢讲，要耐心的讲，啊，长时间的讲。地藏菩萨教化众生不都是这样吗？啊，讲到哪一天啊，他善根增长，慢慢他就觉悟了，啊，他就会转过来了。那这个我们也要自己避免啊，还要劝别人。下面这两句也是属于杀生之恶啊。舔血覆巢，伤胎破卵啊！啊，血是巢穴，啊，这个毁损洞穴鸟巢，啊，使这个虫跟鸟走兽，它无法居住。啊，它的家呢，你给它塞起来，啊，给它翻掉，啊，它就无家可归了。伤胎破卵，啊，这个伤害怀孕的动物，啊，那么弄破他们的蛋，啊，那个蛋，啊，这个

事情啊，我记得四十几年前呐、啊，我当兵的时候啊，在东引岛啊，这个东引岛啊，也是属于福建省连江县的啊，东引岛。那我是当炮兵的啊，当炮兵啊，那个大炮啊，大炮连呐、啊，啊，我们要在守那个大炮啊，那个炸坑洞啊，坑洞啊，那个大炮啊，八英寸的榴弹炮啊，它这个炮口下面就是个舷来，舷来。闲来呢，我们那些那个岛上啊，大部分都住亲人。那我就看到有人啊，他很厉害的啊，弄一个绳子啊，这样人就掉下去，掉到那个闲来啊，那个峭壁啊，去拿什么呢？拿那个海鸥的蛋。啊，拿海鸥的蛋、啊、那么去拿那个海鸥的蛋呢、啊，啊，拿来煮，拿来吃，啊，所以这个军人啊，当兵的啊，也是有很多事情啊，啊，这个也很危险的啊。我看那个，哎呀，为了那个蛋这样啊，那么冒险。拿那个蛋，那么他那个蛋拿走了，他那个海鸥回家都看不到他儿子了啊！他要孵那个小海鸥的嘛，那个蛋就把它拿来吃了。那这个就属于这一类的伤胎破卵这一类啊，这个我也亲自看过。那么以上这四句都是属于杀生啊，那么你。破坏啊，他那个家的家庭骨肉啊，你自己在人间也会得到骨肉分离报。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啊，伤胎破卵啊，你破坏这个动物的家庭啊，你将来的家庭也会遭到破坏啊。所以什么事都有因果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愿人有失。毁人成功。那么这一句也是属于嫉妒障碍的，希望别人有过失，希望看到他有过失，那么怕别人啊做事做成功了，百般去破坏，去障碍，用尽办法去障碍。那这个是嫉妒障碍的罪业啊，应该啊，我们要调整心态啊。前面这个积善章讲的，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事如己之事。在儒家也讲啊，君子有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别人啊，他有好事啊，我们要帮助他成就他的好事啊。我们力量达不到啊，也要随喜啊，因为他是好事啊，不是坏事啊。当然啊，他做错事做坏事，你不能去帮助他了啊。你帮助他就帮他造罪业，自己也造罪业。啊，所以这里讲的就是好事情啊，正当的事情啊，我们不能够去破坏。下面讲为人治安，见人治义啊，这个两句跟上面两句啊，这个合起来啊。也是一首记啊，叫佛经里面的一首记诵啊，四句就是一首记。为人治安啊，使别人陷于危险。

的境地，以求自己安稳。那把别人啊推到危险的地方，啊，自己得安稳，啊，这个是不对的。那么损减别人的财物，增加自己的利益，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叫损人利己啦，损人利己，啊，这个都是属于自私自利造的罪业。再看下面，以恶易好，以私会功。恶就是不好的，啊，这里这个恶啊，是指不好的东西，啊，去换呢，啊，换取别人呢，啊，好的，啊，把它换过来。以私会公，为了图谋私利，不惜妨害公义，啊，应该啊是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啊，不能啊以私事去会公事，啊，这个是不可以，啊，公是公众，啊，公安公众的利益，一定要先去做好，啊，不能为了自私，啊，以自己的私利，啊，妨害公众的利益，这个罪过很大。好，我们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一段下面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金刚经》讲义纪要，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昨天才从日本回来啊，我们日本华藏净宗协会这个护法，每一次去他都会准备一些小礼物啊，那晚上啊来听经的同学还没有拿到的啊，讲完经再来向我领取啊，这个意思意思了啊，那个不是什么贵重的礼物啊，不过他们的心意嘛啊，这个我就回来转达一下啊。这个是一个常理啦啊，常理啊，这个。常理即要讲啊，就是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旅游啊，带点当地的土物回来啊，这个送一下亲友啊，这个是一个常理啊，一个常理啊，所以到外面去啊，那不这个就不适合送我们啊。台北的了啊，像我们到台中去啊，那也不能买台北的东西送给台北的同修啊，到台中去啊，回来要买一点太阳饼啊，虽然不是贵重的礼物，但是就是说，哎呀，是一个心意啊，这个是常理。那么我们今天原来是。没有安排啊，后来呢我是想这个月啊也都没时间了啊，那今天呢还是跟大家一起再来学习一下金刚经讲义捷要啊，有一天讲一天吧啊，这个我们就尽量争取时间啊，争取时间啊。那我们上一次学习到啊，这个136页啊，讲义捷要卷三136页啊，请看倒数第四行94啊，就94，从以一名一住法之过啊，请看经文，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那么这个小课题呀、就是标出来啊，从以异名，从就是重复啊，以这个比喻来给我们说明啊，比喻啊，住法之过啊，就是我们心呐、住在这个法的过失啊，就是住法之过。所以佛又叫着须菩提，若菩萨呢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啊。这个菩萨有十教菩萨，有全教菩萨啊。如果心住法布施啊，就是全教菩萨了啊，四圣法界的菩萨。这个就不是一生法界的菩萨因为呢他布施呢他还要住还要住。那么如果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啊，就如人入暗，好像进入暗室进入暗室我们都知道没有灯光。那是什么都看不到就是直无所见，那什么都见不到了。那这个就是比喻你不能明心见性了见什么呢？见性见到自己的本性，就见不到自己本性。那见不到自己本性，见到什么？见到无明了。那无明就是一片

啊，好像黑暗一样啊，用这个黑暗啊来比喻啦，啊，来比喻啊，啊，就是因为心有住，啊，住于法。啊，我们看这个讲义捷要啊，这一段经文的第一条啊，一此节是名执时，则布施之功德全虚。正是无实无虚的反面。法为一切法，不外净行果。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啊，此节啊，啊，这个节啊，就是这一节经文啊，这一节经文。那么江老居士他的讲义是此科啊啊，所以这一科啊，那先是净老啊啊的用这个节啊，此节呢是名执时啊，这个执着啊，这一切法是真实的，则布施之功德全虚。那么功德，什么是功德？啊，功德就是能帮助我们破无明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这是功德啦，啊，这是功德。那么，如果执时来布施呢，那是得到福德啦，啊，得到福德。啊，所以这个你看梁武帝啊是大施主啊，啊，那这个在中国佛教啊，这个财布施的啊，大概没有人超过他了啊，啊，他当皇帝啊，啊，以国家的资源啊，建了480座的寺院，那么这个。安顿啊20几万的出家人啊，那这个规模相当大的寺院啊，啊，一个寺院啊最少有2-3千人啊，啊，那么最后造了这么多的寺院啊，造寺安身啊，那么他又提倡素食啊，我们要知道呢，全世界只有中国佛教吃素，啊，其他佛教的国家呢，他没有吃素，啊，像日本佛教那些法师也没有吃素，啊，他们都吃沙西米的，啊，吃炸鸡腿的，但是他们是不杀生呐，啊，跟佛陀当年呐，啊，托钵一样啊，啊，就是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像现在泰国啦、斯里兰卡啦。啊，一些南传佛教国家也没吃素，啊，包括中国的这个蒙古、西藏啊，藏传佛教啊也没有吃素，啊，不过现在呢，有一些喇嘛到台湾来啊，啊，我看到也不少都在吃素了，啊，不少都在吃素了，啊，所以有一次斯里兰卡国师啊。强地嘛，国师啊，啊，请我去，他办了一个活动啊，请我去台北市一家饭店吃饭啊。他们办的都是荤的啊，那给我弄了一个素菜。那他请一个西藏来的上师啊，那看到我呢都不好意思吃了，我说你们吃你们的没关系啦，你们念咒跟他回向就好啊。啊，看到我吃素啊，他都不好意思吃啊，啊啊，那时候说你们就吃你们的啊，啊，所以这个梁武帝啊，他提倡素食，又见寺安身，啊，修了这么大的布施，啊，修这么大的布施，那么达摩祖师就是在梁武帝那个时代来到中国。那第一个就是见梁武帝了，啊，那梁武帝看到了他从西域来的
僧人啊，佛教的僧人啊，佛教从印度传过来的。那么他就觉得很自豪了啊，他是佛门的大护法啊，大护法啊，就问这个达摩祖师啊，我这个见世安身呢、提倡戒杀啊，吃素啊，这个功德大不大呢？梁武这个达摩祖师啊，给梁武帝回答说，并无功德啊，那给他泼了一个冷水。后来这梁武帝就不理他了，啊，就不理他了，啊，就后来达摩就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去面壁九年啊，等一个会客，传了法，他才回印度。那么当时如果问这个达摩啊，梁武帝问达摩说：“福德大不大？”那可能说甚大甚大，那是福德的，因为他着相布施，住法啊，住法布施啊。所以梁武帝呢，他修的这么大的福报啊，他果报会升天，去享天福了。他不能出六道，不能出六道轮回啊。所以这个功德跟福德差别在这里，一个是住相布施，就是福德，那么不着相布施就是功德。那功德呢，包括福德，那福德不一定包括功德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要知道。所以这一节啊，经文明给我们说明啊，执时啊，如果执着啊，这个一切法是真实的，这样来布施啊，我们凡夫总是这么执着，都一切都是真的嘛。那这样布施啊，就是住法，住法布施就得到福德，那功德全虚啊，就是功德都没有啊，没有功德，就像梁武帝一样。做那么大的布施啊，都并无功德。所以这节说明啊，执时执布施功德前夕，正是无时无息的反面啊，刚好是相反啊，刚好是无时无息的反面啊。下面讲法为一切法。这个法就是万事万法，所有的一切啊，心理啦、物质啦，啊，这一些境界啊，不外啊，净行果。那净则境界、五蕴、六根、六尘等啊，境界啊，就是我们现在五蕴的身心，六根、六尘等。行者修行啊，即六度等啊，这个是行啊，他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这是修行啊。这个包等就是包括一切了啊，六度以外了啊，这个修种种的法门啊，修种种法门。果呢？果则果位。这个果位啊，即住行相地乃至无上菩提啊，这是指果位了啊，正果。一间果报啊，这个除了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乃至无上菩提啊，也包括这个果报啊，一般的果报，如福德、相好、神通、妙用等啊，这些啊都是果地上的福报啊，福德、神通、妙用啊，包括这些了啊，这些都是包括在果啊，包括在果净行果啊，这个法啊不外是净行果

以上给我们说明啊，这个法啊，不外是净行果啊，净就是境界了。五蕴、身心、六根、六尘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啊，六根接触的行就是修行啊，种种法门；果就是果位啊，包括呢福德、相好、神通、妙用等等啊，这些通通包括在这个果。所以净行果就包括一切啊，事出世间万事万法，都包括在这个法，所以佛法这个名词啊，用法的这个名词来代表啊，一切法，一切啊，心理的、精神的、物质的啊，这个万事万物，就用一个法这个字啊。来做一个代名词啊。二行六度而自以为能行，此助于行。若有名誉等想，便助于境。心存有一所得，便是助果。无论心助何种，皆是助法。那这一条啊，就是给我们说明啊。什么叫助法？行六度而自以为能行，这个就助于行了，助在这个行这个法上面。那我们凡夫总是助啊，我现在开始在修六度了，我能够行六度了，那自己以为啊，我能够行了。我能够修行这个六度了，有一个啊，我能行啊，六度是我所行的啊，这是一个对待了啊，能所啊，那这个就是有住啊，住在这个行上面了啊，住在行这个法上面。若有名誉等想，便住于境啊，名誉啊，就是名闻利养。名闻利养啊，这个我做好事来行布施啊，就是要出名了，要打知名度啊，希望啊这个报章杂志啦啊，新闻媒体啦啊来报道啊，再来开个记者会啊，唯恐天下不知啊。那这个就是什么？你做这些布施啊，就是为了。要有这个好的名誉啊，让社会大众啊给你赞叹啊，称赞啊你是大善人啊，为了这个名誉啊，那以及啊其他方面的啊，这是举出一个代表了啊，名闻利养啊，其他方面的，这个就是助于境了。注意境界了，那境界很多了，那举出一个代表啊，那其他以此类推了，名闻利养啦，五欲六尘啦等等的啊，这一切。那么我们修布施啊，这个凡夫总是有这个执着啊，就住在这个境啊，住在这个境。那么这些我们都要细心去体会了。那么我们现在说好，那我不要住这个名义啊，这个有一些同修啊，这个我为善不欲人知啊，来了就哎呀，这个我不要让大家知道啊，那这个是修阴德啊，修阴德。但是呢，如果你心还是住在一个我。不让人家知道啊，那还是助法，但是那个福报比扬善大，那还是有助。跟这个《金刚经》讲的，还没有达到这个《金刚经》的标准啊，那还是助啊，但是比一般人要高了啊，因为他可以不需要这些名利啊，但是如果你要助一个啊，哎呀，我不要这个名。你又住在这个上面，

这个也不能住，啊，这个也不能住，啊，所以不能住空，也不能住有啊。你着这个名义就是着有嘛，啊，你不要啊，也不能着这个空嘛，啊，这个就是净了，啊，这个都是净。啊，心存一有所得，便是住果。啊，有所得，就是说，哎呀，我证得什么果位啦？啊，我得到什么果啦？那、啊、这个就是住在果上面了。啊，住在果。啊，前面《金刚经》讲啊，这个小圣就离四相了，像须陀洹呐、啊，哎，他就没有住了，啊，没有住相了。啊，须陀洹啊，他没有说，我证得须陀洹了 啊，你们还是凡夫啊，我跟你们不一样，呵呵，他没有这个念头了啊。如果这个念头，他都不是须陀洹，他还是有住相。那后面菩萨呢，连见也都没有了啊，那就更高了啊。所以呢，就是你心里啊有。一有所得啊，我得到什么，那就是住果了啊。我得到什么果报，得到什么果位，住在这个果上面。那个你不住这个果有没有呢？有啊。啊，现在就是你不要住啊，不住这个果有没有啊？有啊。啊，不是没有。啊，所以空有不二啊，空有不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像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是不是果、啊？是果啊！啊，你说没有吗？有啊！啊，西方有佛号阿弥陀，有世界名曰极乐，那怎么会没有呢？有，但是你不住。啊，所以《金刚经》讲的就是啊，讲这个三十二相啦，啊，讲这些报身佛啦，啊，这就是修因必定有这个果，但是不住这个果上。啊，有没有这个果？有啊，不是没有啊，只是心里不住，心里啊干干净净的，啊，一尘不染。啊，因为自性本体啊，它是空寂的，那么这些因果、因缘、果报。啊，这是随缘所现。啊，像电视啊、屏幕啊，它是空寂的，那随缘啊，随各个频道的缘啊，它现各种不同的相。啊，当现象它还是空寂的。那实际上，我们住这个相，啊，我们觉得有所得。这个是虚妄的执着，这不是真的。那当我们住相、着相的时候啦，它还是无所得啊。啊，不是说我们不着相了就无所得，那着相就有所得。实际上啊，讲真话呢，我们着相的时候也是无所得啊，只是我们多了一个执着了啊，分别执着了。那分别执着，我们得到什么？也是无所得了，得无所得。啊，大家从这个地方啊去细心体会啊，啊，就好像晚上做梦一样啊。所以《金刚经》后面那个梦境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在梦中我们都是觉得有所得啊，梦醒的一场空啊，所以无论啊心住何种，皆是住法啊，住境、住行、住果啊，无论住什么，都是属于住法。第三呢，暗则一无所见，乃。能在无明之中，永嘉云：“住相布施升天福，招得来生不如意。”这个暗呐、啊，就是一无所见，就是我们凡夫现在我们就是暗的、

我们都是被无明啊所障蔽了，所以我们见不到自性。就是住法布施啊，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啊，就如人入暗，直无所见啊，这个什么都见不到啊，就是见不到事实真相啊，仍然在无明壳当中。那么永嘉是永嘉大师啊，永嘉是在温州啊，温州是永嘉是一个地名啊，在大陆这个浙江温州啊，温州这个地区，大家读过《坛经》就知道，永嘉大师一秀杰啊，他到潮汐啊参六祖啊，求六祖印证啊，住一个晚上啊，他大彻大悟了啊，所以称为一秀杰。那么有《永嘉禅宗集》《永嘉正道歌》啊，流传于世。那么永嘉大师他讲啊，住相布施升天福啊，住相布施就像梁武帝他升天了啊，他升天了，但是呢，招得来生不如意。为什么来生不如意呢？因为天福享尽，又要轮回啊，又要轮回。那么轮回呢？因为无量劫来啊，有造善，有造恶。那么哪一个业因果报成熟啊，那个就要受报啊。你这个天的福报成熟，就先去讲天福嘛。天福享尽了，那过去如果造的恶业啊，在接着天福后面，排在天福后面啊，造恶业啊，那堕地狱的啊，堕到畜生道的啊，这个也都有。所以经典上讲啊，有一个刀立天主啊，他寿命到了啊，刀立天人啊，寿命啊1000岁啊，1000岁啊，那么他的一天，我们人间100年，那虽然寿命比人间长太多了，但是虽然长啊，他还是有时间性，时间到还是要轮回，所以他就寿命到了啊，那刀立天人他有神通，他知道这个寿命到啊，要堕到这个牛的耳朵啊，那个虫啊。你说刀立天主他在天上享天福，他有造什么罪业？没有啊，那是他过去世造的。这个到这个阶段了，那个成熟了，是要堕到牛耳朵去当虫了。所以还好遇到佛法，遇到佛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啊，所以佛就帮他呢化解这个啊，这个业报啊，这个在地藏经也有啊，地藏经啊，地藏经讲啊，天人呐、啊，如果这个五衰相现呐、啊，堕落了啊，那么这个要供养地藏菩萨啊，他就转生天福。所以一般如果没有遇到佛法，你修布施，那么会升天福，招得来生不如意。那么在净土集啊，先师净老和尚他也揭露这个行彻大师啊，他的开始。那么行彻大师修净土的啊，他说这个念佛人呐、啊，如果戒杀吃素、念佛啊，做种种好事，没有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就是世间的善人啊，世间善人就修福啊，住相布施啊，那来生啊得人天福报。那么人一享福啊，他就不知道再修了啊。我们就看人间啊，这些做大官、做总统的，大企业家啊，那个都

估计是修复啊，最少修三四以上的，啊，有的很大的企业可能他还修到十四，啊，你要当到一个皇帝啦，啊，那这个当这个国王啊，啊，有大国王、小国王啦，啊，你看我们这个世界有大国、小国，啊，大国的国王福报就大嘛，小国王就这福报小嘛。但是呢，人一享福啊，如果没有般若智慧啊，没有宿命通啊，很容易迷惑颠倒啊。你的福报现前啊，享福就容易迷惑颠倒啊。这个迷惑颠倒啊，那就造恶业了。现在你看看，这当大官的，他怎么能当上那个位置？也是他过去世修的福报了。他没有修肯定得不到啊。啊，你没有那个福报，你用什么用尽心机你也得不到。那你修的福报呢，像他现在当上这个，你再看看他干什么事情，他干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通通的造恶业啦。造恶业啊，你那个福报享尽了，那恶业造多了。一口气不来，要堕到地狱去了，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这个《华严经》讲啊，不发菩提心而做善事啊，是名魔业呀。啊，所以行彻大师讲啊，这个说只差那个一禅体一步啊，一禅体说这一生造恶业，来生他就堕三恶道，堕地狱去了。那这个你这一生吃素念佛啊，持斋啊，但是你没有信念发愿啊，求生极乐世界，来生得人天福报啊，来生得人天福报啊，那你享福肯定没有颠倒。那现在你看看呢，我们这个社会上那些大企业家啦，做大官大总统，都过去一生修福的，没有修福他哪来？能得到那个地位呢？你请他来听经，看他要不要？啊、嗯，你请他来，我忙死了啊！啊，甚至你请他做一点好事，他都拿不出钱来。啊，现在真正在佛门布施都是小康家庭。啊，那大企业呀、啊，越大的企业就越吝啬。拿了一点点小钱啊，那个，那你说这个，他这一生呢、啊、不懂得修福，他来生这个福报享尽，他来生那就没福了嘛。如果再造恶业，那就堕落了，是吧？所以这个《华严经》讲啊，不发菩提心而修善业，是名魔业啊，就三世愿啊。第一生修福，第二生享福，享福又迷惑颠倒，又造恶业，福报享尽了、啊，恶报恶业造多了，第三世堕落了、啊、所以差一禅体啊，只一步啊，差一世、啊、所以我们修什么福啊？这个造金刚经，能够造金刚经来修是最好。那么我们净土修净土啊。如果我们还没有办法修到金刚经这样不住相，但是我们不要住这个世间相，我们住极乐世界的相啊，这个我们住这个相可以超越啊，啊，到极乐世界去就超越了啊，就明心见性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啊，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如果你不修净土啊，你修种种布施，做种种善事，将来肯定得人天福报啊。不过啊，一般信佛学佛的人啊，求人天福报的还是占绝大多数啊。你说来学佛的人有几个人他想要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呢、啊、很少了，很少啊，大部分呢、啊、求眼前。

钱呐、平安呐、这个家庭呐、这个家庭平安呐、事业顺利啦、儿女啊、学业啊、进步啦等等这些的啊，求身体健康啦。大部分求这眼前的这些人天福报的啊比较多，但是呢，这个不究竟，不究竟。那一般人还不想了生死出三界，那佛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他也不勉强。那你要求人天福报啊，佛就呢告诉你人天福报的修法。那么修人天福报啊。要修地藏经地藏经讲啊，照地藏经的理论方法修啊，如理如法的修那么在六道里面呢、也会得到地藏菩萨的帮助让你不堕落，不堕落到三恶道而且要帮助你提升向上，超越六道。所以《地藏经》讲啊，布施交粮功德品呐、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生生世世受福的不是只有一生要怎么修在《地藏经》这个布施交粮功德原品这一品就很重要了而且具体给我们列出布施的项目怎么布施。你这个在六套里面修的福报能够生生世世去享福而且都能遇到佛法能够不断的修行，不断的向上提升这个如果在这个六道这个地藏菩萨就蛮重要了地藏观音就很重要了。那么我们遇到净土这一生就有机会脱离六道了。就一了百了了不要再来生来世了希望这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遇到净土，的确我们不容易修到断见思佛那这个相当的难度。那么我们有净土无量寿经、弥陀经，再加上金刚经的补助。对我们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就有很大的帮助信念发愿求生净土就是愿死娑婆愿生极乐嘛我们对现前的娑婆世界如果看到真实的我们一定执着放不下放不下我们愿生西方的这个愿就生不起来了我们都是口头上发愿的口头愿是有了天天在念念的都没有错了但是心里这个愿还没有升起来因为这个还不愿意放下这个世界嘛还留恋这个世界甚至贪恋这个世界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所以《金刚经》帮助我们看破放下那我们这个愿生西方这个愿我们当然就能生起来不再留恋这个世界了。我们再看第四不知观空必随境转升天之后决定堕落。那么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就是接前面这一条讲如果菩萨呢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那么入暗就是无明当中这个菩萨也就是有很多层级的了我们凡夫你去受菩萨戒那也叫菩萨如果诸位有去受过菩萨戒，你就是菩萨了但是这是明智菩萨了明智菩萨，那你还没明心见性
那如果是四圣法界的前

叫菩萨呢，那还不是真正的菩萨啊。如果依照《金刚经》的标准呢、啊，啊，那个是全教菩萨啊，断见思惑，甚至破尘沙惑，无明还没破啊，那是全教菩萨。那么此地讲啊，啊，就是不知观空啊，必随境转啊。我们凡夫总是随境转。那么这个是特别指我们凡夫的，不知道观空啊，一切法是空的。那么这个空不是说没有啊，不是说没有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那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它主要是说呢，当体即空了，了不可得。那不是说没有啊，不是说什么都没有那个空。但是我们总是执着这是真实的嘛，我们总是执着这是真实的啊，我可以得到的，我可以掌控的，我可以拥有的啊，我可以占有的，那这个就是把它看得很真实啊，我们才会这么执着嘛啊，如果知道是空的，我们就不会执着了。那么不知道观空，肯定我们必定啊，随这个境界转了。那么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听了经啊，也知道，但是还是心随境转啊。因为呢，我们观空啊，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还很生疏，还不熟悉啦。但是我们执着这个实的啊，那无量劫来啊，太熟悉了啊。啊，知道，但是对这个观空啊，我们还很生疏啦，还很生疏。那我们这个执着真实的这个很熟悉啦，啊，这个很熟悉啦，你不要什么提起它就冒出来啦，哈哈，它自然来冒出来，这个很熟的。那么现在修行就在这个地方去用功啦，就身处转熟，熟处转身。那我们念佛，同样啊一个道理啊，妄念很熟悉啦啊，那念佛啊还很生疏啊。那么生疏的呢，我们慢慢要给它变熟悉，原来很熟悉，慢慢的生疏了，那这个功夫就进步了啊。用功就是在这上面用了。啊，所以观空也是要啊，不断常常观，常常观啊，观得很熟悉啊。啊，如果不常常提起啊，也忘记了啊，我们又执着真实了。啊，执着真实啊，那肯定啊，我们随境转，心随境转。升天之后决定堕落啊，对，不知观空啊，心随境转。啊，性转是什么？你福报现前会不会随境转？肯定随境转。啊，福报现前呐、啊，享福啦、啊，那就造业啦。啊，造业呢，造恶业。这个享福呢，能够继续造善业的不多。啊，大部分都造恶业。啊，因为恶心所比较强，善心所比较弱。所以造恶业的几率就大。啊，因此啊，福报享尽决定堕落啊，这个是一点不假。啊，现在我们就看眼前这些人啊，现在不要看得太远，那我们现在天天啊，新闻报纸报道，这些不都是因果报应吗？啊，现在这个花报都现前啊，这些人没福报嘛？那没福报，他怎么能当上那个位置？有啦，但是呢，这是不知道做好事啊，啊，尽造恶业啊，啊，现在花报就不好，将来果报就可想而知了嘛。啊，所以决定堕落啊，这个决定是。啊，不是吓唬人的，是事实真相就这样啊。入案啊。

意不见性啊，入暗就是说什么都见不到，见不到自己的自性了啊，好像入了暗室啊，什么都看不到啊，这是比喻了，比喻我们不能见性。欲此人道眼未开，无明未破啊，这是比喻啊，修行人的道眼。啊，道眼没开啊，就没开，就没开悟，啊，没有开悟啊，那当然破不了无明，无明未破，无明还没有破，啊，这比喻啊，入暗，虽学大圣行布施，即是盲修，必生重障，啊，虽然学这个大圣行布施啊，修六度万恨，啊，那修这个布施度。修大布施，那如果不懂得观空啊，没有金刚般若的智慧啊，那就是盲修瞎练了，不能到彼岸。啊，六度前面五度，如果没有第六度的般若波罗蜜，那前面五度就不能叫波罗蜜了。啊，只是持戒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不能叫波罗蜜啊，不能叫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因为没有智慧啊，那就盲修瞎练啊。纵然得到禅定啊，也出不了六道啊，得到世间禅定、四禅八定，还是升天啊。禅定啊，也有时间性的啊，时间一到，还是要再轮回啊。啊，所以这个就是。同样这样修，如果没有般若智慧来观空啊，那只是得人天福啊，得人天福那么虽然学大圣的布施的盲修瞎练啊，毕生重障，毕生严重的障碍啊，因此啊，般若啊，像眼睛一样。道眼就眼睛了，如果没有第六度般若波罗蜜啊，前面五度就有手脚啊，但是没眼睛，眼睛瞎了看不到啊。那眼睛瞎了，你手脚很好，你一直走路，那蛮危险的啊，蛮危险的啊。用这个来比喻啊，般若的重要。好，我们再看第五条，五。当知学佛，若道眼未开，势必处处杂以情见，岂但六度行不好，且必增长我慢，静起贪嗔，反将佛法扰乱，行得不伦不类，岂能一谤？只是以佛法道理一无所见。岂止不能见性而已，执法为实，知过如此，我等当痛戒之。啊，这条是江老居士的一个苦口婆心呐，劝大家要学习金刚般若啊，要学习啊。我们应当知道啊。学佛啊，若道眼未开，啊，这道眼还没有开，就还没开悟，啊，势必呀，啊，势就是必然的，啊，这个势就趋势啊，但这个趋势必然呐，必然怎么样呢？处处杂以情见，这个情见就是我执了，啊，着相，这个就叫情见了。啊，虽然修行啊，但是杂这个情见。那现在很多修行人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这个情见呢。那什么叫情见呢？啊，就是第一个啦，我们就不要讲太深入的啊。第一个见惑啊，见惑第一个身见、边见、见起见、戒见起见、邪见啊，这个叫武力识，很猛烈的。啊，见惑，88品，五顿时就是贪嗔痴慢疑，

八十一史。这个五顿史从五力史发展出来的，五顿史就是藕断丝连啊，那个比断剑货啊难啊，那剑货很猛力，那也不容易断啊。如果有这个实史在啊，你怎么修行啊？实在讲啊，都叫盲修瞎练了啊，增长情见啊，增长我执了。所以现在呢，无论在家出家呢，他如果没有搞通这一个啊，是在讲自己不晓得在修什么了啊，很用功在修，修的不对路了，修不对路了，盲修瞎练啊，这大有人在啊，啊，夹杂这些情节，必定是这样。那么起淡呢，六度行不好，不但这个六度万恨行不好，这个修行肯定修不好的了。因为没有般若嘛，道也没开嘛，当然修不好。不但修不好啊，且必增长我慢，静起贪嗔，这个并且啊，必定增长我慢啊，贪嗔痴慢呐 反而增长啊，这个贪嗔痴慢这个烦恼没有减少，反而增长，反而啊将佛法扰乱了。那么修行啊，就修得不伦不类了啊，起人一棒啊，起就是。让人家觉得啊，你们修行人啊，怎么比那个没修行的啊，好像这些贪嗔痴慢呐，还要大，还要多啊？那他的确是会让一般人觉得啊，这个修行人怎么比那个没修行的差呢？怎么比那个没有修行的烦恼还要严重呢？这个就是修的不对了，修不对。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过去我也常常提起啊，也是对我们自己啊自我警惕了。过去早年先师净老和尚啊，劝大家读《无量寿经》三千遍。这个我过去常常提到这一个，就举出这个例子。那么读三千遍呢，就开悟了啊。这个读三千遍开悟是不是真的啊？那当然是真的了。读书千遍，其义自现了。那么经要怎么读才会开悟呢？要自诚恭敬啊！读经的时候不能夹杂一个妄念。那你这样读三千遍，肯定开悟。大家想想，你读一遍《无量寿经》，能不能从头到尾不起一个妄念夹杂？夹杂就不灵了。就不灵了。所以不要说三千遍啊，你读一遍就灵了，你要不夹杂一个妄念就灵了啊，那这一遍就灵了啊。就像《地藏经》讲的啊，那个有人读诵《地藏经》一遍啊，就可以超度啊这些家人啊。但是我们读了百遍、千遍，甚至读了万遍有没有效呢？好像没效果。为什么没效果？因为你夹杂妄念这跟《了凡四训》那个云谷禅师教颜了凡持准提咒那个原理是一样的那个原理。

也是一样的。啊，做怎么样才灵呢？啊，那个他以这个葫芦加画符啊，做一个例子啊，就是画那个符啊，啊，以前我们看那个道士在画符，啊，画得很快，

不能有一个妄念夹杂，起一个妄念，这道福就不灵了。那何况起很多妄念呢？啊，所以化福啊，它要很快，在这个过程啊，不可以有一个妄念，那个福就灵了。那么一部经，如果长经，啊，我们现在念个《无量寿经》《地藏经》，也要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我们能不能不起一个妄念夹杂？这个很难。啊，因此啊，我们念的好像很多，都好像没有经典讲的那个效果，因为我们夹杂啊，夹杂妄念啊。啊，这个一部经念下来啊，啊，这个明朝戚继光将军啊，他都是持《金刚经》的，啊，持《金刚经》的。那有一天晚上啊，梦到他的王族，他的部下啊过世，来求他念《金刚经》给他超度。啊，那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他就念《金刚经》，要回向给他那个王族啊，就是那个部下死亡的了。啊，因为戚继光是武将嘛，啊，那个打仗啊，那个部下死了，啊，有一个部下死了，求他超度啊，知道他在念《金刚经》，啊，所以在鬼道里面呢，求超度。那么这个戚继光啊，念到一半啊，他那个婢女啊送茶进来，啊，送茶进来，那他正在念。那看到那个婢女送茶进来，啊，他都比个手，他也没讲话，心里说不用，比个手，就这样。那天晚上，那个王族啊，啊，他死去的这个部下呢，又来托梦，他说今天呢，我只得到半部《金刚经》呵呵呵，还不够，要一部才够超度他这个脱离轨道啊。他说：“我明明念一部啊，怎么会半部？”他说：“你当中有夹杂一个不用啊，所以剩半部，不圆满了。”那么这个公案啊，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就是你不能夹杂啊。所以第二天，戚继光他又交代：“我明天要诵经啊，超度啊，你们通通不要来打扰我啊。”什么茶什么通通不要送啊！让我念完了，要送再送。所以第二天他就真的完整的念一部《金刚经》啊，没有夹杂一个妄念啊。那天晚上那个王族又来道谢了，他说：“哎呀，将军啊，我已经得到你送《金刚经》回向的功德啊，我要超生了，到人天善道去了，得度了，超度了。”那么从这些公案啊，我们就知道啊，我们现在念为什么不灵呢？因为夹杂太多的妄念了，不要说一个了，百千万个都出来了啊。那么这么长的时间呢，你要不夹杂妄念，的确难度高啊。当然你能做到这个功德是这么长时间不夹杂一个妄念，当然这个是啊，这个功德是很殊胜的啊。啊，当然你这样念会开悟了，啊，你这样念就会开悟了，啊，这就修定嘛，啊，修定。因此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啊，咒语比较短啊，在短时间不夹杂一个妄念比较容易。那经长啊，像《无量寿经》啦，《地藏经》都很长，这都比《金刚经》长。比《金刚经》大概长三四倍啊。那我们比较短的叫《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佛说阿弥陀经》啊，十五分钟啊，真起十五分钟，不要起妄念啊，那这部《弥陀经》就灵了啊。那么往生咒不用十五分钟啊，啊，一遍往生咒，我看呢。我们现在练得很快，大概三十秒练完一遍啊。啊，那短时间不起妄念，那比较容易啊。所以念经不如念咒

念佛就更短了啊，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那就更短了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那么这个是讲原理了，原理啊。所以你能够自成恭敬，什么叫自成恭敬啊？心里一念不生，谓之成。夹在一个妄念，这个就成了，自成恭敬。你这样念，当然会开悟啊，修定啊，定到一定程度就开悟。但是如果不断的夹杂，那就不行。啊，那不断夹杂，夹杂什么呢？你现在呢，念经念的很多了啊，那同步的增长烦恼。你念的功夫。提升了、啊、这个烦恼也同步提升，甚至超过。啊，甚至超过。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念经的他念了很多啊，但是真的是增长我慢。啊，这个我都亲眼看过的。他都瞧不起人了、啊、都是眼中无人了 谁都看不在眼里了他读了3000部了，那看到别人没有读的他多，他就瞧不起了，他觉得自己比较强了，有的甚至读10000部了，那互相在比赛，那就增长烦恼啊。那读经啊，不但没有熄灭贪嗔痴，反而增长贪嗔痴啊，这不对啦。那这样练啊，不要说3000部、30000部、300000部，也不会开悟。啊，所以过去呀、早年先师净老和尚在讲《弥陀经疏钞》啊，讲到这个，练300000遍往生咒，阿弥陀就在眼前了啊。那有一个。居士，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啊，大概50年前啊，50年前，有一个居士，他真的念300000遍，他就给我们师父讲了啊，他说我真的念300000遍，我都有计数啊，但是阿弥陀佛没看到，都没看到。那他为什么念300000遍没看到？夹杂妄念嘛，就是夹杂妄念啊，所以你自己有个障碍嘛。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要知道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这个读经啊、念经、念佛啊，如果不是老实念、真自诚恭敬的念，那达不到这个经典上讲的效果。但是读总是有好处的。什么好处呢？那修行啊。过去先师净老常讲啊，什么叫开悟啊？因为很多人读3000遍，甚至读过超过3000遍、10000遍的都没开悟，而且烦恼反而增长。就请问我们老和尚为什么师父你说3000遍，我们都超过3000遍了。怎么还不开悟呢？后来我们老和尚就开示了他什么叫开悟呢？读经啊，依照经典佛的教导，发现自己的毛病就叫开悟。发现自己的问题了就叫开悟。把毛病改过来就叫修行。如果我们读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效果，那么就要依经来修行你才不会一面读一面增长烦恼这个就是你要去观了，要观了，要去观了，观察自己问题在哪里所以要改过就是修行所以六祖在《坛经》讲改过必生智慧这一句大家都没有注意看大家只是津津乐道
啊，这个六祖开悟了、啊，那一

首偈子啊，但那首偈子我们练了半天，我们也没开悟啊。但是六祖这个说改过必生智慧，那这个是啊，我们是要依照这个来修啊，那肯定会开智慧了。啊，为什么不开智慧呢？被我们的过障碍了嘛。啊，一天到晚造恶业，起心动念、生口业都要造恶业啊，障碍我们自信的般若智慧嘛。所以夹杂这些情见啊，那么有这些情见啊，必须依照经典佛的教诫来修正自己，不然我们往往把自己的情见认为哦，这个是佛法，这个是我都懂了啊，我懂得比谁多啊，懂得比谁多，但是情见也比谁都重，这个同步增长。甚至超过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那这样啊，反而扰乱了佛法啊，让一般人啊看到什么修行人这个样子啊，所以起人疑谤，让人有疑惑、毁谤啊，执事与佛法道理一无所见啊，那执事就是真事啊，对佛法的道理啊。一无所知啊！啊，一无所知，不懂啊！因此啊，我们学佛如果没有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啊，真的是不得其门而入了，不得其门而入啊！但是遇到真正善知识，也是个人的因缘啊，个人善根福德因缘啊，遇到真正善知识。那你能够啊，能够理解啊，能够理解是善根呐、啊，能接受是福德，依教奉行啊，这个是善根福德因缘呐、啊。所以对于佛法道理啊，一无所知。岂止不能见性而已啊，那岂止说不能见性啊，不但不能见性啊，反而扰乱佛法啊，比一般人还不如啊，那这个就落差太大太大了啊。啊，这个是问题出在哪里呢？执法为实之过如此啊。就是执着这个法为真实的啊，不懂得去观空，不懂这个道理啊，不懂一切法它是无虚无实啊，你把它执着真实啊，这个叫执实见，执着一切法是真实的，我们反复就是执着这个见啊，关键在这个见啊。那《金刚经》啊，直接可破除我们这个执实见啊，这个是所有凡夫都有啊，所以这个见啊，佛修学佛法啊，世出世间法，关键就在那个见，见这个字，知见呢、啊，看见这个见啊，见它有啊肯定的、决定的。啊，确定的这个意思在，啊，我的见解就是这样，啊，我认为是这样，那执着这个，啊，执着我认为的啊，那世间的科学家啦、哲学家啦、一些宗教啦，啊，像古印度啊，95种外道，啊，现在种种宗教的啊，那些叫外道见。心外求法，啊，包括哲学、科学、一切宗教，如果心外求法，就叫外道见。啊，第一个执实见，这是总的啊，再来外道见。啊，那外道见就很多啦，啊，断肠恶见在古印度就很普遍了，断肠恶见。

有种味道，他说人死如灯灭，不灭尽。那什么六道轮回他不承认啊，这个叫断见、断灭见。那一种是常见，人死来世再投胎还是做人，狗死了来世投胎还是做狗，牛死了来世投胎还是做牛啊。他执着常见，常就是固定的啊。他也承认有轮回，但是他不是六道轮回啊。啊，人都是永远是做人啊，那只鸡永远是做鸡啊。那佛给我们讲啊，那不一定啊，不一定啊，看你造的业啊。啊，六道轮回啊，啊，那是轮转的，像轮子一样在轮转的，上上下下的，不一定，根据你的业。那么外道为什么有常见呢？啊，因为外道也有一些神通了啊。那看到呢，啊，有一些人死的，他还是投胎做人；有些狗的投胎做狗啊。但是他不知道啊，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这个长远劫啊，他只是几生的事情是这样，或者一生是这样，他就认定啊，就是这样。啊，还有一些外道啊。他看到牛死了，哎，他升天了，啊，他说牛为什么升天呢？因为他吃草，啊，所以都是学那个牛去吃草。那佛说错了，那不是吃草，不是升天的因呐，这个就是非因即因呐，非果即果了，不是那个因，不是那个果嘛，他错了，他搞错了。啊，这个是。外道见，那外道见那可多了啊！现在那个外道见可多了啊。那么有些宗教啊，他就是认为就是上帝啊创造万物了啊等等的啊这些啊啊，对，随心外求法，不知道啊，这一切法都是自心所现，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不知道，只能不到外面去找啊，外面有一个什么？万能的神啊，那不知道那个万能的神就是自己了啊。这个佛在《十善业道经》也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当中啊，无我我所，毕竟无主，无有作者，没有人主宰，就你自己造自己受，谁在主宰？你自己的心在主宰。啊，那个是这个一般人不懂啦，所以所有的科学、哲学，啊，一些宗教，如果心外求法，他会永远找不到答案，找不到结论。啊，他的研究啊，那是没有底的了啊，他找不到底呀，那怎么研究他也研究不出来啊，因为他心外求法，向外求。不知道啊，向内求啊，因此佛才出现在世间啊，为这个一大事因缘呐、啊、出现于世啊。那、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了啊，这个执法为实啊，这则我们凡夫啊，执实见。时时在发展的、啊、外道见啊，那小圣是人无我见啊，他人无我，但是他执着法我啊，啊，所以这个见啊层次，小圣的啊人无我见啊，唯识中的唯识见，他不承认有什么精神物质啊，唯有识。啊，那中观见啊，本净见啊，最后啊，大圆满见啊，这个我们学佛啊，实在讲就学个见啊。如果你能开圆顿的大圆满见呐、啊，你修行一天等于那个

见次见的修行人一劫，同样这样修，日劫相悖啊。啊，所以这个开圆顿见啊，就非常可贵了。啊，你遇到圆顿见的善知识，那你开了圆顿见，你不是你原来不是圆顿根器的，熏习久了，听久了，那你就变成圆顿见了。啊，所以这个思与知见为体啊，这个开圆顿见的非常可贵了。啊，非常可贵。那么我们这个金刚般若啊，它是圆顿见啊，圆顿啊，这个是江老居士啊，在这个讲义当中啊，不断的提起啊，不断的提起。那么我们道眼未开啊，啊，这个就不能离开老师了啊，不能离开善知识，啊，要善知识指导。啊，因为我们还那个路还摸不清楚，还是摸索不清楚，所以跟一个老师，如果你没有跟到开悟，你不能离开，离开了可能你会走入歧途，走入岔路去，走入岔路。啊，这个学佛啊，出世大法啊，这个不是小事啊，生死事大。啊，没有善知识指导，那你不可能自己找得到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不是说你聪世间的聪明智慧有多高啊，我们就能理解佛法，不能理解。啊，没有真正通达佛法的善知识给我们说明，我们不会理解，往往都解错了。自己看，用自己的意识去看佛经，就这里讲啊，杂与情见啊，你用情见来看佛经，那怎么会不看错呢？看到最后，通通不是佛讲的，都是自己的意识啊，这大有人在啊。那所以过去先师敬老啊也常讲，台大以前台大一个教授啊读金刚经不懂啊，他不懂金刚经啊，他说这个教授还蛮有名，他也不好意思说他的名字，所以那个教授读金刚经读到最后的结论说，这个金刚经啊像两桶水，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倒来倒去啊，那前后都是在重复的倒来倒去。啊，我们老上说啊，哎呀，那个教授对佛法、对《金刚经》是很外行的，很外行。那给内行人看的就看笑话嘛。那个大学教授又是台大啊，啊，所以什么大啊？你没有甚至是给你讲解佛法，你也不会懂。啊，你得到什么诺贝尔奖啊？得到一百个诺贝尔奖，你也不会懂。啊，这个跟你世间法是不一样的啊。啊，所以佛法无人说啊，虽智莫能解啊。啊，因此我们跟那个善知识啊，如果自己没开悟啊，不能离开啊，不能离开老师啊，自己乱摸乱闯，往往走入歧途了。啊，那就是会，那这一生就不能成就了啊，那就很可惜了啊。所以我们遇到敬老和尚这个经教啊，我们的确啊，啊，起码我们会摸清楚一条路啊，最起码我们也认定了净土这个法门啊，决定没错啊。我一生呢、啊，也就是在这个师承上啊。啊，不敢偏离，啊，几十年来不敢偏离，因为自己还没成就啊，你不能，啊，不能偏离这个啊，你这大彻大悟了，那你就没有限制了啊，你什么人都可以接触，什么都可以听啊，听了只会增长智慧啊，不会被他迷惑，啊，你没有到这个程度，那不行。

啊，你世间的学历再高也不行。但是现在世间麻烦，就有学历的都是功高我慢，那我执特别重，那很难办啊，很难办啊。他认为他自己的看法是对的啊，那就我执啊，增长我执啊。佛法是破我执的啊，他是增长我执啊，不学佛还好啊，越学我执越增长，那这个就错了啊，就错了啊，那就很可惜了啊，很可惜。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学这段经文啊，这个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啊，我们常常记住。虽然我们现在呢还做不到啊，不住于法而行布施，但总是常常提起啊。我们在这个修布施当中啊，常常起观照啊，不要住这个法啊。那么常常提起啊，到很熟悉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很自然啊，就很自然。那现在还不熟悉啊，那总是还是住于法啊，真是不要怕啊。我们还是啊，再接再厉的啊，不断的想到啊，就提起来啊，那不断提起，熟处转生，生处转熟啊，我们功夫就会提升进步。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这个明天呢要下台南啊，后天这个先师敬老生息二周年的纪念啊，就要开始了三天。那13号啊，也有高雄有文物展，那接着又桃园复兴乡的这个暑假的啊，这个传统文化讲座啊，接着又新庄佛七啊，这个是在讲啊，我这个月算一算啊，今天没讲这个月就通通没了，所以争取啊，有一天讲一天啊。好，那这个我们下次啊，大家再留意啊，我们下次啊继续学习的时间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是三重净宗别院，每一个月例行性佛期第一天。我们上个月跟大家学习分享西方确词圆满。那这次佛期我选择净土集行彻大师仅以精华，在佛期期间跟大家来一起学习。那么行彻大师是我们净宗祖师净宗的祖师。我们佛期圆满礼主也都会礼拜彻公大师，就行彻大师。那么他这个警语精华精华也是在他生前讲的这些警策语里面揭露的重点。这是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早年在美国揭露的净土集这个其中的一个部分。那么我们净宗祖师讲的开示，我们在佛期期间大家来学习，对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看这个第一段一苟无真性，虽念佛持斋放生修福，只是世间善人，报身善处受乐，当受乐时即造业，既造业已，必堕苦。这个是精华的第一段。那么这个一段非常重要。也可以说这个第一段这一段也是我们念佛人这一生能不能往生西方一个关键的地方。我们看到很多念佛人念了很久有的甚至念了几十年到临终还是不能往生到西方。平常也非常用功不能说他不用功很用功也很认真在修持，但是为什么不能往生西方？平常念佛、持斋、放生、修福都在修，为什么不能往生这一段把这个关键的地方给我们开示出来。那么就是这里的第一句，第一句话，苟无真性，就这四个字。那么这四个字是一个
比较简要的啊，在文字上看起来很简要啊。这个文字是很少四个字啊，但是呢，四个字里面呢，它的含义啊，是圆满的，包括弥陀经讲的信愿行。那么最重要就是信愿。下面呢虽念佛持斋放生修福，这是属于行行门，念佛是行啊，念佛是正行，持斋放生修福是助行啊。我们一般讲啊，正助双修啊，念佛是正行，持斋放生修福啊，做好事啊，这是助行，念佛是正行啊。那么一个念佛人啊，又持斋啊，又放生又修福啊，那么这个照理讲啊，应该是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为什么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关键在苟无真信。那么讲到信我们也会认为啊，我真的相信呢、我真的相信佛法，真的相信念佛啊，我也真的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啊，我真的相信啊。如果不相信，我还会来念佛吗？这个疑问提出来啊，也不无道理啊！真的，如果你不相信啊，那怎么会来念佛呢？啊，当然相信啊，他才会来念啊。所以不能说没有信心啊。那么关键啊，这个信啊，在真信这个真这个字啊，真这个字啊，信心，凡是会来念佛的人都有信心，但是呢，有没有达到真信这个标准啊，那就不一定了啊。有没有达到真信？啊，那怎么样才叫真信？啊，真信一定真发愿了，啊，愿生西方。啊，如果没有真信啊，实在讲这个愿啊，也生不起来。啊，所以印祖常讲真信切愿。啊，所以弥陀经讲啊，信愿行，讲一个信一个字。那么信这个字呢，我们讲起来只有一个字啊，啊，似乎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看偶遇祖师啊，这个要解啊，啊，里面讲啊，讲了六个。啊，讲了六个信啊，这个六信啊，第一个呢信自啊，第二呢信他啊，第三呢信因，第四信果，第五信事啊，第六呢信理。所以在弥陀要解里面啊，偶遇祖师也给我们讲啊，非信

不足起愿，挥愿不足导行，挥持名妙行不足满所愿而正所信。啊，这个没有真实的信心，叫做不足以啊启发我们真正发愿往生西方。啊，没有真正发愿呢，就不足以引导我们啊念佛这个修行。啊，非持名妙行啊，不足满所愿而正所信。啊，我们有信有愿，但是没有持名这个微妙的行门呐、啊，那么也没有办法满我们的愿望，也不能证实我们所相信的这桩事情。啊，所以中峰三十七念。啊，第十啊，中峰禅师的开示啊，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啊。行者楞严经云：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阿弥陀经云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啊，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啊，临命中啊，佛已慎重啊，现在其前啊，这个人啊，命中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那么这个是正行。所以信一个字啊，我们看起来呢，那就一个字嘛啊，好像也没有什么难懂的啊，但是它有很深的道理。经过祖师大德啊给我们解释啊，那我们才知道啊啊，原来啊佛经上讲这个信啊啊，它这个道理啊深广无尽。那么现在就我们这个念佛法门来讲，这个弥陀要解讲啊，信啊，就讲了六个信啊。那么愿呢，则愿力娑婆心求极乐啊，愿力啊。离开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厌离这个厌啊，讨厌的厌。那么这个厌离呢啊，不是一天到晚生烦恼那个讨厌啊，那个厌离啊，过去黄念祖老居士有解释过，有人问这个问题啊，就是很讨厌，很讨厌这个世界啊，那很讨厌呐 啊我们一天到晚就生烦恼啊，那有一些人呐、啊。的确是这样的、啊、看到什么就很讨厌、啊、一天到晚生烦恼生气、啊、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个厌离的意思呢，黄老解释啊，是不留恋这个世界，不贪恋这个世界、啊、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常讲的、啊、真正啊放下这个身心世界了、啊，不再执着留恋了、啊、不再执着这个世界了，那么这个叫厌离。心求极乐啊，很乐意的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行者持持名号一心不乱。那么在要解讲的很也是简要详明啊，但是呢这个都有很深的一个道理啊。

那么这里讲苟无真性，我们根据要解啊，祖师的开示啊，我们就知道哦，这个性啊，真的也不简单。啊，华严经讲啊，性为道源功德母，啊，一切善根都是从性，啊，一切功德都从性当中所生的。啊，如果没有信心，那什么事情也就不能成就了。啊，没有信心就怎么样呢？怀疑啊，他怀疑啊，他不相信啊。啊，我们净老和尚现在常讲呢，现在的人很普遍的，不相信父母，父母讲的话他不相信，他不接受，不相信他就不接受。啊，不相信老师，啊，不相信祖宗。那他就没有办法成就了，他很多怀疑，他不能接受，现在的教育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最近在大经科注也常讲到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现在人啊，都相信科学。那科学呢，都是教人要怀疑的，教人去怀疑的，然后你提出一个怀疑，然后再去求证，教人要怀疑，那么发明这些科学机器的这些他可以怀疑，但是这个心性之学就不能怀疑。那么很多事情是科学家什么事情都要拿证据来。这才能做那有一些事情你是可以这样去怀疑去探讨，那有很多事情你根本你就没办法去怀疑，你也要照做我刚出家30年前那个时候老上叫跟日常法师学戒律他请日常法师住在佛陀教基金会，跟日常法师他是藏传密教黄教的，戒律比较严格。那每一天都要跟他上课，上菩提道次第广论现在听说新竹有一个胡志学校听很多人去讲连那个新加坡昨天三个居士来我们双溪做系念其中有一个说他弟弟的三个女儿去那边出家，我都还没去过。那30年前我跟日常法师跟他上课学菩提道次第天天要上课跟他学了1年5个多月。那么有一次他上课的时候就给我们讲讲这个佛法科学这边的一些问题上课的时候讲到这个问题。那么日常法师呢他去读台南成功大学的，那么他一些同学都是他看到他出家了，那些同学就很莫名其妙了，你怎么去出家了那有一次呢，他同学就他们碰面了碰面然后讨论这个问题问他为什么要出家呢？你读书就为了出家吗？当然问了这些问题我们一般的问题都会可以理解的。

那么他同学当然就是以科学的精神来质问他嘛，那你这个修这个佛法啊，也没有科学根据嘛，你怎么就信了呢？你怎么这样就相信呢？啊，根据科学精神啊，应该这个要探讨有道理，我们才能有根据，我们才能相信，才能去做的。如果没有，我们就不可以做的。啊，那律常法师呢，就反问他同学一句话了。他说：“啊，他的科学精神啊，什么都要去经透过科学去化验，怎么样怎么样啊？因为他读这些科学都是满脑袋就是这个嘛。”那律常法师就问他了，他说：“你小时候啊，你母亲拿奶给你吃，你有没有先把那个奶拿去化验，看有没有毒，能不能吃，有没有营养？”然后再吃下去，还是你就吃了？啊，他同学被他一问呢，好像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那、啊、你这个没科学啊，那你怎么吃的呢？啊，你妈妈那个奶，你没有经透过科学化验，你怎么可以吃呢？啊，现在呢？大家都迷在科学里面，我们净老和尚讲迷信科学啊，被科学迷得晕头转向的啊。科学能够制造问题，它不能解决问题。啊，有一年我到密西根去啊，去那些大学的一些学生请我去演讲。我们台湾有一个留学生、啊、去那边留学，然后呢，他就载我去郊游、啊、开了一个车子、啊、放我那个佛号、啊、然后到一个公园、啊、他就给我讲，哎呦，他说我学佛、啊、我家父母是非常反对的、啊、我偷偷学、啊、不敢让他们知道。他说我们来美国都是学科学的嘛，但是他给我讲啊，他说有良心的科学家呢，都知道啊，科学不是万能的。那没有良心的科学家呢，才会说科学是万能的。那我听到他这句话呢，是真话。他说我跟你讲，这是真话，我心里的话，心里的话。那我来这里是学科学的啊，但是我知道、啊、科学真的不是万能的，所以他才来学佛啊。啊，所以现在人，如果你听到哪一个人说科学是万能的，那他真的不懂。啊，如果他这么讲啊，你骂他一句，看他会不会生气？啊，生气了，生烦恼了。好，啊，请科学家创做一个机器放在你这个口袋里面，哎，我就不去了，看行不行？科学不是万能的啊，科学这些工具啊，它可以带给我们生活上一些方便啊，这是真的啊，但是它绝对不是万能，而且我们享受这个方便要付出代价的，有它副作用的啊，不是毫无副作用的啊，像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享受就一丝毫副作用都没有啊，我们这个世间啊，用这个意识妄想心发展出来的科技都有副作用。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啊，变现出来的，从自性变现出来，它没有副作用。它这个性质上不一样啊，所以科学家都叫人家要怀疑。啊、那现在呢？小孩都是被这样教的啊，教的要怀疑啊，啊，怀疑到不相信父母，不相信老师，啊，什么人他都不相信，啊，叫他做什么事情，他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为什么要这么做？啊，那个有一年我到泰国
去啊，泰国净宗协会啊成立啊，请我。

在高雄啊，在教英文的啊，带他的儿子去。他去到那边呢，他这个儿子啊，也是被教的，都是华语。啊，叫他拿一个什么东西，他为什么要这么拿？叫他扫地呢，为什么要扫？啊，我跟他讲一句，他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后来说好，那我换我了。他讲一句呢，我就问他为什么，我一直问他为什么。啊，后来他也被我问得不晓得该怎么回答。后来他就不敢再一直跟我讲为什么了，啊，因为我会回给他为什么，你讲我也问你为什么。叫他吃饭了，为什么要吃饭？教成这个样子啊！你说现在的人呢、啊，多愚痴呢？现在人呢、啊，被这个科技啊教的哈、哦，没有智慧，教的都没智慧啊！你不要看那些什么大学教授啦，那些那没一点智慧都没有，但是知识倒是蛮丰富的啊，有一些知识，但没有智慧啊，连讲个话呢，恐怕都讲不清楚。很简单的事情，一两句可以讲清楚，讲不清楚。啊，有一次我们在华藏这个社团呐、啊，我们里面有一个职工啊，啊，说哎呀，我们这个佛法呢，然后上场也要做宣传呢、啊，要做个广告，我请他去帮我找一个做广告的来，去找一个小姐来，他给我讲了半天了，我不晓得他在说什么。他是用美国、哦、他是美国那一套讲了半天，我不知道他给我讲什么，讲到最后呢他走了，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去年孔德成先生逝世5周年啊，那么这个他的70几代孙啊，孔垂长先生邀请我去参加啊，参加那个纪念会。那他有3天、啊、第一天、啊、去参加那个纪念会，第二天第三天在中央研究院里有一个论坛，一个论坛，我知道、啊、那个论坛、啊、那个我没有兴趣去的、啊、我叫我大哥那个第二个儿子、啊、其他在跟蔡老师他们学习传统文化，我说 你去听听看那些什么博士在讲什么，你去啊！我说你去听完了回来再给我报告啊！啊，我那个侄子啊，他去听完回来给我报告说，那些博士啊语无伦次，语无伦次，乱不晓得在讲什么。啊，那这个是我意料中的事情，那些人讲了半天不晓得在讲什么。啊，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用这个传统的教学，你看现在无量寿经学习班啊，那些才学几个月的法师啊，那个领悟力是之高啊，我都自叹不如。那说明老上这个传统老祖宗的教学法，开智慧是真的，实验出来了，才几个月，那现在去送去学校，你又完了。所以现在、哦、父母他不相信传统这个教学。我们今天我开会，早上开会，一直跟刘远做到下午3点，然后我赶快跑进来讲开示再出去啊。我们今天开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啊，我就提倡老和尚这个教学法。那么你智慧开了，你在学世间这知识很容易的。他要现在的学校都学西洋的，没办法。真的呢，是丧失民族自信心啊！不相信自己祖宗的啊，相信外国人的，那有什么办法？啊，但是现在呢，老和尚这么呼吁，啊，我也是尽心尽力啊，以老和尚他教学这个，我能够体会啊，尽量能够帮助别人。

所以现在呢，有一些父母现在联考在讲啊，在我的看法呢，现在那个考试啊，考不考都无所谓了。那个教学啊，不是用一种方法、一个标准去要求学生的，不是那样的了。好像你每一个人的身材不一样啊，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你衣服的 size 可以做完全一样的吗？能适合每一个人吗？答案是不行嘛。那这一点道理大家都不懂啊，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教学呢，你看应机说法，应机什么？看他什么根气，教他什么？他的根气是上上根还是上根还是中根还是下根还是下下根？不同的教学方法都能得利益，都能教出来。啊，不是用同一个方法去要求所有的人。啊，你用同一个方法去要求所有的人，那等于说，好，你每个人的衣服的 size 都一样，一样大，能穿吗？有的能穿，有的不能穿呐。现在的去外国留学生的头脑都有问题呀。真的头脑有问题呀、啊！他现在中国，你要学外国有什么办法？啊，不相信老祖宗的方法啊，不听老人言呐、啊，吃亏就在眼前了。老祖宗的方法已经实施了几千年了，啊，现在呢丢进100年了，民国成立丢掉的。啊，现在就是为了一个国文教育啊，就已经一个礼拜才4个小时都已经少得可怜了，还要再减啊，那是太离谱。那国语文啊，现在呢，我今天听一个老师讲，现在5000个学生呐、啊，作文考零蛋零分啊，现在重视英文。啊，重视英文。那英文现在普遍都要重视英文那么6月4号啊，刘语言呐、啊，带我还有一些老师啊去。总统府去反映给这个吴副总统听啊，那吴副总统他要找一个教育署长来，那么有一个前立委啊，张委员，他讲的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啊。他说实际上啊，你用外文啊，像我们可以效法日本那样做法，日本是全世界英文最不标准的。但是他们培养一些比较专业的这个外语能力的啊，有需要啊，你请这些来做翻译就好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学英文啊，你是不是每一天都跟那个洋人打交道在对话？啊，如果你天天在用，那这样还可以。啊，但是你这个一般的绘画。跟你做一般的文章，还是深入他的文学又不一样啊！啊，所以西雅图净宗协会赵会长给我讲，那悟道法师啊，你要知道啊，来美国住了几十年了、啊，会英文的啦、啊，有的文章都还看不懂啊，大有人在啊！那、啊、不要说我们在台湾了、啊。那你现在你想想，你自己国家的语言如此，你不要啊？你学英文，

你会学得到地吗？啊，你学了之后天天会用到吗？啊，不用你又忘记啦。啊，你自己国家也学不会，英文也学不会，学到最后就四不像。这些关联啊，头脑有问题，头脑有问题。啊，现在有的政党啊，要去中国化，去什么中国啊？那其实不是什么去中国化啊，那去中国化就不得了了。啊，我们佛经上讲啊，生在中国是有福的，但佛经上讲那个中国啊，不是现在的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有佛法的地方，有圣贤教育的地方，这个地方叫中国，中就是中正最好的。那如果你不生在中国啊，就是没有活菩萨圣贤教化的地方，叫边地，叫边地啊。所以现在我看到去中国化，哎呦，去中国化，那我们不要大家都要去边地了吗？能去吗？乱讲。啊，欺骗人民！啊，其实不是去中华，是去自己老祖宗化。你要去中国化，那什么都中国来的都不要，那你那个姓不都要改了吗？那个姓都是中国的，文字也是中国的，都不要了，那你要用什么？这乱搞啊！啊，不是去中国啊，是去自己老祖宗化啊！现在中国人是干这个事情啊，他把那个政治啊，跟这个我们祖宗文化的，把弄得混淆不清啊，那些人的都糊里糊涂的。啊，你要去哪一个政党化啊？实际上是这样。啊，比如说你不接受中国国民党，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啊，那是政党，啊，跟我们文化是不能扯在一起的，跟祖宗不能扯在一起的，你连祖宗都不要了，啊，所以有很多人说悟道法师，你去南部最好不要讲，会很偏，包括我去高雄建中学，我是这样讲啊，也目前还没有人来给我签啊。因为你可以反对政党，你不能反对祖宗啊，要搞清楚啊啊！所以从小我父母就教我们了、啊，做人不可以背叛祖宗啊，做人不可以背叛祖宗啊，你政治。自古以来啊，分分合合，这个历史啊就是这样的，不要把这个历史文化牵扯在一起，你不要把这历史文化要把它切断。我也知道他们的用意啊，就像共产党啊，要文化大革命嘛，啊，彻底啊跟老祖宗断绝关系嘛，他是这个做法嘛，啊，所以我们住在台湾的人啊，比较背叛祖宗，啊，在南洋啊。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这些福建移民过去的人啊，他们还比较不背叛祖，还比较能够这个饮水思源呐、啊，不背叛祖宗啊！你看讲这个闽南话，我们他讲的话，我们去新加坡他是讲这个话、啊，跟我们一样啊，但他们不是说我讲这个是新加坡话。啊，他讲福建话，那说明了他这个人没有忘本。那、啊、我们现在说台语，你台语哪里来的？福建、闽南来的。啊，你要跟他切割，啊，你要跟他切割，啊，跟那个没有关系，怎么会没有关系？啊，比如说你台湾移民到澳洲，啊，你移民到澳洲去的时候，我实际上是澳洲人，我跟台湾没关系。

这样讲得通吗？也讲不通嘛。所以现在很多政治人物真的乱讲，全民乱讲，乱成一团。啊，这个不是爱台湾呐，是在毁灭台湾，啊，制造动乱，啊，不是台湾之福。啊，所以现在呢，我看到这个是非常痛心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懂这些呢，也是常年啊听老和尚讲经啊，我们才明白这个道理。但现在呢，不明道理的人占绝大多数，不明理的人啊占绝大多数啊，所以他就会比较偏激了啊，偏激了啊，所以我们不可以去反对自己的祖宗，反对自己祖宗的文化。啊，你政治归政治，啊，历史文化归历史文化，我们也没有权利啊，去断绝子孙知道自己祖宗历史文化的这个权利，我们也不可以这样做。啊，这个。信这个字，它的意义非常的深广啊。那么现在的人都不相信祖宗的教学方法，不相信啊，所以孩子很苦。你看，现在呢，考试他也没有根据这个应激教学。啊，以前的教学，我们敬老和尚讲经的时候，我也常常听他老人家讲。啊，他说以前的老师私塾啊，教学生，比如说一个班里面啊，十个学生，那十个学生呢，要看他的禀赋，看他的根气。啊，比如说背书来讲啊，一天啊，记忆比较好，根基比较好的，可以。要求他背600字，600个字，啊，那个比较记忆力特别好的，啊，比较上根的，那最高的呢，一个学生一天可以背700个字，啊，那最高的，那如果一般的呢，大概是300-400个字，啊，300-400个字，如果根性比较低的呢，他就一天呢。要求他背100个字，啊，那么古时候这个字啊，它一行啊是20个字，那100个字就背5行，啊，比较差的，啊，比较钝的啊，背5行，啊，所以老师是根据他们的情况啊来定他的功课，啊，不是像现在学校呢，这个功课定下去呢，所有的人通通一样，难怪现在有小学生要自杀嘛。啊，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承受那个要求嘛，他有压力嘛。啊，他有压力嘛，啊，他学得不快乐嘛。那古时候呢，教学呢，啊，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读书很快乐的事情，为什么读到要自杀呢？在古时候呢，没有这种事情的。啊，读书是人生最高享受的，怎么会读到去自杀呢？就是啊，去学外国人，啊，不要自己老祖宗的，亏就吃在这里。但现在我们讲，大家也没有信心呐。啊，比如说你的孩子啊，这个学校考试考不好，功课考不好，那我劝你啊，干脆不要考了，来跟我们老和尚学这一套。你做父母的，现在不要说没有学佛的哦，我们敬重同修哦。啊，我这样劝你，你会接受吗？你敢吗？嘿，不行，嘿，还是送到学校去比较妥当，没有信心嘛。所以考试就考出来了，啊，他没有信心嘛，那没有信心，
他那个孩子

没办法，他硬逼他去，他这当然很痛苦啊，因为你要求啊，不是他能承受的嘛，啊，或者不是他所兴趣的啊，你拼命要求他去练那个，当然他会很痛苦啊，所以根据应该要根据他的兴趣、他的程度、他的禀赋啊，佛陀这个应机说法，这是才是正确的。那我们老祖宗也是这样，应机说法，对象不一样，给他讲的就不一样，个人根气不一样，个人的环境不一样，个人现前的需要不一样，同样一句话，解读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每个人你的情况，各个人都不一样啊。啊，比如说孔老夫子啊，这个学生来问"孝"这个字，怎么样做才是孝顺父母？孔老夫子不是一个答案。那每一个人去问，每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啊，他的社会背景，他家庭的情况。啊，包括他个人身心的情况都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孝经》，啊，这个《孝经》怎么讲的？做皇帝的、做大臣的，啊，做士大夫的、做一般平民的，怎么叫尽孝？个人身份地位不一样。啊，他尽孝的范围、层次范围也不一样。啊，有学生啊去问，这校回答都不一样啊。啊，比如说有一个学生去问这个，哎呀，怎么尽孝啊？啊，夫子就回答了，啊，他说呢，父母亲呐，他看到这个学生呢，身体不好，啊，身体不好，啊，他来问这个怎么样做啊，才是孝顺父母。当做父母的人呐、啊，最关心就是儿女的身体。儿女的身体如果不好啊，你让他操心。你把身体照顾好了，你就尽孝了。你都让父母不要操心了。啊，所以每个人问的他的回答不一样，是根据个人情况。那佛陀教学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啊。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而且你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个人呐、啊，时间点不一样，地点不一样，啊，你的问题也会不一样，啊，所以你每次问呢、啊，回答也要根据你现前的情况来回答，啊，不能一概而论。啊，你看佛教学啊，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啊，你看对舍利弗怎么教？啊，最笨的呢，周利盘陀伽啊，光扫帚两个字他都记不住了，那什么通通不要谈了啊。但是佛都他就有办法教他证阿罗汉果啊。舍利弗智慧第一也证阿罗汉，那最笨的他也证阿罗汉啊，应机说法。应机施教才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学那个西洋人的呢，那个错误的，还是错误的啊！所以有的人他可以，有的人他学得很，真的很痛苦啊！不能啊，千篇一律的，大家都一样啊！但是现在对老祖宗真的没信心呐、啊。他有怀疑啊，行吗？可以吗？疑虑一大堆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现在就说啊，这个教学啊，自己去教啊，然后拿出成果，大家你自己去看啊，这样啊，帮助啊，大家慢慢啊恢复信心啊。但是呢，根据我的看法。旁观者清嘛，现在看到很多父母，哎呀，儿女考试的怎么样？读什么？读什么？啊，读到最后啊，他学的啊，在学校学的那些啊，在社会上。

那不一定用得到。啊，现在学校都有学英文呐、啊。啊，如果你不是天天讲，好，那我带你出去，你帮我翻译一下，没办法的啦，你没有用，你又忘记了。啊，你自己的国文、自己的国家的语言文字，你又不要，那你学外国的文字，你又学的不到位，就四不像。国文也不行，英文也不行，啊，什么文通通不行。啊，那现在被这些人在当政啊，也没办法，被这些没智慧的人在当政，不管哪一个党都差不多。我看了、啊，因为都去外国留学的嘛，不学老祖宗的嘛，那这些人来管理中国的事情，他怎么能管得好呢？啊，管理不好的，啊，问题一大堆的，啊，所以这个真性啊，从我们生活当中啊，你自己去体验什么叫真性，啊，所以我们看了啊，简简单单四个字啊，好像我们懂了，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懂，啊，那现在我说出来了，大家或许多多少少有一点体会了。什么叫信？真的，我们没有真信呐、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根据老和尚指导的这个方法来修啊，修的如果你有效果，你信心才会升起来；修的你没有效果，你信心还是升不起来。啊，所以中风国师讲的一点都没错啊，信而无形啊，即不成其性。啊，怎么样信呢？藕益祖师讲，行就是证实你是相信的，满你所愿的，要透过这个行。啊，如果没有行啊，那个信啊，不能说是真信。那行要怎么样才能达到真信呢？要有效果。啊，要效果，你证实这个效果，那当然你这个信心不怀疑。比如说《了凡四训》讲的，啊，《了凡四训》呐，讲的改造命运，啊，那颜了凡先生为什么那么肯定？因为他得到效果啊，他怎么得到效果呢？啊，银谷禅师给他开示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只有对道理明了了，了解了，对道理了解了。那么道理了解这个信啊，还不能算真信啊。所以我常常把这个信啊分作四个层次啊，一开始啊。相信我们对道理不明了，叫迷信。人家不对道理不明了嘛。那么对这个道理有正确的理解了、认知了，这个时候的信叫正信，正确的信了。那么理解这个道理啊，哦，这个我们根据佛经讲信解行证四个步骤啊，你有信有解了，然后你在生活当中去做、去落实。啊，那么做了，你有心得啊，这个时候呢，你信心就深入了，就生信啊。你没有去做，你那个信呐、啊，顶多停留在正信，没有生信，你那个信心不深。那你去做了啊，做的行的越多，你的信心就越深入。那深入到什么程度才叫真信呢？哎，达到那个效果出现了。叫信解行证，证就是证实、证明。经典上讲的功德力，经典上讲的效果，你亲自证到了、证实了，啊，这个时候的信啊，叫真信。啊，所以我们再看中风国师参禅系念呐、啊，
信而

无形即不成其性。那你行要行到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的心态啊，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啊，我们把标准降低啊，功夫成片啊，你跟极乐世界感应了，你看到极乐世界了，那你还不相信吗？不会啦、啊、你都看到了，那个信叫真信了，一点怀疑都没有，你真看到了啊，你还没有看到了，你有怀疑到底有没有啊？你这个信就不真。所以怎么样才叫真信呢？透过行，信念行嘛。啊，所以信念行它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啊，信当中有愿有行，愿当中有信有行，行当中有信有愿，是一而三，三而一，这不可能分的。啊，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不能给它分割掉、分开的。啊，那这一句是重点啦、啊。啊，那么真信啊，我们要透过妙行，那行这个就行，就是念佛这个妙行，每一个人他的根器不一样。如果他是这个根器啊，它是老实人的根器，真的，他一部经也不用听啊。像我们老上常讲的地贤法师那个郭肉酱，他一个字也不认识啊，一部经他也不会念。老上叫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他真的就念三年，站着往生。那最近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这些讲经一直在提的河南南梁这个来佛禅寺海贤老和尚，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是念了92年，他还是一个大字不认识，念了92年。他在光碟里面讲啊，好几次见到佛啊，请佛带我去啊，他说你要再留在世间啊，你修得不错，多留在世间多住几年，给大家表法，好几次。92年啊，他20岁出家呢，他15就教他，你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老实念啊，就跟地老啊教郭肉酱那样。92年呢，啊，那个112岁还能爬树啊，这个都有光碟的啊。我们说不要说112岁了，我们真的60几岁都、哦、快不行了啊。啊，往生前3天还爬树，110岁还能爬树，啊，念句佛号，啊，那么他这样的人，老实人，我们学得来吗？我们也很想学他那样啊，啊，你们我不知道啦，那我这个人是很不老实的啊，就很不老实，妄想太多了。啊，所以我这个根器啊，就需要听经，要读经。妄念太多，不老实嘛，放不下嘛。啊，我真的很不老实，我自己反正也真的很不老实。啊，叫我一句佛号念到底，啊、这个扶不住妄念，那、啊、放不下嘛。啊，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我们又不是那个根器。又没有把这个世间的真相真的看透看清楚，我怎么放得下？这根本真的放不下，很想放下，就是放不下啊！所以我的根基啊，我读《无量寿经》、读《地藏经》啊，这个很对我的根基，每个人根基不一样啊。啊，如果你真正体会到这句佛号的功德了、啊，你真的能放得下你的分别执着了，真的建立你什么都不要，一句佛号真的都全部有了。所以我们偶遇祖师的要解，如果你真看懂了，
我看你也什么通通不用了，那句话。

话就够了。你现在为什么妄想那么多呢？你不知道这句名号的功德，它圆满具足所有一切行文，所有一切法门。不知道，我们不认识，那不认识怎么办呢？你要深入经教啊，啊，深入你才认识，认识你才肯放下了，不然你就放不下了。啊，现在嘴巴讲放下，大家会讲，我也会讲啊，啊，我还会欠人呢，还要欠人放下，但自己就放不下。啊，这也不怕你们笑啊，真的是这样啊。啊，个人根器不一样。啊，我们对这个世界放下了吗？没有啦。啊，你还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啊，没放下。啊，你看那个黄宗昌啊，深圳向小丽那个图书馆那个黄宗昌，38岁往生，他也是练了两年十个月，他就走了。啊，本来我也不能确定说，哎，这个人真往生，听说了。啊，后来看到他的日记啊，哎，我知道，哎，这个人真的是往生，可以确定了。啊，为什么他止语？他在止语当中呢，止语呢，这个方法对了他的根基，对了他的根基。啊，止语。即一定是有好处啊！特别爱讲是非的人，我是非人我的人啊，质疑是最好。但是问题他要自己能接受啊！啊，那么质疑啊，你自己要调心啊，才能相应啊，不然呢，你嘴巴不讲，心里还是胡思乱想，还是不行啊，还是不行啊！那这个质疑呢，对了他的根基。所以他练了两年十个月呢，他真练成功了。他怎么成功呢？我看到他讲的生活上，他自己扶自己的烦恼，哎，真的他练成功了，练到功成片了。啊，他的日记呢，我看到简单强，我就知道，哎，他这个是他的心得。啊，他住在那个道场啊，向小丽那个道场，我去过啊。那个念佛堂啊，都是老菩萨啦，没有年轻的。老菩萨呢，就是习气很重，叫老菩萨啊。习气很重，叫老菩萨。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有一些习惯啊，养了几十年了。啊，比如上厕所啊，水也不冲，门也不关，或者关门太大声。啊，我在中立上果林岛，我去常常有人告状，哎呀，晚上睡不着啊，那个门啊，你乒乒叫啦，吼。我也开示啊，啊开示没有用啊，下次回去还是这样，啊、那个就叫老菩萨啊，老菩萨因为习惯几十年了，不好改了。那么像小丽那个道场，我去看过啊，啊那老菩萨大家都挂一个指引，好、啊、都不可以讲话，在念佛堂念佛啊，但生活当中这些问题会干扰。那黄居士呢，他就修到说，哎，不管人家这个事情。扶自己的烦恼啊，那人家一般看到都是会生烦恼，但是他烦恼不生了，他这个心得写出来，哎，我知道，哎，这个人真的往生了，他能放得下了啊。说简单的，就他真能放得下这个身心世界了啊，所以他烦恼才扶得住。啊，都念佛功夫很好，脾气还很大，那个没有功夫，念得再多还是没有功夫。那他真放下了，他真的是要去极乐世界，那不假。那我们为什么烦恼扶不住呢？还没有真想去了，还留恋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舍不得走。啊，牵挂、忧虑、牵挂很多，你舍不得。啊，我的财产放不下，我的事业放不下，我的家亲眷属放不下。啊，你骗我都骗不过了，你怎么可能骗阿弥陀佛呢？阿弥陀佛，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你的心情呢？那来了，你不把你吓哭了啊？
不是真的。

要去，那真的要去，他就真相应了，就真来了。所以为什么念佛不能往生呢？啊，做很多好事还是不能往生。你留恋这个世间，你舍不得离开这个娑婆世界。那为什么舍不得呢？没看破啊，对这个世界的事实真相啊，认识不够，不彻底。对极乐世界认识的也是不够，不彻底，所以啦，愿离娑婆，愿生极乐，这个愿就不恳切，就去不了。去不了怎么办呢？继续六道轮回。啊，那这样的人啊，这样的念佛人是占绝大多数。啊，是嘴巴讲要去西方啊，心里根本就不想去。那事实是这样啊。真想去就不会怕死了啊，一点都不恐惧了啊，你还会怕死，就是你还不想去，你没有真的想要去。想去他都放下了，他怕什么？啊，最好现在来，我现在就走。说走就走啊！没放下啊，没放下就是没看破啊，没看破怎么办呢？你要读经啊，要听经啊，要上课啊！啊，你没看破，没放下，又不上课，那当然你去不了喽。啊，不是说我念佛就能去啊，不是这样的啊，你要有信念啊，真信切愿才能这样念佛才能去啊。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啊！如果你还没有真信切愿，这样念哦，不能往生。不往生，你就要六道轮回，你出不了六道啊，堕三恶道的机会就很多啊，就很多啊。所以弘一大师啊，他有一篇演讲，说普劝净宗道理，坚持诵地藏经。我看到他这篇演讲，我觉得很有道理。他为什么提出这个演讲？因为弘一大师也看到了很多净宗道理。念佛虽然念佛了，他不是真正想要去西方了，那个愿还没有，信念还没有真正升起来，还没有真正升起来。啊，他也念佛，也持斋，也放生，也修福，他也做这个，但是他不是真。还没有想要去西方啊，啊，嘴巴讲的不算啦，啊，心里啊没有真的想要去西方，啊，所以弘一大师啊才提出这个劝告，说普劝净宗道理，坚持诵地藏经，为什么？啊，持诵地藏经啊，就是你不发愿往生西方，你一定在六道。那你根据你自己修行的定慧呢？你又没有能力断烦恼，那你一定还是在六道，你超越不了三界。啊，超越不了三界呢？你持诵地藏经啊，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保住你人天善道，啊，然后来生在人天善道，升到啊中国，升到中国。啊，不是中华民国，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那个意思不是这个。升到有佛法的国家叫做中国，有圣贤教化的地方叫中国。这佛经讲的中国是这个意思。啊，升到中国啊，我们可不能去中国化啊！那些迷惑颠倒的人去中国化，我们佛弟子可不能去中国化，去了我们就是将来往生到边地去了啊！那问题可麻烦了，啊，这个不能混淆的啊！现在呢，我们净宗很多同修啊，相信这些政治人物啊，听到"中国"两个字，他就讨厌，他就讨厌，他就生烦恼，说明他没有把这个佛经上啊"中国"这个搞清楚，啊，所以人云亦云啊，人家怎么讲，他就怎么听了。啊，他们那些迷惑颠倒的人可以去中国化啊，我们
佛弟子可不能去中国吧。

啊，如果你佛弟子跟着喊去中国话哦，你会被人家笑掉大牙，会被内行的人呢笑死了。你去中国化，你不升到中国，你就升到边地去了。啊，这个要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啊。啊，所以升到有佛法的地方叫中国啊，我们才能再继续闻佛法、继续修行啊。那么再进一步呢，再超越三界啊，往生西方了，或者你修其他法门，断烦恼了，超越三界。啊，所以《地藏经》，你没有真正真信切愿要去西方啊？那弘一大师讲的没错啊，啊，他也引用偶益祖师、印光大师、莲池大师，啊，他们也有提倡《地藏经》，啊，而且佛啊灭度之后啊，释迦牟尼的法印12000年，12000年过了之后，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那么。要等到弥勒菩萨下降到人间来示现成佛，这个地球才有佛法。啊，那这个当中要隔56亿7000万年，这么长的时间，谁来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把这一段空档的时间呐，交代给地藏菩萨。啊，这个在《地藏经》啊，就讲得很清楚。啊，地藏菩萨呢，在没有佛法的时代教什么呢？就是教《观经》净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业。啊，这个第一福啊，因为没有佛法出现了，那没有办法去皈依三宝了，你也见不到三宝啊，所以教这个人天福。啊，保住这个人天的身份啊，难道将来有佛法到世间了啊？你遇到了，在这个基础上再向上提升啊，所以我们学习呀，一定要知道啊，个人根器不一样啊，不是一个标准啊，所以佛在《金刚经》有句话讲啊，法无定法。法无定法不是佛讲的，佛是无法，佛他需要什么法？法是对众生讲的嘛？啊，众生有烦恼、有无明、有分别执着，才需要这个法。好像我们人有病了才需要药啊，那你没有病了，你就不需要药嘛？啊，所以佛法呢，比喻做法药，法药。啊，佛法就像药一样，那用药如用兵啊，你要用的对啊，要对症啊，对症下药啊，才能药到病除啊。啊，如果你不能对症下药啊，那个药也会给吃死人的。啊，用的不对嘛。啊，所以现在呢，有一些人呢，哎呀，自己懂得一点呢，就要去给人家指导。那个不是指导，就常常给人家误导。啊，为什么呢？他不会观机，他不会观察众生的根器。嗯，好像你一做医生不会诊断病情啊，乱开药，那不常常把人治死吗？佛法也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道上提倡一门深入，一就是一个主修的，啊，这一门深入，这些听经啊，他们没有办法举一反三，一文千路，往往啊死在檐下，死在檐下，他都不会变通，啊，说一门。一部经就够了，我说一部经是太多了。有的人他一部经都太多了，像郭若将海贤老上，他连一部经都不要，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成佛了。啊，一部经对他来讲都是多余的了，不需要了。啊，你还要一部经呢？他一部经都。

不用啊。那、啊、他行，你行吗？你不行，你放不下，你不老实，你就不行；他行，你就不行，因为他老实，你不老实，不老实就要奸啊！啊，那有的人不老实啊，程度还不是太不老实，他一步就够了。那、啊、像我这个很不老实的哦。真的是一步还不够。啊，一步经那一句佛号是上上根人，一步经是上根的，一步经还不够，还要一些补助的，是中根的。啊，那补助几种还不够啊？啊，补助好几种，那就下根的。啊，下根的。啊，那最差的呢？就哦，要补助很多方面啊，那个妄想妄念太多了啊，好几种啊，下根的啊。这个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啊，像中药一样，说每个人病不一样啊，有的人他病情很轻啊，你去药房啊抓一个甘草。3分泡开水喝，他那个病就好，他病很轻的，这是上上根的老实人，记佛号够了，啊，简单快速圆满直接成就，念佛就成佛了，但他老实行啊，你不老实，你一面念一面打妄想，这个放不下，那个放不下，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不行，他行你不行。啊，所以黄宗昌居士呢，他算是应该算上根的，还不是上下根，因为他还要一部《无量寿经》啊，他一天持一部《无量寿经》啊。那我的根器呢，我最少啊，我也要一部《无量寿经》了，不然扶不住我的妄想烦恼了。啊，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现实社会啊，你知道的事情啊。你知道的越多，你就越看不过去，这个就是放不下嘛。啊，那真放下的人，他就无所谓了啊。啊，所以要一部经。那么有的人妄想分别执着更严重的，可能还要加一部啊，一部无量寿经不够，再加个地藏经。啊，有的更不行啊！再来一个《金刚经》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就是刚开始宣讲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劝人家说念3000部就开悟了啊。有的人念1万部，他还没开悟啊，不但呢念了1万多部没开悟，反过来再毁谤啊。这个也有这样的人呐。啊，所以老和尚，你看呐、啊，他当初提倡这个无量寿经，我跟他45年，听了45年，不是短时间。啊，这个45年来啊，他讲了很多经啊，那我听了到现在呢，在最近20几年前啊。20几年前讲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后来又讲《金刚经》，啊，又讲《地藏经》，啊，又讲《十善业道经》，啊，又提倡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儒家的《弟子规》，啊，不是一门深入吗？啊，很多同学说，不是一门深入吗？那老上怎么又提倡这个呢？啊，不是一部就够了吗？所以这些人啊，听经他都。没有办法去举一反三，啊，就死在檐下。那为什么老和尚还要讲这个？因为他现在讲出来，然后叫大家修修，他验收成果，看你们学的怎么样。
就学的呢不行啊，还是放。

不下，而且烦恼还增长。为什么增长呢？当时提倡读无量寿经呢，大家变成一种比赛的心理啊，老上都读三千部啊，还有的人说你三千部算什么，四千啊，那另外一个说你四千算什么，我五千啊，好像在比赛了。那比赛就是什么心态呢？就是阿修罗的心态，修到最后变阿修罗，不是成佛啊，修错了变阿修罗，阿修罗都是这么来的啊，修错了就变阿修罗。阿修罗是什么性质呢？阿修罗就是他的性质就是好胜、好强、好斗啊啊！我们闽南语说唔认输，好胜心太强。那这个就变阿修罗了，修到最后没有成佛，变修成阿修罗了。阿修罗也有福报啊，天阿修罗天之德，没有天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福报享尽了就堕落三恶道。这些道理啊，我们不能不明白啊。所以现在呢，老和尚看看啊，那边读了经应该都成佛了，怎么再变成阿修罗去了啊？所以赶快啊！在讲《金刚经》，那《金刚经》是什么呢？它解释《无量寿经》的啊。你是以《无量寿经》为主修，但是有的人呢、啊，他需要来补充解释；有的人他不需要，他领悟力高啊，像六祖那样的，他听《金刚经》都还不要听一部，听一段他就大彻大悟了，后面就不用讲，全知道了。那有的人不行啊，还要加注解，这个注解还不行，要加其他的经，以经解经啊，根据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的啊。所以你也不要看别人怎么修，我们就跟他，你要知道了你的情况是不是跟他一样啊，你的根基是不是跟他一样啊，跟他一样可以，如果不一样啊啊，那你不能完全跟他一样，而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啊来斟酌加减啊。所以有人问我说要不要弟子规，如果你都做到了，像海贤老和尚那样啊，那都不需要弟子规，因为他都做到了嘛，他都做到了嘛啊。怎么知道他做到呢啊？人家去收电费啊啊，有一次啊去收电费，他问了一句啦，我说这个月呢电费怎么这么高，就被那个收电费的打两个耳光啊，他也若无其事啊。他这样的人就不用学弟子规，因为弟子规他都做到了啊。啊，如果你被他打了，你马上生气跟他打起来，那你要学弟子规，你要学，他可以不用。啊，所以有人问我说要不要学弟子规，我就看个人嘛。啊，如果你修养有到他那个程度，你不发脾气贪嗔痴都没有了，那你的生活就是弟子规嘛，你待人接物就是弟子规，你就不用学了。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个，那你要学。不学呢，那我也可以告诉你一个结果啊，你一定会天天生烦恼。啊，这些不能不懂啊，所以老上都加这个啊，这个为什么加啊？现在十三列感应篇弟子规补充无量寿经的啦，地藏经也是补充无量寿经的，金刚经也是，所有的一切经都是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了。那你要哪一种，要哪几种，个人不一样啊，我只是把这个原理原则告诉大家啊，大家修学才知道什么叫做信啦、啊，啊，不然讲个信啦、啊，大家好像都懂了、啊，其实你根本就不懂。你这些做到了才叫信，你做不到呢，那个不是真信啦、啊，啊，你还有怀疑啊，啊，做到了证实这个效果，那就真信啦、啊，一点怀疑都没有，那个才叫真信，啊，所以真信不容易啊，啊，看这个四个字啊。啊，我跟大家分析啊，你就明白我们要怎么来学习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

讲到此地，那这一段呢、啊，后下面还有明天晚上啊，我们再一起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见，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掀开经本222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共高我慢，得卑死下贱的果报。那么这段经文地藏菩萨就是讲这个因果报应。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这里讲的都是属于恶。那共高我慢呢，也是恶法，就贪嗔痴慢啊，这个都是恶法。这个共高我慢，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只是轻重不同。

本凡夫还没有证阿罗汉果，这个必定啊，这些烦恼都有啊，只是烦恼啊轻重不同，这个慢啊与生俱来的啊，总觉得啊自己比别人强，那别人呢、啊、他的能力再好，我们也觉得啊他也没什么了不起啊，总是啊自己啊总是瞧不起别人，总觉得啊自己比别人高啊，实在啊别人比我们高，我们也觉得我们比他高啊，这个叫共高我慢。特别有权有地位的时候，盛气凌人啊，他在位，那这个烦恼啊就更明显啊。如果没有读这个佛经，读圣贤书，没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他不知道依圣贤啊所教导的道理来学习，那肯定啊烦恼增长了啊。特别他有权力有地位啊，那本来就有这个烦恼了，现在再加上有权势有地位，他这个共高我慢的心啊就大幅度的增长啊，这个也是必然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做大官、做总统的啊，这个慢心呐、啊，都很高的啊。但是这个权力地位，转眼之间呐、啊，这些权力地位也会失去啊。万法是无常的。当你这个权力地位失去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啊！可能你去当个小差事啊，或者被人使唤差遣，那这个是属于现世报了啊。那么像啊，过去这个美国总统也有下任之后啊，他就去卖花生了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前呐、啊，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都可以看到的啊。那有一些人呐、啊，甚至进牢狱的都有了啊。因此啊，我们要能自卑而尊人啊。如果共高我慢呐、啊，我们自己将来啊，也会得这个卑死下贱的果报。所以儒家教学啊，这个傲不可长，这个傲慢啊不可以增长。那现在人呢、啊，动不动就值得骄傲啊，那本来这个傲慢就这个烦恼就很严重了啊。现在在鼓励啊，大家有一点好处就值得骄傲，那就不断的增长这个慢心啊，那这个是很要不得的啊。因此儒家呢，他的教学啊，孔夫子教学说傲不可长，这个傲慢大家都有，但是不要让它增长啊，给它降服在一个水平啊，用这个谦虚啊来降服这个傲慢啊，对任何人都不能傲慢啊，这个就要学礼了啊。这是儒家的教学。
那么佛家的教学，那高

标准高了。儒家是除烦恼，佛家呢，因为要超越三界六道，断的烦恼，这个标准高了，这个我们一般就不容易做到，但是啊，做不到断，也要朝这个除的方向来努力学习，所以我们学习啊，自卑而尊人啊，这个要学礼啊，学儒家的礼。两舌斗乱，这个两舌啊，现在特别多啊，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啊，这个啊，把人家的家庭啊、兄弟啊挑拨是非。连那个兄弟啊都像仇人一样。那么大一个国家。你看现在啊这个国家与国家啊，如果你去支持另外一个国家啊，他那些暴动啊，不但支持啊，还用很多言理啊去挑拨，去分化，那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那么你用两舌去斗乱人家的国家，那你得到的果报啊，也是被人啊两舌来斗乱啊，自己内部啊也是造成这个现世报啊，这个都属于现世报啊，所以两舌斗乱啊，不和啊，让人家不和啊，让人家家庭不和，团体不和，让人家的国家不和，他目的是为了自己从这个当中谋取他要的利益啊。现在特别在国际上啊，那么我们在新闻报章杂志常常看到啊，那这个造了两舌斗乱的恶业啊，那么就很严重了啊，你破坏整个世界的和平了啊，如此恶业得无舌白舌的果报应啊，这个无舌没有舌头，以前 读到这句经文啊，我们也很难去理解啊，现在呢有病啊，这个口腔癌啦这些的啊，那整个口都溃烂掉了啊，所以我们看海贤楼上啊，他这个光碟啊，那么他一个亲戚啊，一个长辈啊，就是很会恶骂啊，造口业。挑拨离间啊，造成这个家庭啊，家族都很不和谐啊。那么这个自己啊，把自己的舌头咬断啊，嚼舌根了。那么我们看了这个光碟啊，才体会到啊，这一句经文啊讲的是什么。那么这个百舌啊，那这个100个舌头我们没看过啊，这个百舌啊，这里是讲现世报，现前你造这个业，你现在这一生你就会有报应，这个叫花报，果报都在第一八舌第一啊，这个百舌就很多舌头了，这很多舌头是什么呢？是非了，你去挑拨是非啊，那你自己本身也会得到别人跟你挑拨是非啊，那你会攻击别人，那你会得到很多人回来攻击你啊，那很多人不是很多个舌头吗？这个白啊也是一个形容词。

石啊，那不是说只有一百个石头啊，就是你会得到啊社会大众舆论的谴责批评啊，那个人家批评啊，那石头就很多了啊，所以这个是现世报，果报都在拔舌地狱，地狱果报报尽了，再堕畜生啊。那么畜生里面呢、啊，也有无舌、百舌的受这个果报啊，那个是在畜生道啊。那我们人间呢、啊，就没有看到这个一百个舌头的啊。所以在人间这个花报啊，就是你会遭到啊这些是非舆论啊的扰乱。下面讲，如果遇到邪见的人，告诉他边地受生的果报啊，这个邪见啊，现在这个世间太多了。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邪知邪见的邪师多得不得了啊。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学习经典，没有遇到善知识，我们很容易都会被这个社会上啊的这些邪知邪见所误导了啊。那么邪见，遇到邪见的人，地藏菩萨遇到邪见的人，就告诉他，你会将来会得到边地受生报。那边地啊，就是文化落后、没有佛法的地区啊，这个也是属于现世报了。那么这里讲句讲啊，邪见简单的说就是不信佛法，不相信因果报应，不能接受圣人的教诲啊。边地及文化落后地区，或是没有佛法的地区，身在此地区没有受教育或接受佛教的机会，怎能不依持啊，依持必定造作罪业，果报很可怕。现在特别做父母的啊，那么父母的知见啊不正，那么他必定啊影响孩子啊他的儿子。所以现在啊，有很多中国人啊，有钱的人啊，处心积虑把儿女送到外国去念书啊。那么送到外国念书到底好不好，对不对啊，这个问题啊也值得大家去深思啊。我们也看到很多做父母的辛辛苦苦把这个儿女啊抚养成人啊，从幼稚园啊给他培养到大学，到再到国外去留学，念到博士啊，但是回过头来啊不孝父母啊。过去啊曾经有人啊，这很多了，我听过很多了啊，儿女送到美国念书啊，念完书毕业了，就在那边找工作，在那边成家了。那做父母的啊，天下父母心啊，千里迢迢啊，去美国看儿女。啊，去了吃饭呢，到餐厅吃饭。啊，吃完饭结账啊，啊，那父母照算，个人付自己的。啊，他在美国学这个啊，那个父母，你说他那个
那种心情。

那种感受。啊，你说父母他吃一餐饭，你要跟他明算账，那你从小父母给你养大，这个账怎么算呢？啊，所以你到美国去接受那些教育啊，都接受邪知邪见的教育，啊，没有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是学一些科学技术，啊，但是没有伦理道德这种观念了，啊，所以那个地方啊，就叫边地了，啊，所以你不要看到我这个。好像物质享受啊，科技很发达的地方啊啊，那个就不是边地，那个就是边地啊啊！你只要没有佛法，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教学的地方啊，那个都叫边地啊，要搞清楚啊，要认识清楚。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同修辛辛苦把孩子送到美国念书，念完了学坏了啊，那这个能怪孩子吗？也不能怪孩子，你做父母的人本身就知见不对啊，你能怪他吗？也没办法去怪他啊，怪自己啊，没有学习佛法，没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啊，或者学了也没有真正认识啊，所以必然啊落入邪见了啊。所以有同修给我讲啊，啊，送孩子那边念书，现在孩子学坏了啊，一天到晚打电动玩具了啊，花了多少钱，花了多少心血送到那边。那你说那个做父母的啊，在那边他多伤心啊，那给我讲我也没办法。啊，所以生在这个地区没有受教育啊，现在这个教育啊，就是大家以为到学校去念书就是教育。啊，这个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也把现在的学校啊，特别是大学啊，根据他这个实际情况啊，给他取一个名称啊，就是高级科技传习所啊，高级科技传习所啊，就是高等科学技术啊。传授学习的一个处所啊，那个不是中国这个所讲的大学啊。啊，那么这个名称啊，啊，的确符合现在大学它的性质啊，学科学技术，学这些知识啊，但是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没有，现在全球啊，幼儿园到研究所没有这门功课，所以现在的学校是不是边地？边地啊！啊，那么他没有接受佛法以及传统文化的教育，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个人怎么他不依痴呢？他依痴是必然的嘛，是非善恶他没有能力分辨呢，啊，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就是依痴啦，就是邪见啦，啊，那么学佛或者学传统文化为什么他能不依痴？因为啊，他有经典做标准做依据啊，学习这个圣贤活菩萨的经典，那活菩萨圣贤

大智慧、大觉悟的人。啊，所以你没有学习活菩萨圣贤的经典，必定愚痴。那愚痴必定造作罪业，果报很可怕了。啊，愚痴就是无知啊，他不知道啊，他造罪业，他不知道自己造罪业、造恶业，那这个实在太可怕了。你造了恶业。你不是说造了恶业你不知道就没有果报了、啊、你不知道果报还是一样的、啊、你说这个可怕不可怕？所以不学习活菩萨圣贤的经典，那是最可怕的一桩大事情。那么下面讲啊，学之见也要看他造业浅深广狭，如果他影响别人少，果报就轻；影响的人多，影响的时间久，果报就重。这讲学知邪见的人呢、啊，那么自己学知邪见，他也会再去影响别人。那我们刚才讲了，你做父母的人，你第一个影响谁啊？影响你的子女啊，影响你的家人啊，再来影响社会大众啊。那就看你这个邪知邪见啊，如果影响别人的少，果报就轻、啊、影响的人多，影响的时间久，果报就重了、啊、这个是成正比例的。邪知见的人若写书误导众生，将来他要堕地狱、啊、为什么呢？他可能误导了，严重的误导。那么他什么时候才能从地狱出来？要一直到这个世间他所出版的书一本都没有了，没有人受他影响了，他才可以出离地狱、啊、那现在呢，还有录影带，还有光碟、啊、还有网路、啊、那这个更麻烦了啊、所以他有影响力在，他这个跟这个众生结的这个业啊，他就没有办法解除、啊、就不能出离地狱。我们说话也要小心，如果讲的是邪知邪见、啊、这个世间只要还有人保存一套录音带，就脱离不了地狱、啊、那这个录音带是讲过去啦，早期是录音带，后来又这个发明录影带、啊、还有这个 VCD、DVD， 那现在呢就更多了、啊、网路、啊、那这个邪知邪见的东西如果保存下来，那麻烦了啊、这个地狱啊就脱离不了啊，因为你跟那个众生的业啊一直结着啊，没办法解开啊。所以这个讲话啊，录音啊，不能讲一些邪知邪见啊。那我们为怎么避免邪知邪见呢、啊、要依照经典讲啊、不能自己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啊、自己认为对的、啊、不见得是对，你一定要依照经典来对照、啊、我们的想法看法那跟经典一样不一样？如果跟经典一样那就可以，因为这经典是这么讲的，如果跟经典不一样那可能就不对了、啊、所以我们没有把握就少说话了。古人说啊，祸从口出、啊、菩萨教导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打得念头死，习辱法生佛、啊、这个是觉明妙行菩萨在西方阙子里面讲的。

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通通都是无意义的话。啊，实在讲啊，这个世间的话再好，那么以佛法的标准来看呢、啊，也是没有意义啊，因为你都脱离不了六道生死轮回啊。啊，念一句阿弥陀佛，他可以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可以去做佛啊。啊，所以以这个标准来比较，那其他的话呢，没有哪一句话比这一句更好的了，更有意义的了。所以老实念佛，决定往生净土。是非人我，闲言闲语，一定搞六道轮回，增长自己的罪业。啊，那么讲这些是非啊。一定依经典啊，那么依照经典啊来对照啊来说明，那么自己要避免，也劝别人啊要避免啊，这是讲经的目的啊。所以这个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在经典里面，那么本经就是一个标准啊，你依照这个标准来讲啊，那就不会错啊，不能依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想法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啊，这个三皈依讲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皈依法就是依经典。以上所说因果报应之事，是讲地藏菩萨在这个世间为一切众生说法的内容，所讲的也是略举纲目而已。那以上讲的这个是大略举出几个例子啊，这是地藏菩萨他教化众生，他怎么教化啊？地藏菩萨呢，就是讲因果教育啦，教因果啊。啊，这个是地藏菩萨在这个世间啊，为一切众生说法的内容。说什么话？说因果，让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说这个话。那么这个讲的呢是列举纲目啊，大略举出主要的纲目啊，如果详细讲那真的无量无边了，太多了。诸佛菩萨无有定法可说，所说之法一定是应机而说，众生有什么样的过失，他就把这些因果报应的真相为我们说得清楚明白啊，让我们自己觉悟改过自新，这样才能消灾免难，离苦得乐。那么这一段啊，就是活菩萨呢说法的确是没有定法啊，没有一定啊，那么根据众生呢、啊、他所犯的过失，那特别是现前啊，这个社会上这个地区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主要犯的是哪些过失，那么地藏菩萨呢就把这些因果报应的事情啊来给大家说明啊，让大家能够觉悟改过自新，消灾免难，离苦得乐。如果已经造这些罪业还有救啊，过去无知造了，造了呢，现在听到地藏菩萨这个经给我们开示了啊，现在回头还有救，
佛告诉我们要忏除业障啊，这个忏除业障也是我们佛弟子啊主要的功课。那实在讲啊，从凡夫到成佛，修的无非是忏除业障啊，业障忏除干净，那就成佛了啊。你看呐、啊，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还要忏悔业障。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了啊，距离成佛只有一个阶级啊。还有一分身相无明未破啊，那一分很微小的也是业障。你看呐、啊，等觉菩萨都要忏除业障，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啊，那么忏除业障就是改过啊，把那个错误的改正过来，那才是真正的忏除业障。那不是念一念了 是要把自己身口意三业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依照经典这个标准把它修正过来啊，这个才是忏除业障真正的意义。我们在经上读到，阿舍世王造忤逆重罪，杀父亲，害母亲，破和合身，出佛身血，忤逆前造了啊，那这个必堕五间地狱。那这个只要犯一条就堕五间地狱了，那何况五条全部犯了啊。但是阿舍世王啊，临终他忏悔了，他以自诚心忏悔啊，忏悔的力量啊超过业力啊。最后啊，他升天啊，一念回心，那个人就是至善，真正善人，浪子回头金不换，他真回头了，这一回头就超凡入圣。佛教经典是究竟圆满智慧的典籍，能理解的人很少。为什么？必须把贪嗔痴慢毛病习气淘汰得干干净净，你才能理解。那哪个凡夫没有贪嗔痴啊？儒家希望啊，我们能克服压制，没有叫我们。佛法目的是教你超越三界，不断不行，那你不断你就超越不了。唯有断烦恼，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才能现前。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现在在形象上为什么这么大的差别？我们的智慧德相上有障碍，佛他没有障碍。障碍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三大障碍。我们本来有究竟圆满的智慧，智慧没有了变成烦恼，本来是不生不灭大涅槃的境界变成生死轮回，冤枉不冤枉？本来有一个圆满的福德，现在变成业障，过这么苦的日子，都是由于不能把这些障碍层层淘汰。佛教导我们的话是好话，真话，教我们要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才是一条生路，是一条出离六道轮回、脱离苦海的光明大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等阎浮提众生，身口意业二习结果，百千报应，今出列说。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业感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

教化之。啊，今天社会一年比一年乱，灾害一年比一年多。那什么原因呢？啊，我们打开报章啊，电视新闻啊，真的啊，灾难一年比一年多，社会一天比一天乱。啊，这个灾难啊，啊，一次比一次严重。真正的原因就是一切众生身与意二业年年在增长，啊，不但年年增长，天天在增长。二习结果啊，身与意造的十种恶业，啊，我们众生啊，我们地球上的人类，大多数都在造十业。那造十业呢？你现在这一世啊，现世啊，就有果报了。果报就是天灾人祸了。啊，三途八难啊，将来的果报。啊，现在的果报是现世报。百千报应，百千不是数字，是形容无量无边的，那个报应，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的报应，前面是略说而已，啊，这大略的说一说了。那实际上要讲是无量无边的，啊，因为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报应就无量无边。啊，业感，啊，善恶业因能招感苦乐的果报，缘菩提众生刚强难化。地藏菩萨以种种善巧方便教导众生，啊，造善得乐的果报，造恶得苦的果报。但是阎浮提众生啊，真的是刚强难化。那么我们看到别人刚强难化呢？啊，也不要觉得啊，那我自己就很好化了啊。那回头想想自己啊，啊，就会发现啊，自己也是刚强难化了啊。所以过去读到这一句啊，啊，后来啊，我自己呀，啊，回头想想，哎，发现自己也刚强难化啊。看到别人刚强难化呢，回头看自己，那自己跟他一样啊，刚强难化。啊，那么因为我们阎浮提众生啊，我们现在都生在阎浮提啊，那我们是在阎浮提的众生，那我们就是刚强难化了啊。所以地藏菩萨讲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我们自己也是一份子啊，也是刚强难化当中的一份子啊，啊，我们自己要觉悟啊。地藏菩萨以种种善巧方便教导众生，因为刚强难化都用很多很多方便法啊，很多善巧方便啊，这样来引导众生啊回头，引导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啊当个修善。教化是众生接受教导就能回头，断恶修善。教啊，这是教了，是因；化是果啊。这个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导，那我们就产生了，身心产生变化啊。这个是果啊，我们现在讲成机了啊。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学啊，我们改变心理，改变行为，这是成机啊，就是果。化恶念为善念，化烦恼为菩提，化凡夫为菩萨
教学才达到

目的，才真正有了成果。啊，这个成果现在来讲啊，成绩啊。那讲果啊，我们在佛法比较常用啊，这个果好像我们种了这个水果啊，它长出来了。啊，种了苹果的种子是因，啊，长出苹果是果，长出来我们就可以享用了。我们要想出离三界，必须从心地改起。心要做到纯善，心无二念，亦无邪思。啊，我们想要出离三界，啊，真的必须改心。啊，过去雪庐老人讲，要改变心理啊，心呐，要做到纯善，啊，纯就是不夹杂了，心无恶念。亦无邪思，啊，念念啊，依教奉行，纵然这一生不往生净土，来生得人天福报，不会堕三途。那这个非常重要啊！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的这一句啊，这个念念依教修行啊，啊，纵然你这一生不能往生西方净土。啊，来生也不会堕三恶道。啊，来生啊，能得人天福报。祖师大德教导我们从根本修，心念是根本。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与地藏经所讲的就是善恶的标准。恶一定要断，不断决定堕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诸众生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动经结束，无有出奇。是故汝等复人复国，无令是诸众业迷惑众生。经上讲的这些报应是花报、现世报。果报在地狱，何时出离？动经结束，无量劫，无有出奇。啊，这个无有出奇啊，是讲那个时间太长了，那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来了。那出奇是决定有了。啊，为什么说无有？就是时间太长啊。不是短时间能够出得来啊！因为这个缘故，佛劝四大天王发心护国护人，不要让世间种种罪业迷惑众生。我们读了之后啊，要能真正反省。佛门早课是提醒自己，晚课是反省。经上教给我们要做的做到没有，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有没有违犯，这是你真正做早晚功课，而不是每天把经念一遍给活菩萨听，那就完全错了。活菩萨在那里，他哪里需要听这些东西？经是活菩萨讲的，那还需要我们念给他听吗？啊，那不需要了。经是念给我们自己听的了。那么我们听了之后，啊，就要依照经典来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啊，这个是做早晚课它主要的。意义啊，那我们不懂这个修行啊，那念经，经念完了，经是经，我们还是我们，跟经典不相关啊，对我们生活、思想、言行一点改变都没有，那这样念经啊，就得不到啊。

经典里面讲的真实利益了。啊，欲度众生，先度自己。啊，自己不造恶业，不堕三恶道，才有能力帮助众生。自己有坚定的信心，决定得生净土。啊，而且是自在往生。为什么有这个把握？心里没有恶念、邪思，业障消了，就有把握。现前没有病痛是花报，往生没有病苦是果报。那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讲到我们念佛人要能自在往生啊，那也必须断恶修善了啊。如果这个恶念不能断，恶念邪思啊，这个不能断，那这个往生就会产生障碍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产生障碍啊，恶念邪思这些业障都消除了，就有把握啊。现前没有病痛啊，是花报啊，临终没有病苦那个果报，那么我们就能自在往生了。啊，这个对我们念佛人来讲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啊！我们修的一切功德啊，也是求这个啊，临终啊，愿我临终无障碍啊，能够啊顺利的念佛往生西方净土，这是我们修净土法门啊主要的一个目标。四天王闻已，涕泪悲叹，合掌而退。那这个四大天王四大天王，我们到这个传统的寺院啊，那么一进这个大殿的门啊，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啊，天王殿，我们都会看到四大天王。那么四大天王，我们如果在读了《地藏经》啊，就知道四大天王是护法。他护什么法？他怎么护？啊，如果不读这个经，我们看到这个四大天王的这个圣像，我们也不懂四大天王啊。那么他怎么护持佛法、护持众生？啊，读了《地藏经》，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那我们就很明白了，四大天王他在做什么工作，来护持啊阎浮提这些苦难的众生。啊，那么四大天王啊，代替我们请问啊，请问地藏菩萨。那地藏菩萨讲完了这些因果报应，四天王闻已啊，涕泪悲叹，合掌而退。啊，涕泪啊，就是很感伤了啊，这个流眼泪啊，合掌而退啊，就是世尊开示，四天王听了感动流泪悲叹。啊，一则悲叹众生业习太重。这个众生啊，这个业障习气啊太重了啊，真的刚强难化。二则呢，悲叹自己责任重大啊，这些众生啊，自己要负责啊，把它教好啊，所以这个责任就很重大。好，这品经。啊，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面呢，我们接着啊看地狱名号品啊，在228页，地狱名号品第五，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博地藏菩萨言。

则愿为天龙示众，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娑婆世界及阎浮提罪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事，使未来世末法众生知是果报。我们进入地狱名号品第五就是第五品经文。前面介绍过业缘业感介绍业缘品业感品，介绍过这两品之后，我们对于世间一切众生造作恶业所感的苦报已经明了一些。这品经是普贤菩萨带我们请法那这品经是普贤菩萨呢代表我们请地藏菩萨呢给我们说这个地狱名号请求地藏菩萨说明了这个地狱所受的罪报之事。六道众生包括天龙八部鬼神在内这讲六道众生从地狱到非想非非想出天，最高的天，最低的无间地狱那这个就是六道所以当中这些诸天八部鬼神通通包括在里面。生命不仅是今生这个阶段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现前这个阶段而是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无量劫累积的罪业无量无边这个阶段的果报是我们无量劫所造的业，今生遇到缘它起现行，是这么一回事情。在十法界毕竟是恶缘多善缘少，如果我们从早到晚恶念多过善念，来生就到三恶道了。善念多过恶念才有把握不堕三恶道但是到临终的时候，如果临命中那一念把握不住起了恶念，起了贪嗔痴，还是要堕落。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天灾人祸频繁，次数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令人身心不安生活在恐怖当中。灾难怎么形成的？众生共业所感，不知道觉悟佛讲得清楚明白，没有人相信，没有人愿意接受，认为佛教所说的是迷信。我们知道佛的智慧是从三昧当中升起的，这不是假的，他都见到事实真相。佛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智慧能力，由于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舍掉，舍得干干净净，虚空法界的真实面目你就一目了然。还要听别人说吗？不需要了，自己就很清楚了。到那个时候，你所见到的，你所接触到的，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佛是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事实是什么样就怎么说法，绝不添枝添叶，也不会说得减少一些，所说的完全跟事实真相符合，这叫如语，没有妄语，没有狂语，
句句话都是真实语，老实话。啊，天人也要听这些罪报之事。天人福报虽然很大，那福报享尽怎么办呢？啊，如果他明白这个道理，可以继续不断的修福，使他的福报能绵延，啊，不至于啊，福享尽的时候堕落。

0: 堕落的人多。天人啊，能继续修福不堕落的是少数。啊，这个也是真的。啊，那我们不要讲到天人啊，就是这个现在人间啊，有福报的人啊，他福报很大。啊，他是富贵人家。那我们看到这些大企业、大富贵人家呢，继续修福的也不多。啊，那么他这一生的福报是过去生修的，那这一生得到这个福报，他没有继续再修，他这个这一生福报享尽了，那来生就没有了。啊，甚至不要等到来生了，啊，可能到晚年他就没有这个福报。啊，所以啊，天人啊，富贵人家呢也要天。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一段还没讲完啊，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掀开经本222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共高我慢得卑死下贱的果报、啊、那么这段经文、啊、地藏菩萨就是讲这个因果报应，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这里讲的都是属于恶，那共高我慢呢、啊，也是恶法，就贪嗔痴慢啊，这个都是恶法。这个共高我慢，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只是轻重不同。我们凡夫还没有证阿罗汉果，这个必定啊，这些烦恼都有啊，只是烦恼啊轻重不同。这个慢啊，与生俱来的啊，总觉得啊自己比别人强，

那别人呢、啊，他的能力再好，我们也觉得啊，他也没什么了不起。总是啊，自己呀、啊，总是瞧不起别人，总觉得啊，自己比别人高。实在啊，别人比我们高，我们也觉得我们比他高。这个叫功高我慢。特别有权有地位的时候，盛气凌人。他在位，那这个烦恼啊就更明显。如果没有读这个佛经、读圣贤书，没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他不知道依圣贤所教导的道理来学习，那肯定烦恼增长了。特别他有权力、有地位那本来就有这个烦恼了，现在再加上有权势、有地位，他这个功高我慢的心就大幅度的增长。这个也是必然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做大官、做总统的这个慢心都很高的。但是这个权力地位，转眼之间这些权力地位也会失去。万法是无常的。当你这个权力地位失去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可能你去当个小差事或者被人使唤差遣，那这个是属于现世报了。那么像过去这个美国总统也有下任之后他就去卖花生了这个也是我们现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可以看到的那有一些人甚至进牢狱的都有了因此我们要能自卑而尊人。如果功高我慢我们自己将来也会得这个卑死下贱的果报。所以儒家教学这个傲不可长，这个傲慢不可以增长。那现在人动不动就值得骄傲那本来这个傲慢就这个烦恼就很严重了现在在鼓励大家有一点好处就值得骄傲，那就不断的增长这个慢心那这个是很要不得的因此儒家呢，他的教学孔夫子教学说：“傲不可长。”这个傲慢大家都有，但是不要让它增长，给它降服在一个水平用这个谦虚来降服这个傲慢对任何人都不能傲慢这个就要学礼了这是儒家的教学。那么佛家的教学，那高标准高了。儒家是除烦恼，佛家呢，因为要超越三界六道，断的烦恼，这个标准高了，这个我们一般就不容易做到，但是做不到断，也要朝这个除的方向来努力学习，所以我们
学习啊，自卑而尊人啊，这个要学礼啊，学儒家的礼。两舌堕乱，这个两舌啊，现在特别多啊，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啊，这个啊，把人家的家庭啊、兄弟啊挑拨是非啊，连那个兄弟啊都像仇人一样啊。那么大一个国家啊，你看现在啊，这个国家与国家啊，如果你去支持啊另外一个国家啊，他那些暴动啊，不但支持啊，还用很多言语啊去挑拨、去分化，那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那么你用两舌去斗乱人家的国家，那你得到的果报啊，也是被人啊两舌来斗乱啊，自己内部啊也是造成这个现世报啊，这个都属于现世报啊。所以两舌斗乱啊，不和啊，让人家不和啊，让人家家庭不和、团体不和、让人家的国家不和，他目的是为了自己从这个当中谋取他要的利益啊。现在特别在国际上啊，那么我们在新闻报章杂志常常看到啊，那这个造了两舌斗乱的恶业啊，那么就很严重了啊，你破坏整个世界的和平了啊。如此恶业得无舌白舌的果报应啊，这个无舌没有舌头，以前读到这一句经文啊，我们也很难去理解啊。现在呢有病啊啊，这个口腔癌啦这些的啊，那整个口都溃烂掉了啊。所以我们看海贤老上啊，他这个光碟啊，那么他一个亲戚啊，一个长辈啊，就是很会恶骂啊，造口业，挑拨离间啊，造成这个家庭啊、家族都很不和谐啊。那么这个自己啊，把自己的舌头咬断啊，嚼舌根呢、啊。那么我们看了这个光碟啊，才体会到啊，这一句经文啊讲的是什么。啊，那么这个百舌啊，那这个100个舌头我们没看过啊，这个百舌啊，这里是讲现世报，现前你造这个业，你现在这一生你就会有报应，这个叫花报，果报都在地狱，八舌地狱啊。这个百舌就很多舌头了，这很多舌头是什么呢？是非了，你去挑拨是非啊，那你自己本身也会得到别人跟你挑拨是非啊，那你会攻击别人，那你会得到很多人回来攻击你啊，那很多人不是很多个舌头吗啊，这个白啊也是一个形容词啊，那不是说只有100个舌头啊，就是你会得到啊社会大众舆论的谴责批评啊，那个人家批评啊，那舌头就很多啦啊，所以这个是现世报，果报都在拔舌地狱，地狱果报

耗尽了再堕畜生。啊，那么畜生里面呢、啊、也有无蛇百蛇的受这个果报啊，那个是在畜生道。啊，那我们人间呢、啊、就没有看到这个一百个舌头的。所以在人间这个花报啊，啊就是你会遭到啊这些是非议论啊的扰乱。下面讲，如果遇到邪见的人，告诉他边地受生的果报啊，这个邪见呢、啊，现在这个世间太多了。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邪知邪见的邪师多得不得了啊。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学习经典，没有遇到善知识，我们很容易都会被这个社会上啊的这些邪知邪见所误导了啊。那么邪见遇到邪见的人，地藏菩萨遇到邪见的人就告诉他，你会将来会得到边地受生报。那边地啊，就是文化落后没有佛法的地区啊，这个也是属于现世报了。那么这里讲句讲啊，邪见简单的说就是不信佛法，不相信因果报应，不能接受圣人的教诲啊。边地及文化落后地区，或是没有佛法的地区，身在此地区没有受教育或接受佛教的机会，怎能不依痴啊？依痴必定造作罪业，果报很可怕。现在特别做父母的啊，那么父母的知见啊不正，那么他必定啊影响孩子啊，啊他的儿子。所以现在啊，有很多中国人啊，有钱的人啊，处心积虑把儿女送到外国去念书啊。那么送到外国念书到底好不好，对不对啊？这个问题啊，也值得大家去深思啊。我们也看到很多做父母的，辛辛苦苦把这个儿女啊抚养成人啊，从幼稚园啊给他培养到大学，到再到国外去留学，念到博士啊，但是回过头来啊不孝父母啊。过去啊曾经有人啊，这很多了，我听过很多了。儿女送到美国念书，念完书毕业了，就在那边找工作，在那边成家了。那做父母的啊，天下父母心啊，千里迢迢啊，去美国看儿女。啊，去了吃饭呢，到餐厅吃饭。啊，吃完饭结账啊，啊，那父母照算。个人付自己的啊，他在美国学这个啊，那个父母，你说他那个那种心情那种感受啊，你说父母他吃一餐饭你要跟他明算账，那你从小父母给你养大，这个账怎么算呢？啊，所以你到美国去接受那些教育啊，都接受邪知邪见的教育啊，没有伦理道德因果教育

学一些科学技术啊，但是没有伦理道德这种观念了啊，所以那个地方啊就叫边地了啊，所以你不要看我这个好像物质享受啊，科技很发达的地方啊。那个就不是边地，那个就是边地啊！啊，你只要没有佛法，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教学的地方啊，那个都叫边地啊！要搞清楚啊，要认识清楚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同修辛辛苦苦把孩子送到美国念书，念完了学坏了。啊，那这个能怪孩子吗？也不能怪孩子，你做父母的人本身就知见不对啊，你能怪他吗？也没办法去怪他啊，怪自己啊，没有学习佛法，没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啊，或者学了也没有真正认识啊，所以必然啊落入邪见了啊，所以有同修给我讲啊，送孩子那边念书，现在孩子学坏了啊，一天到晚打电动玩具了啊，花了多少钱，花了多少心血送到那边，那你说那个做父母的啊，在那边他多伤心啊，那给我讲我也没办法。啊，所以生在这个地区没有受教育啊，现在这个教育啊，就是大家以为到学校去念书就是教育啊，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把现在的学校啊，特别是大学啊，根据他这个实际情况啊，给他取一个名称。啊，就是高级科技传习所啊，高级科技传习所啊，就是高等科学技术啊，传授学习的一个处所啊，那个不是中国这个所讲的大学。啊，那么这个名称啊，的确符合现在大学它的性质，啊，学科学技术，学这些知识，啊，但是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没有，现在全球啊，幼儿园到研究所没有这门功课，啊，所以现在的学校是不是边地？边地啊。啊，那么他没有接受佛法以及传统文化的教育，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个人怎么他不依痴呢？他依痴是必然的嘛，是非善恶他没有能力分辨呢，啊，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就是依痴啦，就是邪见啦。啊，那么学佛或者学传统文化，为什么他能不依痴？因为啊，他有经典做标准、做依据。啊，学习这个圣贤活菩萨的经典，那活菩萨圣贤是大智慧、大觉悟的人。啊，所以你没有学习活菩萨圣贤的经典，必定依痴。那依痴必定造作罪业，果报很可怕了。啊，依痴就是无知啊，他不知道啊，他造罪业，他不知道自己造罪业、造恶业，那这个实在太可怕了。

你造了恶业，你不是说造了恶业你不知道就没有果报了，你不知道果报还是一样的，你说这个可怕不可怕？所以不学习活菩萨圣贤的经典，那是最可怕的一桩大事情。那么下面讲啊，邪知见也要看他造业浅深广狭，如果他影响别人少，果报就轻；影响的人多，影响的时间久，果报就重。这讲邪知邪见的人呢、那么自己邪知邪见，他也会再去影响别人。那我们刚才讲了，你做父母的人，你第一个影响谁啊？影响你的子女啊，影响你的家人啊，再来影响社会大众啊。那就看你这个邪知邪见啊，如果影响别人的少，果报就轻啊；影响的人多，影响的时间久，果报就重了啊。这个是成正比例的。邪知见的人若写书误导众生，将来他要堕地狱啊。为什么呢？他可能误导了，严重的误导。那么他什么时候才能从地狱出来？要一直到这个世间他所出版的书一本都没有了，没有人受他影响了，他才可以出离地狱啊。那现在呢，还有录影带，还有光碟啊，还有网路啊，那这个更麻烦了啊。所以他有影响力在，他这个跟这个众生结的这个业啊，他就没有办法解除啊，就不能出离地狱。我们说话也要小心，如果讲的是邪知邪见啊，这个世间只要还有人保存一套录音带，就脱离不了地狱啊。那这个录音带是讲过去了啊，早期是录音带，后来又这个发明录影带啊，还有这个 VCD、DVD， 那现在呢就更多了啊，网路啊。那这个邪知邪见的东西如果保存下来，那麻烦了啊，这个地狱啊就脱离不了啊，因为你跟那个众生的业啊一直结着啊，没办法解开啊。所以这个讲话啊，录音啊，不能讲一些邪知邪见啊。那我们为怎么避免邪知邪见呢？要依照经典讲啊，不能自己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啊，自己认为对的啊，不见得是对。你一定要依照经典来对照啊，我们的想法看法那跟经典一样不一样？如果跟经典一样，那就可以，因为这经典是这么讲的。如果跟经典不一样，那可能就不对了啊。所以我们没有把握就少说话了。古人说啊，祸从口出啊，菩萨教导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打得念头死，习如法生佛啊。这个是觉明妙行菩萨在西方确子里面讲的。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通通都是无意义的话啊。是在讲啊，这个世间的话再好，那么以佛法的标准来看呢、也是没有意义啊，因为你都脱离不了六道生死轮回啊。啊，念一句阿弥陀佛，他可以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可以去做佛啊。啊，所以以这个标准来比较，那其他的话呢，
没有哪一句。

话比这一句更好的了，更有意义的了。所以老实念佛，决定往生净土。是非人我，闲言闲语，一定搞六道轮回，增长自己的罪业。啊，那么讲这些是非啊，一定依经典啊，那么依照经典啊来对照啊来说明，那么自己要避免，也劝别人啊要避免啊，这是讲经的目的。啊，所以这个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在经典里面。那么本经就是一个标准。啊，你依照这个标准来讲，啊，那就不会错。啊，不能依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想法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啊，这个三皈依。讲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皈依法就是依经典。以上所说因果报应之事，是讲地藏菩萨在这个世间为一切众生说法的内容。所讲的也是略举纲目而已。那以上讲的这个是大略举出几个例子啊，啊，这是地藏菩萨。他教化众生，他怎么教化？啊，地藏菩萨呢，就是讲因果教育啦，教因果啊。啊，这个是地藏菩萨在这个世间啊，为一切众生说法的内容。说什么话？说因果，让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说这个话，那么这个讲的呢是列举纲目啊，啊，大略举出主要的纲目啊。如果详细讲，那真的无量无边了，太多了。诸佛菩萨无有定法可说，所说之法一定是应机而说。众生有什么样的过失，他就把这些因果报应的真相为我们说得清楚明白，啊，让我们自己觉悟改过自新，这样才能消灾免难，离苦得乐。那么这一段啊，就是佛菩萨呢说法的确是没有定法啊，没有一定啊。那么根据众生呢，啊，他所犯的过失，那特别是现前啊，这个社会上这个地区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主要犯的是哪些过失？那么地藏菩萨呢，就把这些因果报应的事情啊，来给大家说明啊，让大家能够觉悟、改过自新、消灾免难、离苦得乐。如果已经造这些罪业，还有救啊？过去无知造了。造了呢，现在听到地藏菩萨这个经给我们开示了，现在回头还有救。佛告诉我们要忏除业障，这个忏除业障也是我们佛弟子，啊，主要的功课。那实在讲啊，从凡夫到成佛修的无非是忏除业障，啊，业障忏除干净，那就成佛了。啊，你看呐，啊，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还要忏悔业障。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了，

啊，距离成佛只有一个阶级呀、啊，还有一分身相无名未破，啊，那一分很微小的也是业障。你看呐、啊，等觉菩萨都要忏除业障，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啊，那么忏除业障就是改过。啊，把那个错误的改正过来，那才是真正的忏除业障。那不是念一念啊，啊，是要把自己身口意三业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依照经典这个标准把它修正过来。啊，这个才是忏除业障真正的意义。我们在经上读到，阿舍世王造五逆重罪，杀父亲，害母亲，破和合身，出佛身血，五逆全造了、啊、那这个必堕无间地狱，那这个只要犯一条就堕无间地狱了，那何况五条全部犯了、啊、但是阿舍世王啊，临终他忏悔了，他以至诚心忏悔，忏悔的力量啊，超过业力啊！最后啊，他升天啊，一念回心，那个人就是至善，真正善人，浪子回头金不换，他真回头了，这一回头就超凡入圣。佛教经典是究竟圆满智慧的典籍，能理解的人很少。为什么？必须把贪嗔痴慢毛病习气淘汰得干干净净，你才能理解。那哪个凡夫没有贪嗔痴啊？啊，儒家希望啊，我们能克服压制，没有叫我们。佛法目的是教你超越三界，不断不行。那你不断，你就超越不了。唯有断烦恼、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才能现前。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现在在形象上为什么这么大的差别？我们的智慧德相上有障碍，佛他没有障碍。障碍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三大障碍。我们本来有究竟圆满的智慧，智慧没有了，变成烦恼；本来是不生不灭大涅槃的境界，变成生死轮回，冤枉不冤枉？本来有一个圆满的福德，现在变成业障，过这么苦的日子，都是由于不能把这些障碍层层淘汰。佛教导我们的话是好话，真话，教我们要习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才是一条生路，是一条出离六道轮回、脱离苦海的光明大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等阎浮提众生，身口意业二习结果，百千报应，今出列说。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业感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之。今天社会一年比一年乱，灾害一年比一年多，那什么原因呢？我们打开报章啊，电视新闻啊，真的啊，
灾难一年比一年多，社会一天比一天乱。啊，这个灾难 一次比一次严重。真正的原因就是一切众生身与意二业年年在增长。啊，不但年年增长，天天在增长。二习结果啊。身与意造的十种恶业啊，我们众生啊，我们地球上的人类，大多数都在造十恶业。那造十恶业呢？你现在这一世啊，现世啊，就有果报了。果报就是天灾人祸了。啊，三途八难呐。将来的果报啊，现在的果报是现世报，百千报应，百千不是数字，是形容无量无边的、那个报应，无量无边的啊，无量无边的报应，前面是略说而已啊，这大略的说一说了，那实际上要讲是无量无边的啊，因为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报应就无量无边啊，业感啊，善恶业因能招感苦乐的果报。圆菩提众生刚强难化，地藏菩萨以种种善巧方便教导众生啊，造善得乐的果报。造恶得苦的果报，但是圆菩提众生啊，真的是刚强难化。那么我们看到别人刚强难化呢，也不要觉得那我自己就很好化了，那回头想想自己啊，就会发现自己也是刚强难化了。所以过去读到这一句啊。后来啊，我自己啊，回头想想，发现自己也刚强难化啊，看到别人刚强难化呢，回头看自己，自己跟他一样啊，刚强难化啊。那么，因为我们圆菩提众生啊，我们现在都生在圆菩提啊，那我们是在圆菩提的众生，那我们就是刚强难化了。所以地藏菩萨讲圆菩提众生刚强难化，我们自己也是一份子啊，也是刚强难化当中的一份子啊。我们自己要觉悟啊。地藏菩萨以种种善巧方便教导众生，因为刚强难化都用很多很多方便法。很多善巧方便这样来引导众生回头。引导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当个修善。教化是众生接受教导就能回头断恶修善。教这是教了，是因，化是果这个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导，那我们就产生身心产生变化这个是果我们现在讲成机了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学我们改变心理，改变行为，这是成机就是果。化恶念为善念，化烦恼为菩提，化凡夫为菩萨，教学才达到目的，才真正有了成果这个成果现在人讲成绩那讲果我们在佛法比较常用这个果好像我们种了这个水果它长出来了种了苹果的种子是因，长出苹果是果，
长出来。

我们就可以享用了。我们要想出离三界，必须从心地改起，心要做到纯善，心无恶念，亦无邪思。啊，我们想要出离三界，啊，真的必须改心。啊，过去雪茹老人讲，要改变心理啊。

邪思。念念啊，依教奉行，纵然这一生不往生净土，来生得人天福报，不会堕三途。那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的这一句啊，这个念念依教修行啊，纵然你这一生不能往生西方净土，来生也不会堕三恶道。来生啊，能得人天福报。祖师大德教导我们从根本修，心念是根本。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与地藏经所讲的就是善恶的标准，恶一定要断，不断决定堕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诸众生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动经结束，无有出奇，是故汝等富人富国，无令世诸众业迷惑众生。经上讲的这些报应是花报，现世报，果报在地狱，何时出离？动经结束，无量劫，无有出奇。这个无有出奇啊，是讲那个时间太长了，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来了。那出奇是决定有了。为什么说无有？就是时间太长啊，不是短时间能够出得来。因为这个缘故，佛劝四大天王发心护国护人，不要让世间种种罪业迷惑众生。我们读了之后啊，要能真正反省。佛门早课是提醒自己，晚课是反省。经上教给我们要做的，做到没有？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有没有违反？这是你真正做早晚功课。而不是每天把经念一遍给活菩萨听，那就完全错了。活菩萨在那里，他哪里需要听这些东西？经是活菩萨讲的，那还需要我们念给他听吗？那不需要了。经是念给我们自己听的了。那么我们听了之后就要依照经典来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这个是做早晚课它主要的意义。那我们不懂这个修行啊，那念经，经念完了，经是经，我们还是我们跟经典不相关。对我们生活思想言行一点改变都没有，那这样念经啊，就得不到经典里面讲的真实利益了。欲度众生先度自己，自己不造恶业，不堕三恶道，才有能力帮助众生。自己有坚定的信心，决定得生净土，而且是自在往生。为什么有这个把握？心里没有恶念邪思，业障消了就有把握。现前没有病痛是花报，往生没有病苦是果报。那这个就非常重要了，这个讲到我们念佛人要能自在往生那也必须断恶修善如果这个恶念不能断，恶念邪思这个
不能断，

那这个往生就会产生障碍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产生障碍啊，恶念邪思这些业障都消除了，就有把握啊。现前没有病痛啊，是花报啊，临终没有病苦那个果报，那么我们就能自在往生了。啊，这个对我们念佛人来讲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啊！我们修的一切功德啊，也是求这个啊，临终啊，愿我临终无障碍啊，能够啊顺利的念佛往生西方净土，这是我们修净土法门啊主要的一个目标。四天王闻已，涕泪悲叹，合掌而退。那这个四大天王啊，四大天王，我们到这个传统的寺院啊，那么一进这个大殿的门呢，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啊，天王殿，我们都会看到四大天王。那么四大天王，我们如果在读了《地藏经》啊，就知道四大天王是护法。他护什么法？他怎么护？啊，如果不读这个经，我们看到这个四大天王的这个圣像，我们也不懂四大天王那么他怎么护持佛法、护持众生？啊，读了《地藏经》，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那我们就很明白了，四大天王他在做什么工作，来护持啊阎浮提这些苦难的众生。啊，那么四大天王啊，代替我们请问啊，请问地藏菩萨。那地藏菩萨讲完了这些因果报应，四天王闻已啊，涕泪悲叹，合掌而退。啊，涕泪啊，就是很感伤了啊，这个流眼泪啊，合掌而退。啊，就是世尊开示，四天王听了感动流泪悲叹。啊，一则悲叹众生业习太重。这个众生啊，这个业障习气啊太重了，啊，真的刚强难化。二则呢，悲叹自己责任重大，啊，这些众生啊，自己要负责啊，把它教好啊，所以这个责任就很重大。好，这一品经。啊，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面呢，我们接着啊看第一名号品啊，在228页，第一名号品第五，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博地藏菩萨言。仁者愿为天龙示众，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娑婆世界及阎浮提最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事，使未来世末法众生知是果报。啊，我们啊进入。第一名号品第五啊，就是第五品经文。前面介绍过业缘业感啊，介绍业缘品、业感品，介绍过这两品之后，我们对于世间一切众生造作恶业所感的苦报，已经明了一些。这品经是普贤菩萨带我们请法啊，那这品经啊，是普贤菩萨呢代表我们

请地藏菩萨呢给我们说这个地义名号啊，请求地藏菩萨说明了这个地义啊所受的罪报之事。六道众生包括啊天龙八部鬼神在内，那这讲六道众生啊，从地狱到非想非非想出天，最高的天，最低的无间地狱啊，那这个就是六道啊，所以当中这些诸天呐 啊八部鬼神，通通包括在里面。生命不仅是今生这个阶段。啊，我们的生命啊，不是只有现前这个阶段啊，而是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无量劫累积的罪业无量无边啊，这个阶段的果报是我们无量劫所造的业，今生遇到缘，它起现行，是这么一回事情。在十法界毕竟是恶缘多善缘少，如果我们从早到晚恶念多过善念，来生就到三恶道了。善念多过恶念，才有把握不堕三恶道啊。但是到临终的时候，如果临命中那一念把握不住啊，起了恶念，起了贪嗔痴，还是要堕落。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天灾人祸频繁，次数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令人身心不安啊，生活在恐怖当中。灾难怎么形成的？众生共业所感，不知道觉悟。佛讲得清楚明白，没有人相信，没有人愿意接受，认为佛教所说的是迷信。我们知道，佛的智慧是从三昧当中升起的，这不是假的，他都见到事实真相。佛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智慧能力，由于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舍掉，舍得干干净净，虚空法界的真实面目你就一目了然。还要听别人说吗？不需要了，自己就很清楚了。到那个时候，你所见到的，你所接触到的，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佛是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事实是什么样就怎么说法，绝不添枝添叶，也不会说得减少一些，所说的完全跟事实真相符合，这叫如语，没有妄语，没有狂语，句句话都是真实语，老实话啊。天人也要听这些罪报之事，天人福报虽然很大，那福报享尽怎么办呢？啊，如果他明白这个道理，可以继续不断的修福，使他的福报能绵延啊，不至于啊福享尽的时候堕落啊。佛说天福享尽堕落的人多，天人啊能继续修福不堕落的是少数啊，这个也是真的啊。那我们不要讲到天人啊，就是这个现在人间啊有福报的人啊，他福报很大啊，他是富贵人家。那我们看到这些大企业大富贵人家呢，继续修福的也不多。

0: 啊，那么他这一生的福报是过去生修的，那这一生得到这个福报，他没有继续再修，他这个这一生福报享尽了，那来生就没有了，啊，甚至不要等到来生了，啊，可能到晚年他就没有这个福报，啊，所以呀，天人啊，富贵人家呢也要听。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一段还没讲完啊，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啊。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一单元君道三缓身31。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家行华焉，而莫敢不成。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可进乎？这条出自于荐武春秋左氏传中。这个归是去向归附的意思。这一条说在上位者就是在上面的人所作所为下面的人民百姓会趋向效仿。上面领导的人所作所为人民百姓会向他效仿，跟他学习。上位者所不做的事，而百姓有人做了，因此加以惩罚处分，就没有谁还敢不加以警戒。那么上位的人没有去做那些不好的事，而下面这些人民百姓有人做了那些不好的事情，错误的事情，那上面的领导统治者给他加以惩罚处分，那下面人民就不敢说话了，也不敢不加以警戒了警惕了，不能再犯了。上面的人都没这么做那你做的这个坏事做错了，受到惩罚大家也没话说。若上位者所做的如果上面领导的人带头做这个不好的事情坏事，那下面人民百姓也有人跟着做了，这个乃是势所必然的，那个就很自然的。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上面的人就带头做一些不正确的事情，下面的人就很自然他也跟着做了，这又怎么能禁止得了呢？这个怎么能禁止得了下面的人不去做那些坏事？因为你上面就带头这么做嘛，所以你上面的人没有改过来，很难去要求下面的人，也禁止不了。这一条还是下面的人有做错了上位的人要反省自己是不是有做错事情所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三反身32。孔子曰，仁而不仁，极之以慎，乱也，故民乱反之正，正乱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加善而今不能。恩及行人，德论穷夫，思会悦耳，行行不乐也。这条出自于卷42《盐铁论》。加善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赞美善人，今这个字是怜悯同情的意思，穷乎就是必见之人。这条孔子说，对待不仁的人，就对待没有仁慈心的人，憎恶得太过分，那就必然立即作乱了。就是对这个不仁的人，那么对他的憎恶啊、憎恨、厌恶太过分了，必然立即啊，那个暴徒啊就会作乱了。就像现在这个讲的恐怖分子一样，美国啊对这个恐怖分子憎恶太过了，所以这些恐怖分子不但没有消除，而且还一直有增加的这种趋势，那就是作乱。因此啊，下民乱了，就下面这个人民啊乱了。那么要从朝政上反省原因，那像现在美国这个当世界警察当这么久了。现在世界这么乱了，那美国这个执政的人要反省原因，为什么当世界警察当到这么乱呢？自己的政策有哪个地方是做错了呢？要反省自己这个国家政策哪里出了问题，哪里不对，要反省。这讲天下人民乱了，要从朝政上来反省他的原因。朝政乱了，那朝政乱就是说自己这个国家呢乱政治乱套了，

要从执政者自身反省原因啊，那就是这个领导人了。比如说美国总统，你自己国家这个朝政啊很乱，那要从总统自己本身来反省，自己哪个地方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啊，哪些决策是不对的，自己领导人啊要反省啊，反省自身的思想观念、行动哪些出了问题，出了问题啊检查出来了，把它改正过来，改正自身的思想观念、行动举措，这些政策不正确了，把它调整过来，也就是改过了，那天下呢自然就安定，就不会乱了。所以还是要回归到自己本身来检讨了。如果一直往外面呢 要去解决这些乱象，自己本身没有调整，自己的错误没有改过来，那是解决不了问题啊，问题越来越复杂啊，因为问题啊都出自于自己本身领导人啊一些错误的思想观念、错误的政策啊，所以要反身反过来啊检讨自己、改正自己。所以君子能够赞美善良的人，又能够同情那些不能为善的人啊，君子啊对善良的人啊赞美、鼓励、肯定，那么对于那些不能为善的人、造恶业的人啊，又能够以同情心来看待他们，知道他们很可怜啊，无知造作这些不善啊，怜悯心啊来对待那些为恶的人、造恶业的人，对受刑的人给予恩惠啊，那么为恶的人啊遭到判刑、受到刑罚了啊，那么也是给他恩惠，也是爱护他，对必见之人也施以恩德，对那个造恶业受刑罚的人给恩惠，也是照顾他们，对那个贫贱啊鄙弱之人也布施恩德给这些人啊，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弱势团体啊，布施这些恩德啊帮助他们，在施以恩惠时内心满怀喜悦，就是在布施给这些为恶的人、必见之人、弱势团体啊，那心里是很欢喜、很喜悦啊，那不是说这个心里啊很不高兴的，那心里是很欢喜的啊。而在不得已需要执行刑法的时候，就会感到难过了啊。所以一个君子啊，一个真正好的领导人啊，看到人犯罪了、被判刑了啊，心里不但啊不会高兴，反而会感到很难过，替他难过了啊，觉得这个人非常可怜啊，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啊，受到环境的影响，造了这么大的恶业啊，受到严重的刑罚啊，那看到受刑的人呢，虽然是他的错，但是心里啊是为他感到难过了啊，那么这个才是一个人人君子的一个态度做法啊。总之啊，就是什么事情啊都要反省自己，从自己来调整来做起啊，这样啊才能影响到外面天下的人民，让他们也能够

0: 教法改过修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的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三缓身”33。是以天万物之父，君万物之道也。怀身之内，有不尽论于哲者。天以为父，元首之名，有不沾辱于秽者，君以为耻。这条出自于卷47《政要论》这个父是保护、庇护的意思。君万物之道也那么这个字道念道，就是覆盖引申为庇荫的意思。怀身是指有生命之物，浸润浸润就是滋润的意思。元首是指百姓人民百姓。沾辱是浸湿，指蒙受恩泽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因此上天是万物的庇护者我们看这个大地万物，上天是万物的庇护者。君主一个领导人是万物的保护者。凡是生灵只要有一个没有得到滋润，上天就会觉得有所亏欠。那么这个是以这个上天那么来形容来说明上天对天下那么这些万物都是要全部都滋润到。那如果有一个地方没有受到滋润那这个上天就会觉得是有亏欠不圆满了。那么在人民百姓之中，只要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君主领导的恩惠，没有受到领导人的恩惠帮助一个君主领导人就会觉得这个是他的耻辱了。那么这个是以这个上天对这个大地万物那么来形容一个国家一个团体的君主领导人他对整个国家整个天下都要全部的去照顾到。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受到照顾，那这个是当君主领导的人的耻辱了。这个也就是君道缓身当一个领导人的确也不容易，面面都要照顾到。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三缓身34。象曰，山上有水，俭。君子以缓身修德。彖曰，俭难也，贤在前也，见贤而能直，志已哉。这条出自于见于周易。山上有水，俭。俭，这个是念简单的俭这个音，就是拔行艰难的意思。这个涉水拔行啊，要上山啊，找水啊，那这个爬上去啊很艰难，形容啊艰难的意思。缓身就是缓求自身缓过来啊自己本身去反省的意思也就是缓求诸己啦。彖这个是在易经里面呢这个彖辞。这条说象传这个在象传上说这个起自于易经八卦。说山上流水那么这个往山下流碰到石头啦，这样曲曲折折而下。大家如果到过山上看到那个山上的水往下流你看弯弯曲曲的，碰到大石头、小石头，那么这样一直流下来，看起来行动就很艰难了，这好像不是很直、很顺畅的，弯弯曲曲啦，高高低低的，这样往下流。这个是简卦的象征。简卦呢就是像山上流水往山下流那种情况。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的还有碰撞到石头等等的这样。但是它还是一直流下来。那看到这个现象君子看到此卦就想到我们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反省自身就是遇到有这些问题反过来反省自己本身，修养自己本身的德行，自己修德了。所以在彖传说呢，简卦象征着艰难，就是前面有危险的意思，有障碍，有阻碍。看到这个危险的情况能够停止，那么你转个弯不要硬着去碰这是明智之举这个是不要去硬撞就要像那个流水一样你看那个水流下来碰到石头了，它绕个弯那它还是往下流所以看到这些情况要反过来自己本身来做个调整。人要自己能够调整自己。遇到任何艰难困难的问题都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检讨自己，调整自己。那这个困难就能化解。这个才是明智的做法。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三缓身35。修己而不责人，则免一难。这条出自于春秋左氏传上。这条说的是修养自己的德行，而不去责难别人，这个是修自己的，不要去责备别人，则免一难，那么就会免于遭受祸难。这个是我们做人处事的道理。别人有什么不对，不要去责备他了。那么因为呢要看情况了。如果这个人跟我们交情不深，我们对他不了解啊，那么你讲出他的过失，他不能接受。他可能后面会来陷害你，来报复你。如果是自己很了解的深交的朋友，你才可以劝一劝甚至说他做错了什么事情给他责备希望他改过如果不是深交我们连劝的这个条件都没有何况去责备呢你去责难别人跟人家结怨到最后他怀恨在心就来报复所以我们总是修自己，不责怪别人别人有错，我们也是修自己总是自己修好了，那才能感化别人不要去责怪别人这样就能避免一切祸难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36。人人也者，国之宝也，自是也者，国之器也，博通之士也者，国之尊也。故国有人人，则群臣不争；国有治士，则无士林诸侯之患；国有博通之士，则人主尊。这一条出自于卷42《心序》。

博通啊，是广泛的通晓，了解各种事理啊与知识。这条是讲尊贤了，有仁德的人啊，是国家的珍宝。有仁德的人啊，在这里教化，那这个国家。

0: 是一国之宝。有才智的人是国家的重器，有才能、智慧这样的人啊，是一个国家很重要的人才了，能够帮助国家呢出谋划策。博通的人是国家所尊贵的，这个就是这个人啊，学问渊博，知识啊很丰富，那么他对于各种事理啊与知识都很深入的了解，那么这样的人啊，是国家呢是尊贵的。因此啊，国中有仁者，那么群臣就不会争权夺利了。有一个仁德的人在这个国家教化，那么这个国家的文武百官呢，会互相争来争去了，大家都能讲道德仁义，因为有仁者在教化了。国家有治世，那么国家就没有士林诸侯侵扰的担忧了。有智慧的人，这个为国家呢，来办这个外交内政，来替国家呢出谋划策，那么让这些周围的诸侯现在讲周边的国家呢，他就不敢来侵扰。国家有博通的人呢，那么国君就会受到尊崇了。那么这一条就是尊贤。所以国家呢，这个领导人能够尊重贤能。那么采用贤能的人那这个国家自然能够兴隆长治久安。那反过来啦，国家如果这个领导人不会用人，那这个没有仁德的人在这个国家来教化，没有智慧的人来这里为国家呢出谋划策，没有博通事理的人来为国家效劳那这个国家就很难兴旺了，必然走向衰败了。所以必须尊贤，有贤德的人要尊重，要采用这个有贤德、有知识、博通事理的人来为国家服务这个是尊贤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37尊圣则王，贵贤则霸，敬贤则存，慢贤则亡，古今一也。这条出自于谏38孙清子。这个慢这个字是亵渎轻侮的意思。这个轻率侮辱。这条讲尊重圣人的君主会称

0: 王于天下。啊，尊重圣人的君主领导啊，他必定会啊称王于天下。啊，因为他有得到圣人的帮助，能够在天下呢称王了。重视贤人的君主会称霸于诸侯。这个贤人啊，那么次于圣人啊，圣人下面就是贤人啊。有贤能的人，一个君主领导会重视他，那必定啊他就能够称霸了。像我们看到历史上啊，春秋五霸，这个五霸呢，他们能够在当时称霸，国家呢必有贤人来帮助啊，也就是国君呐、啊、重用这个贤能的人，恭敬贤人的君主，国家会存在。那对于贤人啊恭敬，这个国家呢就不会灭亡了。这个是尊贤啊，尊重贤能的人，国家就不会灭亡。怠慢贤人的君主，国家就会灭亡。啊，那如果对贤能的人，这个君主领导啊怠慢了，怠啊就是不恭敬，瞧不起。啊，对他疏忽怠慢不恭敬，那这个国家就会灭亡。啊，一个国家没有贤人来帮助啊，不是贤人，那都是不贤的人出来。不贤的人啊，啊必定啊把这个国家搞到毁灭。啊，所以以上讲的啊，从古到今都是一样。这个没有例外的，也就是说这个是真理了，所以必须尊贤。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的，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38。夫善人在上，则国无幸民。谚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是无善人之谓也。这条出自于卷五春秋左氏传中，这个地方啊，姓名啊，意思啊是侥幸于万一之民，也是指不务正业而得过且过的人。幸是侥幸的意思。这条说，夫善人在上，就是有德行的人处于上位啊，这个就是执政的人啊，上面的领导是有德行的善人啊。那么有德行的善人在上位执政呢，则国无幸民啊，就是这个国家当中就没有心存侥幸的人民。那这个上面呢、啊、有德行的人在领导啊，啊下面的人民百姓啊就不会心存侥幸了，啊大家都能够

0: 守规矩，能够安分啊，能够尽本分，做自己本分的事情啊。这个谚曰就是谚语说啊，也就是俗话说了：民之多幸，国之不幸啊。如果呢，人民百姓很多都是心存侥幸，也就是人民啊都存侥幸的心理，很多人民都是这样，这个每天都是得过且过，心存侥幸啊。我们过去有一句流行的话常讲啊，浑水摸鱼啊，在单位工作他心存侥幸，浑水摸鱼啊。那如果这样的人民很多啊，那将是国之不幸了。这样啊的人多了啊，国家就很不幸了。是无善人之谓也。下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心存侥幸呢？就是上面啊没有有德行的人在上位执政领导啊。啊，所以下面的人大家都心存侥幸了。这个胡作妄为了啊等等的都来了。这个是上面啊没有好的人在领导。所以这个在上位必须有贤能之人啊来领导来执政。那下面的人民呢、啊、才不会啊心存侥幸，胡作妄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39。无善人则国从之。诗曰：人之云往，邦国舔瘁，无善人之谓也。故下书曰：与其杀不辜，宁思不惊，惧思善也。这一条出自于卷五《春秋左氏传》中。无善人则国从之。那么这个一个国家呢，没有贤善之人来执政领导，这个国家从此之后啊就会衰败了。所以说无善人则国从之，这个没有贤善的人在领导执政啊，那这个国家呢从此之后啊就一天一天呢走向败亡了。诗曰，这个诗经上说，人之云往，贤人不在了。这个云啊，它是一个语助词了，这个它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人之云往，那这个也就是说贤人啊不在位执政了，就是没有在上位啊做领导了。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贤善之人不在位了，那换来的是不贤善的人，不贤的人他在执政。那我们想一想啊，

0: 这个领导的人他领导的不好，政策都不对，那必然是邦国舔瘁了。这个舔瘁就是很困穷困苦了。这个经是长华，这个舔瘁啊，就是不贤的人在执政领导邦国，就是这个国家呢，他就很危险很危瘁了。一天一天这个国运啊就走下坡了。这个是无善人之谓也啊。就是因为没有贤善的人在领导。所以他领导啊方向都错误了。执政也都是不善的政策，不好的政策。这个国家呢就越来越走下坡了。故下书曰因此这个下书上说啊，与其杀不辜，临事不见。这个与其错杀无辜宁可失之于不用常法。就是害怕呢失去贤人。惧失善也。惧就是惧怕害怕了。就是怕这个贤人失去了。所以这一条主要是说国家呢一定要重视这个贤能的人，要重视贤人。怕这个贤人的人没有了他不在位了，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是尊贤事实，故王者劳于求贤，易于得人。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公己无为而天下治。这一条出自于卷42心序。这一条主要说呢，当君主的人啊，寻求贤才是辛劳的，就是很辛勤的去寻求啊贤才的人，得到了贤才就轻松了啊。那么这个有贤能的人啊，来替君主啊办事，他会办得很好。那当然这个领导人啊，那他就很轻松了。那举出啊大舜，大舜啊举用了很多贤能的人啊，他下面啊贤能的人很多，使他们各得其位，个人发挥个人的专长专业，那么自己啊垂衣裳正身啊，那自己啊这个端正身心，恭谨利己啊，就是自己啊本身啊很严谨的来规范自己，凡事不用轻为，自己不要很辛苦的去做，那就使得天下太平了。那么这个就是啊

0: 有贤能的人来替他办事，自己啊把自己修好了，那就很轻松了。这条主要啊，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团体得到这个贤能的人啊，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领导人啊，只要找到啊各方面有贤能的人来做事，自己啊把自己本身啊修正好了，这个国运呢、就长荣了，自己不用很辛苦，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所以贤能的人这个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啊。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22页第一行，我们前面啊讲到15种善生的第7，不犯境界。好，我们今天。接下来看第八种善生，八则所有眷属恩义和顺。我们今天啊，从这里看起。好，我们今天啊是传统民历2月初1。我们前天呢、在正月28细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昨天因为开了一天的会所以昨天呢停讲。今天呢我们接着再来学习这个第八种善生。那么这是讲我们受持读诵大悲神咒将来所生之处，那么有这15种殊胜的善缘

这个所有眷属恩义和顺，这个也是我们一切众生大家所需求的。这里讲所有眷属啊，这个眷属啊，有内有外，有亲有疏，有远有近啊，凡是啊跟我们有关系的人啊，都称为眷属。那么出家人呐、在道场。跟这个在家二众、出家二众啊，我们一般讲四众弟子啊，这个也是称为眷属啊。这个眷属啊，称为法眷属啊，学习佛法的眷属啊，比如说师生啊，师兄弟。同参道友，这是学习佛法的眷属。我们大家呢，志同道合，一起来学佛，彼此之间有这个名分，有这个关系，称为法眷属。那么在家一般俗人世俗的。这个家亲眷属、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这个五伦的社会，就是世俗的眷属。那么眷属。大家有缘，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学习在一起，都能够和顺这是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团体。所有的国家，我们这个世界乃至他方世界，一切众生，大家都希望能够和顺，但是我们看看现前的家庭。看到现前的社会，看到现前的国家，看到现在整个世界，都不和也不顺，联合国。举办这个和平会议，办了30几年，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十几年前以这个澳洲昆士兰大学格里菲斯大学。代表这个学校的教授，去参与这个和平会议，因为这个学校他们有这个世界和平的这个科系，全世界呢有8个大。

大学啊，有这个科系，啊，专门在研究怎么让这个世界能够和平。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提倡这个和谐社会，在佛法里面提倡修六和敬。啊，刚好跟这个学校这个科系啊就相应了，啊，所以校长啊就请他代表学校去参加这个联合国啊和平会议，第一次啊是在日本冈山，啊，日本冈山呐，啊，啊那边举行的，啊那边参加的。那么联合国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啊，如果这个世界呢都很和平了，大家都很和谐了，那就没有必要成立这么一个机构了。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呢不和平，社会呢不和谐，啊，家庭也不和顺。啊，因此啊，这个世界上不管哪一个国家的人呐、啊，都期望啊，啊，能够达到啊世界和平，啊，大家能够和睦相处。啊，这是。一切人类啊，包括一切众生，都有这个期望啊。但是联合国啊，这个和平会议啊，开了30几年，看看这个世界啊，不但呢没有越来越和谐啊，反而越来越乱。啊，越来越不和平啊！所以那几年前呐、啊，我们敬老和尚到马来西亚啊去拜访啊前首相马哈蒂啊，他是伊斯兰教的长老啊，提到这个世界和平的问题。啊，那么这个马哈蒂长老啊，就提出一个疑问了，啊，请问我们老和尚啊，啊，他说这个世界呢，还会有和平吗？那么问这句话的这个语气。啊，似乎啊，这个马哈蒂长老对这个世界和平的信心呐、啊，就升不起来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看呐、啊，世界呢是越来越乱。那么，我们敬老和尚这些年来啊。啊，在国际上，啊，也是啊，为了世界和平这桩事情啊，不厌其烦的，啊，详细来分析啊，不和平的原因，啊，不断的深入去探讨。啊，为什么会不和？啊，那么探讨到深入，就是夫妻啊，不和平啊，就是起冲突了。

那么夫妻可以说是五伦之首，啊，有夫妻才有父子，才有兄弟，才有朋友、君臣。那么夫妻可以说啊，是一个基本的

会起冲突啊，因此啊，起了冲突就有离婚啊，这是基本啊，家庭里面一个细胞啊产生问题了。那么夫妻不和了，离婚了，那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啊，它会影响这个家庭啊，上面呢、啊、影响父母，下面影响儿女。啊，从旁边呢影响这个兄弟姐妹，啊，家亲眷属，那么影响到一个家庭、家族，啊，这个家族呢又影响到其他的家庭，啊，那么到最后呢，影响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那么这是讲两个人，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再深入去探讨啊，夫妻还是两个人，不和起冲突啊，然后再追啦啊，为什么两个人会起冲突呢？再追到自己本身啊，自己个人啊，我们自己跟别人。啊，会有冲突，啊，这个我们一般人呐、啊、都可以理解，啊，但是这个冲突的基因呐、啊，还是从自己本身所产生的，啊，这个就很少人去体会到这一层了。啊，去观察到这一层了。没，我们自己，我自己跟自己为什么还会起冲突呢？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以这个佛经经教啊，这个道理啊，来给我们剖析啊，自己为什么跟自己起冲突啊，自己。有本性，有习性。那么本性它是纯净纯善的，《三字经》讲啊，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纯净纯善呢，就是它这个善啊，不是善恶那个善，啊，那个善恶的善啊，属于习性了、啊，因为两边呢、啊。有对立了啊，他这个善啊是超越善恶的本善，他本来就是纯净纯善啊。那么不善不恶就是纯善啊，在佛经讲自性啊，那是讲的比较深啦、啊、那么我们一般讲。儒家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啊，他本来他没有受到污染的时候，他是纯净纯善的，因为他本来就是善的。那么现在为什么变成不善呢？啊，那个不是本性，那是习性。啊，所以“人之初，性本善”。啊，性相近，习相远。啊，性大家都相同的，本性都是善的。但是呢，个人的习气啊，就不一样了，差别就很大了。啊，这个就分善恶了。啊，有的人呐、啊，啊，接触到善的，他修善；有的人接触到恶的，他造恶。这个当中啊，差距非常之大啊，所以习性不善、啊、那么习性啊，它跟本性起冲突啊，本性是没有跟习性起冲突，是习性啊跟本性啊它起冲突啊。那么我们以佛经十善业道经来讲，

啊，比如说不贪、不嗔、不痴，啊，这是善；贪嗔痴是不善。啊，那么不善呢，它跟善呢起冲突。啊，往往啊，那么我们都随顺我们的不善，随顺我们烦恼习气。啊，所以自己跟自己呀，在起冲突了。那么自己跟自己起冲突呢，才会跟别人起冲突。啊，因为自己有了贪嗔痴啦。啊，自己本身啊，先起了冲突，啊，才会对外面别人呢、啊、起冲突。那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把这个世界不和平的原因啊，分析到最深入的了。啊，那么分析到这么深入，啊，那么真正要达到世界和平啊，唯有恢复本性本善，啊，放下呢不善的习气，啊，放下这些烦恼习气，啊，世界自然它就和平。啊，那么这个要靠教育，啊，教育啊，教人明理，道理明白啊。那么把这些错误的烦恼习气把它修正过来，啊，这个社会啊，这个家庭啊，自然就和谐，世界也就和平了，也才能真正啊达到这个目标。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句经文啊，这个所有眷属恩义和顺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希望啊，自己的家亲眷属啊，甚至出家的法眷属啊，大家都能恩义和顺。那么这个和顺啊，是果报啊，和是和睦相处。啊，顺啊，就是他不会违逆，不会忤逆，他不会叛逆。啊，现在很多家长啊，老师都很头痛啊，这个孩子学生啊，很不好教啊，很叛逆。啊，叛逆就不顺啊，他不顺他才会叛啊，叛逆。他顺了，他就不会叛逆了。啊，那么为什么不能和顺呢？啊，因为啊没有人教导啊，所以这怎么教呢？啊，这个恩义啊是因，和顺是果啊。人如果常常啊，想到别人对我的恩，啊，常常想到呢，啊，我要对人家呢有仁义、有道义，啊，常常想报恩，那这个当然就能和顺了。啊，如果人啊只有想抱怨啊，从来啊也没有想到要报恩啊，那么这个和顺就达不到啊。啊，所以《太上感应篇》也讲啊，这个受恩不感，念念不休，啊，受到别人对我们的恩惠，啊，不会去感恩，啊，但是别人啊，他稍稍有对不起我们的地方啊，他耿耿于怀，怀恨在心。

念念不忘，啊，怨恨之心呐，啊，甚至到临终啊，一口气断了他这个恨，他还没放下。啊，所以活菩萨圣贤教我们，记恩不记怨，啊，只记别人对我的恩，不要去记别人对我的怨。啊，所以《弟子规》也讲，啊，恩义报，怨义忘。啊，别人对不起我的，把它忘掉了。啊，不要去抱怨了。啊，那别人对我有好处，啊，所谓滴水之恩，涌泉以报。那如果这个世界人人都这样修学，那这个世界它怎么会不和顺呢？啊，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啊，刚好是反过来，啊，是念怨不念恩，啊，是恩义忘啊，怨义报啊，它是刚好反过来。那最明显的呢，就是家庭啊，父母对子女啊。啊，现在有几个子女啊，知道要报父母恩的很少。啊，你看呐、啊，这个父母养育之恩，啊，这个父母纵然没有养育啊，啊，这个生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一切的受用，有这个身体才有一切的受用。啊，就不要说养有养育，啊，他没有养育啊，是别人养的，就生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恩我们也就很难报了。啊，但是有几个人他会去这么想。啊，为什么他不会这么想？因为没有人教啊！啊，现在的学校啊，从幼儿园到研究所，没有教这个。啊，那么父母这个恩德啊，从来没有去感恩过。啊，那么总是念念啊，想着父母啊。这个财产啊分得给我太少了。啊，如果有兄弟姐妹分的人，哦，不公平。啊，所以过去十几年前啊，我们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韩馆长请一个肖律师，啊，肖律师的太太啊有一次给我讲，他悟道法师啊，我们那个律师事务所啊，常常接到啊儿子告父亲的，告父母的。我说怎么会去、啊、儿子告父母啊，我听了也很惊讶，我说这个未免太离谱了吧，我说为什么告呢？啊，他给我讲啊，他父亲啊分财产，他儿子啊觉得不公平，所以到法院去告他，是分财产给他啊，这个原因啊被儿子告。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像这样的案子太多了，啊，甚至有的去杀父母的都有，啊，为了他觉得呢，父母分给他的财产不公平，怀恨在心，啊，所以他会做出这种忤逆的一种行为。啊，这个算是逆轮的一个行为。他为什么有这种行为呢？因为他不知道恩。啊，所谓知恩报恩啊，你知道恩，他才会去报恩。你不知道呢，他怎么会去报恩？因为他不知道啊。
所以。

韩馆长往生之后啊，我们敬老和尚特别提倡这个知恩报恩啊，来教导这个社会大众。啊，过去呀，我们敬老和尚在华藏佛教图书馆，那韩馆长是很凶的，啊，常常被他指着鼻子骂，啊，这个都亲眼看过的。但老和尚啊，他都能忍，啊，这老和尚啊，他做给我们看，啊，就是他离开台中莲社啊，到台北来啊，他的志愿呢，要学讲经，啊，但是呢，寺院呢，不能接受，啊，寺院呢，很欢迎啊，做法会、做经忏的。在讲经呢，他不欢迎，啊，为什么不欢迎呢？啊，因为呢，讲经没收入，做法会啊，啊，还能道场啊，才有收入，啊，做法会做超度佛事，啊，这才有收入，啊，讲经啊，没人供养，啊，没收入，啊，所以一般寺院呢，不愿意请。啊，所以遇到韩馆长啊，韩馆长就给他找地方借地方啊。这个早年呢、啊、还没有图书馆啊，我就已经停经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就非常清楚啊，也非常艰难啊。那么得力韩馆长啊，他的护持啊，但是韩馆长这个人呢、啊、脾气不好，那么老和尚啊只是感他的恩啊，没有记他的怨。啊，对他对他不好的地方，他从来不说，啊，不说一句，啊，只是念他的恩。啊，所以知恩报恩啊，知恩他才能报恩，啊，他才能讲道义。啊，所以我们人跟人相处啊，像《弟子规》讲的恩义报。愿意忘，那么这样啊，才能够和顺啊。如果记怨不记恩，这个家庭、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一定不和谐啊！你一个国家都不和谐了，那世界怎么会和平？那和平啊，是一个口号啊，是一个理想啊，做不到啊。啊，所以要靠教育。那么教育呢？这个佛陀的教学啊，它有显说跟密说。啊，像这个经典啊，明显的跟我们说明这些道理方法。这个叫显教。那么咒语啊，不明显。啊，只叫我们念、持诵，啊，这个叫密说，啊，那么密跟显呢、啊，它是同样一个道理。那么有时候啊，啊，我们需要显，啊，明显的来了解这些经教的道理。啊，那么有时候要用这个求佛力加持啊，密咒啊，求佛力加持啊，让这个业障消除啊，啊，然后啊，他这个人啊，他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了。啊，有时候啊，我们学了佛了，特别我们学了佛了，那家属不学佛。啊，而且很难度。我常常遇到同修给我讲啊，啊，自己家里的人啊最不好度，外面的人还比较好度啊，最难度的就是自己家人。啊，的确也有这种情况，啊，但是也不是完全啊，自己家人都不能度了，个人因缘不一样。

但这种情况的确是很多，啊，自己学佛了，家人他不学佛，啊，你给他讲的道理他听不进去，啊，所以有很多学佛的同修啊，他们也很困扰，啊，在家里呢，他这个只有一个人学佛。啊，那所有家人都不学佛，寡不敌众啊！一个人对那么多人呢，啊，常常会有这些困扰在。啊，那甚至啊，有一些家属啊，哎呦，看到他学佛，他就毁谤，啊，这个也不少。啊，过去啊，大概20年前了，20几年前，啊，台湾大学有个谢教授，啊，一个女众谢教授，那么他的先生呢、啊，他学佛了，啊，他先生呢不学佛，他先生没有学佛，他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他太太学佛啦、啊，回去呀、啊，挂了西方三圣诵无量寿经，他先生一起来把那个佛像啊撕掉，拿下来丢到地上啊，认为他怎么在搞这个迷信呢？

啊，后来我们楼上啊又教一个喝水的啊，保健身体的，啊，就是晚上啊到大概500cc 的开水，啊放在床头，第二天早晨起来啊，面向东方，喝500口，啊就是喝一点点，然后再喉咙啊，稍微停留一下，然后咽下去，一口一口咽下去，啊，这样啊，运动五脏，啊，要面向东方，太阳出来的方向。啊，是喝300口啊，不是喝500口，300口，啊，我曾经喝过几天了，啊，也就没有继续再喝。那谢教授回去也喝300口。啊，被他先生看到，哇，那个佛像被他丢掉了。现在看他在喝水，他说：“怎么现在你改喝水教了啊？到现在改喝水教了啊？”啊，那么这个印光大师文钞啊，在民国初年啊，也这个自古以来都有这个问题。啊，一个媳妇啊，念佛了。啊，她婆婆不念佛，她一念佛，她就骂。啊，听到她念佛，她就骂。那去请教印光祖师，那怎么办呢？那她是你婆婆啊，你不能也不能跟她吵架。啊，她是长辈啊。啊，她念佛，她骂了，怎么办呢？有罪过了，印主跟她讲，那就你不要在她面前念。啊，他不在的时候，他没听到的时候，你念，啊，他在他面前你就默念，啊，你把念佛的功德啊，就回向给他，你也不要劝他念佛，啊，他一劝呢，他就骂了你，你怎么劝都没有用，啊，把他的佛像呢，通通把它翻下来，啊，经书丢到地上。啊，那么我们一般学佛的人，哎呀，看到这里，心里就非常非常难过了。哎呀，这个毁谤佛法，罪过可重了。但是也没办法呀，啊，他不能接受啊。那么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啊，我们明显的劝他，明显的跟他讲，这个叫显教，显教他不能接受。那显教不能接受呢，那只好用密教，啊，用密宗的。啊，什么叫密教呢？那你就念佛念经了，暗中给他回向，啊，念咒来也可以，啊，这里是念大悲咒，

0: 印祖跟他讲：“你诚心诚念念佛，跟他回向，啊，他业障消除了，他会改变。”啊，结果呢，念了三年了，跟他回向，结果呢，她婆婆改变了。啊，原来啊，是这完全不能接受了，排斥诽谤的。啊，后来她婆婆呢，念佛反而比媳妇更用功了。 啊，三年了，他都没有去劝他，就是念佛跟他回向，跟他回向，因为劝就被骂，那都不能劝呐，啊，你不劝还好啊，啊，你越劝就越糟糕。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啊，你只能用冥冥当中给他回向，给他加持。所以遇到家亲眷属啦，这些啊，这个父母不接受佛法的儿女不听话的种种。 你欠不来，那就只好啊，念大悲咒了，求观音菩萨加持的。那除了这个办法没有，再第二个办法了，求佛力加持，你就放下万念，求佛力加持。啊，你有诚心诚力啊，会有感应的。啊，因为人呐、啊，总是不可能啊，永远不会改变的。啊，只是时间的问题，因缘到了。 他就会改变，啊，不要担心，啊，所以你他不能接受，你就私下念经念咒念佛跟他回向，啊，多跟他写牌位，多多跟他回向，慢慢他业障消除了，他就会改变，啊，那这个事情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最清楚了。
1: 啊，你看婆罗门女、光目女，啊，他们都是很孝顺的啊，啊，看他母亲造恶业了，那很担心他母亲堕地狱，但是欠的不听啊，啊，不欠还好，越欠他造业就造的更重啊，欠他不要杀生呢，原来他只要杀一条鱼，他一欠了变两条啊。
0: 那真的是这样，因为他生烦恼了，哎呀，你还欠我，啊，你欠我不要吃，我就多吃一点给你看，啊，那越欠就越严重，啊，这反而得到反效果，啊，所以只好啊，求佛力加持，啊，如果他善根纯熟了，我们用明显的跟他沟通劝他，那这个可以，啊，如果那个业障很重呢？ 啊，你只要用密宗的啦，啊，用显宗的没办法，只要用密宗的啦。啊，所以活菩萨教学啊，它显密，啊，显密它是一体的，啊，一体的。啊，所以你念大悲咒啊，你自己持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大悲咒如果年纪大的人记不得，不能背。 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因为这个咒就观音菩萨讲的嘛，你念他的名号啊，包含他的咒了啊。那么这是求佛力加持啊。那么我们从一些教理啊，显教的教理来讲啊，就是要教啊。那么教不动啊，我们用。 持咒念佛的方法来回向，啊，那么这个也会有感应，啊，把这个原来这个眷属啊不和顺的呢，啊，慢慢呢、啊，它会转变为和顺，啊，现在呢，大陆啊提倡和谐社会，啊，这个和谐社会其实啊是所有世界所有国家的人大家都。 期望的啊！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呢，真的也是动荡不安呐、啊，不和谐，不和谐啊！你看啊，这个我们饶上跟马哈蒂长老谈论这些话。

啊，然后上讲了四个方面能做到呢，那这个世界就和谐。啊，第一个呢，国家与国家平等对待。啊，第二个呢，党派与党派能够和谐。啊，第三个呢，族群与族群不同的族群啊，也很难和啊。啊，非我族类啊，他就要排斥了。啊，这个众生都有分别执着，哦，这个很难。第四个呢，宗教与宗教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很容易起冲突。这四个问题呀，能解决啦，啊，这世界就和平了。这马阿蒂长老说，摇摇头，很难呐。啊，你说国家与国家啊。每一个国家都是想到，这个这样做对我的国家有什么好处？啊，那个国家他也想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彼此啊都想自己的国家，啊，没有想这个世界所有的国家，那他怎么可能不起冲突？那他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嘛？啊，别人他也是他想自己，他也没有想到别人，那。都是自私自利，那怎么能和平呢？啊，怎么搞也合不来。那党派与党派也不行。啊，那么在我们台湾呢，比较民主，啊，台湾比较民主，不同的党，大家为了一党之私。啊，为了自己党的立场，他就不管人民的利益了。啊，你这个党啊，执政啊，你要做一点好事，他就给你障碍啊，因为不是我这个党做的，你做的我就不高兴，就要障碍啊。他那个党做，这个党他也不高兴，他也要去障碍，他吃亏就是人民嘛。那党派要搞好。你说可能吗？难呐、啊！啊，那么这个很多党一定是这样的，啊，每个党都会保护他自己的党的利益，啊，那保护他自己的利益呢，自然也会损害到别人的利益。啊，那么大陆呢，只有一党专政啊，但一党也不行啊，啊，这个一党当中还有派系呀，啊，每一个党里面它还有不同的派系呀，那派系跟派系还是合不来啊，那你说这个多难搞啊，很不好搞，啊，那族群与族群啊，不同的族群。啊，这个在我们现在台湾啊，也是被这个政治人物搞得哦，啊，自己同样的族群都不认同了，啊，都不认同了，那你何况跟别的族群呢？那你怎么和谐？啊，不能平等对待就不能和谐。宗教与宗教啊，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外国有宗教战争。啊，为什么？我说我这个主是真的，他说他那个教的主是真的。啊，两个一见面呢，就吵起来啊，就打起来了。啊，但是这四个当中啊，我们敬老和尚给马哈蒂长老。分析呀、啊，这四个当中啊，前面三个真的很没办法，但是最后一个宗教跟宗教啊，还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十几年前在新加坡呢，团结

新加坡的九大宗教啊，在政府承认的九大宗教，办得很成功。发现呢，这个宗教是可以团结的啊，不是不同的宗教一见面就要打架的啊，是可以团结的。啊，现在澳洲、澳大利亚，啊，这个开放移民的国家呢，他最需要的就这个。宗教也团结了，新加坡能做到，澳大利亚他也能做到啊！啊，现在图恩巴这个小城市啊，有好几个宗教，啊，很多个族群，啊，200多种语言，啊，现在呢，在那边做的也相当，成果相当好，啊，去年啊，听说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啊。呈现了这些成果啊，那图恩巴市长也去啊，所以马哈蒂长老说：“那我听懂了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啊，还是信仰宗教的人数啊，还是很多啊，虽然有不同的党派、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国家啊，但是呢。”有宗教信仰，啊，宗教能够团结，就能影响党派、影响族群、影响国家，那这个世界和平啊，就有可能。啊，所以马哈蒂长老他听懂了。那么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实在讲啊，诺贝尔和平奖没发给他，我真是叫冤呢。应该发给他老人家才对啊。啊，你看现在那个伊斯兰呐，印尼那个回教大学啊，现在呢，国际上啊，对第三世界国家呢是很担心的，啊，但是我们老和尚讲啊，其实他们都不懂中国传统文化，不懂佛法，所以一点办法都没有，啊，现在我们敬老和尚把。佛教的《华严经》、世界和平这些方面啊，表演在这个上面啊，得到啊很好的效果。你看呢、其实这个道理呀、没人教。啊，你看呐、这个大概20年前呐、20年前呐、印尼还在排华，啊，印尼排华连这个中文的报纸啊都不能拿进去的，啊，是排华的，好像有30年呐、我到印尼去啊，30年呐、他们这些华侨同修啊，告诉我，他们要学中文呐、都在偷偷躲在家里写的，啊，我到缅南啊，问那个何会长啊，那么他同修，我说，啊，那个排华30年，30年都不能学中文，那你们怎么会讲？他们在家里偷偷写的啊，但在学校都学不到了，都中断了30年，所以现在印尼这个中文啊，就远远不如马来西亚。啊，因为马来西亚它没有中断，那么有一年，这个我们老和尚那个时候还在新加坡，印尼方面呐、听到老和尚团结九大宗教，那个时候瓦西德做总统，啊，曾经啊邀请老和尚到印尼啊，但是那一次的因缘不成熟。一直到瓦西德他下台了，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老和尚啊想长期定在香港啊讲经啊，不再到其他地方去，因为邀请的地方太多了，啊，所以他就采用啊这个网络卫星电视啊这个远程的讲经教学。

利用现代的科学工具来传播佛法所以就不再到处跑。那么有一次这个印尼这个雅加达这个印尼净宗协会谢会长他们一般人到香港去请。饶上呢是不想再动了。但是他们呢这个也是很盛情的邀请。饶上当时也半开玩笑的跟他们讲他说你净宗协会那么多我去你这个净宗协会那另外那个净宗协会如果请那我去不去呢我只去你这里不去他那边那这个人家就会讲偏心厚此薄彼是不是这样呢大家想想但也对那要通通去没那么多时间要去哪里哪一个每个净宗协会都希望老和尚去你希望请老和尚他也希望请摆不平所以老和尚就讲除了总统来请大家都没话讲嘛总统请嘛。那个谢会长说哦那要叫总统请好好可以我们就去请总统来请他们真的就去请总统来请了。所以那老和尚他讲出来那总统他出面要求那这个话讲出去了那不能不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去了再去那时候好像那个女的总统梅加瓦蒂瓦西德呢他已经下台了但是他还是去看瓦西德因为瓦西德在位的时候也曾经邀请过没有因缘去。所以饶上去我就第一次去我也去参加我就听他的跟我们那边印尼那些同修华侨讲他说这个排华就是这个经济东南亚这个经济都控制在华人的手上。那么他们本地的人比较不会赚钱。他说你在这里在他们的国家利用他们的资源来赚钱你要应该回馈一些给他们社会嘛。老上就讲不要多嘛你把这个百分收入10%你来做这个慈善啦做这个公益的啦。那可能印尼人他就不会排华了。你只知道赚钱只知道自己去享福都不知道去回馈他们的社会。当然他看到钱都被你挣走了他们那么穷哈哈的那当然他就抢你了。所以老和尚教他们。那老和尚教呢不是用口讲老和尚是做给他们看。老和尚自己人家供养他就去大学回教大学办奖学金就是救济他们这些贫困他们在政府官员这些人看在眼里这个净空法师是好人。那么伊斯兰教印尼的教徒最多印尼有1-2亿人人口也不 很多。所以净老和尚这个名义在第三世界伊斯兰教的国家呢大概现在没有人不知道了。那么这个我去年年底到印尼雅加达净宗协会去那边那个谢会长拿着图给我看这个印尼回教大学他们教育部要在回教大学盖汉学院他那个汉学院的建筑还特别去请北京的

设计那个中国传统那种宫殿式的建筑啊，在佛教大学盖这个汉学院。那这个事实就是给我们证明，哎，老和尚这个根据佛经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得到这个效果，啊，从原来排华连一个中文报纸都不能带进关的，现在竟然要在回教大学盖汉学院，而且还要学中文，而且还要学正体字啊，而且还要学文言文，那这个事实就胜于强辩了嘛。啊，人家那个印尼那个回教国家，而且去请的这些人都是印尼人呐，你不是华人呐。啊，那么印尼呢，他们是看到马来西亚马六甲啊，马六甲那个纳吉首相啊，很赞叹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啊，所以那个纳吉首相啊，讲的那个英文的演讲那片啊，我觉得要多，我叫他们要做出来流通，啊，他有中文字幕，啊，他讲这个马六甲这个王朝啊，郑和下西洋啊，有300多艘的战舰，20000多的军人。啊，去他们那边呐、啊，没有抢他们一针一线，啊，反而送礼物，送很多给他们，啊，跟他们交换一些比较少的礼物回来，啊，等于是说去跟他们办外交，去支援他们。啊，他说过了没多久呢，葡萄牙4艘军舰呢、啊、就把马来西亚占领了，啊，所以这个纳吉首相他说。啊，有一次在这个好像在一个运动的场合当中啊，遇到一个葡萄牙的教练啊，他跟他讲出这个啊，所以老和尚在那边马六甲盖汉学院啊，那纳吉首相他是打从心里支持的啊，啊，当然啊，他们国教他们的法令是很多方面要去克服啊，但是呢，从他的这个演讲，他这个。表态了，已经是非常非常支持啊！所以现在呢，我每一年呐、啊，只要讲我也是很累啊，也不是很愿意跑啊。所以每一年呢、啊，五月啊，今年五月啊，12月到跨年这个1月，到东南亚这三个国家都去做法会。啊，一个就是马六甲，现在汉学院那个地方，啊，再来就是印尼，啊，这个棉兰跟雅加达，啊，在新加坡这三个地方，啊，所以这个都是属于和谐世界的，啊，那么人呐、啊，如果能够常常念恩，啊，讲这个道义。讲仁义，那这个自然它就会和顺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啊，讲经说法还带表演啊，不是说嘴巴讲一讲啊，实际没有行动啊，讲了啊，后面啊有具体的行动啊。所谓信愿行啊，要行就是行动。去落实啊，你所相信的这桩事情，去满你所发的愿啊，做什么事情都是信念行，念佛要信念行啊，做什么事情都是信念行。那么我们念大悲咒，这求菩萨加持啊。那菩萨呢，是大慈大悲啊，这个心是广大圆满的。那么我们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虽然我们不懂道理，啊，但是冥冥当中啊，佛力加持，啊，我们业障消除，啊，自然啊，我们将来啊，往生的地方啊，
这个眷属恶。

易和顺。啊，那这个当然是讲在六道里面啦。啊，你还没有出六道啊，你将来往生的地方啊，啊，会到见俗啊，讲恩义的啊，和顺的家庭和顺啊，是国家和谐，世界和平啊，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啊，去往生啊，这个第八种善生啊，生到这样的一个国家地区，生到这样的一个家庭啊，持诵大悲咒，能够得佛力加持。好，我们再看下面这第九啊，九者之聚，才使常得丰足。啊，这个资是资粮啊，聚啊，用具工具啊，我们生活上所需要的啊，这些器具啊，种种的啊，这个资具财啊，就是财物啊，才有动产不动产。食就是饮食啊，我们现在讲粮食啊，这个你生活上所需的啊，这些用具，你的财物、饮食，那么常得丰足，啊，常就是啊不会间断的，啊，丰是丰富，足是满足，啊，就是不会缺乏的。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呢，看看这个世界啊，是越来越缺乏啊。这个跟过去时代比啊，啊，现代的资具财食啊，是越来越短缺啊。现在呢，粮食也短缺。那么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现在科技发达怎么会短缺呢？啊，我们要知道啊，现在的科技啊，所发明出来的啊，还不能满足现在全球人类啊所消耗的这些能量。啊，这些资源啊没有办法啊，这科技还是没有办法去代替这些资源的啊。那么地球的资源它是有限的啊，资源是有限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呢，过度的开发、过度的开采、过度的浪费资源啊，就越来越少啊，资源就越来越少啊。比如说石油啊，这是一个能源的一个大家现在生活当中不能缺少的啊，水、粮食啊、土地啊，这个也不会增加的啊，只会减少。啊，所以就缺乏了，越来越缺乏。那么过去的时代呢，非常丰足。啊，现在呢，越来越缺乏。啊，这什么原因呢？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人啊，福报越大的时候呢，那这些都越殊胜，越充足。啊，这个七宝啊，哎，它都是不断的出现，

这些资源呢、非常丰富。人如果没有福报啊，这些七宝也都隐藏起来了，不见了，不晓得跑到哪里去。粮食也短缺了，水也不能喝了。我去年年底每一年这个岁末都去环岛走一圈，看几个道场这些老同修。走到高雄我到惠师他们家去他妈妈也种一些菜就都是供养我们道场自己种的菜。然后去他们家呢，去吃火锅自己种的菜这个也是很难得的但是我看到呢，他这个妹婿都提了好几桶水那么倒在那个我们的煮火锅嘛，倒在那个锅子里面。我说那个你们这个水是哪里来？他去买的。我说你自来水不能喝嘛？他说我们高雄自来水是不喝的是用来洗的，洗身体啦，洗衣服啦。我说怎么不能喝？他说那个不能喝，那个污染太严重。我说自来水厂出来的不能喝要另外去买要吃的要另外去买。哦，我的，他们说很久了，很多年都这样了。今天这个斯里兰卡强地玛国师，还有这个青海一个龙达活佛上师我请他们到双溪去。他们一到那边大家都很赞叹那个强地玛国师握着的手，这里磁场很强我去到那边呢，空气好。我说这里的水你看山水，我们自己过滤的都没有加什么药物的，很纯的，吃这个天然的水，吸收天然的空气还有这些百草，跟高雄那个地方比哇，所以那个三摩地这个林理事长他说我们住在这里还是福报比较大。我说是这个是活菩萨挑的地方应该不会差到哪里了因为在做百期训练嘛消灾那么活菩萨要我们，老和尚要我们做百期训练这个为这个世界消灾，那我们在这边的人没有喝好一点的水，没有吸好一点的空气，那怎么支持得了呢？所以凡是上去的人大概没有人不赞叹这个地方。我说这个也不是我找的我也没时间去找这活菩萨挑的嘛。所以我们发心学佛活菩萨会照顾所以这些资具财食常得丰足。我看山上有时候吃的比我们山下还多多，我们有时候还要到山上，今天去拿了10颗高丽菜下来那有机的我去山上我去带了庄园去带了10颗下来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吃饭大概可能吃到那个也是很嫩的虽然长得不是很好看有虫吃，但是呢，它那个煮很容易烂的而且这个高丽菜也固胃对胃比较好有机的所以有一个地方我们你说不要，通通不要这些什么现代科技我们就在那边念佛就这个资具财食就常得丰足了。
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不但要相信，要。

真信，你就在那边念，啊，保证你不会饿死。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读了《无量寿经》，大家都知道，读了《无量寿经》《弥陀经》啊，大家都知道。你看阿弥陀那极乐世界，你动一个念头，你想要什么，它就现前了。

不吃，吃几节都吃不完呐。真的是这样啊！所以科学家不懂这个道理。科学家如果懂这个道理，大概他不用去花那些脑筋了，发展这一些，发展那些，发展到最后还是缺乏啊，白费心机了。啊，现在石油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抽啊！现在大家拼命消费啊，这个西洋的这种经济观呢，就是消费。消费刺激经济，啊，有一年到美国那个圣何西杨会长讲啊，这个美国现在寅吃卯粮啊，寅吃卯粮，那将来会被那些子孙啊骂死了，啊，他们这一代的人，通通把他的后代的人要用的都提前把他的用光了，啊，后代子孙那没得用了，那不被骂死，那才怪呢。啊，所以这些科技啊，带来了，并不见得就是对这个地球好，啊，负面呢，还是比较大，啊，所以还是要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才会改善。如果没有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就像英国汤恩比博士讲的，啊，这个历史学家讲的。这个21世纪啊，要解决这个世界乱象，啊，除了大乘佛法、中国儒家的孔孟学说，没有办法。那么他讲的话呢，也是很中肯的，也是很客观的。啊，的的确确啊，我们冷静去观察，的确是这样。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呢，如果没有学习大乘佛法、孔孟学说，那这个世界呢，那必定有大灾难。那么在这个感应记啊，对这个知记财时常德丰足这些感应啊，这个我们。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里面呢、啊，这个佑岁啊，保佑啊，岁就是那个几岁的岁啊，岁次的岁啊，就是我们一般讲要丰年啊，丰收啊，比如说有旱灾啦，有水灾啦啊，这些灾害，那么求观音菩萨加持。或者虫害啊，那个虫害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就是你念大悲咒啊，大悲咒呢7遍、49遍啊，或者108遍啊，念完这个水啊，就洒在那个树下啊，你种菜也好了，种什么呀，就洒在树下，它就不长虫。啊，过去我听说高雄妙通寺啊，这个广清老和尚在世，他们不撒农药的，撒大杯水，啊，撒大杯水。啊，那么印光祖师在世也是教人用大杯水，啊，因为印光祖师也有持大悲咒的大悲咒灰、大悲咒水、大悲咒米跟大家结缘，啊，有人生病啦。啊，临终这个神志颠倒啦，啊，种种的疑难杂症啦，那么印光祖师都会跟他们结缘，啊，比较近的啊，请大悲水啊，因为印光祖师那个大悲咒都念10000遍以上，啊，那个加持力很大，念10000遍，啊，比较远的地方啊，去那个香灰啊，泡开水喝。啊，还有米，啊，就泡开水喝，啊，那个是寄到远地的，啊，远地那个水就不方便寄，啊，寄灰或寄米，啊，印祖啊，啊，也是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

这个持诵大悲咒啊，跟大家结缘啊。那么他就讲啊，有一些老人家呢，他不会念大悲咒，他说你就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念10,000遍啊，然后这个水再去洒也可以啊，也是会有感应的。啊，那么这个避免这些虫害啦，你这些蔬菜啦、水果啦、啊粮食啦，那么你就丰收了，就不会缺乏。啊，我这个前几天呢、啊，上个月啊，到这个广东揭阳啊。去做37年，那么到了揭阳机场啊，我先去拜访这个谢总，啊，这个谢总啊，他是这个地方的人，在前年呐、啊，在香港大埔啊，我曾经跟他碰过面，啊，我第一次跟他碰过面，啊，但是他认识我了。啊，认识很久，大部分呢、我很多同修啊，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啊，因为他们都是看光碟啦，看电视上，我跟你坐很久了，那我第一次跟我碰面，啊，邀请我到他那个地方啊，他办那个教传统文化的一个园区。啊，这个名称呢、我们老和尚给他取"宝树园”，给他提个字，啊，还做一块石头啊，立在那里。那么他的教学啊，请不到老师啊，现在老师都缺乏了。那么他这个以前呢、他买了一块地很大，他盖那个。潮州汕头那种传统的建筑，啊，住得蛮舒服的哦。一进去啊，感觉呢磁场很好，蛮舒服的，也很宽敞，屋顶也高，没有压迫感。那么他就放这个光碟啊，买一个大电视、大荧幕，啊，然后呢播放啊这个我们老和尚推荐的几位讲传统文化的老师。啊，比如说蔡礼旭老师讲的《弟子规》，那么他就带大家听。那他请地方上的领导、企业家，大家来，啊，去邀请。啊，邀请来了，他带着大家呢听课，一天听8小时，手机全部收起来啊，听7天。啊，刚开始啊，大家呢心不甘情不愿啊。那他给我讲啊，那些领导啊，听到因果头就痛，啊，听到因果头就痛。啊，结果7天下来呢，大家是感受到了啊很大的转变。啊，后来他再继续办一个，在比较里面一点的，再办21天的。啊，他把一个原来很坏的人呢，变成一个好人了，啊，得到这个成果。啊，去给老和尚报告，老和尚也很肯定。啊，所以请蔡老师去，我是21号、20号去到那边啊，蔡老师26号去啊，我24号回来，啊，很好的效果。那么他宝树园旁边呢，都是做放生的，有放生鸭、放生鹅、放生鸽子、放生牛。啊，他那个鸡都是吃素的啊，所以他那边拿给我们吃的鸡蛋呢，一点腥味都没有。我去看，哦，都是吃白菜，哦，我说这个长生鸡，啊，他那一天呢，请我们在他们那个宝树园里面吃火锅，啊，那个鸡蛋啊是现下的啊，马上下来煮，哦，吃一点腥味都没有啊。啊，后来他又带我去看那个菜园啊，这个离大概这么宽，他写一个牌子说这个虫什么虫菩萨哈、这一区给你们吃，其他人不要吃。他说你跟这个虫很合作，这一区要给他们吃的，哦，吃的密密麻麻的，他隔这么

宽啊，大概这么宽的路，这一区你看，你看一个都没吃啊，好好的。说你看多配合啊，哦，这一条灯都吃光了，这边其他的他都没有动。啊，他这区有写牌子的啊，写牌子的啊，所以我有给他录下来啊，可以给大家分享啊，给大家分享。那么这个也就说明，哎，不需要用农药啊。啊，那么我在山东的时候啊，看到这个有资料，台湾好像嘉义还哪里玉米啊，真的叫老鼠啊吃一区，其他的都不吃的，那个我看到哦，很明显。啊，所以佛力啊不可思议啊，所以真的呢，我们多念佛菩萨的圣号啊。知济才识常得风足啊，这个是一点不怀疑的。啊，今天呢时间又到了啊，那我们今天先学习到此地，下面呢我们明天晚上啊同一个时间啊，大家再一起来分享，啊，我们来念头回向，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六时吉祥，身心健康，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第一行，我们前面讲到15种善生的第7，不犯境界。我们今天。接下来看第八种善生。八则，所有眷属恩义和顺。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我们今天是传统明历2月初一。我们前天在正月28细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昨天因为开了一天的会所以昨天停讲。今天我们接着再来学习这个第八种善生。那么这是讲我们受持读诵大悲神咒，将来所生之处，那么有这15种殊胜的善缘，这个所有眷属恩义和顺。这个也是我们一切众生大家所需求的。这里讲所有眷属这个眷属有内有外，有亲有疏，有远有近凡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人都称为眷属。那么出家人在道场跟这个在家二众、出家二众我们一般讲4众弟子这个也是称为眷属。

啊，这个眷属啊，称为法眷属，啊，学习佛法的眷属，啊，比如说师生，啊，师兄弟，同参道友，啊，这是学习佛法的眷属，我们大家呢，志同道合。一起来学佛，彼此之间啊有这个名分，有这个关系，称为法眷属。那么在家一般俗人呐，啊世俗的啊这个家亲眷属，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啊，这个五伦的社会啊，就是世俗的眷属。那么眷属，大家有缘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学习在一起。都能够和顺，这是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团体、所有的国家，啊，我们这个世界乃至他方世界，啊，一切众生。大家都希望啊，能够和顺啊。但是我们看看现前的家庭，看到现前的社会啊，看到现前的国家啊，看到现在整个世界。啊，都不和也不顺，联合国举办这个和平会议，啊，办了30几年，啊，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10几年前呐，啊。以这个澳洲昆士兰大学啊，格里菲斯大学代表这个学校的教授啊，去参与这个和平会议啊，因为这个学校啊，他们有这个。世界和平的啊，这个科系啊，全世界呢有8个大学啊，有这个科系啊，专门在研究怎么让这个世界能够和平。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提倡这个和谐社会。在佛法里面提倡修六合敬，啊，刚好跟这个学校这个科系啊就相应了，啊，所以校长啊就请他代表学校去参加这个联合国啊和平会议，第一次啊是在日本冈山，啊，日本冈山呐，啊那边举行的，啊那边参加的。那么联合国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啊，如果这个世界呢都很和平了，大家都很和谐了，那就没有必要成立这么一个机构了。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呢不和平，社会呢不和谐，家庭也不和顺，因此啊，这个世界上不管哪一个国家的人呐，都期望能够达到世界和平，大家能够和睦相处。这是一切人类包括一切众生都有这个期望。但是联合国这个和平会议开了30几年，看看这个世界不但呢没有越来越和谐，反而越来越乱，越来越不和平所以那几年前我们净老和尚到马来西亚去拜访前首相马哈蒂他是伊斯兰教的长老提到这个世界和平的问题那么这个马哈蒂长老就提出一个疑问请问我们老和尚他说这个世界呢还会有和平吗那么问这句话的这个语气似乎这个马哈蒂长老对这个世界和平的信心就升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看世界呢是越来越乱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年来在国际上也是为了世界和平这桩事情不厌其烦的详细来分析不和平的原因不断的深入去探讨为什么会不和那么探讨到深入就是夫妻不和平就是起冲突了那么夫妻可以说是五伦之首有夫妻才有父子才有兄弟才有朋友君臣那么夫妻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细胞那么夫妻会起冲突因此起了冲突就有离婚这是基本的家庭里面一个细胞产生问题了那么夫妻不和了离婚了那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它会影响这个家庭上面影响父母下面影响儿女从旁边呢影响这个兄弟姐妹家亲眷属那么影响到一个

家庭、家族啊，这个家族呢，又影响到其他的家庭啊，那么到最后呢，影响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啊，那么这是讲两个人。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再深入去探讨。啊，夫妻还是两个人，不和起冲突。啊，然后再追啦、啊。啊，为什么两个人会起冲突呢？再追到自己本身啊，自己个人。啊，我们自己跟别人。啊，会有冲突，啊，这个我们一般人呐、啊、都可以理解，啊，但是这个冲突的基因呐、啊，还是从自己本身所产生的，啊，这个就很少人去体会到这一层了。啊，去观察到这一层了。没，我们自己，我自己跟自己为什么还会起冲突呢？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以这个佛经经教啊，这个道理啊，来给我们剖析啊，自己为什么跟自己起冲突？啊，自己。有本性，有习性。那么本性它是纯净纯善的，《三字经》讲啊，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纯净纯善呢，就是它这个善啊，不是善恶那个善，啊，那个善恶的善啊，属于习性了、啊，因为两边呐、啊。有对立了啊！他这个善啊，是超越善恶的本善，他本来就是纯净纯善啊。那么不善不恶就是纯善啊。在佛经讲自性啊，那是讲的比较深啦、啊。那么我们一般讲。儒家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啊，他本来他没有受到污染的时候，他是纯净纯善的，因为他本来就是善的。那么现在为什么变成不善呢？啊，那个不是本性，那是习性。啊，所以“人之初，性本善”。啊，性相近，习相远。啊，性大家都相同的，本性都是善的。但是呢，个人的习气呀、啊，就不一样了，差别就很大了。啊，这个就分善恶了。啊，有的人呐、啊，啊，接触到善的，他修善；有的人接触到恶的，他造恶。啊，这个当中啊，差距非常之大。啊，所以习性不善。啊，那么习性啊，它跟本性起冲突。啊，本性是没有跟习性起冲突，是习性啊跟本性啊它起冲突了。啊，那么我们以佛经十善业道经来讲。啊，比如说不贪不嗔不痴，啊，这是善；贪嗔痴是不善。啊，那么不善呢，它跟善呢起冲突。啊，往往啊，那么我们都随顺我们的不善，随顺我们烦恼习气。啊，所以自己跟自己呀、啊，在起冲突了。那么自己跟自己起冲突呢，才会跟别人起冲突。
因为自己有了贪嗔痴啦，

啊，自己本身啊，先起了冲突，啊，才会对外面别人呢、起冲突。那、这是我们敬老和尚啊，把这个世界不和平的原因啊，分析到最深入的了。啊，那么分析到这么深入，啊，那么真正要达到世界和平啊，唯有恢复本性本善，啊，放下呢不善的习气，啊，放下这些烦恼习气，啊，世界自然它就和平。啊，那么这个要靠教育。啊，教育啊，教人明理，道理明白啊，那么把这些错误的烦恼习气，把它修正过来。啊，这个社会啊，这个家庭啊，自然就和谐，世界也就和平了，也才能真正啊，达到这个目标。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句经文啊，这个所有眷属恩义和顺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希望啊，自己的家亲眷属啊，甚至出家的法眷属啊，大家都能恩义和顺。那么这个和顺啊，是果报啊，和是和睦相处。啊，顺啊，就是他不会违逆，不会忤逆，他不会叛逆。啊，现在很多家长啊，老师都很头痛啊，这个孩子学生啊，很不好教啊，很叛逆。啊，叛逆就不顺啊，他不顺他才会叛啊，叛逆。他顺了，他就不会叛逆了。啊，那么为什么不能和顺呢？啊，因为啊没有人教导，啊，所以这怎么教呢？啊，这个恩义啊是因，和顺是果。啊，人如果常常啊。想到别人对我的恩，啊，常常想到呢，啊，我要对人家呢有仁义、有道义，啊，常常想报恩，那这个当然就能和顺了。啊，如果人啊，只有想抱怨，啊，从来啊也没有想到要报恩，啊，那么这个和顺就达不到啊。啊，所以《太上感应篇》也讲，啊，这个受恩不感。念念不休，啊，受到别人对我们的恩惠，啊，不会去感恩，啊，但是别人啊，他稍稍有对不起我们的地方啊，他耿耿于怀，怀恨在心，念念不忘，啊，怨恨之心啊，啊，甚至到临终啊，一口气断了、啊、他这个恨，他还没放下。啊，所以活菩萨圣贤教我们记恩不记怨，啊，只记别人对我的恩，不要去记别人对我的怨。啊，所以《弟子规》也讲，啊，恩义报，怨义忘。啊，别人对不起我的，

把它忘掉了，啊，不要去抱怨了，啊，那别人对我有好处，啊，所谓滴水之恩，涌泉以报。那如果这个世界人人都这样修学，那这个世界它怎么会不和顺呢？啊，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啊，刚好是反过来，啊，是念怨不念恩，啊，是恩义忘啊，怨义报啊，它是刚好反过来。那最明显的呢，就是家庭啊。父母对子女啊，啊，现在有几个子女啊，知道要报父母恩的很少。啊，你看啊，这个父母养育之恩，啊，这个父母纵然没有养育啊，啊，这个生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一切的受用，有这个身体才有一切的受用。啊，就不要说养育，啊，他没有养育啊，是别人养的，就生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恩我们也就很难报了。啊，但是有几个人他会去这么想。啊，为什么他不会这么想？因为没有人教啊！啊，现在的学校啊，从幼儿园到研究所，没有教这个。啊，那么父母这个恩德啊，从来没有去感恩过。啊，那么总是念念啊，想着父母啊。这个财产啊，分的给我太少了，啊，如果有兄弟姐妹分的人，我不公平，啊，所以过去十几年前啊，我们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潘馆长请一个肖律师，啊，肖律师的太太啊，有一次给我讲，他悟道法师啊，我们那个律师事务所啊，常常接到啊，儿子告父亲的，告父母的。我说怎么会去，儿子告父母，啊，我听了也很惊讶。我说这个未免太离谱了吧？我说为什么告呢？啊，他给我讲啊，他父亲啊分财产，他儿子啊觉得不公平，所以到法院去告他，是分财产给他，啊，这个原因啊被儿子告。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像这样的案子太多了，啊，甚至有的去杀父母的都有，啊，为了他觉得呢，父母分给他的财产不公平，怀恨在心，啊，所以他会做出这种忤逆的一种行为。啊，这个算是逆伦的一个行为。他为什么有这种行为呢？因为他不知道恩。啊，所谓知恩报恩啊，你知道恩，他才会去报恩。你不知道呢，他怎么会去报恩？因为他不知道啊。啊，所以韩馆长往生之后啊，我们敬老和尚。特别提倡这个知恩报恩啊，来教导这个社会大众。啊，过去啊，我们敬老和尚在华藏佛教图书馆，那韩馆长是很凶的，啊，常常被他指着鼻子骂，啊，这个都亲眼看过的。啊，但老和尚啊，他都能忍。老上啊，他做给我们看，啊，就是
他离开台中联社啊，到台北来啊，他的志愿呢、啊、要学讲经，但是呢，试验呢、啊、不能接受，啊，试验呢、啊、很欢迎啊，做法会做经忏的，但讲经呢他不欢迎，啊，为什么不欢迎呢？啊，因为呢讲经没收入。

还能到场啊，才有收入啊，做法会、做超度佛事啊，这才有收入啊。讲经的没人供养啊，没收入啊，所以一般寺院呐不愿意请啊。所以一到韩馆长啊，韩馆长就给他找地方、借地方啊。这个早年呐、啊、还没有图书馆呐 啊我就已经听经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就非常清楚。也非常艰难啊！那么德利韩馆长啊，他的护持啊，但是韩馆长这个人呢、啊，脾气不好。那么牢上啊，只是感他的恩啊，没有记他的怨啊。对他对他不好的地方，他从来不说啊，不说一句啊，只是念他的恩。啊，所以知恩报恩啊，知恩他才能报恩啊，他才能讲道义啊。所以我们人跟人相处啊，像《弟子规》讲的“恩义报，怨义忘”，那么这样啊，才能够和顺啊。如果记怨不记恩，这个家庭。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一定不和谐啊！你一个国家都不和谐了，那世界怎么会和平？那和平啊，是一个口号啊，是一个理想啊，做不到啊！啊，所以要靠教育。那么教育呢？这个佛陀的教学啊，它有显说跟密说啊，像这个经典啊，明显的跟我们说明这些道理方法，这个叫显教。那么咒语啊不明显啊，只叫我们念持诵啊，这个叫密说啊。那么密跟显啊，它是同样一个道理。那么有时候啊，我们需要显啊明显的来了解这些经教的道理啊。那么有时候要用这个求佛力加持啊，密咒啊，求佛力加持啊，让这个业障消除啊，然后啊，他这个人啊，他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了啊。有时候啊，我们学了佛了，特别我们学了佛了，那家属不学佛啊，而且很难度。我常常遇到同修给我讲啊，自己家里的人啊最不好度，外面的人还比较好度啊，最难度的就是自己家人啊。的确也有这种情况啊，但是也不是完全啊，自己家人都不能度了，个人因缘不一样啊。但这种情况的确是很多啊，自己学佛了，家人他不学佛啊，你给他讲的道理他听不进去啊，所以有很多学佛的同修啊，他们也很困扰啊，在家里的他这个。只有一个人学佛啊，那所有家人都不学佛，寡不敌众啊，一个人对那么多人呢 啊常常会有这些困扰在啊。那甚至啊，有一些家属啊，哎呦，看到他学佛他就毁谤啊，这个也不少啊。过去啊，大概20年前了，20几年前啊，台湾大学有个谢教授啊，一个女众谢教授，那么他的先生呢、啊，

他学佛了，啊，他先生呢不学佛，他先生没有学佛，他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他太太学佛了，回去呀、啊、挂了西方三圣诵无量寿经，他先生一起来把那个佛像啊撕掉拿下来丢到地上啊，认为他怎么在搞这个迷信呢？

啊，后来我们楼上啊又教一个喝水的啊，保健身体的，啊，就是晚上啊到大概500cc 的开水，啊放在床头，第二天早晨起来啊，面向东方，喝500口，啊就是喝一点点，然后再喉咙啊，稍微停留一下，然后咽下去，一口一口咽下去，啊，这样啊，运动五脏，啊，要面向东方，太阳出来的方向。啊，是喝300口啊，不是喝500口，300口，啊，我曾经喝过几天了，也就没有继续再喝。那谢教授回去也喝300口。啊，被他先生看到，哇，那个佛像被他丢掉了。现在看他在喝水，他说怎么现在你改喝水教了啊？到现在改喝水教了啊。啊，那么这个印光大师文钞啊，在民国初年啊，也这个自古以来都有这个问题。啊，一个媳妇啊，念佛了。啊，她婆婆不念佛，她一念佛，她就骂。啊，听到她念佛，她就骂。那去请教印光祖师，那怎么办呢？那她是你婆婆啊，你不能也不能跟她吵架。啊，她是长辈啊。啊，她念佛，她骂了，怎么办呢？有罪过了。印祖跟她讲，那就你不要在她面前念。他不在的时候，他没听到的时候，你念，啊，他在他面前你就默念，啊，你把念佛的功德啊，就回向给他，你也不要劝他念佛，啊，他一劝呢，他就骂了你，你怎么劝都没有用，啊，把他的佛像呢，通通把它翻下来，啊，经书丢到地上。啊，那么我们一般学佛的人，哎呀，看到这里，心里就非常非常难过了。哎呀，这个毁谤佛法，罪过可重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啊，他不能接受啊。那么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啊，我们明显的劝他，明显的跟他讲，这个叫显教，显教他不能接受。那显教不能接受呢，那只好用密教，啊，用密宗的。啊，什么叫密教呢？那你就念佛念经了，暗中给他回向，啊，念咒啦也可以，啊，这里是念大悲咒。啊，印祖跟他讲，你诚心诚意念佛，跟他回向，啊，他业障消除了，他会改变的，啊，结果呢，念了3年了，跟他回向，哎，果然呢，他婆婆改变了，啊，原来啊，是。这完全不能接受了，排斥毁谤的啊！后来她婆婆呢，念佛反而比媳妇更用功了啊！3年了，她都没有去劝她，就是念佛跟她回向，跟她回向，因为劝一劝就被骂，啊，这不能劝呐！啊，你不劝还好啊，啊，你越劝就越糟糕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啊，你只能用。冥冥当中给他回向，给他加持，所以遇到家亲眷属啦这些，啊，这个父母不接受佛法的，儿女不听话的种种，你劝不来，那就只好啊，念大悲咒了，求观音菩萨加持了。那除了这个办法，没有再第二个办法了，求佛力加持，你要放下万念，求佛力加持，啊，你有诚心诚意啊。会有感应啊，因为人呐、啊，总是不可能啊，永远不会改变的啊，只是时间的问题，因缘到了，它就会改变啊，不要担心啊，所以你他不能接受，你就私下念经、念咒、念佛，跟他回向啊，多跟他写牌位，多跟他回向，慢慢他业障消除了。他就会改变。
啊，那这个事情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最清楚了。啊，你看婆罗门女、光目女。啊，他们都是很孝顺的啊。啊，看他母亲造恶业了，那很担心他母亲堕地狱，但是劝了不听啊。啊，不劝还好，越劝他造业就造得更重啊。劝他不要杀生呢，啊，原来他只要杀一条鱼，他一劝了变两条啊。啊，真的是这样，因为他生烦恼了。哎呀，你还劝我啊？啊，你劝我不要吃，我就多吃一点给你看。啊，那越劝就越严重啊，这反而得到反效果啊，所以只好啊求佛力加持啊。如果他善根纯熟了，我们用明显的跟他沟通劝他，那这个可以啊。如果那个业障很重呢，啊，你只要用密宗的啦，啊，用显宗的没办法，只要用密宗的啦。啊，所以活菩萨教学啊，那显密啊，显密它是一体的啊，一体的啊。所以你念大悲咒啊，你自己持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大悲咒如果年纪大的人记不得，不能背啊，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因为这个咒就观音菩萨讲的嘛，你念他的名号啊，包含他的咒了啊。那么这是求佛力加持啊。那么我们从一些教理啊，显教的教理来讲啊，就是要教啊。那么教不动啊，我们用持咒念佛的方法来回向啊。那么这个也会有感应啊，把这个原来这个眷属啊不和顺的呢啊，慢慢呢，啊，它会转变为和顺啊。现在呢，大陆啊提倡和谐社会啊，这个和谐社会其实啊是所有世界所有国家的人大家都期望的啊。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呢，真的也是动荡不安呐，啊，不和谐，啊，不和谐啊！你看呐，啊，这个，我们老和尚跟马哈蒂长老谈论这些话，

啊，然后上讲了四个方面能做到呢，那这个世界就和谐。啊，第一个呢，国家与国家平等对待。啊，第二个呢，党派与党派能够和谐。啊，第三个呢，族群与族群不同的族群啊，也很难和啊。啊，非我族类啊，啊，他就要排斥了。啊，这个众生都有分别执着，哇，这个很难。第四个呢，宗教与宗教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很容易起冲突。这四个问题呀，能解决啦，啊，这世界就和平了。这马阿蒂长老说，摇摇头，很难呐。

国家与国家啊，每一个国家都是想到，这样做对我的国家有什么好处？啊，那个国家他也想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彼此啊都想自己的国家，啊，没有想这个世界所有的国家，他怎么可能不起冲突？那他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嘛？啊，别人他也是他想自己，他也没有想到别人，那都是自私自利，那怎么能和平呢？啊，怎么搞也合不来。那党派与党派也不行。啊，那么在我们台湾呢，比较民主。啊，台湾比较民主，不同的党，大家为了一党之私，啊，为了自己党的立场，他就不管人民的利益了。啊，你这个党啊，执政啊，你要做一点好事，他就给你障碍啊，因为不是我这个党做的，你做的我就。不高兴就要障碍啊！他那个党做这个党，他也不高兴，他也要去障碍，他吃亏就是人民嘛。那党派要搞好，你说可能吗？难呐、啊！好，那么这个很多党一定是这样的啊，每个党都会保护他自己的党的利益。啊，那保护他自己的利益呢，自然也会损害到别人的利益。啊，那么大陆呢，只有一党，一党专政，啊，但一党也不行啊，啊，这个一党当中还有派系呀、啊，啊，每一个党里面它还有不同的派系呀、啊，那派系跟派系还是合不来啊。那你说这个多难搞？啊，很不好搞啊！那族群与族群啊，不同的族群啊，这个在我们现在台湾啊，也是被这个政治人物搞得哦，啊，自己同样的族群都不认同了，啊，都不认同了，啊，那你何况跟别的族群呢？那你怎么和谐？啊，不能平等对待就不能和谐。宗教与宗教啊，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外国有宗教战争。啊，为什么？我说我这个主是真的，他说他那个教的主是真的。啊，两个一见面呢，就吵起来了，就打起来了。啊，但是这四个当中啊，我们净老和尚给马哈蒂长老分析啊，这四个当中啊，前面三个真的很没办法，但是最后一个宗教跟宗教啊，还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十几年前在新加坡呢，团结新加坡的九大宗教啊，在政府承认的九大宗教。办得很成功，哎，发现了，哎，这个宗教是可以团结的，啊，不是不同的宗教一见面就要打架的啊，啊，是可以团结的，啊，现在澳洲、澳大利亚，啊，这个开放移民的国家呢，他最需要的就这个，哎，宗教也团结了，新加坡能做到，澳大利亚他也能做到啊，啊，现在图恩巴这个小城市啊。有好几个宗教，啊，很多个族群，啊，200多种语言，啊，现在呢，在那边做的也相当，成果相当好，啊，去年啊，听说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啊，呈现了、啊、这些成果，啊，那图恩巴市长也去，啊，所以马哈蒂长老说，那我听懂了。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啊，
还是

信仰宗教的人数啊，还是很多。啊，虽然有不同的党派、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国家，啊，但是呢，有宗教信仰，啊，宗教能够团结，就能影响党派、影响族群、影响国家，那这个世界和平啊，就有可能。啊，所以麻地长老他听懂了。那么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实在讲啊，诺贝尔和平奖没发给他，我真是叫冤呢。应该发给他老人家才对啊。啊，你看现在那个伊斯兰呐，印尼那个回教大学啊，啊，现在呢，国际上啊，对第三世界国家呢是很担心的。啊，但是我们老和尚讲啊，其实他们都不懂中国传统文化，不懂佛法，所以一点办法都没有。啊，现在我们敬老和尚把佛教的《华严经》、世界和平这些方面啊，表演在这个上面。啊，得到啊很好的效果。你看呢、啊？其实这个道理呀、啊，没人教。啊，你看呢、啊？这个大概20年前啊，二十年前呐、啊，印尼还在排华，啊，印尼排华，连这个中文的报纸啊都不能拿进去的。啊，是排华的，好像有30年呐、啊。我到印尼去啊，30年呐、啊，他们这些华侨同修啊，告诉我，他们要学中文呐、啊，都在偷偷躲在家里学的。啊，我到缅南呐、啊，问那个何会长啊，那么他同修，我说，啊，那个排华30年，30年都不能学中文，那你们怎么会讲？他们在家里偷偷学的啊，啊，但在学校都学不到了，都中断了30年，所以现在印尼这个中文啊，就远远不如马来西亚啊，因为马来西亚它没有中断。那么有一年这个。我们老和尚那个时候还在新加坡，印尼方面呐、啊，听到老和尚团结九大宗教，那个时候瓦西德做总统，啊，曾经啊邀请老和尚到印尼啊，但是那一次的因缘不成熟，一直到瓦西德他下台了，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老和尚啊想长期定在香港啊讲经。啊，不再到其他地方去，因为邀请的地方太多了。啊，所以他就采用啊这个网络、卫星电视啊这个远程的讲经教学，啊，利用啊现代的科学工具啊来传播佛法，啊，所以就不再。到处跑啊！那么有一次啊，这个印尼这个雅加达这个印尼净宗协会啊，谢会长他们一班人啊，到香港去请。啊，老上呢是啊不想再动了啊，但是他们呢、啊、这个也是很盛情的邀请啊，老上当时也半开玩笑的跟他们讲啊，他说。你净宗协会那么多，我去你这个净宗协会，那另外那个净宗协会如果请，那我去不去呢？啊，我只去你这里，而不去他那边，啊，那这个人家就会讲啊，偏心，啊，厚此薄彼，是不是这样呢？啊，大家想想，但也对啊，那要通通去，没那么多时间呐，那要去哪里哪一个？
啊，每个净宗学会都希望老和尚去啊，啊，你希望请老和尚，他也希望请啊，摆不平啊，啊，所以老和尚就讲啊，啊，除了总统来请，大家都没话讲嘛，总统请嘛，啊，那个谢会长说，哦，那要叫总统请，好好可以呀，我们就去请总统来请啊，他们真的就去请总统来请了。啊，所以那老和尚他讲出来，那总统他出面要求，那他那这个话讲出去啊，那不能不去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去了，再去那时候好像那个女的总统梅加瓦蒂啊，瓦希德呢他已经下台了啊，但是他还是去看瓦希德，因为瓦希德在位的时候啊，也曾经邀请过啊，没有因缘去。啊，所以老和尚去呀、啊，我就第一次去，我也去参加啊，我就听他的跟我们那边印尼那些同修啊、华侨啊讲，啊，他说这个排华哦，就是这个经济啊，东南亚这个经济都控制在华人的手上，那么他们本地的人呢、啊，比较不会赚钱。啊，他说你在这里，在他们的国家啊，利用他们的资源来赚钱，你要应该回馈一些给他们社会嘛。啊，老上就讲了，不要多嘛，你把这个百分收入啊10%，你来做这个慈善啦，做这个公益的啦，那可能印尼人他就不会排华了。啊，你只知道赚钱，只知道自己去享福，啊，都不知道去回馈他们的社会。当然，他看到钱都被你挣走了，他们那么穷哈哈的，那当然他就抢你了。啊，所以老和尚教他们，那老和尚教呢，不是用口讲，老和尚是做给他们看。啊，老和尚自己人家供养，他就去大学啊，回教大学办奖学金啊。啊，就是救济他们这些贫困呐、啊，啊，他们这些政府官员这些人看在眼里，哦，这个净空法师是好人，啊，那么伊斯兰教啊，印尼的教徒最多，印尼啊有1-2亿人哦，啊，人口很多，啊，所以。净老和尚这个名义啊，在第三世界伊斯兰教的国家呢，大概现在没有人不知道了。那么这个我去年年底也到印尼雅加达净宗协会啊，去那边呐、啊，那个谢会长拿的图给我看，啊，这个印尼回教大学啊，他们教育部。要在回教大学盖汉学院，啊，他那个汉学院的建筑啊，还特别去请北京的，啊，设计那个中国传统那种宫殿式的建筑啊，啊，在回教大学盖这个汉学院。那这个事实就是给我们证明，哎，老上这个根据佛经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得到这个效果，啊，从原来排华连一个中文报纸都不能带进关的，现在竟然要在回教大学盖汉学院，而且还要学中文，而且还要学正体字啊，而且还要学文言文，那这个事实就胜于强辩了嘛？啊，人家那个。印尼那个回教国家，而且去请的这些人都是印尼人呐、啊，你不是华人呐、啊？啊，那么印尼呢，他们是看到马来西亚马六甲啊，马六甲那个纳吉首相啊，很赞叹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啊，所以那个纳吉。

首相啊讲的那个英文的演讲那一片呢、啊，我觉得要多，我叫他们要做出来流通，啊，他有中文字幕，啊，他讲这个马六甲这个王朝啊，郑和下西洋啊，有300多艘的战舰，2万多的军人，啊，去他们那边呐、啊，没有抢他们。一针一线，啊，反而送礼物，送很多给他们，啊，跟他们交换一些比较少的礼物回来，啊，等于是说去跟他们办外交，去支援他们，啊，他说过了没多久呢，葡萄牙4艘军舰呢、啊、就把马来西亚占领了，啊，所以这个纳吉首相他说，啊，有一次在这个好像在一个。运动的场合当中啊，遇到一个葡萄牙的教练啊，他跟他讲出这个，啊，所以老尚在那边马六甲盖汉学院啊，那纳吉首相他是打从心里支持的啊，当然啊，他们国教他们的法令是很多方面要去克服啊，但是呢，从他的这个演讲，他这个表态啊，已经是非常非常支持。啊，所以现在呢，我每一年呐、啊，只要讲我也是很累啊，也不是很愿意跑啊，所以每一年呢、啊，5月啊，今年5月啊，12月到跨年这个1月，到东南亚这3个国家都去做法会啊，一个就是马六甲，现在汉学院那个地方啊，再来就是印尼啊，这个。棉兰跟雅加达，啊，在新加坡这3个地方，啊，所以这个都是属于和谐世界的，啊，那么人呐、啊，如果能够常常念恩，啊，讲这个道义，讲仁义，那这个自然它就会和顺。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啊讲经说法还带表演，啊不是说嘴巴讲一讲，啊实际没有行动，啊讲了啊后面呢、啊、有具体的行动，啊所谓信愿行啊，啊要行就是行动，啊去落实啊你所相信的这桩事情，去满你所发的愿，啊做什么事情都是信愿行。念佛要信念行啊，做什么事情都是信念行。那么我们念大悲咒，则求菩萨加持。啊，那么菩萨呢，是大慈大悲，这个心是广大圆满的。那么我们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虽然我们不懂道理。啊，但是冥冥当中啊，佛力加持，啊，我们业障消除，啊，自然呐、啊，我们将来啊，往生的地方啊，这个眷属恩义和顺，啊，那这个当然是讲在六道里面了，啊，你还没有出六道啊，你将来往生的地方啊，啊，会到眷属。啊，讲恩义的，啊，和顺的，家庭和顺，啊，是国家和谐，世界和平，啊，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啊，去往生，啊，这个第八种善生，啊，生到这样的一个国家地区，生到这样的一个家庭。啊，持诵大悲咒，能够得佛力加持。啊，我们再看下面这第九啊，久则知聚，才使常得丰足。啊，这个。

知是知了啊，具啊，用具工具啊，我们生活上所需要的啊，这些器具啊，种种的啊，这个支具财啊，就是财物啊，财有动产、不动产。食就是饮食啊，我们现在讲粮食啊，这个你生活上所需的啊这些用具，你的财物、饮食，那么常得丰足啊，常就是啊不会间断的啊，丰是丰富。足是满足，啊，就是不会缺乏的。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呢，看看这个世界啊，是越来越缺乏。啊，这个跟过去时代比啊，啊，现代的。资具财食啊，是越来越短缺啊。现在呢，粮食也短缺。那么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现在科技发达，怎么会短缺呢？啊，我们要知道啊，现在的科技啊，所发明出来的。啊，还不能满足现在全球人类啊所消耗的这些能量，啊，这些资源呐，没有办法，啊，这科技还是没有办法去代替这些资源的。啊，那么地球的资源它是有限的，啊，资源是有限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呢，过度的开发、过度的开采、过度的浪费，资源呐就越来越少，啊，资源就越来越少，啊，比如说石油啊，这是一个能源的一个大家现在生活当中不能缺少的，啊，水。粮食啊，土地啊，这个也不会增加的啊，只会减少。啊，所以就缺乏了，越来越缺乏。那么过去的时代呢，非常丰足，啊，现在呢，越来越缺乏，啊，这什么原因呢？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人呐、啊，福报越大的时候呢，那这些都越殊胜、越充足啊。这个七宝啊，哎，它都是不断的出现啊。这些资源呐、啊，非常丰富啊。人如果没有福报啊，这些七宝也都隐藏起来了，不见了，不晓得跑到哪里去。啊，粮食也短缺了，啊，水也不能喝了，啊，我去年年底啊，每一年这个岁末啊，都去环岛啊走一圈，看几个道场啊，这些老同修，啊，走到高雄啊，我到惠师他们家去。啊，他妈妈也种一些菜啊，这个都是供养我们道场的啊，自己种的菜。啊，然后去啊，去他们家呢，去吃火锅啊，自己种的菜啊，啊，这个也是很难得的啊。啊，但是我看到呢，他这个妹婿啊，
都提了好几桶。

水啊，那么倒在那个我们的煮火锅嘛，倒在那个锅子里面。我说那个你们这个水是哪里来？他去买的。我说你自来水不能喝嘛？他说我们高雄自来水是不喝的啊，是用来洗的，洗身体啦，洗衣服啦。我说怎么不能喝？他说那个不能喝，那个污染太严重。我说自来水厂出来的不能喝啊，要另外去买啊，要吃的要另外去买。哦，的，他们说很久了，很多年都这样了。啊，今天呢，这个斯里兰卡强地马国师，还有这个青海一个隆达活佛上师啊，我请他们到双溪去。他们一到那边呐，大家都很赞叹啊，那个强地马国师握着的手，啊，这里磁场很强啊！我去到那边呢，空气好。我说这里的水啊，你看呐，山水，我们自己过滤的，都没有加什么药物的，很纯的，吃这个天然的水，吸收天然的空气啊，还有这些百草，啊，跟高雄那个地方比哇，所以那个三摩地这个林理事长啊，他说呀，我们住在这里还是福报比较大。我说是啊，这个是活菩萨挑的地方啊，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啦，啊，因为在做百期训练嘛，啊，消灾啊，啊，那么活菩萨要我们，老和尚要我们做百期训练啊，这个为这个世界消灾，那我们在这边的人没有喝好一点的水，没有吸好一点的空气，那怎么支持得了呢？啊，所以凡是上去的人呐、啊，大概没有人不赞叹这个地方。我说这个也不是我找的啊，我也没时间去找啊。啊，这活菩萨挑的嘛。啊，所以我们发心学佛啊，活菩萨会照顾啊。所以这些资具财食常得丰足。我看山上啊。有时候吃的比我们山下还多啊，多我们有时候啊还要到山上，今天去拿了10颗高丽菜下来啊，那有记得我去山上啊，我去带了庄园去带了10颗下来啊，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吃饭大概可能吃到啊，那个也是很嫩的啊，虽然长得不是很好看啊，有虫吃，但是呢，它那个。煮很容易烂的，啊，而且这个高丽菜也固胃啊，对胃比较好，啊，有机的啊。啊，所以有一个地方啊，我们你说不要，通通不要这些什么现代科技啊，我们就在那边念佛啊，就这个资具财食就常得丰足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不但要相信，要深信。你就在那边念，保证你不会饿死。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读了《无量寿经》，大家都知道，读了《无量寿经》《弥陀经》啊，大家都知道。你看阿弥陀那极乐世界，你动一个念头，你想要什么，它就现前了。那个都能做到，那我们这个世界这一点点这些资粮，它算什么呢？啊，它极乐世界啊，它轻轻啊，踢一点点给我们，哎呦，我们就不吃，吃几节都吃不完了。真的是这样啊！所以科学家不懂这个道理。科学家如果懂这个道理，大概呢，他不用去花那些脑筋了，发展这一些，发展那些，发展到最后还是缺乏啊，白费心机了。
啊，现在石油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抽啊！现在大家拼命消费，啊，这个西洋的这种经济观呢、啊，就是消费，消费刺激经济。啊，有一年到美国那个圣何西杨会长讲啊，这个美国现在寅吃卯粮啊，啊，寅吃卯粮，那、啊、将来会被那些子孙呢、啊、骂死了，啊，他们 这一代的人，通通把他的后代的人要用的都提前把他的用光了啊，后代子孙那没得用了，那不被骂死，那才怪呢。啊，所以这些科技啊，带来了，并不见得就是对这个地球好，啊，负面呢、啊、还是比较大。啊，所以还是要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才会改善。如果没有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就像英国汤恩比博士讲的，啊，这个历史学家讲的，啊，这个21世纪啊，要解决这个世界乱象，啊，除了大乘佛法、中国儒家的孔孟学说，没有办法。那么他讲的话呢，也是很中肯的，也是很客观的，啊，的的确确啊，我们冷静去观察，的确是这样，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呢，如果没有学习大乘佛法、孔孟学说，那这个世界呢，那必定有大灾难。那么，在这个感应记啊，对这个知记财食长者风俗这些感应啊，这个我们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里面呐、啊，这个佑岁啊，保佑啊，岁就是那个几岁的岁啊，岁次的岁。啊，就是我们一般讲要丰年啊，丰收啊，比如说有旱灾啦，有水灾啦，啊，这些灾害，那么求观音菩萨加持，或者虫害，啊，那个虫害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就是你念大悲咒。啊，大悲咒呢，7遍、49遍，啊，或者108遍。啊，另外这个水啊，就洒在那个树下啊，你种菜也好了，种什么呀，就洒在树下，它就不长虫。啊，过去我听说高雄妙通寺啊，这个广清老和尚在世，他们不洒农药的，洒大悲水，啊，洒大悲水。啊，那么印光祖师在世也是教人用大悲水，啊，因为印光祖师也有持大悲咒的大悲咒灰、大悲咒水、大悲咒米跟大家结缘，啊，有人生病啦，啊，临终这个神志颠倒啦，啊，种种的疑难杂症啦，那么印光祖师都会跟他们结缘，啊，比较近的啊。请大悲水啊，因为印光祖师那个大悲咒都念10万遍以上，啊，那个加持力很大，念10万遍。啊，比较远的地方啊，寄那个香灰啊，泡开水喝，啊，还有米，啊，就泡开水喝，啊，那个是寄到远地的，啊，远地那个水就不方便寄，啊，寄灰或寄米。啊，印祖啊，啊也是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啊，这个持诵大悲咒啊，跟大家结缘啊。那么他就讲啊，有一些老人家呢，他不会念大悲咒，他说你就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念10万遍啊，然后这个水再去洒也可以啊，也是会有感应的。啊，那么这个避免这些虫害啦，你这些
蔬菜啦，

水果啦，啊，粮食啦，那么你就丰收了，就不会缺乏。啊，我这个前几天呢，上个月啊，到这个广东揭阳啊，去做37年。那么到了揭阳机场啊，我先去拜访这个谢总。啊，这个谢总啊，他是啊这个地方的人，在前年呐、啊，在香港大埔啊，我曾经跟他碰过面。啊，我第一次跟他碰过面。啊，但是他认识我了啊，认识很久。大部分呢、啊，我很多同修啊。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啊，因为他们都是看光碟啦，看电视这样。我跟你坐很久了，那我第一次跟我碰面，啊，邀请我到他那个地方啊，他办那个教传统文化的一个园区，啊，这个名称呢、啊，我们老和尚给他取宝树园。给他题个字，啊，还做一块石头啊，立在那里。那么他的教学啊，请不到老师啊，现在老师都缺乏了。那么他这个以前呢、啊，他买了一块地很大，他盖那个潮州汕头那种传统的建筑。啊，住得蛮舒服的哦，一进去啊，感觉呢磁场很好，蛮舒服的，也很宽敞，屋顶也高，没有压迫感。那么他就放这个光碟啊，买一个大电视、大荧幕啊，然后呢播放啊，这个我们老和尚推荐的几位讲传统文化的老师啊，比如说蔡礼旭老师讲的《弟子规》，那么他就带大家听。他请地方上的领导、企业家，大家来，啊，去邀请，啊，邀请来了，他带着大家呢听课，一天听8小时，手机全部收起来，啊，听7天，啊，刚开始啊，大家呢心不甘情不愿，啊，那他给我讲啊，那些领导啊，听到因果头就痛，啊，听到因果头就痛。啊，结果7天下来呢，哎，大家是感受到了啊很大的转变，啊，后来他再继续办一个，在比较里面一点的，再办21天的，啊，他把一个原来很坏的人呢，变成一个好人了，啊，得到这个成果，啊，去给老和尚报告，老和尚也很肯定，啊，所以请蔡老师去，我是21号。20号去到那边啊，蔡老师26号去啊，我24号回来啊，很好的效果。那么他宝树园旁边呢、啊，都是做放生的、啊，有放生鸭、放生鹅、放生鸽子、放生牛啊。他那个鸡都是吃素的啊，所以他那边拿给我们吃的鸡蛋呢、啊，一点腥味都没有。我去看哦，都是吃白菜哦，说这个长生鸡。啊，他那天呢，请我们在他们那个宝树园里面吃火锅，啊，那个鸡蛋啊是现下的啊，马上下来煮，哦，吃一点腥味都没有啊。啊，后来他又带我去看那个菜园啊，这个离大概这么宽，他写一个牌子说这个虫什么虫菩萨哈。这一区给你们吃，其他人不要吃。他说："你跟这个虫很合作，这区要给他们吃的，哦，吃的密密麻麻的。他隔这么宽啊，大概这么宽的路，这一区你看一个都没吃啊，好好的。他说你看多配合啊，哦，这一条都吃光了，这边其他的他都没有动。啊，他这区有写牌子的啊，写牌子的。"啊，所以我有给他录下来啊，可以给大家分享啊，给大家分享。那么这个也就说明，哎，
不需要用农药啊，

啊，那么在我在山东的时候啊，也看到这个有资料，台湾好像嘉义还哪里玉米啊，真的叫老鼠啊吃一区，其他的都不吃的，那个我看到哦，很明显啊，所以佛力啊不可思议啊，所以真的呢，我们多念佛菩萨的圣号啊，知济财时常得丰足啊，这个是一点不怀疑的。啊，今天呢时间又到了啊。那我们今天先学习到此地，下面呢，我们明天晚上啊，同一个时间啊，大家再一起来分享，啊，我们来念头回向，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六时吉祥，身心健康，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啊，请翻开《太上感应篇》直讲第一面，我们先念偈颂，再把感应篇读诵一遍。我们现在开始。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

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我们翻开《太上感应篇》的经文第26页，《太上感应篇》，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以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

之，天道有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亲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出无事，谤出同邪，虚无诈伪，恭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起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其非义，行其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妻，以妻为子，禄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色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走，发指惊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二易好，以师会功，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耗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灰，逞智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
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弃五谷，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弃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祸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乞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捏其相，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信，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忏悔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混外营求，利上失色，淫逸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所道惑众，短持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瞒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

不敬其乎？美好金花，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其尿，对照吟咏其哭，又以灶火烧香，会柴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夜料烈，对北二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记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只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薄，死亦及之，无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二事，后至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其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逼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逼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
太上感应篇。好，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开第35页。35页倒数第三行，我们昨天学习到轻蔑天民，扰乱国政，我们今天接着看下面这一句：赏及非义，刑及无辜。这个两句是讲这个赏罚不该赏的去奖赏他无辜的人却给他判罪判刑，这个古今中外在历史上到现在还都有这些事情。这个奖赏必定是对于国家社会有功之人。现在呢去赏赐那个不义之人那这个就是罪过了这个对社会影响非常之大。对于无辜的人给他判罪判刑，这个从政的人对这个两句都要特别的谨慎，特别当这种司法界的司法界的过去早年我们岛上应台湾法务部邀请去演讲，就提到台中莲寺李炳南老居士他在民国初年在山东19岁就当县长在那个时代县长行政兼司法，行政兼司法，后来才分开了。以前县长行政兼司法。那么李老师他精通中医，他讲他有把握给人看病，没有给人家误诊过。没有错误诊断过，但是呢，他在当县长的时候当这个司法判官他不敢说没有冤枉过一个人，这个他没有把握那么这个冤枉人这个法官就罪过了。我们老上讲这个以佛法因果来讲会下地狱的。那其中有一个女法官听到老上这么讲就很害怕了。哎呀，他说如果判错了下地狱，那怎么办呢？后来老上教他一个方法，他说你要判案之前先念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给你指点让你不要判错了。求佛力加持这是一个办法因为我们凡夫总是有智慧不到的地方你眼前看的事情你自己亲自看的都会看错都会听错，那何况
不是自己亲自看、亲自听的，听别人说的。啊，如果这个没有细心啊，调查清楚，很容易啊，冤枉人啊。所以当这个判官不容易啊。好，这个是这个两句啊，这个主要啊，从政的人啊特别的谨慎。那么我们不是从政的人啊，也是一样的，一样的道理啊。你在一个公司、一个团体，对你的下属、你的干部啊，这个赏罚呢？也要分明啊，他对的，他有贡献，当然要奖赏啊。那么他有错误啊，你要去处分这个要根据理智啊，不能感情用事啊，也不能啊，因为他给我跟我关系好啊，这个人啊，他是不义之人啊，你也去赏他啊。那个人啊，他跟我关系不好啊，他也没有错啊，你就去处罚他啊，这个叫罪过啊。这个思过之神啊，都会记过。我们再看下面这两句：杀人取财，轻人取位啊。这个杀人取财啊，就是我们平常讲谋财害命，为夺取别人的钱财去杀人啊。所以这个财啊，的确啊，五家共有啊。啊，遇到盗贼了啊，那么他要夺你的财产啊，在社会上啊，在古今中外都有这个绑票案啊，那就很多了，绑票案。那么在台湾啊，早年啊，戒严时期啊，治安比较好啊，后来啊，解严之后啊，治安就比较不好了。那有一个同修啊，移民到新加坡去啊，我到新加坡去做法会啊，他也来参加啊。那他给我讲啊，他从台湾移民过来的啊，我说住在台湾好好的，为什么要移民到新加坡呢？啊，他给我讲啊，他怕他的家人被绑票啊，那就是有钱财啊，怕盗贼绑票。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学习《无量寿经》啊，33品，我讲的没错。有无同忧，有一少一啊，失一其等。有钱的忧虑啊，没有钱的忧虑。那么杀人取财，去干这个谋财害命的事情，能不能得到受用呢？啊，感应篇后面讲啊，不义之财啊，如鸩酒止渴啊，鸩酒就是有毒的酒啊，那个鸩鸟的羽毛啊，沾在那个酒，沾一点点，那这个酒就变成毒酒，喝了就死了啊。口渴啊，去喝那个鸩酒啊，不但啊不能解渴，死亦即止啊。知道这个因果啊，干这个事情啊，只有造罪业。

下地狱。啊，连得不偿失都谈不上，得都没有得到，造了那么重的罪业，啊，你说冤枉不冤枉？清人其位呢？啊，就是用尽计谋啊，使人丢官。啊，然后呢，他趁这个机会啊，来取代他。啊，这个在。哦，做官的啊，方面啊，也常常有。啊，有一次啊，我们桃园啊，刘议员给我讲啊，他说如果有人啊，一直在讲那个。哪一个官位的那个人的坏话啊，就是那个人啊，他想去当那个位置啊，难道一直讲他的坏话啊，希望啊把他拉下台，然后他上去啊。啊，的确是这样的啊，这清人其位啊。这个命中有时自然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啊，你做官也是要命啊。啊，如果没有那个命啊，用什么手段你也得不到。那造这个业啊，那就很冤枉了。我们再看下面啊，诸祥入福，贬正排险啊。这个两句啊，第一句是诸祥入福。这个诸祥入福就是杀死投降的人，啊，这个是指战争。啊，战争啊，对方这个敌人如果已经投降了，啊，他已经放下武器了，你就不可以去杀害他了。在历史上啊，安史前书里面呢、啊、有一个公案，好像是宋朝啊，曹彬、曹海二曹将军，两个都姓曹，啊，同时都是带兵的，那么去打仗攻城，啊，这个曹寒啊，城攻下来之后啊，放纵士兵啊，烧杀掳掠抢夺，啊，等于是屠城啊，整个城的人都快杀光了啊，屠城。那曹彬啊，他就借这个士兵啊，不可以乱杀，啊，投降了啊，就不可以再去杀害他。啊，后来啊。这个两个将军呢，后代啊，果报就很明显了啊。曹彬的后代啊，非常昌盛啊；曹寒的后代啊，沦为乞丐了啊。女子啊，沦为娼妓啊。啊，那个后代啊，很惨。那么这个就是。感应篇后面讲的啊，自己的罪过啊，自己堕落，还殃累他的子孙，连累到他的子孙，所以这个战争啊，很容易造罪业啊，特别啊。诸祥入福，这个罪就更重。这是带兵打仗的人啊，他如果没有读感应篇啊，他就不懂了。

下面这句扁正排弦啊，驱逐正人呐、啊，排去闲人。这个也是罪过啊！一个正人，一个贤人呐、啊，应该是要提拔他了啊，让社会大众啊向他来看齐，向他来学习。现在呢，反而呢，给他贬义、贬低了，给他排挤啊，把他挤出去。啊，甚至啊，毁谤，啊，这个毁谤，啊，在台湾选举的时候啊，那个术语叫抹黑啊，你那个脸本来没有黑黑的，然后用一些黑粉给你抹一抹，就变成黑黑的，啊，叫抹黑啊，这个扁正排弦。这个都是很重的罪过。下面这一句“邻孤逼寡”，邻入孤儿逼迫寡妇，就欺负这个孤儿寡妇。那孤儿寡妇都很可怜的、啊，那么你应该啊要去同情他，要去帮助他了。啊，怎么可以再去欺凌他呢？啊，这是罪过。弃法受禄，啊，接受贿赂，不遵照法律处理事件，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都有，这个。接受贿赂，啊，那么他就违背良心呐、啊，去办案了。那现在呢，这个做这个律师的，做法官的，啊，如果接受贿赂。啊，那么他办案呢、啊、就不公正了。啊，这是说在政府那里当法官的。那在民间呢、啊、当律师的，啊，如果不公正，那么他也是弃法受禄。啊，人家花钱呐、啊，请律师。那么这个人呐、啊，他不对，啊，那么那个律师啊，接受了钱，啊，就是把他那个不对的、啊，要讲到对的。那这个当中不都要去打妄语吗？因此啊，在政府担任这个法官的，民间担任律师的，啊，如果他来写感应篇啊，他才能作为啊包青天啊，在政府。有包青天，那民间也有包青天呐、啊，啊，才能为民伸冤呐、啊。啊，如果不学这个传统文化啊，只是想赚钱，那很容易啊，就犯了这一条了，弃法受禄了。啊，看在钱的份上啊，啊，你钱给我多，啊，我就替你说话。

啊，所以过去也曾经发生这些事情啊。同样一个律师啊，两个人在告状啊，这个律师啊，本来这个钱给的少的比较有道理，后来那个没有道理的钱给多一点，那这个就替那个给钱多的讲话了啊。那你说他这个怎么会去公正呢？还有儿子告父亲的啊，以前我们华藏图书馆韩馆长请那个萧律师当法律顾问，萧太太啊常常来听经啊，他曾经给我讲啊，他说悟道法师啊，你都不知道啊，我们那个律师事务所啊接到了案件啊，啊这个奇奇怪怪的五花八门的都有啊，啊儿子告父亲的啊，我说怎么儿子去告父亲呢？为什么告他呢？啊，这告他父亲呐、啊，财产分得不公平，啊，告这一个，儿子告父亲，啊、是因为父亲呐、啊，财产分给儿子啊，那有的儿子啊，他觉得父亲不公平。所以他去告啊，你说有钱留给儿孙，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啊，这个社会上啊，发生这个事情那么多，还不觉悟吗？啊，这一条是讲弃法受辱啊，当法官、当律师的啊，如果呢违背良心呐、啊。接受贿赂，啊，就不遵照啊这个法律去办事，那罪过很大。以此为屈，以屈为止。啊，这个只讲下面讲是非曲直不明辨，只因贿赂瞎了眼。啊，那么他不是不是不明辨呢？他知不知道呢？他当然知道啊，啊，但是呢，接受了贿赂，他就昧着良心了，啊，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啊，接受贿赂啊，他就以直为曲了，对的变不对的，不对的变对的。啊，这个引申来讲啊，现在社会上啊。所有的言论也都是这样的啊，没有依照这个事实啊啊来讲啊，把那个不对的啊说成是对的，把那个对的说成不对的啊，这个都有因果报应的。入轻为重啊，这一句啊是轻罪判重刑啊，罪没有那么重啊，那么给他判得很重啊，这个法官啊不能够情绪化的啊，法官如果有情绪化呢，很容易啊误判，所以当法官真的不容易啊。那么因为呢，现在当法官的人啊不明因果不明因果啊，所以他也不知道了啊。所以今年我们到法院去做生死训练，一个大法官啊，姓林啊，跟我叔家同姓啊。我说我们是这个500年前是一家啊。我就请教他宪法的问题。那个这个大法官给我讲啊，啊，他说
宪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啊，佛法都能解决啊。实在讲啊，的确是这样的啊。那个人间这个宪法呢，再讲啊，也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

他们就有这个学习啊圣前活菩萨的因缘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见杀迦怒。”这个“见杀”就是看到啊，被判死刑的人啊，没有哀怜，反而啊嗔怒他。啊，我们看到这个临死刑的人啊，应该怜悯心的 啊，怜悯他的无知，犯这么大的错误啊，这个时候啊就不应该再嗔怒啊，也不应该生欢喜心啊，这个是很不幸的事情。那最好啊啊，还是要以佛法去劝导他啊，劝导他啊，因为人之初性本善，那他是啊因缘不好啊，遇到坏朋友去做了错事。我在二十几年前呢 啊大概有二十五年前了，那个时候啊，台北大成精舍叶重辉居士啊，叶啊就是音乐的叶啊，姓那个叶。这个叶家呢，他就是北京同仁堂的啊，在台北啊开同仁堂啊，他那个同仁堂啊，他自己又设一个大乘经社啊，他专门印大乘经典啊，印经流通啊。我在家的时候啊啊，有时候赚一点钱也去随喜随喜印经。啊，所以那个北京同仁堂都是他们家的啊。那么他跟国民党到台湾去啊，他们家族也在台北开了一家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他有办一个监狱啊，弘法的啊，那请我一个星期去一次，去监狱弘法啊，在台北啊土城看守所啊，去监狱弘法。啊，那个到监狱弘法呢，啊，那么那一次啊，啊，这个监狱里面呢、啊、有重刑犯，有轻刑犯，轻刑犯就是没有手镣脚铐的啊，就在那边工作的，啊，那重刑犯的就是有手镣脚铐啊，就啊要听经的就可以出来听啊，那不愿意听的就待在里面。那么那有一次啊，我去讲完之后啊，啊那个警察就给我讲啊，他说法师啊，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啊，那边还有一个屋子里面啊，有几个人啊很无聊啊，你要不要去跟他们开示开示？我说好啊，既然来了就去开示开示啊。他说很无聊啊，啊我就跟那个警察去了啊，去到一个屋子，关了五六个人。啊，年纪都不大，啊，一个瘦瘦的，啊，一个身材很魁梧的，啊，满脸胡须的，啊，我就带了一些阿弥陀佛这个小佛卡啦，观音菩萨啦，地藏菩萨啦，拿进去结缘啦，啊，我就拿给他们，哎，看你们喜欢哪一张，啊，那么那个长胡须的那个就挑地藏菩萨，哎，我说你为什么不挑阿弥陀佛呢？他就给我讲了，他说我杀死了六个人了，我不去地狱去哪里呢？他就这样给我讲啊，啊，我
才明白啊，

啊，那个警察没有给我讲，那边是关死刑犯的啊，他没有给我讲，说那边有几个人很无聊啊，啊，结果我去到那边的才是说那些都是被判死刑的，啊，那么我说好啊，那你挑地藏菩萨也是对的啦，啊，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说我杀那么多人，那不去地狱去哪里啊？地狱就是地藏菩萨，他说要去找地藏菩萨了。那么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瘦瘦的，他说他现在能不能出家呢？我说根据戒律是不行的，但是新出家比较重要。那我就问他了，我说那你是什么时候学佛啊？你是学了佛再去杀人吗？还是没有学佛的时候杀人呢？他说没有学佛去杀人。那你在外面杀人被关进来，你怎么会学佛呢？啊，他就给我讲啊，他说前面呐、啊、有一个强盗被枪毙的，那一个劝他学佛的，那个就是以前我们台湾早年呐、啊、去抢银行的，啊，抢银行的，不是李思科，另外一个。啊，李思科是那个退伍军人啊，那个另外一个、啊、去抢银行的、啊，那个名字我想不起来。啊，说是那一个人劝他学佛，我说他怎么会学佛啊？原来是他在里面被关进去才学佛的啊，而且被判死刑的。劝他学佛的、啊、那么后来我就想到啊，哎呀，就想到楞严经啊，佛讲的啊，楞严经啊，佛讲啊，在末法时期啊，佛都命令啊，菩萨罗汉应化在人间教化众生啊，这个正面的啊，好人都有示现，坏人佛菩萨阿罗汉也示现去当坏人啊，所以楞严经讲得很清楚，奸偷屠犯都有佛菩萨在里面、啊、佛菩萨在里面干什么？去教那些人啊，你那个坏人啊，那佛菩萨示现啊比他更坏啊，那去度那些人啊，所以我听到那个人讲啊，我就想到这个楞严经啊，哎呀，我说他前面那一个人啊，抢银行的啊，他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啊，啊，但是啊，的确都有佛菩萨示现啊，慈悲啊，帮助这些恶人，跟他现同类身，跟他一样啊，那当然现的要比他更厉害，他才会服嘛。不然说你坏还没有我那么坏啊，他不服，然后现得比他更坏啊，他就服了啊。啊，那么有一次我到一个比较清醒的医院啊，那个医院呢、啊、就是犯人呐、啊，那个犯人呐、啊、身体有病，然后在一个医院啊，我就去讲净土法门。劝他们念佛啊，求生净土啊。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学讲经啊，不太会讲。那讲完呢，就有一个先生啊，大概年纪比我大，大概五十几岁。讲完之后呢，他就给我开始教我怎么讲经了啊。他说：“你讲经啊，你都不用嘛，这个念佛叫持名念佛啊，要积足信念持名啊，你都没有讲清楚啊。”他要教我怎么讲啊？好、哦，我听一听哦，我这个蛮内行的啊。啊，所以后来啊，我到监狱去啊，看到那些犯人呐、啊，哎，都不晓得是有什么活菩萨示现在里面，我也不知道、啊，不敢轻慢。
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刑罚监狱啊，这个里面啊，是在讲啊，说真的呢，会利用啊，也是很好的一个教化的场所啊。所以我那些我做法会啊，那个法院都法官啊，什么检察官啊，都会来的啊。那我也常常劝他们啊，我说。实在讲啊，现在那个监狱啊，你给他关了没有用的，你关了出来啊，他还是一样啊，甚至比原来更厉害的。他里面啊，再去交流分享，然后出来，哦，个人啊提供他的心得报告，然后出来啊，哇，他比以前更厉害，我说没有用的啊，你浪费社会国家的资源。那么。那个时候，揭阳谢总办那个道德讲堂，我说那个监狱办那种最好的啊，那他也不能带手机啊，那你就放那个光盘给他看，你就规定大家都要去看哈，放这个传统文化啦，放这些哈，啊，和谐拯救危机啦啊，那是最好闭关的地方嘛。那个手机肯定要收的嘛，我们现在去上传统文化都要收手机，那监狱肯定要收的，呵呵，那不是很好教化的地方吗？在社会上你还没办法找他来上课啊，在那个地方啊，那上课他只好在那边听课了，对不对？这个政府不会做嘛？啊，如果我去。当这个院长啊，哇，那些被关的人就有福了啊！天天上课啊，那出来就不一样了啊！那对社会国家多好！那你给他关一关呐、啊，没有用的，他根本没有忏悔的心呐、啊，他只是认为他倒霉了，运气不好被你抓到，他是这个想法。出来啊，有机会照干，没用。啊，这个就是孔子讲的啦，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啊，民国免无耻啊。啊，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这个两句啊，就是我们。佛门讲的忏悔法门啊，我们念这个忏悔偈啊，如果不知过不改过，不知善不修善，那个忏悔就有口无心啊，那就不是真忏悔啊，不是真的忏悔。那么这里一个关键性的字眼呢，就是知，知过，知，知善。知这个字啊，是很关键性的。啊，为什么知过不改？啊，知道那个是不对的啊，但是就不肯改。啊，知道那个是善的，那不肯去做，啊，这个就罪过了。啊，如果不知，啊，那还情有可原，啊，知过不改，知善不为，啊，明知故犯，啊，那个罪就更重。那么说实在啊。过不能改，善不能为，关键还是在那个知那个字啊，这个认知啊不够啊，不够深入，认知不够啊，这个知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看破啊，你看清楚了解事实。

实真相，你深入的认识了，那么你必定啊会改过修善。那么这个过不能改，善不能为啊，关键还是在那个认知还不够，认知还不够。那么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过啊，我们知道啊，我们也要去改啊，刚开始在改啊，很勉强，很不好改。那么要勉为其难的去改啊，改了之后啊，你对这个认知啊会更深入啊，这个就是佛法讲的解跟行啊，知是解嘛，啊改是行嘛，啊知是解，为是行嘛，啊就是解跟行啊，就是去实行。去实行啊，现在的大陆的话叫落实啦啊，你去落实啊，去行。那么行一分又帮助解更深入一分啊，所以行解相应，解行相应。那么你改过啊，修善，你有去落实啊，不管改的怎么样，总是有心得啊。如果都没有，只是在原地踏步啊，当然就没有心得了啊。这个了凡先生呐、啊，于静义啊，他都给我们做一个示现啊，示现给我们看啊，他们。改过修善的一些经验谈。所以忏悔法门啊，是佛法修学主要的啊。这个从凡夫到成佛啊，都是改过修善。但是它的层次不一样啊，层次不一样啊，改过修善呐、啊，要改到成佛，修到成佛才圆满啊。这个以佛法的标准来讲，要成佛才圆满啊。你看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了啊，就接近快成佛了。他还要啊，忏悔业障，忏悔业障就是改过啊。可见得啊，以佛法的标准来讲啊，改过修善啊，一定要到成佛才圆满。自罪引他，拥摄方术啊。那么这个自己的罪过啊。故意啊，牵引他人，连累他人，啊，这个是罪上加罪了，啊，自己做错事了，啊，自己去承担，啊，不要啊，牵引连累别人，啊，不要别人啊，牵引进来，啊，应该啊，自己来承担。啊，这个自罪引他呢，的罪上加罪。拥摄方术，啊，拥是堵起来，把它塞起来。啊，方术啊，方是方法，啊，术是技术。那这个方术有很多方面啊，只要是济世养生的技艺。保密不公开

这个也是罪过啊。这个在我们中国啊，最明显的就是中医了啊。那个中医啊，如果不写感应篇啊，往往会犯这个罪过啊。他们家有祖传秘方，他就不公开啊。在台湾啊，我也看到很多中医啦、中草药啊，有一些好的方子啊，他不公开的啊。他为什么不公开呢？还是私心、自私自利啊？他怕给公开了，哇，那这个钱都被你赚走了啊！啊，他是保护他的利益，保护他的利益。啊，就是现在讲的、啊、保护智慧财产权啊，保护他的利益啊，他不是啊要救世济人的啊，做医生啊不是悬壶济世，他不是要救人，他是要赚钱保护他的利益，自私自利。所以很多方术很好，都失传了。在以前早年在台湾、啊、我还没有出家呢，还 听人讲啊，说他那个祖传秘方啊，只传儿子，女儿都不传。为什么呢？传给女儿，他女儿嫁出去都被亲家嫌弃了，女儿都不传，只传儿子。现在问题是他儿子愿不愿意学啊？他儿子如果不愿意学，那么他入了棺材，不就他那个方子就跟他一起进棺材嘛，就失传了嘛，都是这样的，这很糟糕的啊。啊，你有好的方子啊，尽量去公开啊，你帮助人嘛，怎么可以把它拥塞呢？啊，凡事啊。对社会大众有利益的方术都不应该啊去拥塞啊，去把它障碍啊，不流通。那么我们佛法更是这样啊，所以老和尚讲啊，我们不要去追究那个版权啊，我们的版权都是公开授权大众流通啊。如果你给他拥塞了，那你将来啊，来生来世啊，会得到没有智慧的果报。啊，那么你拥塞方术啊，那将来啊，那个果报也很不好的。啊，现在呢是可以得到一点利益，但将来啊，都三途恶报啊，后代的子孙也不好。所以现在有好的方术，应该啊尽量去广泛流通，啊不能障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善谤圣贤，啊对圣贤讥笑又毁谤。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都干这个事情的。啊，在民国以来啊，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啊，讲孔子啊，讲孔老二啊，这大家有听说过吗？这个就是善谤圣贤。啊，对圣贤啊讥笑又毁谤。啊，所以遭殃啊。啊，国家民族啊遭受

0: 大灾呀。
1: 下面这一句讲清廉道德啊，这一句跟上一句啊也是有相关的。迫害有道德的人，那么为什么会清廉道德啊去迫害呢？那肯定啊，是没有道德的人，他才会去迫害有道德的嘛。啊，这是必然。啊，对有道德的人呐、啊，不知道去尊重，啊，去护持，那、啊、还要欺负他啊，还要清廉他，去迫害他，啊，让他没有容身之地，这个罪过很重，啊，这个呢，结罪啊，不止跟有道德这个人结罪啊，实在讲啊。跟社会大众结罪啊，因为有道德的人啊，你赞叹护持他，那么社会大众跟他学习啊，他能够影响社会大众，改善社会风气。那你这么一来，去迫害他啊，把他挤出去了。那社会大众啊，他没有榜样可以学习了，啊，都学坏的啊，不学好的。那社会大众啊，国家社会的重大损失，啊，这个结罪啊，就是跟社会大众啊结罪，啊，不是只有跟他一个人结罪，这个罪过了，也是非常严重。我们再看下面一句：社会主走，花子惊妻。这个是打猎、杀生啊。啊，射啊，以前是射箭啊，现在有那个枪啊，猎枪。射杀飞禽啊，捉赶走兽啊，这是社会主走，走兽是在地上啊走的。野兽啊，这属于打猎。花子惊妻啊，挖掘雌虫，惊吓栖鸟啊，这个栖息在树上的鸟啊，啊，你打了一枪啊，啊，那整个鸟都惊散了啊，在树下那个雌虫啊。你把它挖出来，啊，这个是他的家啦，他的巢穴啊，那你就破坏他的家，啊，这个都有罪过，啊，这属于杀生之罪，啊，这个杀生的业啊，啊，非常的重，啊，非常重，啊，我们在台北双溪啊。我们这个小道场啊，我们大陆很多同学也去过。那山上啊，只有我们一家了，啊，但是呢，附近呢、啊、有一些村民呐、啊，他们都会去打猎，啊，还有设一些陷阱啊，去抓那些野兽。那我就弄在路上啊，弄两个牌子啊，写一个《地藏经》讲的啊，地藏菩萨云呐、啊，地藏菩萨若欲杀生者，说树殃短命报啊。我就写的牌子，然后插在那里啊，啊，然后这个啊，那些村民啊，没学佛啊，我知道呢，插了这个，他们看的一定很不顺眼啊。啊，这个也是要慢慢去教化他们，看得很不顺眼。他们觉得啊，我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我山它就是打猎喽，啊，这海边呢、啊、就是捕鱼喽， 但这个都是杀生的业啊，他们不懂啊，啊，这个有果报的。啊，但是不懂，我们还是要去教化他。我们道场在那边呢，也有教化一方的责任。啊，我也知道了，差的他看得不顺眼，那他不顺眼了，我觉得呢，你看久就习惯了啊，看久你就慢慢会觉悟了嘛。你现在呢排斥不能接受，那很正常嘛。啊，就是让你多看，看久了啊，哪一天呢你生病了，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后来呢，我们下面呢有一户人家啊，也是专门打猎的，啊，现在也慢慢被我们渡过来了。啊，现在呢，他爸爸快往生了，都会来找我们去助念啊。所以这个杀生啊是一个罪业，啊，但是一般人啊他不懂，那我们跟他讲，当然他不能接受。但是不能接受还是要讲，慢慢讲，要耐心的讲，长时间的讲。地藏菩萨教化众生不都是这样吗？啊，讲到哪一天啊，他善根增长，慢慢他就觉悟了，啊，他就会转过来了。那这个我们也要自己避免啊，还要欠别人。下面这两句也是属于杀生之恶啊，舔血覆巢，伤胎破卵啊。啊，血是巢穴，啊，这个毁损洞穴鸟巢，啊，使这个虫跟鸟走兽，它无法居住。啊，它的家呢，你给它塞起来，啊，给它翻掉。他就无家可归了。啊，伤胎破卵。啊，这个伤害怀孕的动物，啊，那么弄破他们的蛋，啊，那个蛋。啊，这个事情啊，我记得四十几年前啊，我当兵的时候啊，在东引岛啊，这个东引岛啊，也是属于福建省连江县的啊，东引岛。那我是当炮兵的啊。当炮兵啊，那个大炮啊，大炮连啊，啊，我们要在守那个大炮啊，那个炸坑洞啊，坑洞啊，那个大炮啊，八英寸的榴弹炮啊，它这个炮口下面就是个悬崖，悬崖，悬崖呢，我们那些那个岛上啊。大部分都住亲人，那我就有看到有人啊，他很厉害的啊，弄一个绳子啊，这样人就掉下去，掉到那个悬崖啊，那个峭壁啊，去拿什么呢？拿那个海鸥的蛋啊，拿海鸥的蛋。那么去拿那个海鸥的蛋呢，啊，拿来煮，拿来吃，啊，所以这个军人啊，当兵的啊，也是有很多事情啊，啊，这个也很危险的啊。我看那个，哎呀，为了那个蛋这样啊，那么冒险啊，去拿那个蛋。那么他那个蛋拿走了，他那个海鸥回家都看不到他儿子了。他要孵那个小海鸥的嘛，那个蛋就把它拿来吃了。那这个就属于这一类的伤胎破卵这一类啊，这个我也亲自看过。

那么以上这四句都是属于杀生，啊，那么你破坏啊他那个家的家庭骨肉啊，你自己在人间也会得到骨肉分离报，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啊，伤胎破卵啊，你破坏这个动物的家庭，啊，你将来的家庭也会遭到破坏，啊，所以什么事都有因果。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怨人有失，毁人成功。那么这一句也是属于嫉妒障碍的，希望别人有过失，希望看到他有过失，那么怕别人啊做事做成功了，百般去破坏啊，去障碍，用尽办法去障碍。那这个是嫉妒障碍的罪业，应该啊，我们要调整心态。前面这个积善章讲的，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事如己之事，在儒家也讲啊。君子有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别人啊，他有好事啊，我们要帮助他成就，成就他的好事。我们力量达不到啊，也要随喜。因为他是好事，不是坏事。当然啊，他做错事、做坏事，你不能去帮助他了。你帮助他，就帮他造罪业，自己也造罪业。所以这里讲的就是好事情，正当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去破坏。下面讲为人之安，见人之义。这个两句跟上面两句啊，这个合起来啊，也是一首记啊，叫佛经里面的一首记诵啊，四句就是一首记。为人治安啊，使别人陷于危险的境地，以求自己安稳。那把别人啊推到危险的地方。自己得安稳，这个是不对的。那么损减别人的财物，增加自己的利益，这个我们一般讲叫损人利己啦，损人利己，这个都是属于自私自利造的罪业。再看下面，以恶易好，以事会功。恶就是不好的，这里这个恶啊，是指不好的东西，去唤起别人啊好的，把它换过来，以事会功。为了图谋私利，不惜妨害公义，应该啊是先公后私，先人后己，不能啊以私事去会公事，这个是不可以，公是公众，公安公众的利益。一定要先去做好，不能为了自私，以自己的私利，妨害公众的利益，这个罪过很大。好，我们这一节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下面。

0: 金刚经讲义集要，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昨天才从日本回来我们日本华藏净宗协会这个护法每一次去他都会准备一些小礼物那晚上来听经的同学还没有拿到的讲完经再来向我领取这个意思意思了那个不是什么贵重的礼物不过他们的心意嘛这个我就回来转达一下这个是一个常理啦常理这个常理即要讲就是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旅游带一点当地的土物回来这个送一下亲友这个是一个常理一个常理所以到外面去那不这个就不适合送我们台北的了像我们到台中去

那么我们今天原来是没有安排啊，后来呢，我是想这个月啊也都没时间了啊，那今天呢、还是跟大家一起再来学习一下《金刚经》讲义捷要啊，有一天讲一天吧啊，这个我们的尽量争取时间啊，争取时间啊。那我们上一次学习到啊，这个136页啊，讲义捷要卷三136页啊，请看倒数第四行94啊，就94，从以一名欲助法之过啊，请看经文，须菩提，若菩萨心助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那么这个小课题呀、就是标出来啊，从以喻名，从就是重复啊，以这个比喻来给我们说明啊，比喻啊，助法之过啊，就是我们心呐、住在这个法的过失啊，就是助法之过。所以佛又叫着须菩提，若菩萨呢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啊。这个菩萨有实教菩萨，有全教菩萨啊。如果心住法布施啊，就是全教菩萨了啊，四圣法界的菩萨。这个就不是一生法界的菩萨啊，因为呢，他布施呢，他还要住啊，还要住。那么，如果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啊，就如人入暗，好像进入暗室啊，进入暗室，我们都知道啊，没有灯光。那是什么都看不到啊，这是直无所见，那什么都见不到了。这个就是比喻啊，你不能明心见性了啊，见什么呢？见性了啊，见到自己的本性，就见不到自己本性。那见不到自己本性，见到什么？见到无明了。那无明就是一片啊，好像黑暗一样啊，用这个黑暗啊来比喻了。来比喻就是因为心有住住于法我们看这个讲义捷要这一段经文的第一条一，此捷是名执实，则布施之功德全虚，正是无实无虚的反面。法为一切法，不外净行果。我们先看这一段此劫这个劫就是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那么江老居士他的讲义是此科这一科先是敬老得用这个劫此劫呢是名执实这个执着这一切法是真实的，则布施之功德全虚。那么功德，什么是功德功德就是能帮助我们破无明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这是功德了这是功德。那么，如果执实来布施呢，那是得到福德了得到福德所以这个
你看梁武帝啊，是大

吃主啊。啊，那这个在中国佛教啊，这个财布施的、啊、大概没有人超过他了啊。啊，他当皇帝啊，啊，以国家的资源啊，建了480座的寺院。那么这个安顿啊，20几万的出家人啊，那这个规模相当大的寺院啊，啊，一个寺院啊，最少有2-3千人啊。啊，那么最后造了这么多的寺院，啊，造寺安身呐、啊。那么他又提倡素食，啊，我们要知道呢，全世界只有中国佛教吃素，啊，其他佛教国家呢，他没有吃素，啊，像日本佛教那些法师也没有吃素，啊，他们都吃沙西米的啊，啊，吃炸鸡腿的。但是他们是不杀生啊，啊，跟佛陀当年啊，啊，托钵一样啊，啊，就是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像现在泰国啦、斯里兰卡啦，啊，一些南传佛教国家也没吃素，啊，包括中国的这个蒙古、西藏啊，藏传佛教啊也没有吃素，啊，不过现在呢，有一些喇嘛到台湾来啊，啊，我看到也。不少都在吃素了，不少都在吃素了，所以有一次，斯里兰卡国师啊，强蒂玛国师啊，请我去，他办了一个活动啊，请我去台北市一家饭店吃饭啊，他们办的都是荤的啊，那给我弄了一个素菜。那他请一个西藏来的上师啊，那看到我呢都不好意思吃了。我说你们吃你们的没关系啦，你们念咒跟他回向就好啊。啊，看到我吃素啊，他都不好意思吃啊。啊，那时候说你们就吃你们的啊。啊，所以这个梁武帝啊，他提倡素食又见寺安身啊，修了这么大的。布施啊，修这么大的布施。那么达摩祖师就是在梁武帝那个时代来到中国，那第一个就是见梁武帝了啊。那梁武帝看到了他从西域来的僧人呐、啊，啊，佛教的僧人啊，佛教从印度传过来的，那么他就觉得很自豪了啊。他是佛门的大护法啊，大护法啊，就问这个达摩祖师啊，我这个见寺安身呢、啊，啊，提倡戒杀啊，吃素啊，这个功德大不大呢？啊，梁武这个达摩祖师啊，给梁武帝回答说，并无功德啊，那给他泼了一个冷水。后来这梁武帝就不理他了，啊，就不理他了，啊，就后来达摩就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去面壁9年啊，等一个会客，传了法，他才回印度。那么当时如果问这个达摩啊，梁武帝问达摩说福德大不大？那可能说甚大甚大。呵呵那是福德的，因为他着相布施住法啊，住法布施啊，所以梁武帝呢，他修的这么大的福报啊，他果报会升天，就享天福了，他不能出六道，不能出六道轮回啊啊，所以这个功德跟福德差别在这里，一个是住相布施就是福德。那么不着相布施就是功德，那功德呢包括福德，那福德不一定包括功德啊。所以这个
这个地方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这一节啊，经文明给我们说明啊，执时啊，如果执着啊，这个一切法是真实的，这样来布施啊。我们凡夫总是这么执着，对一切都是真的嘛。那这样布施啊，就是助法，助法布施就得到福德。那功德全虚啊，就是功德都没有啊，没有功德，就像梁武帝一样，做那么大的布施啊，都并无功德。所以这一节说明啊，执时执布施功德全虚，正是无时无息的反面啊，刚好是相反。刚好是无时无息的反面。下面讲法为一切法。这个法就是万事万法所有的一切，心理啦，物质啦，这一些境界，不外啊境行果，境则境界，五蕴、六根、六尘等。境界啊，就是我们现在五蕴的身心，六根、六尘等。行者修行啊，即六度等。这个是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这是修行。这个包等就是包括一切了六度以外了。这个修种种的法门修种种法门。果呢，果则果位。这个果位啊，即住行相地乃至无上菩提。这是指果位了。正果。一间果报。这个除了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乃至无上菩提也包括这个果报一般的果报，如福德、相好、神通、妙用等这些都是果地上的福报福德、神通、妙用包括这些了这些都是包括在果包括在果。净行果这个法不外是净行果。以上给我们说明这个法不外是净行果。净就是境界了，五蕴身心六根六尘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六根接触的。行就是修行种种法门。果就是果位包括呢福德、相好、神通、妙用等等这些通通包括在这个果所以净行果就包括一切事出世间万事万法都包括在这个法所以佛法这个名词用法了这个名词来代表一切法一切是心理的、精神的、物质的这个万事万物就用一个法这个字来做一个代名词二行六度而自以为能行此助于行若有名誉等想便助于境心存有一所得便是助果无论心助何种即是助法那这一条就是给我们说明什么叫助法行六度而自以为能行这个就助于行了助在这个行这个法上面那我们凡夫总是助我现在开始在修六度了我能够行六度了那自己以为我能够行了
我能够修行这个六度了。啊，有一个啊，我能行啊，六度是我所行的啊。啊，这是一个对待了。啊，能所啊，那这个就是有住。啊，住在这个行上面了。啊，住在行这个法上面。若有名欲等想，便出一境啊！名欲啊，就是名闻利养啊，名闻利养啊。这个我做好事来行布施啊，就是要出名了，要打知名度啊。希望啊，这个报章杂志啦啊，新闻媒体啦 啊来报道啊，再来开个记者会啊，啊，唯恐天下不知啊。那这个就是什么？你做这些布施啊，就是为了要有这个好的名誉啊，让社会大众啊啊给你赞叹啊，称赞呐，你是大善人啊啊，为了这个名誉啊。那以及啊其他方面的啊，这是举出一个代表了啊，名闻利养啊，其他方面的。这个就是住于境了，住于境界了，啊，那境界很多了，那举出一个代表啊，那其他以此类推了，啊，名闻利养啦，五欲六尘啦，等等的啊，啊，这一切。那么我们修布施啊，啊，这个凡夫总是有这个执着啊，就住在这个境，啊，住在这个境。那么这些我们都要细心去体会了。那么我们现在说好，那我不要住这个名义啊，这个有一些同修啊，这个我为善不欲人知啊，来了就哎呀，啊不，这个我不要让大家知道啊啊，那这个是修阴德啊，修阴德。啊，但是呢，如果你心还是住在一个我。不让人家知道啊，那还是住法，但是那个福报比扬善大，那还是有住，跟这个《金刚经》讲的还没有达到这个《金刚经》的标准啊，那还是住啊，但是比一般人要高了啊，因为他可以不需要这些名利啊，但是如果你要住一个啊，哎呀，我不要这个名。啊，你又住在这个上面啊，那这个也不能住啊，这个也不能住啊，所以不能住空，也不能住有啊。你着这个名义是着有嘛？啊，你不要啊，也不能着这个空嘛啊。这个就是净了啊，这个都是净啊。心存一有所得，便是住果。啊，有所得，就是说，哎呀，我证得什么果位啦？啊，我得到什么果啦？那这个就是住在果上面了。啊，住在果。啊，前面《金刚经》讲啊，这个小圣就离四相了，像须陀洹呐，哎，他就没有住了，啊，没有住相了，啊，须陀洹。啊，他没有说，我证得须陀洹了啊，你们还是凡夫啊，我跟你们不一样啊，他没有这个念头了啊。如果这个念头，他都不是须陀洹，他还是有住相。那后面菩萨呢，连见也都没有了啊，那就更高了啊。所以呢，就是你心里啊，一有所得啊，我得到什么？那就是住果了，啊，我得到什么果报，得到什么果位，住在这个果上面。那个你不住这个果有没有呢？有啊，啊，现在就是你不要住，啊，不住这个果有没有啊？有啊，啊，不是没有，啊，所以空有不二啊。空有不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像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是不是果？是果啊！
你说没有吗？

有啊，西方有佛号阿弥陀，有世界名曰极乐，那怎么会没有呢？有，但是你不住。啊，所以《金刚经》讲的就是啊，讲这个32相了啊，讲这些报身佛了啊，这就是修因必定有这个果，但是不住这个果上。啊，有没有这个果？有啊，不是没有啊，只是心里不住，心里呀，干干净净的，啊，一尘不染。啊，因为自性本体啊，它是空寂的，那么这些因果、因缘、果报。啊，这是随缘所现。啊，像电视啊、屏幕啊，它是空寂的，那随缘呐，随各个频道的缘啊，它现各种不同的相。啊，当现象，它还是空寂的。那实际上，我们住这个相，啊，我们觉得有所得。这个是虚妄的执着，这不是真的。那当我们住相、着相的时候啦，它还是无所得啊。啊，不是说我们不着相了就无所得，那着相就有所得。实际上啊，讲真话呢，我们着相的时候也是无所得啊，只是我们多了一个执着了啊，分别执着了。那分别执着，我们得到什么？也是无所得了，得无所得。啊，大家从这个地方啊去细心体会啊，就好像晚上做梦一样啊。所以《金刚经》后面那个梦境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在梦中，我们都是觉得有所得啊，梦醒的一场空啊，所以无论呢，心住何种，皆是住法啊，住境、住行、住果无论住什么，都是属于住法。第三呢，暗则一无所见，乃。能在无明之中，永嘉云：“住相布施升天福，招得来生不如意。”这个暗呐、啊，就是一无所见，就是我们凡夫现在我们就是暗的，我们都是被无明啊所障蔽了，所以我们见不到自性。就是住法布施啊，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啊，就如人入暗，则无所见啊，这个什么都见不到啊，就是见不到事实真相啊，仍然在无明壳当中。那么永嘉是永嘉大师啊，永嘉是在温州啊，温州是永嘉是一个地名啊，在。大陆这个浙江温州啊，温州这个地区，大家读过《坛经》就知道，永嘉大师一秀杰啊，他到潮汐啊参六祖，啊求六祖印证，啊住一个晚上，他大彻大悟了，啊所以称为一秀杰。那么有《永嘉禅宗集》《永嘉正道歌》啊流传于世。那么永嘉大师他讲啊，住相布施升天福啊，住相布施就像梁武帝他升天了啊，他升天了，但是呢，招得来生不如意，为什么来生不如意呢？因为天福享尽又要轮回啊，又要轮回。那么轮回呢，因为无量劫来啊有。造善有造恶，那么哪一个业因果报成熟啊？那个就要受报啊！你这个天的福报成熟，就先去讲天福嘛。天福享尽了，那过去如果造的恶。

二月啊，在接着天福后面，排在天福后面啊，造二月啊，那堕地狱的啊，堕到畜生道的啊，这个也都有啊。所以经典上讲啊，啊有一个刀立天主啊，他寿命到了啊，刀立天人啊，寿命啊1000岁啊，1000岁啊，那么他的一天，我们人间100年。虽然寿命比人间长太多了，但是虽然长啊，它还是有时间性，时间到还是要轮回，所以他就寿命到了啊。那刀立天人他有神通，他知道这个寿命到啊，要堕到这个牛的耳朵啊，那个虫啊。你说刀立天主他在天上享天禄，他有造什么罪业？没有啊。那是他过去世造的，这个到这个阶段了、啊，那个成熟了，是要堕到牛耳朵去当虫了啊！所以还好遇到佛法，遇到佛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啊，所以佛就帮他呢化解这个啊，这个业报啊，这个在《地藏经》也有啊，《地藏经》。啊，《地藏经》讲啊，天人呐、啊，如果这个五衰相现呐、啊，他堕落了啊，那么这个要啊供养地藏菩萨啊，他就转生天福啊。所以一般如果没有遇到佛法，你修布施啊，那么会生天福，招得来生不如意。那么在净土集啊，先师净老和尚他也揭露这个行彻大师啊、他的开始。那么行彻大师修净土的啊，他说这个念佛人呐、啊，如果戒杀吃素、念佛啊，做种种好事。没有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就是世间的善人，世间善人就修福啊，住相布施啊，那来生啊得人天福报。那么人一享福啊，他就不知道再修了。我们就看人间啊，这些做大官、做总统的。大企业家啊，那个都估计是修福啊，最少修3、4以上的啊，有的很大的企业可能他还修到14啊。你要当到一个皇帝啦啊，那这个当这个国王啊啊，有大国王、小国王啦啊。你看我们这个世界有大国、小国啊，大国的国王福报就大嘛，小国王就是福报小嘛。但是呢，人一享福啊，如果没有般若智慧啊，没有宿命通啊，很容易迷惑颠倒啊。你的福报现前啊，享福就容易迷惑颠倒啊。这个迷惑颠倒啊，那就造恶业了。现在你看看，在当大官的，他怎么能当上那个位置？也是他过去是修的福报了。他没有修肯定得不到啊。啊，你没有那个福报，你用什么用尽心机你也得不到。但是修的福报呢，像他现在当上这个，你再看看他干什么事情，他干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通通在造恶业啦。造恶业啊，你那个福报享尽了，那恶业造多了。一口气不来，要堕到地狱去了，到三恶道去了。所以这个《华严经》讲啊，不发菩提心而做善事啊，是名魔业呀。所以行彻大师讲啊，这个说只差那个一禅体一步啊，一禅体说这一生造恶业，来生他就堕三恶道，堕地狱去了。那这个你这一生
吃素念佛啊，持斋啊，但是你没有信念发愿啊，求生极乐世界，来生得人天福报啊，来生得人天福报啊，那你享福肯定没有颠倒。那现在你看看，我们这个社会上那些大企业家啦，做大官大总统，这个都过去一生修福的，没有修福他哪来能得到那个地位呢？你请他来听经，看他要不要啊、嗯？你请他来，我、哦、忙死了啊！甚至你请他做点好事，他都拿不出钱来。啊，现在真正在佛门布施都是小康家庭。啊，那大企业啊，越大的企业就越吝啬。拿了一点点小钱啊，那个。那你说这个，他这一生呢、啊、不懂得修福，他来生这个福报享尽，他来生。那就没福了嘛，如果再造恶业那就堕落了，是吧？所以这个《华严经》讲啊，不发菩提心而修善业，是名魔业啊，就三世愿啊，第一生修福，第二生享福，享福又迷惑颠倒，又造恶业，福报享尽了、啊、恶报恶业造多了，第三世又堕落了啊，所以差一禅体啊，只一步啊，差一世啊，所以我们修什么福啊？这个造金刚经，能够造金刚经来修是最好。那么我们净土修净土啊，啊，如果我们还没有办法修到金刚经这样不住相，但是我们不要住这个世间相，我们住极乐世界的相啊。这个我们住这个相可以超越啊。啊，到极乐世界去就超越了啊。就明心见性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啊，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啊，如果你不修净土啊，你修种种布施，做种种善事，将来肯定得人天福报。啊，不过啊，一般信佛学佛的人呐、啊，求人天福报的还是占绝大多数。啊，你说来学佛的人有几个人他想要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呢、啊、很少啦，很少。啊，大部分啊求眼前啊平安啊啊这个家庭啊、哦、啊这个家庭平安啊，事业顺利啦、啊、儿女啊学业啊进步啦、啊、等等这些的啊，求身体健康啦、啊，大部分求这眼前的这些人天福报的、啊、比较多、啊、但是呢这个不究竟、啊、不究竟。那一般人还不想了生死出三界，那佛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他也不勉强、啊、那你要求人天福报、啊、佛就呢告诉你人天福报的修法。那么修人天福报啊，要修地藏经啊，地藏经讲啊，照地藏经的理论方法修啊，啊，如理如法的修啊，那么在六道里面呢、啊，也会得到地藏菩萨的帮助啊，让你不堕落，不堕落三恶道啊，而且啊，帮助你提升向上，超越六道。所以地藏经讲啊，布施交粮功德品啊，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啊，生生世世受福的啊，不是只有一生。那要怎么修啊？在地藏经啊，这个布施交粮功德圆品啊，这一品就很重要了啊，而且具体给我们列出啊布施的项目。那怎么布施啊？你这个在六套里面呢、啊，修的福报啊，啊，能够生生世世去享福，
啊，而且都能遇到佛法，啊，能够不断的修行，不断的向上提升。啊，这个如果在这个六道啊，这个地藏菩萨就蛮重要了，地藏观音就很重要了。那么我们遇到净土啊，这一生就有机会脱离六道了。那就一了百了了啊！不要再来生来世了啊！希望这生呐、啊、解决这个问题啊！如果没有遇到净土，的确我们不容易啊！修到断见思佛啊，那这个相当的难度。那么我们有净土、无量寿经、弥陀经，再加上金刚经的补助。对我们、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那就很大的帮助、啊、信念、啊、发愿求生净土就是愿死娑婆愿生极乐嘛。好，我们对现前的娑婆世界如果看到真实的我们一定执着、啊、放不下、啊、放不下我们愿生西方的这个愿就生不起来了啊、我们都是口头上发愿啦、啊、口头愿是有啦我天天在念、啊、念的都没有错啦但是心里这个愿还没有升起来、啊、因为这个还不愿意放下这个世界嘛、啊、还留恋这个世界、啊、甚至、啊、贪恋这个世界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所以《金刚经》帮助我们看破放下，那我们这个愿生西方啊，这个愿呢、啊，我们当然就能生起来啊，不再啊留恋这个世界了。我们再看第四，不知观空啊，必随境转，升天之后决定堕落。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呢、啊、就是。接前面这一条讲 啊如果菩萨呢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啊、那么入暗呢、啊、就是无明当中、啊、这个菩萨也就是有很多层级的了、啊、我们凡夫啊你去受菩萨戒那也叫菩萨如果诸位有去受过菩萨戒，你就是菩萨了啊！但是这是明智菩萨了啊，明智菩萨，那你还没明心见性啊？那如果是四圣法界的全教菩萨呢？那还不是真正的菩萨啊！如果依照《金刚经》的标准啊，啊，那个是全教菩萨啊，断见思惑，甚至破尘沙惑，无明还没破。啊、那是全教菩萨。那么此地讲 啊就是不知观空啊必随境转、啊。我们凡夫总是随境转、啊。那么这个是特别指我们凡夫的不知道观空啊一切法是空的。那么这个空不是说没有、啊、不是说没有、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那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它只要是说呢，当体即空了，了不可得。那不是说没有，啊，不是说什么都没有那个空。但是我们总是执着这是真实的嘛，我们总是执着这是真实的啊，我可以得到的，我可以掌控的，我可以拥有的。我可以占有的，那这个就是把它看得很真实啊，我们才会这么执着嘛。啊，如果知道是空的，我们就不会执着了。那么不知道观空，肯定我们必定啊，随这个境界转了。那么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听了经啊，也知道，但是还是心随境转。啊，因为呢，我们观空啊，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还很生疏，还不熟悉了。
但是我们执着这个实的、哦、那无量劫来、啊、太熟悉了啊！啊，知道，但是对这个观空啊，我们还很生疏了，还很生疏。那我们这个执着真实的这个很熟悉了，啊，这个很熟悉了。你不要什么提起它就冒出来了，它自然冒出来，这个很熟的。那么现在修行就在这个地方去用功了，就身处转熟，熟处转身。那我们念佛，同样啊一个道理。啊，妄念很熟悉了啊，那念佛啊还很生疏啊。那么生疏的呢，我们慢慢要给它变熟悉，原来很熟悉，慢慢的生疏了，那这个功夫就进步了。啊，用功就是在这上面用了啊，所以观空也是要啊，不断常常观，常常观啊，观得很熟悉啊。啊，如果不常常提起呀、啊，也忘记了啊，我们又执着真实了啊，执着真实啊，那肯定啊，我们随境转，心随境转。升天之后决定堕落啊，对，不知观空啊，心随境转啊，性转是什么？你福报现前会不会随境转啊？肯定随境转啊，福报现前呐、啊，享福啦、啊，那就造业啦啊，造业呢，造恶业，这个享福呢，能够继续造善业的不多啊，大部分都造恶业。啊，因为恶心所比较强，善心所比较弱，啊，所以造恶业的几率就大。啊，因此啊，福报享尽，决定堕落啊，这个是一点不假。啊，现在我们就看眼前这些人呐、啊，现在不要看得太远。那我们现在天天呢、啊，新闻报纸报道，这些不都是因果报应吗？啊，现在这个花豹都现前呐、啊。这些人没福报嘛？那没福报，他怎么能当上那个位置？有啦，但是呢，这是不知道做好事啊，啊，尽造恶业啊，啊，现在花报就不好，将来果报就可想而知了嘛。啊，所以决定堕落啊，这个决定是。啊，不是吓唬人的，是事实真相就这样啊。入暗呐、啊，亦不见性啊。入暗就是说，什么都见不到，见不到自己的自性了啊。好像入了暗室啊，什么都看不到啊，这是比喻了，比喻我们不能见性。欲此人道眼未开。无明未破啊，这是比喻啊，修行人的道眼啊，道眼没开啊，就没开就没开悟啊，没有开悟啊，那当然破不了无明，无明未破，无明还没有破啊，这比喻啊，入暗，虽学大圣行布施，即是盲修必生重障啊，虽然学这个。大圣行布施啊，修六度万恨啊，那修这个布施度，修大布施。那如果不懂得观空啊，啊，没有金刚般若的智慧啊，那就是盲修瞎练了，不能到彼岸。啊，六度前面五度，如果没有第六度的般若波罗蜜。那前面五度就不能叫波罗蜜了，只是持戒，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不能叫波罗蜜，不能叫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因为没有智慧啊，那就盲修瞎练，纵然得到禅定啊，也出不了六道，得到世间禅定四禅八定还是升天，禅定啊。也有时间性的啊，时间一到，孩子要再轮回啊，所以这个就是同样这样修，
如果没有般若智慧，

来观空啊，那只是得人天福啊，得人天福。那么虽然学大圣的布施的盲修瞎练啊，毕生重障，毕生严重的障碍啊，因此啊，般若啊，像眼睛一样，道眼就眼睛了。如果没有第六度般若波罗蜜啊，前面五度就有手脚啊，但是没眼睛，眼睛瞎了看不到啊。那眼睛瞎了，你手脚很好，你一直走路，那蛮危险的啊，蛮危险的啊。用这个来比喻啊，般若的重要。好，我们再看第五条，五。当知学佛，若道眼未开，势必处处杂以情见，岂但六度行不好，且必增长我慢，静起贪嗔，反将佛法扰乱，行得不伦不类，岂能一棒？只是以佛法道理一无所见，岂止不能见性而已，执法为实，知过如此，我等当痛戒之。啊，这条是江老居士的一个苦口婆心啊，劝大家要学习金刚般若啊，要学习啊。我们应当知道啊，学佛啊，若道眼未开，啊，这道眼还没有开，就还没开悟，啊，势必啊，啊，势就是必然的，啊，这个势就趋势啊，但这个趋势必然呐、啊，必然怎么样呢？处处杂以情见，这个情见就是我执了，啊，着相，这个就叫情见了。啊，虽然修行啊，但是杂这个情见。那现在很多修行人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这个情见呢、啊。那什么叫情见呢？啊，这个第一个啦，我们就不要讲太深入的啊。第一个见惑啊，啊见惑，第一个身见、边见、见起见、戒见、起见、邪见了、啊，啊，这个叫武力识，很猛烈的。见惑八十八品，五顿时就是贪嗔痴慢疑八十一时，这个五顿时从五力时发展出来的啊，五顿时就是藕断丝连啊，那个比断见惑啊难啊，那见惑很猛烈，那也不容易断。啊，如果有这个实实在啊，你怎么修行啊？实在讲啊，都叫盲修瞎练了、啊，啊，增长情见啊，增长我执了、啊，啊，所以现在呢，无论在家出家呢，他如果没有搞通这一个啊，实在讲，自己不晓得在修什么了，啊，很用功在修，修的不对路了。不对路了，盲修瞎练啊，这大有人在啊！啊，夹杂这些情节，必定是这样。啊，那么岂但呢、啊？六度行不好啊，不但这个六度万恨行不好，这个修行肯定修不好的了啦。啊，因为没有般若嘛，道也没开嘛。当然修不好啊，不但修不好啊，且必增长我慢啊，静起贪嗔，这个并且啊，必定增长我慢啊，贪嗔痴慢啊，啊反而增长啊，这个贪嗔痴慢这个烦恼没有减少，反而增长，反而啊将佛法扰乱了。那么修行。

啊，就修得不伦不类了。啊，乞人一棒啊！啊，乞就是让人家觉得啊，你们修行人啊，啊，怎么比那个没修行的啊，好像这些贪嗔痴慢呐、啊，啊，还要大，还要多啊！那他的确是，的确是会让一般人觉得啊。这个修行人怎么比那个没修行的差呢？啊，怎么比那个没有修行的烦恼还要严重呢？啊，这个就是修的不对了，修不对。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啊，过去我也常常提起啊，也是对我们自己啊自我警惕了。啊，过去早年先师净老和尚啊，劝大家读《无量寿经》3000遍啊。那这个我过去常常提到这一个，就举出这个例子啊。那么读3000遍呢、啊，就开悟了啊。啊，这个读3000遍开悟是不是真的啊？那当然是真的啦。啊，读书1000遍，其义自现了。那么经要怎么读才会开悟呢？要自诚恭敬啊，读经的时候不能夹杂一个妄念。那你这样读3000遍，肯定开悟。啊，大家想想，你读一遍《无量寿经》。能不能从头到尾不起一个妄念夹杂啊？夹杂就不灵了啊，就不灵了啊！所以不要说3000遍啊，你读一遍就灵了，你要不夹杂一个妄念就灵了啊，那这一遍就灵了啊。啊，就像《地藏经》讲的啊，这个有人读诵《地藏经》一遍啊，就可以超度啊这些家人啊。但是我们读了百遍、千遍，甚至读了万遍呐、啊，有没有效呢？啊，好像没效果、啊。为什么没效果？因为你夹杂妄念呐、啊。这跟《了凡四训》那个云谷禅师教严了凡持准提咒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啊。啊，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啊，做怎么样才灵呢？啊，那个他以这个葫芦加画符啊，做一个例子啊，就是画那个符啊，啊，以前我们看那个道士在画符，啊，画得很快。那葫芦加呢，画符啊，那个符怎么画才灵呢？啊，他就是第一笔点下去，混沌开机，一直到这道符画完，这个过程不能有一个妄念夹杂。起个妄念，这一道符就不灵了。啊，那何况起很多妄念呢？啊，所以画符啊，它要很快，在这个过程啊，不可以有一个妄念，那个符就灵了。那么一部经，如果长经，啊，我们现在念个《无量寿经》《地藏经》也要1.5小时，1.5小时，我们能不能不起一个妄念夹杂？这个很难啊。因此啊，我们念的好像很多，都好像没有经典讲的那个效果，因为我们夹杂啊，夹杂妄念啊。啊，这个一部经念下来啊，啊，这个明朝戚继光。将军啊，他都是持金刚经的，啊，持金刚经的。那有一天晚上啊，梦到他的王族、他的部下啊过世，来求他念金刚经给他超度。啊，那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他就念金刚经要回向给他那个王族啊，就是那个部下死亡的了。因为戚继光是武将嘛，啊，那个打仗啊，
个部下的，

死了，啊，有一个部下死了，求他超度啊，知道他在念《金刚经》，啊，所以在鬼道里面呢，求超度。那么这个戚继光啊，念到一半啊，他那个婢女啊送茶进来，啊，送茶进来，那他正在念。那看到那个婢女送茶进来，啊，他都比个手，他也没讲话，心里说不用，比个手，就这样。那天晚上，那个王族啊，啊，他死去的这个部下呢，又来托梦，他说今天呢，我只得到半部《金刚经》呵呵呵，还不够，要一部才够超度他这个脱离轨道啊。他说：“我明明念一部啊，怎么会半部？”他说：“你当中有夹杂一个不用啊，所以剩半部，不圆满了。”那么这个公案啊，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就是你不能夹杂啊。所以第二天，戚继光他又交代：“我明天要诵经啊，超度啊，你们通通不要来打扰我啊。”什么茶什么通通不要送啊，让我念完了要送再送。所以第二天他就真的完整的念一部《金刚经》啊，没有夹杂一个妄念啊。那天晚上那个王族又来道谢了，他说：“哎呀，将军啊，我已经得到你送《金刚经》回向的功德啊，我要超生了，到人天善道去了，得度了，超度了。”那么从这些公案啊，我们就知道啊，我们现在念为什么不灵呢？因为夹杂太多的妄念了，不要说一个了，百千万个都出来了啊。那么这么长的时间呢，你要不夹杂妄念，的确难度高啊。当然你能做到这个功德是这么长时间不夹杂一个妄念，当然这个是啊，这个功德是很殊胜的啊。啊，当然你这样念会开悟了，啊，你这样念就会开悟了，啊，这就修定嘛，啊，修定。因此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啊，咒语比较短啊，在短时间不夹杂一个妄念比较容易。那经长啊，像《无量寿经》啦，《地藏经》都很长，这都比《金刚经》长。比《金刚经》大概长三四倍啊。那我们比较短的就《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佛说阿弥陀经》啊，十五分钟啊，争取十五分钟，不要起妄念，那这部《弥陀经》就灵了啊。那么往生咒不用十五分钟啊，啊，一遍往生咒，我看呢。我们现在练得很快，大概三十秒练完一遍啊。啊，那短时间不起妄念，那比较容易啊。所以念经不如念咒，那念佛就更短了啊。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那就更短了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那么这个是讲原理了，原理啊。所以你能够自成恭敬，什么叫自成恭敬啊？心里一念不生，谓之成。夹杂一个妄念，这个就成了，自成恭敬。你这样念，当然会开悟啊，修定啊，定到一定程度就开悟。但是如果不断的夹杂，那就不行。啊，那不断夹杂，夹杂什么呢？你现在呢，念经念的很多了啊，那同步的增长烦恼。你念的功夫提升了，这个烦恼也同步提升，甚至超过。啊，甚至超过。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念经的啊他念的很多啊，但是真的是增长我慢。啊，这个我都亲眼看过的。他都瞧不起人啦，都是眼中无人啦啊谁都看不在眼里啦啊。啊，他读了三千部了，啊，那看到别人没有读的他多，他就瞧不起了，啊，他觉得自己比较强了。

啊，有的甚至啊，读1万步了，那互相在比赛，那就是增长烦恼啊。那读经呢，不但没有熄灭贪嗔痴，反而增长贪嗔痴啊，这就不对了。那这样练啊，不要说3000步、3万步、30万步，也不会开悟。

比一般人还不如啊，那这个就落差太大太大了啊。这个是问题出在哪里呢？执法为实，知过如此啊，就是执着这个法为真实的啊，不懂得去观空，不懂这个道理啊，不懂一切法它是无虚无实啊，你把它执着真实啊，这个叫执实见，执着一切法是真实的。我们反复就是执着这个见，关键在这个见呢。那《金刚经》啊，直接可破除我们这个执实见啊，这个是所有凡夫都有啊，所以这个见啊，佛修学佛法啊，世出世间法，关键就在那个见，见这个字，知见呢。看见这个见，见它有肯定的、决定的、确定的这个意思在，我的见解就是这样，我认为是这样，那执着这个，执着我认为的啊，那世间的科学家啦、哲学家啦、一些宗教啦。像古印度啊，95种外道啊，现在种种宗教的啊，那些叫外道见，心外求法啊，包括哲学、科学一切宗教，如果心外求法，就叫外道见啊。第一个执实见，这个是总的啊，再来外道见啊，那外道见就很多啦。断肠二见在古印度就很普遍了。断肠二见有种外道，他说人死如灯灭，断灭见。那什么六道轮回，他不承认这个叫断见、断灭见。那一种是常见，人死来世再投胎还是做人，狗死了来世投胎还是做狗。牛死了来自投胎还是做牛他执着常见，常就是固定的他也承认有轮回，但是他不是六道轮回人都是永远是做人那只鸡永远是做鸡那佛给我们讲那不一定不一定看你造的业六道轮回那是轮转的，像轮子一样，这轮转的，上上下下的，不一定，根据你的业。那么外道为什么有常见呢？因为外道也有一些神通了那看到呢，有一些人死的，他还是投胎做人，有些狗的投胎做狗但是他不知道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这个长远劫。他只是几生的事情是这样，或者一生是这样，他就认定就是这样。还有一些外道看到牛死了，他升天了他说牛为什么升天呢？因为他吃草所以都是学那个牛去吃草。那佛说错了，那不是吃草，不是升天的因这个就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了，不是那个因，不是那个果了，他错了，他搞错了这个是外道见，外道见那可多了现在那个外道见可多了那么有些宗教他就是认为就是上帝创造万物了等等的这些他属于心外求法，不知道这一切法都是自心所现，唯心所现，唯事所变，不知道，只能不到外面去找，外面有一个什么万能的神那不知道那个万能的神就是自己了这个佛在《十善业道经》也讲得很清楚这个当中
无我。

我所，毕竟无主，无有作者，没有人主宰，就你自己造自己受，谁在主宰？你自己的心在主宰。啊，那个是这个一般人不懂啦，啊，所以所有的科学、哲学，啊，一些宗教，如果心外求法，他永远找不到答案，找不到结论。啊，他的研究啊，那是没有底的了啊，啊，他找不到底呀，那怎么研究？他也研究不出来啊，因为他心外求法，向外求。不知道啊，向内求啊，因此佛才出现在世间啊，为这个一大事因缘啊，出现于世啊。那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了啊，这个持法为实啊，这则我们凡夫啊，执实见。时时在发展外道见，那小圣是人无我见，他人无我，但是他执着法我，所以这个见层次，小圣的人无我见，唯识中的唯识见，他不承认有什么精神物质，唯有识啊，那中观见啊，本净见啊，最后啊，大圆满见啊，这个我们学佛啊，实在讲就学个见啊。如果你能开圆顿的大圆满见呐，你修行一天等于那个见次见的修行的一劫，那同样这样修，日劫相背啊。所以这个开圆顿见就非常可贵了你遇到圆顿见的善知识，那你开了圆顿见，你原来不是圆顿根器的，熏习久了，听久了，那你就变成圆顿见了所以这个思与知见为体这个开圆顿见的非常可贵了非常可贵。那么我们这个金刚般若它是圆顿见圆顿这个是长老居士在这个讲义当中不断的提起不断的提起。那么我们道眼未开这个就不能离开老师了不能离开善知识。要善知识指导。因为我们还那个路还摸不清楚。还是摸索不清楚，所以跟一个老师，如果你没有跟到开悟，你不能离开。离开了，可能你会走入歧途，走入岔路去，走入岔路。这个学佛出世大法这个不是小事生死事大没有善知识指导，那你不可能。自己找得到路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不是说你从世间的聪明智慧有多高我们就能理解佛法不能理解没有真正通达佛法的善知识给我们说明，我们不会理解，往往都解错了。自己看，用自己的意识去看佛经，就这里讲杂与情见你用情见来看佛经，那怎么会不看错呢？看到最后，通通不是佛讲的，都是自己的意识这大有人在所以过去先师敬老也常讲，以前台大一个教授读《金刚经》不懂他不懂《金刚经》他说这个教授还蛮有名，他也

不好意思说他的名字。所以那个教授读《金刚经》，读到最后的结论说，这个《金刚经》啊，像两桶水，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倒来倒去，啊，那前后都是在重复的倒来倒去。啊，我们老上说啊，哎呀，那个教授对佛法、对《金刚经》是很外行的，很外行。那给内行人看的时候看笑话嘛。那个大学教授又是台大啊，啊，所以什么大啊？你没有，甚至是给你讲解佛法，你也不会懂。啊，你得到什么诺贝尔奖啊？得到100个诺贝尔奖，你也不会懂。啊，这个跟你世间法是不一样的啊。啊，所以佛法无人说啊，虽智莫能解啊。啊，因此我们跟那个善知识啊，如果自己没开悟啊，不能离开啊，不能离开老师啊，自己乱摸乱闯，往往走入歧途了。啊，那就是会，那这一生就不能成就了啊，那就很可惜了啊。所以我们遇到净老和尚这个经教啊，我们的确啊，啊，起码我们会摸清楚一条路啊，最起码我们也认定了净土这个法门啊，决定没错啊。我一生啊，也就是在这个师承上啊。啊，不敢偏离，啊，几十年来不敢偏离。那个自己还没成就啊，你不能，啊，不能偏离这个啊，你这大彻大悟了，那你就没有限制了啊，你什么人都可以接触，什么都可以听啊，听了只会增长智慧，啊，不会被他迷惑。啊，你没有到这个程度，那不行。啊，你世间的学历再高也不行。但是现在世间麻烦，就有学历的都是功高我慢，那我执特别重，那很难办啊，很难办啊。他认为他自己的看法是对的啊，那就我执啊，增长我执啊。佛法是破我执的啊，他是增长我执啊，不学佛还好啊，越学我执越增长，那这个就。错了啊，就错了啊，那就很可惜了啊，很可惜。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学这一段经文啊，这个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啊。我们常常记住啊，虽然我们现在呢还做不到啊，不住于法而行布施，但总是常常提起啊，我们在这个修布施当中啊，常常起观照。啊，不要住这个法啊。那么常常提起啊，到很熟悉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很自然啊，就很自然。那现在还不熟悉啊，那总之还是住于法啊，真是不要怕啊。我们还是啊，再接再厉的啊，不断的想到啊，就提起来啊，那不断提起。熟处转生，生处转熟啊！啊，我们功夫就会提升进步。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这个明天呢、啊、要下台南啊，后天这个先师净老生息2周年的纪念啊，就开始了3天。那13号啊，也有高雄有文物展啊，接着又桃园复兴乡的这个、啊、暑假的啊，这个。传统文化讲座啊，接着有新庄佛七啊，这个是在讲啊，我这个月算一算啊，今天没讲这个月就通通没了，所以争取啊，有一天讲一天啊。好，那这个我们下次啊，大家再留意啊，我们下次。啊，继续学习的时间，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你连祖宗都不要了。
1: 啊，所以有很多人说，悟道法师，你去南部最好不要讲，会很偏。包括我去高雄净宗学，我是这样讲啊，也目前还没有人来给我偏啊。因为你可以反对政党，你不能反对祖宗啊，要搞清楚啊。所以从小我父母就教我们了、啊，做人不可以背叛祖宗，啊，做人不可以背叛祖宗啊。你政治自古以来啊，分分合合，这个历史啊就是这样的，不要把这个历史文化牵扯在一起，你不要把这历史文化要把它切断。我也知道他们的用意啊，就像共产党啊，那要文化大革命嘛，啊，彻底啊跟老祖宗断绝关系嘛，他是这个做法嘛，啊，所以我们住在台湾的人啊，比较背叛祖宗，啊，在南洋啊、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这些福建移民过去的人啊。他们还比较不背叛祖，还比较能够这个饮水思源呐、啊，不背叛祖宗啊！你看讲这个闽南话，他讲的话，我们去新加坡，他是讲这个话，跟我们一样啊。但他们不是说我讲这个是新加坡话啊，他们讲福建话，那说明了他这个人没有忘本。那、啊、我们现在说台语，你台语哪里来的？福建、闽南来的。啊，你要跟他切割，啊，你要跟他切割，啊，跟那个没有关系，怎么会没有关系？啊，比如说你台湾移民到澳洲，啊，你移民到澳洲去的时候，我实际上是澳洲人，我跟台湾没关系，这样讲得通吗？也讲不通嘛。所以现在很多政治读者在乱讲，全民乱讲，乱成一团，啊，这个不是爱台湾呐、啊。是在毁灭台湾，啊，制造动乱，啊，不是台湾之福，啊，所以现在呢，我看到这个是非常痛心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懂这些呢，也是常年呢、啊、听老和尚讲经啊，我们才明白这个道理。但现在呢，不明道理的人占绝大多数，不明理的人呢、啊、占绝大多数。啊，所以他就会比较偏激了，啊，偏激了，啊，所以我们不可以去反对自己的祖宗，反对自己祖宗的文化，啊，你政治归政治，啊，历史文化归历史文化，我们也没有权利啊，去断绝子孙知道自己祖宗历史文化的这个权利，我们也不可以这样做。啊，这个“信”这个字，它的意义非常的深广啊。那么现在的人都不相信祖宗的教学方法，不相信啊，所以孩子很苦。你看，现在呢，考试。他也没有根据这个应激教学啊，以前的教学，我们敬老和尚讲经的时候，我也常常听他老人家讲，啊，他说以前的老师私塾啊，教学生，比如说一个班里面啊，十个学生，那十个学生呢，要看他的禀赋，看他的根气，啊，比如说背书来讲啊，一天啊。记忆比较好，根基比较好的，可以要求他背600字，600个字，啊，那个比较记忆力特别好的，啊，比较上根的，那最高的呢，一个学生一天可以背700个字，啊，那最高的，那如果一般的呢，大概是300-400个字，啊，300-400个字，如果根性比较低的呢，他就。

一天呢、啊、要求他背100个字啊。那么古时候这个字啊，它一行啊是20个字，那100个字就背5行啊，比较差的啊，比较钝的啊，背五行啊。所以老师是根据他们的情况啊来定他的功课啊，不是像现在学校呢，这个功课定下去呢，所有的人通通一样。难怪现在有小学生要自杀嘛！啊，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承受那个要求嘛，他有压力嘛。啊，他有压力嘛，啊，他学得不快乐嘛。那古时候呢，教学呢，啊，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读书很快乐的事情，为什么读到要自杀呢？在古时候呢，没有这种事情的。啊，读书是人生最高享受的，怎么会读到去自杀呢？就是啊，去学外国人，啊，不要自己老祖宗的，亏就吃在这里。但现在我们讲，大家也没有信心呐。啊，比如说你的孩子啊，这个学校考试考不好，功课考不好，那我劝你啊，干脆不要考了，来跟我们老上学这一套。你做父母的，现在不要说没有学佛的哦，我们敬重同修哦。啊，我这样劝你，你会接受吗？你敢吗？不行，还是送到学校去比较妥当，没有信心嘛。所以考试就考出来啦。啊，他没有信心嘛，那没有信心，他那个孩子没办法，他硬逼他去，他这当然很痛苦，啊，因为你要求啊，不是他能承受的嘛，啊，或者是不是他所兴趣的，啊，你拼命要求他去念那个。当然他会很痛苦，啊，所以应该要根据他的兴趣、他的程度、他的禀赋，啊，佛陀这个应机说法，这是才是正确的。那我们老祖宗也是这样，应机说法，对象不一样，给他讲的就不一样，个人根器不一样，个人的环境不一样，个人现前的需要不一样。同样一句话，解读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每个人你的情况，各个人都不一样啊。啊，比如说孔老夫子啊，这个学生来问"孝"这个字，怎么样做才是孝顺父母？孔老夫子不是一个答案。那每一个人去问，每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啊，他的社会背景，他家庭的情况，啊，包括他个人身心的情况都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孝经》，啊，这个《孝经》怎么讲的？做皇帝的、做大臣的，啊，做士大夫的、做一般平民的，怎么叫尽孝？个人身份地位不一样。啊，他尽孝的范围、层次、范围也不一样。啊，有学生啊去问尽孝，回答都不一样啊。啊，比如说有一个学生去问这个，哎呀，怎么尽孝啊？啊，夫子就回答了，啊，他说呢，父母亲呐、啊，他看到这个学生呐、啊，身体不好，啊，身体不好。啊，他来问这个怎么样做啊，才是孝顺父母？当做父母的人呐、啊，最关心就是儿女的身体。儿女的身体如果不好啊，你让他操心。你把身体照顾好了，你就尽孝了。你都让父母不要操心了、啊。啊，所以每个人问的，他的回答不一样，是根据个人情况。那佛陀教学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啊。
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而且你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个人啊，时间点不一样，地点不一样啊，你的问题也会不一样啊，所以你每次问了，回答也要根据你现前的情况来回答啊，不能一概而论。啊，你看佛教学啊，智慧第一的舍利佛啊，你看对舍利佛怎么教啊？最笨的呢，周立盘陀伽啊，光扫帚两个字他都记不住了，那什么通通，通通不要谈了 啊。但是佛都他就有办法教他教到他证阿罗汉果啊。舍利佛智慧第一也证阿罗汉，那最笨的他也证阿罗汉啊，应机说法。应机施教才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学那个西洋人的呢，那个错误的，还是错误的啊。所以有的人他可以，有的人他学得很，真的很痛苦啊，不能啊，千篇一律的，大家都一样。但是现在对老祖宗真的没信心呐、啊。他有怀疑啊，行吗？可以吗？疑虑一大堆。因此我们净老和尚现在就说啊，这个教学啊，自己去教啊，然后拿出成果，大家你自己去看。啊，这样啊，帮助啊，大家慢慢啊，恢复信心。啊，但是呢，根据我的看法啊，旁观者清嘛，现在看到很多父母，哎呀，儿女考试了怎么样？读什么？读什么？啊，读到最后啊，他学的啊，在学校学的那些啊，在社会上他不一定用得到。啊，现在学校都有学英文呐、啊，啊，如果你不是天天讲，好，那我带你出去，你帮我翻译一下，没办法的啦。你没有用，你又忘记了 啊！你自己的国文、自己的国家的语言文字，你又不要，那你学外国的文字，你又学的不到位，就四不像，国文也不行，英文也不行，啊，什么文通通不行。啊、那现在被这些人在当政啊，也没办法，被这些没智慧的人在当政，不管哪一个党都差不多。我看了、啊，因为都去外国留学的嘛，不学老祖宗的嘛，那这些人来管理中国的事情，他怎么能管得好呢？啊，管理不好的，啊，问题一大堆的，啊，所以这个真信啊。从我们生活当中啊，你自己去体验什么叫真信啊！所以我们看了啊，简简单单四个字啊，好像我们懂了，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懂啊。那现在我说出来了，大家或许多多少少有一点体会了，什么叫信？真的，我们没有真信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根据老和尚指导的这个方法来修啊，修的如果你有效果，你信心才会升起来；修的你没有效果，你信心还是升不起来。啊，所以中峰国师讲的一点都没错啊，信而无行啊，即不成其信。啊，怎么样信呢？偶遇祖师讲，行就是证实你是相信的。满你所愿的，要透过这个行啊，如果没有行啊，那个信啊，不能说是真信。那行要怎么样才能达到真信呢？要有效果啊，要有效果。你证实这个效果，那当然你这个信心不怀疑。比如说了凡四训讲的。
了凡四训啊，

讲的改造命运啊。那颜了凡先生为什么那么肯定？因为他得到效果啊。他怎么得到效果呢？银谷禅师给他开示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只有对道理明了了，了解了，对道理了解了。那么道理了解这个性啊，还不能算真性啊。所以我常常把这个性啊分作四个层次啊。一开始啊，相信我们对道理不明了，叫迷信，人家不对道理不明了嘛。那么对这个道理有正确的理解了、认知了，这个时候的信叫正信，正确的信了。那么理解这个道理啊，这个我们根据佛经讲信解行证四个步骤啊，你有信有解了，然后你在生活当中去做去落实。那么做了你有心得啊，这个时候呢你信心就深入了，就深信啊。你没有去做，你那个信啊顶多停留在正信，没有深信，你那个信心不深。那你去做了啊，做的行的越多，你的信心就越深入。那深入到什么程度才叫真信呢？达到那个效果出现了，叫信解行证。证就是证实、证明经典上讲的功德力，经典上讲的效果，你亲自证到了、证实了啊，这个时候的信啊叫真信啊。所以我们在看中观国师三十系念啊，信而无形，即不成其性。那你行要行到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的心态啊。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啊，我们把标准降低啊，功夫成片啊。你跟极乐世界感应了，你看到极乐世界了，那你还不相信吗？不会吧？你都看到了，那个信叫真信了，一点怀疑都没有。你真看到了啊，你还没有看到了，你有怀疑，到底有没有啊？你这个信就不真。所以怎么样才叫真信呢？透过行。信念行嘛，所以信念行它是一而三，三而已的啊。信当中有愿有行，愿当中有信有行，行当中有信有愿，是一而三，三而已，都不可能分的啊。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不能给它分割掉、分开的。那这一句是重点啦，真信啊，我们要透过妙行。那行这个就行，就是念佛这个妙行，每一个人他的根器不一样。如果他是这个根器啊，它是老实人的根器，真的，他一部经也不用听啊。像我们老和尚常讲的，地贤法师那个锅肉匠，他一个字也不认识啊，一部经他也不会念。老和尚叫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他真的就念三年，站着往生。那最近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这些讲经一直在提的河南南梁这个来佛禅寺海贤老和尚，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是念了92年，他还是一个大字不认识，念了92年啊。他在光碟里面讲啊，好几次见到佛啊，请佛带我去啊。他说你要再留在世间啊，你修得不错，多留在世间，多住几年，给大家表法，好几次。92年啊，他20岁出家呢，他15就教他，你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老实念啊，就跟地老啊教锅肉匠那样，

92年呢，啊，那个112岁还能爬树，啊，这个都有光碟的。啊，我们说不要说112岁了，我们真的60几岁都吼，快不行了啊！啊，往生前3天来爬树，112岁还能爬树，啊，念句佛号。啊，那么他这样的人，老实的人，我们学得来吗？我们也很想学他那样啊！啊，你们我不知道啦。那我这个人是很不老实的啊，就很不老实，妄想太多了。啊，所以我这个根器呀，就需要听经，要读经，妄念太多，不老实嘛，放不下嘛。啊，我真的很不老实，我自己反正也不是很不老，啊，叫我一句佛号念到底，啊，这个糊不住妄念，那放不下嘛，啊，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我们又不是那个根性，又没有把这个世间的真相真的看透看清楚，我怎么放得下？这根本真的放不下，很想放下，就是放不下，啊，所以我的根基呀。我读《无量寿经》，读《地藏经》啊，这个很对我的根基。每个人根基不一样啦。啊，如果你真正体会到这句佛号的功德了，你真的能放得下你的分别执着了，真的建立你什么都不要，一句佛号真的都全部有了。所以，我们偶遇祖师的要解，如果你真看懂了，我看你也什么通通不用了，那句佛号就够了。你现在为什么妄想那么多呢？你不知道这句名号的功德，它圆满具足所有一切行门，所有一切法门。不知道，我们不认识，那不认识怎么办呢？你要深入经教啊，深入你才认识，认识你才肯放下了，不然你就放不下了。啊，现在嘴巴讲放下，大家会讲啊，我也会讲啊，我还会劝人呢，还劝人放下，但自己就放不下，啊，这也不怕你们笑啊，真的是这样啊，啊，个人根气不一样，啊，我们对这个世间放下了吗？没有啦，啊，你还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啊，没放下。啊，你看那个黄宗昌啊，深圳向小丽那个图书馆那个黄宗昌，38岁往生，他也是练了2年10个月，他就走了。啊，本来我也不能确定说，哎，这个人真往生，听说了。啊，后来看到他的日记啊，哎，我知道，哎，这个人真的是往生，可以确定了。啊，为什么他止语？他在止语当中呢，止语呢，这个方法对了他的根基，对了他的根基。啊，止语即一定是有好处。啊，特别爱讲是非的人我，是非人我的人啊，止语是最好。但是问题他要自己能接受啊。啊，那么持语呀，你自己要调心啊，才能相应啊，不然呢，你嘴巴不讲，心里还是胡思乱想，还是不行啊，还是不行啊。那这个持语呢，对了他的根基，所以他练了2年10个月呢，他真练成功了。他怎么成功呢？我看到他讲的生活上，他自己服自己的烦恼，哎，真的他练成功了。那功成片了啊！他的日记呢？我看到简单讲，我就知道，哎，他这个是他的心得啊。他住在那个道场啊，向小丽那个道场我去过啊。那个念佛堂啊，都是老菩萨啦，没有年轻的。老菩萨呢，就是习气很重，叫老菩萨啊，习气很重叫老菩萨。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有一些习惯啊，养了几十年了。啊，比如上厕所啊，水也不冲，门也不关，或者关门太大声。啊，我在中立上果林岛，我去常常有人告状，哎呀，晚上睡不着啊，那个门啊，你乒乒叫啦，哦。我也开示啊，开示没有用啊，下次回去还是这样，那个就叫老菩萨啊，老菩萨因为习惯几十年了，不好改了。那么像小弟那个道场，我去看过啊。啊，那老菩萨大家都挂一个指引，哦，都不可以讲话，在念佛堂念佛，啊，但生活当中这些问题会干扰。那黄居士呢，他就修到说，哎，不管人家这个事情，除自己的烦恼。啊，那人家一般看到都是会生烦恼，但是他烦恼不生了，他这个心得写出来，哎，我知道，哎，这个人真的往生了。他能放得下了啊？说简单的，就他真能放得下这个身心世界了啊！所以他烦恼他扶得住啊。说念佛功夫很好，脾气还很大，那个没有功夫，念得再多还是没有功夫。那他真放下了，他真的是要去极乐世界，那不假。那我们为什么烦恼扶不住呢？还没有真想去了。还留恋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舍不得走。啊，牵挂、忧虑、牵挂很多，你舍不得。啊，我的财产放不下，我的事业放不下，我的家亲眷属放不下。啊，你骗我都骗不过了，你怎么可能骗阿弥陀佛呢？阿弥陀佛，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你的心情呢？那来了，你不把他吓哭了啊？不是真的要去，那真的要去，他就真相应了，就真来了。所以为什么念佛不能往生啊？啊，做很多好事还是不能往生。你留恋这个世界，你舍不得离开这个娑婆世界。那为什么舍不得呢？没看破。啊，对这个世界的事实真相啊，认识不够，不彻底；对极乐世界认识的也是不够，不彻底。所以啦，愿离娑婆，愿生极乐，这个愿就不恳切，就去不了。去不了怎么办呢？继续六道轮回。啊，那这样的人啊。这样的念佛人是占绝大多数。啊，是嘴巴讲要去西方啊，心里根本就不想去。那事实是这样啊。真想去就不会怕死了啊。啊，一点都不恐惧了。啊，你还会怕死，就是你还不想去，你没有真的想要去。想去他都放下了，他怕什么？啊，最好现在来，我现在就走，说走就走啊。没放下，啊，没放下就是没看破。啊，没看破怎么办呢？你要读经啊，要听经啊，要上课啊。啊，你没看破，没放下，又不上课，那当然你去不了咯。啊，不是说我念佛就能去啊，不是这样的、啊。你要有信念啊，真信切愿才能，这样念佛才能去啊。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啊，如果你还没有真信切愿，这样念佛不能往生。不能往生你就要六道轮回。你出不了六道啊。堕三恶道的机会就很多啊，就很多啊，所以弘一大师啊，他有一篇演讲说普劝净宗道理兼持诵地藏经，我看到他这篇演讲我觉得很有道理。他为什么提出这个演讲？因为弘一大师也看到了很多净宗道理，念佛虽然念佛了，他不是真正想要去西方啦，
那个愿还没有信念。

电还没有真正升起来，还没有真正升起来，啊，他也念佛，也持斋，也放生，也修福，他也做这个，但是他不是真，还没有想要去西方啊，啊，嘴巴讲的不算啦，啊，心里啊没有真的想要去西方，啊，所以弘一大师啊才提出这个劝告，说普劝净宗道理。坚持诵《地藏经》，为什么？啊，持诵《地藏经》啊，就是你不发愿往生西方，你一定在六道啊。你根据你自己修行的定慧呢，你又没有能力断烦恼，那你一定还是在六道，你超越不了三界。啊，超越不了三界呢，你持诵《地藏经》啊，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保住你人天善道。啊，然后来生在人天三道，生到啊中国，生到中国，啊，不是中华民国，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那个意思不是这个，生到有佛法的国家叫做中国，有圣贤教化的地方叫中国，这佛经讲的中国是这个意思，啊，生到中国啊，我们可不能去中国化啊。那些迷惑颠倒的人去中国化，我们佛弟子可不能去中国化，去了我们就是将来往生到边地去了啊，那问题可麻烦了啊，这个不能混淆的啊。现在呢，我们净宗很多同修啊，相信这些政治人物啊，听到中国两个字，他就讨厌，他就生烦恼，说明他没有把这个佛经上啊中国这个搞清楚。啊，所以人云亦云啊，人家怎么讲，他就怎么听了、啊。啊，他们那些迷惑颠倒的人可以去中国化啊，我们佛弟子可不能去中国化啊。如果你佛弟子跟着喊去中国化、啊、你会被人家笑掉大牙，会被内行的人呢笑死了。你去中国化，你不升到中国，你就升到边地去了。啊，这个要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啊。啊，所以升到有佛法的地方叫中国啊，我们才能再继续闻佛法，继续修行啊。那么再进一步呢，再超越三界啊，往生西方了，或者你修其他法门，断烦恼了，超越三界。啊，所以《地藏经》，你没有真正真心切愿要去西方啊，那弘一大师讲的没错啊。啊，他也引用偶遇祖师、印光大师、莲池大师，啊，他们也有提倡《地藏经》，啊，而且佛啊灭度之后啊，释迦牟尼的法印12000年，12000年过了之后，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那么要等到弥勒菩萨下降到人间来示现成佛，这个地球才有佛法。啊，那这个当中要隔56亿7000万年，这么长的时间，谁来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把这段空档的时间啊，交代给地藏菩萨。啊，这个在《地藏经》啊，就讲得很清楚。啊，地藏菩萨呢，在没有佛法的时代教什么呢？就是教观经净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业。啊，这个第一福啊，因为没有佛法出现啊，那没有办法去皈依三宝啊，你也见不到三宝啊，所以教这个人天福啊，保住这个人天的身份。啊，然后将来有佛法到世间了，啊，你遇到了，在这个基础上再向上提升，啊，所以我们学习啊，一定要知道啊，个人根器不一样，啊，不是一个标准，啊，所以佛在《金刚经》有句话讲啊，法无定法，法无定法不是佛讲的，佛是无法。哦，他需要什么法？法是对众。

众生讲的嘛。啊，众生有烦恼，有无明，有分别执着，才需要这个法。好像我们人有病了才需要药啊，那你没有病了，你就不需要药嘛。啊，所以佛法呢，比喻做法药，法药。啊，佛法就像药一样。那用药如用兵啊，你要用的对啊，要对症啊，对症下药啊，才能药到病除啊。啊，如果你不能对症下药啊，那个药也会给吃死人的。啊，用的不对嘛。啊，所以现在呢，有一些人呢，哎呀，自己懂得一点呢，就要去给人家指导，那个不是指导，就常常给人家误导。啊，为什么呢？他不会观机，他不会观察众生的根基。好像你做医生不会诊断病情啊，乱开药，那不常常把人治死吗？佛法也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老和尚提倡一门深入，一就是一个主修的。啊，这一门深入。这些听经啊，他们没有办法举一反三，一文千路，往往啊死在檐下，死在檐下，他都不会变通。啊，说一门一部经就够了，我说一部经是太多了，有的人他一部经都太多了。像郭洛将海贤老上，他连一部经都不要，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成佛了。啊，一部经对他来讲都是多余的啦，不需要啦。啊，你还要一部经呢？他一部经都不用啊。啊，他行，你行吗？你不行，你放不下，你不老实，你就不行。他行你就不行，因为他老实你不老实，不老实就要奸啊。啊，那有的人不老实啊，程度还不是太不老实，他一步就够了。那像我这个很不老实的啊，真的是一步还不够。啊，一步奸那。一句佛号是上上根人，一部经是上根的，一部经还不够，还要一些补助的，是中根的。啊，那补助几种还不够啊？啊，补助好几种，那就下根的。啊，下根的。啊、那最差的呢就、哦、要补助 很多方面、啊、那个 妄想妄念太多了、啊、好几种、啊、下根的、啊、这个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啊、像中药一样，我说每个人病不一样啊，有的人他病情很轻啊，你去药房啊抓一个甘草三分泡开水喝，他那个病就好，他病很轻的，这是上上根的老实人，记佛号够了、啊、简单快速圆满直接成就，念佛就成佛了。但他老实行啊，你不老实，你一面念一面打妄想，这个放不下那个放不下，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不行，他行你不行、啊、所以黄宗昌居士呢，他算是应该算上根的，还不是上上根，因为他还要一部无量寿经、啊、他一天持一部无量寿经、啊、那我的根器呢，我最少啊我也要一部无量寿经啦，不然扶不住我的妄想烦恼啦、啊、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现实社会啊，你知道的事情啊，你知道的越多你就越看不过去，这个就是放不下嘛。啊、那真放下的人他就
无所谓啦。

0: 啊，所以要一部经。
1: 那么，有的人妄想分别执着，更严重的可能还要加一部啊，一部《无量寿经》不够，再加个《地藏经》。啊，有的更不行啊，再来一个《金刚经》啊。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就是刚开始先讲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劝人家说念3000部就开悟了啊。有的人念10000部，他还没开悟啊，不但呢念了10000多部没开悟，反过来再毁谤啊，这个也有这样的人呐、啊。啊，所以老上你看啊，他当初提倡这个无量寿经，我跟他45年，听了45年，不是短时间啊。这个45年来啊，他讲了很多经啊，那我听了啊，到现在呢，在最近20几年前啊。20几年前讲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后来又讲《金刚经》，啊，又讲《地藏经》，啊，又讲《十善业道经》，啊，又提倡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儒家的《弟子规》，啊，不是一门深入吗？啊，很多同学说，不是一门深入吗？那老上怎么又提倡这个呢？举一反三，啊，就死在言下。那为什么老和尚还要讲这个？因为他现在讲出来，然后叫大家修修，他验收成果，看你们学的怎么样。就学的呢不行啊，还是放不下，而且烦恼还增长。为什么增长呢？当时提倡读无量寿经呢，大家变成一种比赛的心理啊。老和尚都读3000部啊，啊，有的人说你3000部算什么？4000啊，那另外一个说你4000算什么？我5000啊，好像在比赛了。那比赛就是什么心态呢？就是阿修罗的心态，修到最后变阿修罗，不是成佛啊，修错了变阿修罗，阿修罗都是这么来的啊，修错了就变阿修罗。阿修罗是什么性质呢？阿修罗就是他的性质就是。好胜、好强、好斗，啊啊！我们闽南语说唔认输，好胜心太强。啊，那这个就变阿修罗了。修到最后没有成佛，变修成阿修罗了。阿修罗也有福报，啊，天阿修罗天之德，没有天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福报享尽了就堕落三恶道。这些道理啊，我们不能不明白啊。所以现在呢，老和尚看看啊，那边读了经，应该都成佛了，怎么这变成阿修罗去了啊？所以赶快啊，再讲《金刚经》。那《金刚经》是什么呢？它解释《无量寿经》的啊。你是以《无量寿经》为主修，但是有的人啊，他需要来补充解释；有的人他不需要，他领悟力高。啊，像六祖那样的，他听《金刚经》都还不要听一部，听一段他就大彻大悟了，后面就不用讲，全知道了。那有的人不行啊，还要加注解，这个注解还不行，要加其他的经，以经解经。啊，根据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的啊。所以你也不要看别人怎么修，我们就跟他。你要知道了，你的情况是不是跟他一样？啊，你的根基是不是跟他一样？啊，跟他一样可以。如果不一样啊，啊，那你不能完全跟他一样，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啊来斟酌加减啊。所以有人问我说要不要《弟子规》？如果你都做到了，像海贤老和尚那样啊，那都不需要《弟子规》，因为他都做到了嘛，他都做到了嘛。啊，怎么知道他做到呢？啊，人家去收电费啊。

有一次啊，去收电费，他问了一句啦，我说这个月呢，电费怎么这么高？就被那个收电费的打两个耳光，啊，他也若无其事，啊，他这样的人就不用学《弟子规》，因为《弟子规》他都做到了啊。啊，如果你被他打了，你马上生气跟他打起来，那你要学《弟子规》，你要学，他可以不用。啊，所以有人问我说要不要学《弟子规》，我就看个人嘛。啊，如果你修养有到他那个程度，你不发脾气、贪嗔痴都没有了，那你的生活就是《弟子规》嘛。你待人接物就是《弟子规》，你就不用学了。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个，那你要学。不学呢，那我也可以告诉你一个结果啊，你一定会天天生烦恼。啊，这些不能不懂啊，所以老上都加这个啊，这个为什么加啊？现在十三列感应篇弟子规补充无量寿经的啦，地藏经也是补充无量寿经的，金刚经也是，所有的一切经都是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了。那你要哪一种，要哪几种，个人不一样啊，我只是把这个原理原则告诉大家啊，大家修学才知道什么叫做信啦、啊，啊，本来讲个信啦、啊，大家好像都懂啦、啊，其实你根本就不懂，你这些做到了才叫信，你做不到呢，那个不是真信啦、啊，啊，你还有怀疑啊，啊，做到了证实这个效果，那就真信啦、啊，一点怀疑都没有，那个才叫真信，啊，所以真信不容易啊，啊，看这个四个字啊。我跟大家分析啊，你就明白我们要怎么来学习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那这一段呢，啊，下面还有明天晚上啊，我们再一起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见，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上一节课啊，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地狱名号品第五。我们再把这一段经文念一遍。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博地藏菩萨言：仁者，愿为天龙四众及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娑婆世界及阎浮提罪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事，使未来世末法众生知是果报。啊，我们上一集啊，学习到这一段经文没有学完。这个地藏菩萨讲这个地狱的名号，这品经啊是普贤菩萨祈请的啊，那么祈请地藏菩萨呢，给我们说明啊，这个阎浮提罪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啊，以及啊这些恶报等这些事情。使未来世末法众生知是果报，特别啊，指我们末法啊，就是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啊，造十恶业多，修十善的少，因此啊，天灾人祸频繁不断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啊，的确啊是生活在身心不安，生活在恐怖之中啊。那灾难怎么形成的啊？就是我们地球的众生啊，造恶业啊，共同造恶业所感的，所感应来的啊。这个《太上感应篇》啊，头一句。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祸福没有门路啊，自己找来的，自己制造出来的。那么，这个因果报应的事情，佛讲的最清楚啊，都在佛经里面讲的最清楚，讲的最明白，讲的最透彻。但没人相信啊，没有人愿意接受啊，认为佛所说的是迷信，没有科学根据。现代人大多数这种看法啊，只相信科学，不相信活菩萨圣贤经典所讲的这些教诲，那就不断的造恶业，天灾人祸的确啊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所以佛的智慧啊，从三昧当中所升起的，这不是假的，就是他见到这些事实真相，见到接触到了，那不是自己在那边坐在那里猜想的啊，不是啊，是从这个三昧当中啊见到的。

那么佛也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智慧能力，因为每个人有妄想执着，所以不能证得这个跟佛同样的这种智慧德能。佛出现在世间呢，教我们舍弃这些妄想执着，妄想分别执着你放下了，那我们自性啊，本具的智慧德能就现前，就跟佛没有两样。佛见到，我们也见到。佛讲的这个，我们都可以去证实的啊，有理论方法让我们去证实的。那么天人啊，这个应为天龙四种啊。天就是诸天呐，从四王天到非想会不会想诸天，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这个一共三界，这个叫诸天天龙八部、鬼神到无间地狱的众生，通通包括在这里面。那天人福报很大啦，天人。福报这么大，为什么也要听这些罪报之事？他在那边很享福啊，那听这个地狱啊受苦那个情形干什么呢？天人福报虽然大，福报享尽怎么办？享尽还要堕落啊！过去世啊有造的恶业，如果这个福报享尽，那个恶业果报成熟了。也有很多天人，他天上寿命尽了，就直接堕到地狱去了。这个在经典上我们都看过。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过去世也有造恶业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你修善，你升天享福，福报享尽了，你没有继续修福，那过去世造的恶业又堕落了。那是过去是造的。如果他明白这个道理，可以继续不断修福，他的福报就能绵延，不至于福报享尽了就堕落。所以佛说，天福享尽堕落的人多，天人能继续修福不堕落的是少数了。这个也是实际情况。那我们看我们人间在大富贵人家，他过去生修的，那这一生我们看看在社会上做大官、做总统、大企业家、大老板，那些大富大贵的人，真正继续修复的还是少数，不多。如果天人他有遇到佛法，遇到活菩萨，给他说法，他能接受了。他继续修，那么他供养三宝继续修福，那么他的福报就绵延不断了。纵然天福享尽，再到人间来，还是享受人间的福

那么人间有真正相信佛法的，善根深厚有智慧，虽享人天福报，还不断的修福习福，他的福报能享许多代，生生世世享福。那么人间有真正相信佛法的，那善根比较深厚有智慧，这个智慧从哪里来？你不学佛经，不学传统文化，像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年推出的这个勤书治要，我们不学习这个，不深入学习这个，怎么会有智慧？是非善恶我们都不能分辨了，就变愚痴了，就没智慧了，所以修福也要有智慧啊。才能修到真正福报啊！要学习啊！所以这个《了凡四训》在积善之方啊，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善有真有假啊，有阴有阳，有端有起，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啊，有偏有正，讲了八对的。那这个是根据中风国师讲这个如果你没有学习这些经典，实在讲有时候我们发一个好心要做点好事，未必是真正的好事。为什么？没智慧学习的经典才会有智慧才认识什么是真正福田才能修到纯善，这个当中没有夹杂恶所以有善根深厚有智慧他虽然享受人天福报，他还不断的修福，而且习福，他不浪费，那他的福报就能享许多代了，生生世世享福了。佛在经上说，布施供养辟支佛一波饭，九十一劫不受贫穷果报这是佛在经上说的。那布施供养辟支佛，辟支佛是圆觉比阿罗汉高一级这个辟支佛半个月吃一餐他半个月吃一餐，阿罗汉一个星期七天吃一餐。那么佛陀时代的出家比丘这个出家众是一天吃一餐日中一食日中一食如果他证得阿罗汉，他不需要天天吃他一个星期吃一餐就够了。那辟支佛这个两个星期吃一餐他的定功更深了。那么这是经上讲的这个是有一个樵夫这个遇到是一尊辟支佛这个也是因缘殊胜我们要去碰到一尊罗汉辟支佛我们也碰不到他有这个眼碰到了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地区闹饥荒就缺乏粮食缺乏粮食。那个樵夫带了一个便当一个盒饭上山砍柴，看到这个辟支佛来他去托钵人家都没得吃的，当然没得供养那看到这个樵夫就跟他托钵了。那樵夫就把他自己带的那个一盒饭供养把他倒在他的钵里面了，就供养他了结果他供养这尊辟支佛一钵饭91劫不受贫穷果报

看呢，91劫啊，一个劫啊，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沉住坏空一次就一个劫。那地球啊，沉住坏空啊，就是这个大千世界啊，沉住坏空91次啊，那这个时间多长？你看一波换，他这个91劫啊，他生生世世不受贫穷果报。那么供养一波饭是很小的事情，那怎么会得这么大的福报？得福大小在供养的心量。如果他是清净心、平等心、真诚心供养，福报就大，没有界限。那这个供养啊，这个佛在42章经啊，讲得很详细啊。我们去看42章经啊，你就知道。可是我们要知道啊，91劫跟无量劫相比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啊。91劫不受贫穷果报，那就过了91劫之后，那怎么办呢？他时间还是会到啊，时间虽然长，但时间还是会到啊。这就说明啊，财布施不如法布施。所以财布施这个一波饭是财物的供养。那这个是财布施。那财布施是有限的。但是不如法布施，那法布施得福真的是无量无边。如果你供养辟支佛吃一波饭，我们看了《金刚经》《金刚经》讲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就是不着相啊，不着这个六尘的相，你去布施，那你布施一分钱，那个福报都是无量无边的啊。那么他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福报，是得利于法布施。他明了佛法啊，这个《金刚经》啊，也有这个布施啊，一个比较，就是你用这个身体布施啊，这3000大千是这个身体去布施，那这个福报多大？但是不如有人为人演说一世俱寂，福报。不能相提并论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有财布施，你当中没有法布施，它就有限了，再多也是有限了为什么呢？那只有财布施没有法布施，你不能帮助人觉悟不能帮助他做佛你只是帮助他眼前解决物质生活的问题你不能叫他开悟你不能叫他断烦恼你不能给他成佛道但是法布施可以，法布施可以帮助人断烦恼，解脱六道生死轮回吃苦，圆成无上佛道。那你说他这个怎么去相提并论？那没办法相提并论因此普贤菩萨讲的7种供养就是法供养为最，法供养是最殊胜的所以说明财布施不如法布施，但是你
财布施

当中有法，那个财也变成法布施了。啊，好像我们说印经典、印这个讲记来供养大众，那这个你用钱去印这个经，啊，这个是财啊。啊，你要财力、人力、物力啊，去做这个事情啊，这财布施啊，啊，但是它的内容是法，啊，但是财布施当中有法布施在，那有法布施，那些财施也变成法布施了。那实际上啊，你用佛法去布施啊，其实三种布施都有，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都有。大家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了。远离恐怖颠倒妄想了，他没有畏惧了，他得解脱得大自在了，那是最圆满的无为布施、法布施、财布施了。因此啊，法它的可贵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同样做一桩事情，同样布施一块钱，它的果报不一样啊。有佛法跟没有佛法，那果报不一样。所以法布施得福真的无量无边啊！因此佛经不能不读，佛所讲的道理要深入去探讨，它对我们的帮助太大。所以天人也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何况我们啊？那人家天道的天人，他都必须要明了这些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那我们人道？那我们的福报跟天人比差太远了，那何况我们呢？我们当然更需要明了了。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这个天龙八部啦、鬼神啊，以及啊，当时佛讲这个经，讲未来就是指我们现在了啊，还有以后将来啊，一切众生。那个未来、现在一切众生，现在是指当时啊参加法会啊，到刀立天宫参加这个听经法会啊，听释迦牟尼佛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法会啊，未来就包括我们在内。娑婆世界是大千世界。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阎浮提是我们地球，啊，这个阎浮提呀，啊，这个是南阎浮提，啊，在经典上讲，我们这个南赡部洲，啊，这个我们这个人道有四大部洲，我们属于南赡部洲，啊，所以也叫南阎浮提。啊，那么自己阎浮提就南阎浮提、南赡部洲，我们这个地球属于南赡部洲的。那么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地球属于阎浮提呀，这是我们最关心的处所，我们住的地方啊。啊，我们现在是住在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南阎浮提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啊的罪苦众生，在受罪造罪受苦的众生，今天世间啊，这个六七十亿的人口，好，我们这个地球啊，六七十亿的人口，那是不是生活在罪苦之中？那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这个地球的人类。过的什么样的日子，过什么样的生活，啊，是在享福吗？啊，还是在受罪受苦啊？啊，这个都值得我们去深思啊。啊，实在讲啊，我们现在的人啊，这个比起古代的人呐，实在讲，
我们的生活不但没有比古时候好，啊，没有比古时候快乐，反而更苦。啊，现在呢，只是科技发达，在物质享受这个文明啊，超过古人，啊，这方超过古人，但是精神生活呢，的确远远不如古人。啊，不要说太古了，就是我们现在呢，跟40年前来比，那就大不如啊，甚至不要说40年前，30年前。实际上讲啊，10年10年这变化很大。啊，我们现在生活的压力太大了。啊，这个全球的人类，我们净老和尚讲过一句话，的确就是我们现代地球人类的生活写照了。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呐。富是有钱呐，有钱的人他快乐不快乐啊？他心里快乐不快乐？物质生活不缺乏了，啊，事业做得很大，不快乐啊？啊，一天到晚呐，患得患失啊，啊，有了钱怕失去。没有钱想要得到啊，求如果求不到就求不得苦啊，患得患失，富而不乐不快乐，贵而不安，做大官做总统的他有没有安全感？没有啊，啊，现在连做总统他都没有安全感啊，啊，出门都要我，哦，很多人保护啊，啊，为什么要保护啊？不安呐，啊，没有安全感呐，啊，啊，所以贵而不安呐，啊，啊，那这几天我们看报纸，这个美国川普总统啊，那个示威抗议的抗议到白宫去了，啊，都躲在白宫的地堡里面了，啊，不敢出来了，嗯，那你说他做到这么世界第一强国的总统，你看他有没有安全感？没有啊。啊，那么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也同样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地球人类是生活在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我们净老和尚讲的的确是现状，啊，现状的确如此。无论贫富贵贱，哪个生活不苦？哪一个人生活的不苦呢？啊，各有各的苦处啊。那这个我们一般俗话常讲啦，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个人有个人的苦衷啊。那每个国家也没有个国家他的苦衷啊，啊，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苦，每个团体有每个团体的苦，啊，所以我们现在的生活啊，是生活在最苦之中啊，造作罪业啊，现在所受的是花报，死后还有果报。花报就是现世报了，你现在造的罪业，那现在这一世啊，就有花报，啊，就是现世报。花报就是，像植物啊，先开花后结果，那这个花开的好不好，就知道它的果好不好。那死后是果报，啊，果报呢是在来生。这一生是花报，那果报比花报严重太多了。这个地方讲果报，所受报处地狱名号，
果报，果报在地狱啊，最苦的啊。啊，那么地狱出来啊，是不是就完事了呢？没有啊，地狱出来还有余报啊。啊，你地狱出来还要到鬼道、畜生道，再到人间来还有余报。啊，所以这个造作罪业啊，知道这个果报啊，实在讲就不敢再去造了。那为什么一直造呢？就不知道啊！啊，如果没有佛大慈大悲出现在我们世间，给我们讲经说法，说明这些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我们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啊，埋头造业。苦报啊，是无穷无尽的。那么这里讲就是所受报处，这个也是我们很关心啊，很想知道的一桩事情。普贤菩萨祈请说法，目的是希望一切众生听了之后能够了达地狱的真实状况，全是自心变现，跟诸佛如来一真法界一正庄严同样是一念所生的。一真法界，你觉悟了就是一真法界，迷了就是地狱。啊，这个一念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刹那即。啊，那个一念啊，我们现在觉察不到，非常快速的。而众生的一念生相无明，转成阿难也三细相，现象在一念发生了。发生之后，他念念相续，相续时间之长短依业力而定。那么这个我们一念那个生相无明啊，那么就这个无明就转成这个阿难也啊三细相啊，无明不觉生三细啊，那细还是很细微的啊。那么再加上啊境界为缘长六出啊，那境界相都现前了啊，所以这些现象啊都是从那个最初那一念产生的啊。那么这个这一念你要问从什么时候开始，实在讲中峰国师在三十七年给我们讲了啊，什么叫最初，你当下这一念就是最初了啊，你不要想的哦无量劫前哪个时候了啊，一念起来了，你现在你当下这一念就是最初一念了，因为它每一念都是独立的啊，因此啊它是相似相续相，好像我们看动画呢，那是很多底片这样接起来快速转动啊，你有看到这些现象出现啊，如果你把那个机器停下来它就静止就没有了，就不动了。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宇宙也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把那个一念无明啊断掉，那你看到的就是一真法界了，就不是现在看到的四法界了啊，你看到的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在一念发生之后，它念念就相续了啊，相似相续相，每一念都是独立的，只是它一直相续啊，那前念跟后念都很像，但是不是一样的，好像我们照相机照你站。

在那边照第一张、第二张，那其实第一张是第一张，第二张是第一张，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你看起来好像一样啊，差不多啊，所以我们念头也是这样啊，相续时间之长短依业力而定啊，明白此理，我们才懂得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即使造作极重的罪业，忏悔的一念是把念头改过来啊。那么这个在《金刚经》讲得最清楚端坐念实相，重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啊。啊，所以这个忏悔啊，这个最高的忏悔是无声忏，啊，也叫无相忏，啊，也叫大庄严忏，啊，所以这个它是从那个一念把它断掉，那个无明啊，连根断掉了，转过来，其实也不是断了，就是你那一念转过来，啊，把这个一念呢，改过来。啊，我们要晓得，所有的念头都是妄念，啊，把妄念改成正念，啊，以性德相应的是正念，以性德不相应的是妄念、邪念，念是非人我、念贪嗔痴慢是邪念，念诸佛菩萨是正念，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如果常念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就是成菩萨了。做佛、做菩萨、做众生，都在一念之间，都离不开我们当前这一念。啊，一念贪得无厌，就堕恶鬼道。啊，贪是法堕恶鬼道，贪佛法也堕恶鬼道。啊，为什么贪心堕恶鬼道？啊，贪心是堕恶鬼道的业因。啊，不是说你贪的对象。那是在讲啊，这个是讲鬼道了啊，是在鬼道啊，恶鬼道是鬼道当中。没东西吃的鬼，也叫恶鬼啊。因为呢，用恶鬼啊来代表鬼道，它是最苦的啊，它是最苦的。那不是说所有的鬼都是恶鬼，那不是啊。有的鬼福报很大的，也很多啊。啊，就像我们人间呐，人间也有恶鬼道啊。啊，你看呢，非洲、埃塞俄比亚那些人没得东西吃啊，肚子大大的，脖子细细的，啊，人间的恶鬼道啊，人间有大富大贵的，也有人间有恶鬼道，也有人间地狱道啊，所以天台宗智者大师啊，把这个十法界啊展开为百界千路。啊，十个法界，每个法界，它都有十法界。啊，十乘以十就100了。那每一个法界呢，有十如，十如是，那就千如了。啊，那展开是无量无边的法界。啊，所以这里讲贪啊，就是。不是说你贪什么对象啊，因为贪的对象很多啊，但是贪心那个本质，它就是堕鬼道的原因啊。鬼道也有福报大小不一样啊，比如说你学佛的人，他贪佛法，那贪佛法是佛法是善法，但是用贪心。啊，那他的福报啊，他是
多财

财鬼啊，他贪这个是多财鬼。那如果贪世间名闻利养是少财鬼。啊，贪世间啊这些，啊，但是他还是有修一些好事的，啊，那做好事啊，他想要得到名利，啊，所以这个当中做好事当中，他有夹杂这个不好的贪这个，啊，这个我们现在社会上也看了很多啊。那么贪佛法是多财鬼。啊，这个过去啊，我很多年了、啊，大概一二十年前啊，我有一次到万华龙山寺啊，看到一个老菩萨啊，大概八九十岁，大概有了，很老啊，那个念珠啊，念得够亮的啊。那人家问他呢，这个老菩萨的、啊，那你一直念那么多是要干什么呢？啊，那么他说啊，你不知道啊，这个念佛啊。多念一些啊，将来死了到阴间做鬼啊，钱就越多。你念越多，犯的钱就越多。那照鬼道去做鬼啊，就不会受贫穷的果报了。啊，那这个是一个实际上一个例子啊。那这个例子这样的老人家真的还不少啊。在大陆上就更多了。那他为什么这样？他没有听经闻法，他不懂啊。那人家告诉他，你多念佛，将来死了 到鬼道才有钱用啊。他就拼命念了啊。他念了好不好？好。但是啊，他不知道念佛的目的是在哪里、啊、念佛是要求往生西方去做佛的、啊、变成到鬼道去做一个有财鬼，当然他能得到多财鬼的果报、啊、这是这真人真事啊。所以但是就是他是用什么心来念佛？他贪心呢、啊啊，所以贪心他还是堕鬼道，但是他会做多财鬼。啊，贪世间名利去做好事的，他会变成少财鬼。那通通不修的，还是很贪心的，那的无财鬼啊。啊，初一十五人家拜拜才有的吃。那最可怜的就是恶鬼。啊，东西送到他嘴巴，他也没办法吃。啊，所以鬼的种类也很多。就像我们人间人种类也很多啊，都是人 啊我们要这样去理解、啊、那么佛教导我们断贪心，我们贪心断掉了，世间法不贪，佛法我们也不贪，那这个你鬼道的业因就断掉了。纵然阿难也是有鬼道的业因、啊、有因没有缘不会结果，暂时不会堕恶鬼道、啊、你这个缘不给他，他就不会结那个果，有因没有缘不会结果，嫉妒嗔恚堕地狱道、啊、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对人事物不要动嗔恨心，不要起嫉妒心，起这种心念对自己没有好处。啊，那这个我们也是有这个烦恼习气啊，而且还特别严重啊，就容易发脾气啊。啊，我们一般讲脾气不好啊，那么看到人家比我们好，心里就不舒服，嫉妒。这个很严重，那么起这种心念呢、啊，的确啊，就会跟地狱道相应。外面的境界常常令我们生烦恼啊，要想得开了啊，实际上啊，要明理了。第一个就是要明白道理，

我们最近听了过去蔡老师在马来西亚汉学院讲的情书之钥，那的确帮助我们明了不少的道理，做人处事的道理。如果听了这个的确有帮助我们能够宽恕别人只有要求自己宽恕别人能有宽恕别人的心就不会发脾气了。我们为什么发脾气呢？不能原谅别人，只会原谅自己自己错了原谅，别人错了不能原谅，那就发脾气所以我们要反过来自己错了不要原谅，别人错了要原谅，那这样我们修学的境界就会不断提升了那么这个发脾气的烦恼我们也能够降，起码能降温不会像过去动不动就一点 不高兴的就那个嗔恨的烦恼就马上升起来所以要想得开那想得开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实在怎么想都想不开，所以还是要明理。万般都是命，半点不由人那特别是相信命运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看相算命有一些人说有没有需要有的人认为有需要，有的人认为不需要当然这个个人见仁见智啦。如果我们读了《了凡四训》依《了凡四训》来修学那这个看相算命也是可以的了解自己的命运是什么样的一个命在对照我们自己造的什么样的业我们的命运就是我们造业的一个结果所以颜了凡他能改造命运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是得力于这个云谷禅师的指点他是一个关键是一个关键，是云谷禅师的指点，他明白了，接受了努力断恶修善过去不明白。那么他遇到云谷禅师这个缘实在讲也跟这个孔先生也是有关系的那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所以算命算得很准的人我们也不排斥说不去给他算这个颜了凡就是命给他算得很准算得很准他就怎么样呢？过的生活就很消极为什么消极呢？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这里我们净老和尚讲的你看这个都是有命运的，你命中有，他自然有，到时候就来；命中没有，你怎么想也没有，那何必去想？想那么多没有意义嘛，他干脆不想了。因此他才会去云谷禅师那边跟云谷禅师对坐三天三夜，眼睛都不闭起来。那云谷禅师问他呢，你到底什么功夫？这个世间一般人凡人

就是因为有妄念啊，所以做凡人。那我看到你做的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妄念，那你是什么样的功夫呢？啊，颜了凡跟鹦鹉禅师面对面啊，做个三天三夜啊，就跟鹦鹉禅师讲，他说：“我什么都不需要想啊，因为我的命给人家算得很准啊，到什么时候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该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怎么想也得不到，那就我就不需要去想了。”啊，所以才能在这里跟你做个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因为想没用嘛，没有意义啊，干脆就不想了。鹦鹉禅师听到这样啊，啊，原来以为他什么功夫啊，听到这么一说啊，原来是命给人家算定了啊，所以哈哈大笑啊，就跟他讲，啊，我原来以为你是什么英雄豪杰啊，什么样的功夫，原来还是个凡夫啊。为什么是个凡夫呢？那命给人家算定了，那你自己都不能去改变他一下，那你不是凡夫什么呢？啊，所以他从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改造命运的一个转捩点了。那之前如果没有给孔先生算命啊，他也跟是一般人一样啊，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怎么样。可能也是都有悔恨之想，打妄念了。那打妄念啊，一直去追求，他也就不会去找鹦鹉禅师啊，去那边打坐了。啊，所以这个孔先生给他算命啊，也是一个助缘呐。啊，当然没有这个啊，遇到鹦鹉禅师没有去请教鹦鹉禅师啊，他的一生就是按照命运走啊，他不能改变，不能提升啊，过的生活就很消极了。啊，所以有算到这个命啊，这个命啊也不是说不好。啊，过去啊有一个翁阳春先生，就是专门算命的啊。那早期在美国啊，那回到台湾的住在台北。那以前呢、啊，我们在景美华藏图书馆，他就请书、请录音带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就劝他呢，一般给人家算命，一般在给人家介绍啊，这个《了凡四训》这个书，还有这个录音带。啊，他说你是这个行业，啊，你这样来流通佛法善书，也是在弘法了，啊，所以的确，哎，他都请很多啊，那人家去找他看相算命，他介绍这个给人了、啊，那大家当然他很容易会接受了，啊，不接受不会去找他了。啊，这个印光大师也有讲，在文超也有讲，就是说有两种人呐、啊，啊，也都可以做流通佛法、弘扬佛法的事，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算命的，啊，一个看地理风水的，啊，看地理风水都包括在看相算命这里面了、啊。啊，医生呢、啊，你找他呢，啊，叫他戒杀吃素啊，对身体比较好，那一般人会比较容易听得进去。啊，那看相算命呢？啊，你跟他讲啊，要断恶修善啊，改造你的命运啊，一般人也比较容易接受啊，所以这个行业也能弘法啊。实在讲啊，每一个行业都能做弘法、流通佛法的事情，关键就是他懂不懂得怎么做。啊，所以命中的业障自己应当承受。过去造不善的因，现在才有不善的果报，都是自作自受。
如此啊，心就平静，不怨天，不尤人。我们把地狱这个缘断掉，纵有地狱的因，没有地狱的缘，就不受地狱的果报啊，这个非常重要。畜生道的业因是愚痴、真妄不变、邪正不分、是非不明啊。现在全地球的人类都是这样啊，真的是愚痴了，没有学习经教，真的是愚痴，是非邪正不分。怎么避免愚痴呢？多读经，多听法。这个里面的缘个人不同。佛教导我们从名师学道，要亲近善知识才有智慧。谁是善知识？佛。佛不在，依靠谁呢？经典。那么这个经典也不一定学得很多要懂得原则佛一生中所说的经论很多，那我们只能选一种或者几种不能学很多。譬如医生替病人治病，开几味药给你吃，病就好了，而不是把所有的药通通拿来吃法药契机，我们只要学一门。佛讲经说法都有当机的人、祈请的人，那个人一听就开悟了。佛说一切经是为当时许多不同根性的人说的，那我是什么根性，在一切经典当中应当选择哪一部那这个很重要。在大集经里面讲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是佛为我们指出一个大方向我们只要遵守佛陀的教诲，专修净土法门以净土法门为依归也就不会有错了。那么本经显示出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皆是真善知识，特别是在本经末品在本品特别在本品为我们说地狱罪苦之事乃至果报的状况，目的是教我们相信因果，善因必有善果，恶因必有恶报我们经过这个提醒，冷静观察现实的社会，看出果报原来就在眼前种善因的人心善行善，他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心恶行恶的人一年不如一年，明白因果的道理与事实，才能相信并接受佛的教诲，依教奉行。佛教终极的目的在于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好，这节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一段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上一节课啊，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地狱名号品第五。我们再把这一段经文念一遍。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博地藏菩萨言：仁者，愿为天龙四众及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娑婆世界及阎浮提最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事，使未来世末法众生知是果报。啊，我们上一集啊，学习到这一段经文没有学完。这个地藏菩萨讲这个地狱的名号，这一品经啊是普贤菩萨祈请的啊，那么祈请地藏菩萨呢，给我们说明啊，这个阎浮提最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啊，以及啊这些恶报等这些事情。使未来世末法众生知是果报，特别啊，指我们末法啊，就是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啊，造十恶业多，修十善的少，因此啊，天灾人祸频繁不断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啊，的确啊是生活在身心不安，生活在恐怖之中啊。那灾难怎么形成的啊？就是我们地球的众生啊，造恶业啊，共同造恶业所感的，所感应来的啊。这个《太上感应篇》啊，头一句。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祸福没有门路啊，自己找来的，自己制造出来的。那么，这个因果报应的事情，佛讲的最清楚啊，都在佛经里面讲的最清楚，讲的最明白，讲的最透彻。但没人相信啊，没有人愿意接受啊，认为佛所说的是迷信，没有科学根据。现代人大多数这种看法啊，只相信科学，不相信佛菩萨圣贤经典所讲的这些教诲，那就不断的造恶业，天灾人祸的确啊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所以佛的智慧啊，从三昧当中所升起的，这不是假的，就是他见到这些事实真相，见到接触到了，那不是自己在那边坐在那里猜想的啊，不是啊，是从这个三昧当中啊见到的啊。那么佛也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智慧能力，

因为每一个人有妄想执着，所以不能证得这个跟佛同样的这种智慧德能。那佛出现在世间呢，教我们舍弃这些妄想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你放下了，那我们自性啊本具的智慧德能就现前，就跟佛没有两样。佛见到，我们也见到。啊，佛讲的这个，我们都可以去证实的，啊，有理论方法让我们去证实的。那么天人，啊，这个因为天龙四种啊，天啊就是诸天呐，啊，从四王天到非想会不会想诸天，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这个一共啊三界，这个叫诸天，啊，天龙八部、鬼神，啊，到无间地狱的众生，通通包括在这里面。那天人福报很大啦，天人福报这么大，为什么也要听这些罪报之事？啊，他在那边很享福啊，那听这个地狱啊受苦那个情形干什么呢？啊，天人福报虽然大，福报享尽怎么办？享尽还要堕落啊！啊，过去世啊有造的恶业，如果这个福报享尽，那个恶业果报成熟了，也有很多天人，他天上寿命尽了，就直接堕到地狱去了。这个在经典上我们都看过。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过去世也有造恶业啊，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啊，那你修善，你升天享福，福报享尽了。你没有继续修福，那过去是造的恶业又堕落了。啊，那是过去是造的。啊，如果他明白这个道理，可以继续不断修福，他的福报就能绵延，不至于福报享尽了就堕落。啊，所以佛说天福享尽堕落的人多，天人能继续修福不堕落的是少数了。啊，这个也是实际情况啊。那我们看我们人间呐，啊，在大富贵人家他过去生修的，那这一生我们看看啊，在社会上啊，做大官、做总统、大企业家、大老板，啊。那些大富大贵的人，真正继续修福的还是少数，不多。啊，如果天人他有遇到佛法，遇到活菩萨，给他说法，他能接受了，他继续修。啊，那么他啊供养三宝啊，继续修福，那么他的福报啊就绵延不断了。啊，纵然天福享尽，再到人间来，还是享受人间的福报啊，不会说堕到三恶道去。那么，人间有真正相信佛法的，善根深厚，有智慧，虽享人天福报，还不断的修福习福，他的福报能享许多代，生生世世享福。那么，人间有真正相信佛法的，啊，那善根比较深厚，有智慧。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啊，你不学佛经，不学传统文化，啊，像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些年推出的这个勤书治要，啊，我们不学习这一个，不深入学习这个，怎么会有智慧？是非善恶，我们都不能分辨了，就变愚痴了，就没智慧了，啊！所以修福也要有智慧啊，才能修到。

真正福报啊，要学习啊。所以这个《了凡四训》在积善之方啊，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善有真有假啊，有阴有阳，有端有起，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啊，有偏有正，讲了八对的。那这个是根据中风国师讲的啊，这个如果你没有学习这些经典，实在讲啊，有时候我们发一个好心要做点好事，未必是真正的好事。为什么？没智慧啊！啊，学习的经典才会有智慧啊，才认识什么是真正福田啊，才能修到纯善，这个当中没有夹杂恶啊。所以有善根深厚，有智慧啊，他虽然享受人天福报，他还不断的修福，而且惜福，他不浪费，那他的福报就能享许多代了，生生世世享福了。佛在经上说，布施供养辟支佛一波饭，91劫不受贫穷果报。啊，这是佛在经常说的。那布施供养辟支佛，辟支佛是圆觉啊，比阿罗汉高一级。啊，这个辟支佛半个月吃一餐，啊，他半个月吃一餐。阿罗汉呢，一个星期7天吃一餐。那么佛陀时代的出家比丘啊，这个出家众啊，是一天吃一餐啊，日中一时啊，日中一时啊。如果他证得阿罗汉，他不需要天天吃啊，他一个星期吃一餐就够了。那辟支佛这个，2个星期吃一餐啊，他的定功更深了。那么这是经上讲的啊，这个是啊，有一个樵夫啊，啊，这个遇到是一尊辟支佛啊，这个也是因缘殊胜啊，啊，我们要去碰到一尊罗汉辟支佛啊，我们也碰不到啊，他有这个眼碰到了啊。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地区啊闹饥荒啊，就缺乏粮食啊，缺乏粮食。那个樵夫啊带了一个便当，一个盒饭，上山砍柴。看到这个辟支佛来啊，他去托钵啊，人家都没得吃的，当然没得供养。啊，那看到这个樵夫啊，啊，就跟他托钵了。那樵夫就把他自己带的那个一盒饭供养，把他倒在他的钵里面了，就供养他了。啊，结果他供养这一尊辟支佛一钵饭呢，91劫不受贫穷果报。你看呢，91劫啊。一个劫啊，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沉住坏空一次就一个劫。那地球啊，沉住坏空啊，就是这个大千世界啊，沉住坏空91次啊，那这个时间多长？你看一波换，他这个91劫啊，他生生世世不受贫穷果报。啊，那么供养一钵饭是很小的事情，那怎么会得这么大的福报？得福大小在供养的心量啊，如果他是清净心、平等心、真诚心供养，福报就大，没有界限。啊，那这个供养啊，这个佛在42章经啊，
讲得很详细。

啊，我们去看42章经啊，你就知道。可是我们要知道啊，91节跟无量劫相比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啊，91节不受贫穷果报，那就过了91节之后，那怎么办呢？啊，它时间还是会到啊，时间虽然长，但时间还是会到啊。啊，这就说明啊，财布施不如法布施。啊，所以财布施这个一波饭是财物的供养。啊，那这个是财布施。那财布施啊，是有限的，啊，但是不如法布施。那法布施得福真的是无量无边。啊，如果你供养毗湿佛吃一钵饭，我们看了《金刚经》，啊，《金刚经》讲啊，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就是不着相，啊，不着这个六尘的相，你去布施，那你布施一分钱，那个福报都是无量无边的。啊，那么他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福报，是得利于法布施，他明了佛法。啊，这个《金刚经》啊，也有这个布施啊，一个比较，就是你用这个身体布施，啊，这3000大千是这个身体去布施，那这个福报多大？啊，但是不如有人呐、啊，为人演说一世俱寂，福报不能相提并论。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你只有财布施，你当中没有法布施，它就有限了，再多也是有限的。啊，为什么呢？那只有财布施，没有法布施，你不能帮助人觉悟啊。不能帮助他做佛啊，你只是帮助他眼前解决物质生活的问题呀，你不能叫他开悟啊，你不能叫他断烦恼啊，你不能给他成佛道啊，但是法布施可以，法布施可以帮助人呐，断烦恼。解脱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圆成无上佛道。那你说他这个怎么去相提并论？那没办法相提并论啊。因此啊，普贤菩萨讲的7种供养啊，就是法供养为最，法供养是最殊胜的。啊，所以说明啊，财布施不如法布施，但是你财布施当中有法，那个财也变成法布施了。啊，好像我们说印经典、印这个讲记来供养大众，那这个你用钱去印这个经，啊，这个是财啊。啊，你要财力、人力、物力啊，去做这个事情啊，这财布施啊，但是它的内容是法啊，但是财布施当中有法布施在，那有法布施，那些财施也变成法布施了。那实际上啊，你用佛法去布施啊，其实3种布施都有，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都有。大家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了。远离恐怖、颠倒、妄想了，他没有畏惧了，他得解脱、得大自在了，那是最圆满的。

布施，法布施，财布施了。因此啊，法它的可贵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同样做一桩事情，同样布施一块钱，它的果报不一样啊。有佛法跟没有佛法，那果报不一样。所以法布施得福真的无量无边啊！因此佛经不能不读，佛所讲的道理要深入去探讨，它对我们的帮助太大。所以天人也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何况我们啊？那人家天道的天人，他都必须要明了这些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那我们人道，那我们的福报跟天人比差太远了，那何况我们呢？我们当然更需要明了了。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啊，啊，这个天龙八部啦、啊、鬼神啊，以及啊，当时佛讲这个经，讲未来就是指我们现在了，啊，还有以后将来，啊，一切众生。那个未来现在一切众生，现在是指当时啊参加法会啊，到刀立天宫参加这个听经法会啊，听释迦牟尼佛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法会啊，未来就包括我们在内。娑婆世界是大千世界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阎浮提是我们地球，啊，这个阎浮提啊，啊，这个是南阎浮提，啊，在经典上讲，我们这个南赡部洲，啊，这个我们这个人道有四大部洲，我们属于南赡部洲，啊，所以也叫南阎浮提。啊，那么自己阎浮提就南阎浮提、南赡部洲，我们这个地球属于南赡部洲的。那么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地球属于阎浮提啊，这是我们最关心的处所，我们住的地方啊。啊，我们现在是住在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南阎浮提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啊的罪苦众生，的受罪造罪受苦的众生，今天世间啊，这个六七十亿的人口，好，我们这个地球啊，六七十亿的人口，那是不是生活在罪苦之中？那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这个地球的人类。过的什么样的日子，过什么样的生活啊，是在享福吗？啊，还是在受罪受苦啊？啊，这个都值得我们去深思啊。啊，实在讲啊，我们现在的人啊，啊，这个比起古代的人啊，实在讲，我们的生活不但没有比古时候好，啊，没有比古时候快乐，反而更苦。啊，现在呢，只是科技发达，在物质享受这个文明啊，超过古人，啊，这方超过古人。但是精神生活呢，的确远远不如古人啊！不要说太古了，就是我们现在呢，跟四十年前来比，那就大不如啊！甚至不要说四十年前，三十年前，实际上讲啊，十年这变化很大。啊，我们现在生活的压力太大了。
这个全球的人类，我们敬老和尚讲过一句话，的确就是我们现代地球人类的生活写照了。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呐。富是有钱呐，有钱的人他快乐不快乐啊？他心里快乐不快乐？物质生活不缺乏了，事业做得很大，不快乐啊？一天到晚患得患失啊！有了钱怕失去，没有钱想要得到。求如果求不到，就求不得苦。患得患失，富而不乐，不快乐；贵而不安，做大官、做总统的，他有没有安全感？没有啊！现在连做总统他都没有安全感了。出门都要很多人保护他为什么 要保护啊？不安啊，没有安全感啊。所以贵而不安呐、那这几天我们看报纸，这个美国川普总统那个示威抗议的抗议到白宫去了，都躲在白宫的地堡里面了不敢出来了。那你说他做到这么世界第一强国的总统，你看他有没有安全感？没有啊。那么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也同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地球人类是生活在富而不乐，贵而不安。那我们敬老和尚讲的的确是现状现状的确如此。无论贫富贵贱，哪个生活不苦？哪一个人生活的不苦呢？各有各的苦处这个我们一般俗话常讲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个人有个人的苦衷那每一个国家也每一个国家他的苦衷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苦，每个团体有每个团体的苦所以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生活在最苦之中造作罪业现在所受的是花报，死后还有果报。花报就是现世报了，你现在造的罪业，那现在这一世就有花报就是现世报。花报就是像植物先开花后结果，那这个花开的好不好就知道它的果好不好。那死后是果报果报呢是在来生这一生是花报。那果报比花报严重太多了，这个地方讲果报，所受报处地狱名号。果报在地狱最苦的那么地狱出来是不是就完事了呢？没有地狱出来还有余报你地狱出来还要到鬼道、畜生道，再到人间来还有余报所以这个造作罪业知道这个果报实在讲就不敢再去造了。那为什么一直造呢？就不知道如果没有佛大慈大悲出现在我们世间，给我们讲经说法，说明这些
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我们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啊，埋头造业，苦报啊是无穷无尽的。那么这里讲就是所受报处，这个也是我们很关心啊，很想知道的一桩事情。普贤菩萨祈请说法，目的是希望一切众生听了之后能够了达地狱的真实状况，全是自心变现，跟诸佛如来一真法界一正庄严同样是一念所生的。一真法界你觉悟了就是一真法界，迷了就是地狱啊。那个一念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刹那即啊，那个一念啊我们现在觉察不到啊，非常快速的。而众生的一念生相无明，转成阿难也三细相，现象在一念发生了。发生之后他念念相续，相续时间之长短依业力而定啊。那么这个我们一念那个生相无明啊，那么就这个无明就转成这个阿难也啊三细相啊，无明不觉生三细啊，那细还是很细微的啊。那么再加上啊境界为缘长六出啊，那境界相都现前了啊。所以这些现象啊都是从那个最初那一念产生的啊。那么这一念你要问从什么时候开始，实在讲中弘国师在三十七念给我们讲了啊，什么叫最初，你当下这一念就是最初了啊。你不要想的哦无量劫前哪个时候了啊，一念起来了，你现在你当下这一念就是最初一念的，因为它每一念都是独立的啊。因此啊它是相似相续相，好像我们看动画呢，那是很多底片这样接起来快速转动啊，你有看到这些现象出现啊。如果你把那个机器停下来它就静止就没有了，就不动了。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宇宙也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把那个一念无明啊断掉，那你看到的就是一真法界了，就不是现在看到的十法界了啊，你看到的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在一念发生之后他念念就相续了啊，相似相续相，每一念都是独立的，只是他一直相续啊。那前念跟后念都很像，但是不是一样的。好像我们照相机照，你站在那边照第一张第二张，那其实第一张是第一张，第二张是第一张，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你看起来好像一样啊，差不多啊啊。所以我们念头也是这样啊，相续时间之长短依业力而定。明白此理，我们才懂得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即使造作极重的罪业，忏悔的一念是把念头改过来啊。那么这个在《金刚经》讲的最清楚啊，端坐念实相，重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啊。啊，所以这个忏悔啊，这个最高的忏悔是无声忏啊，也叫无相忏。

也叫大庄严禅。所以这个他是从那个一念把它断掉，那个无明啊，连根断掉了，转过来，其实也不是断了，就是你那一念转过来，把这个一念呢、改过来。我们要晓得，所有的念头都是妄念，把妄念改成正念，以性德相应的是正念。与性德不相应的是妄念、邪念。念是非人我，念贪嗔痴慢是邪念。念诸佛菩萨是正念。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如果常念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就是成菩萨了。做佛、做菩萨、做众生，都在一念之间，都离不开我们当前这一念。一念贪得无厌，就堕恶鬼道。贪世法堕恶鬼道，贪佛法也堕恶鬼道。为什么？贪心堕恶鬼道，贪心是堕恶鬼道的业因。不是说你贪的对象，那是在讲这个是讲鬼道了是在鬼道恶鬼道是鬼道当中没东西吃的鬼，叫恶鬼因为呢，用恶鬼来代表鬼道，它是最苦的它是最苦的。那不是说所有的鬼都是恶鬼，那不是有的鬼福报很大的 也很多就像我们人间人间也有恶鬼道你看非洲伊索皮亚那些人没得东西吃肚子大大的，脖子细细的，人间的恶鬼道人间有大富大贵的，也有人间有恶鬼道，也有人间地狱道所以天台宗智者大师把这个十法界展开为百界千路十个法界，每个法界它都有十法界十乘以十就一百了。那每一个法界呢，有十炉，十炉室。那就千炉了那展开是无量无边的法界所以这里讲贪就是不是说你贪什么对象因为贪的对象很多但是贪心那个本质，它就是堕鬼道的原因鬼道也有福报大小不一样比如说你学佛的人他贪佛法，那贪佛法是佛法是善法，但是用贪心那他的福报他是多财鬼他贪这个是多财鬼。那如果贪世间名闻利养是少财鬼贪世间这些但是他还是有修一些好事的那做好事他想要得到名利所以这个当中做好事当中他有夹杂这个不好的贪这个这个我们现在社会上也看了很多那么贪佛法是多财鬼这个过去我很多年大概一二十年前我有一次到万法龙山寺看到一个老菩萨大概八九十岁大概有很老那个念珠念得够亮的那人家问他呢这个老菩萨

那你一直练练练练那么多是要干什么呢？啊，那么他说啊，你不知道啊，这个念佛啊，多念一些啊，将来死了到阴间做鬼啊，钱就越多，你念越多，换的钱就越多，啊，那到鬼道去做鬼啊，就不会受贫穷的果报了。啊，那这个是一个实际上一个例子啊。那这个例子这样的老人家真的还不少啊，啊，在大陆上就更多了啊。那他为什么这样？他没有听经闻法，他不懂啊。啊，那人家告诉他，你多念佛，将来死了到鬼道才有钱用啊啊，他就拼命念了啊。他念的好不好？好啊，但是啊，他不知道念佛的目的是在哪里啊。念佛是要求往生西方去做佛的，啊，变成到鬼道去做一个有财鬼，当然他能得到多财鬼的果报啊。这是这真人真事啊，所以但是就是。他是用什么心来念佛？他贪心呢，啊，所以贪心他还是堕鬼道，但是他会做多财鬼，啊，贪世间名利去做好事的，他会变成少财鬼。那通通不修的，还是很贪心的，那就无财鬼啊，啊，初一十五人家拜拜才有的吃，那最可怜的就是恶鬼。啊，东西送到他嘴巴，他也没办法吃。啊，所以鬼的种类也很多，啊，就像我们人间人种类也很多啊，都是人啊。啊，我们要这样去理解啊。那么佛教导我们断贪心，啊，我们贪心断掉了，世间法不贪，佛法我们也不贪。那这个你鬼道的业因就断掉了。纵然阿难也是有鬼道的业因啊，有因没有缘不会结果，暂时不会堕恶鬼道。啊，你这个缘不给他，他就不会结那个果。有因没有缘不会结果。嫉妒嗔恚堕地狱道。啊，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对人事物不要动嗔恨心，不要起嫉妒心，起这种心念对自己没有好处。啊，那这个我们也是有这个烦恼习气，啊，而且还特别严重，啊，就容易发脾气了。啊，我们一般讲脾气不好，啊，那么看到人家比我们好，心里就不舒服，嫉妒，这个很严重。那么起这种心念呢，啊，的确啊，就会跟地狱道相应。外面的境界常常令我们生烦恼啊，要想得开了，啊，实际上啊，要明理了。第一个就是要明白道理啊！我们最近听了过去蔡老师在马来西亚汉学院讲的《情书之要》，啊，的确帮助我们明了不少的道理啊，做人处事的道理啊。如果听了这个啊，啊，的确有帮助我们能够宽恕别人。啊，只有要求自己宽恕别人，啊，能有宽恕别人的心呢，啊，就不会发脾气了。我们为什么发脾气呢？不能原谅别人，只会原谅自己。啊，自己错了原谅，别人错了不能原谅，那就发脾气。啊，所以我们要放过来啊，自己错了不要原谅。别人错了要原谅，那这样啊，我们修学的境界啊，
就会不断提升了。啊，那么这个发脾气的烦恼啊，我们也能够降，起码能降温了、啊，不会像过去啊，动不动就一点 不高兴的就那个嗔恨的烦恼就是马上升起来。啊，所以要想得开啊，那想得开，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实在怎么想都想不开。所以还是要明理，万般都是命，半点不由人啊。那特别是相信命运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看相算命啊，啊，有一些人说有没有需要啊？啊，有的人认为有需要，有的人认为不需要啊。当然，这个个人呐、啊，见仁见智啦。如果我们读了《了凡四训》啊，依《了凡四训》来修学啊，那这个看相算命啊，也是可以的啊。了解自己的命运是什么样的一个命啊，在对照我们自己造的什么样的业。啊，我们的命运啊，就是我们造业的一个结果。啊，所以颜了凡他能改造命运。当然，我们都知道啊，他是得力于这个云谷禅师的指点啊，他是一个关键。啊，是一个关键，就是云谷禅师的指点，他明白了，接受了。啊，努力断恶修善。啊，过去不明白。那么他遇到云谷禅师这个缘啊，实在讲啊，也跟这个孔先生也是有关系的。啊，那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啊。啊，所以算命算得很准的人啊，我们也不排斥说不去给他算。啊，这个颜了凡就是命啊，给他算得很准，啊、算得很准啊。他就怎么样呢？过的生活就很消极。啊，为什么消极呢？万般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啊。啊，这里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啊，你看呐、啊，这个都是有命运的，你命中有，它自然有，到时候就来；命中没有，你怎么想也没有，那何必去想？想那么多没有意义嘛，干脆不想了啊。因此，他才会去。云谷禅师那边、啊、跟云谷禅师对坐三天三夜，眼睛都不闭起来。啊、那云谷禅师问他呢，你到底什么功夫？哦，这个世间一般人凡人啊，就是因为有妄念、啊、所以做凡人。那我看到你做的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妄念。那你是什么样的功夫呢？啊，颜了凡跟云谷禅师面对面啊，做个三天三夜啊，就跟云谷禅师讲，他说：“我什么都不需要想啊，因为我的命给人家算得很准啊，到什么时候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该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怎么想也得不到。”那就我就不需要去想了啊，所以才能在这里跟你做个三天三夜，不起个念头，因为想没用啊，没有意义啊，干脆就不想了。云谷禅师听到这样啊，原来以为他什么功夫啊，
听到这么一说啊，原来是命给人家算定了啊，所以哈哈大笑啊，就跟他讲啊，我原来以为你是什么英雄豪杰啊，什么样的功夫，原来还是个凡夫啊。为什么是个凡夫呢？那命给人家算定了，那你自己都不能去改变他一下，那你不是凡夫什么呢？啊，所以他从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改造命运的一个转捩点了。那之前如果没有给孔先生算命啊，他也跟是一般人一样啊，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怎么样，可能也是都有悔恨之想，打妄念了。那打妄念啊，一直去追求，他也就不会去找银谷禅师啊，去那边打坐了。啊，所以这个孔先生给他算命啊，也是一个助缘呐。啊，当然没有这个啊，遇到银谷禅师，没有去请教银谷禅师啊，他的一生就是按照命运走。啊，他不能改变，不能提升。啊，过的生活就很消极了。啊，所以有算到这个命啊，这个命啊，也不是说不好啊。过去啊，有一个翁阳春先生就是专门算命的啊。那早期在美国啊，那回到台湾的住在台北。那以前啊，我们在景美华藏图书馆，他就请书，请录音带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就劝他呢，一般给人家算命，一般在。给人家介绍啊，这个《了凡四训》这个书，还有这个录音带，啊，他说你是这个行业，啊，你这样来流通佛法善书，也是在弘法了，啊，所以的确，哎，他都请很多啊，那人家去找他看相算命，他介绍这个给人呐、啊。那大家当然他很容易会接受了，不接受不会去找他了。啊，这个印光大师也有讲，在文超也有讲，就是说有两种人啊，也都可以做流通佛法、弘扬佛法的事，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算命的，啊，一个看地理风水的，啊，看地理风水都包括在看相算命这里面了。啊，医生呐、啊，你找他呢啊，叫他戒杀吃素啊，对身体比较好。那一般人会比较容易听得进去。啊，那看相算命呢啊，你跟他讲啊，要断恶修善啊，改造你的命运。啊，一般人也比较容易接受。啊，所以这个行业也能弘法。啊，实在讲啊，每一个行业都能做弘法、流通弘法的事情。关键就是他懂不懂得怎么做。啊，所以命中的业障自己应当承受。过去造不善的因，现在才有不善的果报，都是自作自受。如此啊。心就平静，不怨天不由人，我们把地狱这个缘断掉，纵有地狱的因，没有地狱的缘，就不受地狱的果报，这个非常重要。畜生道的业因是愚痴、真妄不变、邪正不分、是非不明，现在全地球的人类都是这样，真的是愚痴了，没有学习经教，真的是愚痴，是非邪正不分。啊，怎么避免愚痴呢？多读经，多听法。啊，这个里面的缘啊，个人不同。佛教导我们从名师学道，要亲近善知识才有智慧。谁是善知识？佛。那佛不在，依靠谁呢？经典。
那么这个经典呢、也不一定学的很多、要懂得原则、佛一生中所说的经论很多，那我们只能选一种或者几种、不能学很多。譬如医生替病人治病，

讲经说法都有当机的人，起请的人，那个人一听就开悟了。佛说一切经是为当时许多不同根性的人说的，那我是什么根性，在一切经典当中应当选择哪一部啊？那这个很重要。在大集经里面讲啊，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是佛为我们指出一个大方向啊。我们只要遵守佛陀的教诲，专修净土法门，以净土法门为依归，也就不会有错了。那么本经显示出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皆是真善之士，特别是在本经末品在本品特别在本品为我们说地狱最苦之事乃至果报的状况，目的是教我们相信因果，善因必有善果，恶因必有恶报我们经过这个提醒，冷静观察现实的社会，看出果报原来就在眼前种善因的人心善行善，他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心恶行恶的人一年不如一年，明白因果的道理与事实，才能相信并接受佛的教诲，依教奉行。佛教终极的目的在于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好，这节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一段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1。古则明王之求贤也，不必远近，不论贵贱，卑节以下贤，轻身

0: 以先逝。这一条出自于卷36诗词。下贤啊，是屈己以尊贤的意思。轻身是谦卑，降低自己的身份，不自恃。我们现在话讲啊，就放下身段啊，这个意思啊，这个是轻身啊，这两个字的意思。那这条说，古代啊，明治的君王领导人为国家呢寻求贤良的人才啊，不论呢、啊、关系亲疏，不管呢、啊、地位尊卑，只要啊他是贤良的人才啊，真正是人才，那么就没有去论呢 啊他的关系呢。是跟我们很亲近，甚至于是自己的亲戚啊，或者是呢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很疏远的，只要他是人才啊，那么都会去选拔呢，请他出来为国家人民服务。所以这个选拔贤良的人才啊，这个有一句话讲啊，内举不必亲，外举不必仇啊。亲就是自己的亲戚，仇呢是自己的仇人。只要他是真正的人才，纵然跟自己过去有一些过节啊，还是选拔他出来为国家办事。这个过去啊，在历史上啊都有记载。那这个是真正啊为国为民，所以不论啊关系啊亲疏，只要他是人才啊，有时候用到亲人啊，难免人家会有一些嫌疑了，或者呢用到仇人，他跟你过不去，为什么用他？就不论这一个了。啊，这个只要啊，他是真正的贤良的人才，啊，国家呢，这个君主啊，都会重用他。啊，这是举贤的一个原则。那么也不管地位呢，尊卑，这个人他在社会上有什么地位？啊，他是富贵人家啊，还是很贫贱的人家？只要他是贤良的人才，都举荐选拔，都会重用啊。所以无论啊亲疏尊卑，只要是贤良，古代啊这个明君啊都会重用，也都会放下自己的爵位来迎接贤良的人才。所谓啊礼贤下士啊，降低自己的身份啊，来善待啊有德的这些士人啊，这个是尊贤。好，那么这一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2。今君之谓尊矣，待天下之贤士，务成而有之，则君以得天下矣。这条出自于卷31。

0: 一六韬。如今君主的地位尊崇，若对待天下的贤士，不把他们当作臣下，而与朋友相待，那么君主就可以得到天下了。这一条啊，也就是尊贤，尊重贤能的人的一个态度跟做法。君主他是国家呢最高的领导人，也是每一个阶层每一个团体的领导人因为每一个阶层比如说我们现在公司有主管，那主管下面有下属，很多跟他一起做事的那这个主管就是君的这个是同样一个道理。比如说你是公司的一个董事长那也是君，总经理也是君。所以在每一个团体每一个阶层都有君臣所以这个君是以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来做一个代表。国家的领导人那地位当然是最高的了。那么地位很高很尊崇但是不能够轻慢那些贤能的人。自己好像这个价值很大很傲慢。那这样贤能的人可能就不会来跟他办事了。那如果呢他对待天下的贤士把他当作臣子，那你是我的部下了，我是你的长官了如果用这样的心态来对待呢，那可能这个贤士要来的就很少了如果用朋友我们是朋友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些贤士，那么这些天下贤能的人就多了，很多人都会来替这个君主办事了，这样君主就可以得到天下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3，周公摄天子位7年，布衣之事，直至而所思见则10人，所有见则12人，穷巷白屋所先见者49人，尽善者100人，教士者1000人，官朝者1000人。当此之时，臣使周公交而且令，则天下贤士智者寡矣。这一条出自于卷43说愿。这个周公摄天子位7年啊，这个摄这个字是代理的意思啊，就是代理天子的。布衣是指平民百姓，古代啊，平民啊不能穿这个锦绣的衣服，所以称布衣。直至这个

0: 字啊，是初次见人的时候所执的礼物啊，就是所带的礼物啦。古代的礼制，拜见人的时候啊，带礼物相争。穷巷白屋啊，这个穷巷啊是冷僻简陋的小巷，白屋是指平民啊或者寒士，这个贫寒的人，他住的地方，就是住的地方很简陋，啊，很偏僻。官呢、啊、是授给某人官职，使他做官。朝啊是拜访的意思。臣死是假设的话了，假死。那么这一条啊是讲周公代理天子执政七年，非常礼贤下士，同时不吝分享智慧经验及培养人才，把自己的智慧经验啊都跟大家分享，培养啊很多人才。为做官的读书人中，他带着礼物以尊师之礼拜见的有十人。啊，那这个读书人呢、啊，他还没有做官，他就带着礼物啊去拜见，拜见这些有学问、有道德的读书人。以朋友之礼会见的有十二人，这个是以朋友的礼啊来相会见面的十二个人。啊，朋友之礼就是大家都朋友啦，平等啦，他没有说我现在是天子啊，啊，他没有高高在上啊，这个以朋友之礼。优先接见的穷巷陋屋中的贫寒之士有49人啊，那这个是在这个接见啊这些穷书生啊也有49个，而且还优先啊接见。对这个贫寒之士啊他不敢怠慢啊，而且呢排序啊还优先啊来接见。可见的这个周公啊对任何人啊都非常的恭敬啊，非常的谦虚啊，随时向自己提供善言的有上百人。他身边啊随时啊向自己提供啊善言啊，就是好的这些建议有上百个人。受到他教导的读书人有上千人。受到周公教导的读书人啊，这个就培养人才了，有上千人。被选拔在官府朝廷服务的有上万人啊，这个就选拔人才啊，举荐人才出来啊，在朝廷来当官，举荐提拔了上万人。在那个时候，假使周公对人骄傲而且吝啬，那么天下的贤士来见他的就很少了。那这个周公啊，他是用这种态度啊，非常的谦虚，放下身段啊，去礼敬这些一般的人、读书人、穷人。那这个是他执政七年啊，他的态度啊，所以在周公当时代理天子啊执政啊，政治办得非常好，这个历史上有名的。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假设了啊，说假如当时周公他对人家都很骄傲而且很吝啬，那么这个天下的贤士要来拜见他的就很少了，大家不敢来了。所以这个尊贤啊，周公也做出让千秋万世后的人啊一个榜样。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无纳谏44。为人君之物在于绝庸，绝庸之物在于尽下，尽下之道在于博听，博听之意无贵贱同意，立树木鱼皆得达焉。这一条出自于卷47政要论。绝庸这两个字是消除庸蔽的意思，立树木鱼是指奴役同仆放牧养马的人。这一条是讲纳谏，接纳呢下面人的劝谏，用现代话来讲就是听听下面的人他们的心声意见。做君主的关键在于能够去除蒙蔽，去除蒙蔽的关键在于能够让下属进谏就是提出他的建议。让下属进谏的方法在于广泛的听取各种意见，那就是说各方面都要听一听了，不能只听一方面或者一小部分的，要广泛的听取各种意见。广泛的听取意见就是要能够做到无视下属的高低贵贱，那这个就不能论他们的地位高或者低，或者是富贵或者是贫贱，不能专门去听地位高的，地位低的呢都没有去听听他们的心声他们的意见，也不能专听比较富贵的人讲话，也要听听那些贫贱的人。即使是奴役，奴役就是奴仆了，同仆，同仆就是还没有成人的这些仆人，放牧放牛的，还有养马的人，那么也要能够让他们的意见传达进来，所以这个要博听，这个博听就是广泛的听取大家的建言大家的建议，那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能够广泛听取大众的意见，就不会遗漏掉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所以这个就不能只听一小部分的人，要听听其他人他们的想法看法。这个纳谏这一条非常重要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制药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无纳谏45。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欲自知，则必直视。这条出自于卷39《吕氏春秋》。准绳是测定物体平直的器具，准啊，测平面的水准器。这个绳是量直度的墨线。这个我们看到木匠要锯木材啊，就要用这个墨斗啊，那么拉直线啊，弹一下，那么依照这个直线呢、啊，一直锯下来，才不会锯歪掉。规矩啊，规和矩是校正圆形和方形的两种工具。你要画圆的还是画方的啊？用这个规矩啊，用这个工具啊来画啊，那这个画起来了、圆的才是圆的，方的才是方的啊。如果没有这个规矩啊，圆的就画不成圆的了，方的也画不成方的了。那么这一条主要是讲啊，想要知道物体啊是否平直，就一定要依靠啊水准器和墨绳啊，就是木匠啊用的这个墨斗。那么另外一种水准器，用这个标准啊才知道啊这个物体呢是不是平的、直的。我们一般讲啊，水平线啊、直线啊，啊就要用这种器具啊。想要知道是否方圆，那这个是方的还是圆的，就一定要依靠啊这个圆规和这个矩尺。这个过去啊这个木匠都有这些工具，这个做工匠的、木匠的，家父以前做木匠啊，所以他用的这些工具我都看过。做个东西啊，要做什么样子的，要有圆规啊，还有这个矩尺。下面呢、就是讲这个君主啊，想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就一定要依靠直言之事啊，这是形容比喻啦啊，一个正直之事啊，他会直言，把这个君主领导人的过失啊讲出来啊。如果这个不是正直之事啊，那他不会讲真话了。做一个君主领导人啊，那就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必定啊，他下面啊要有正直之士啊来给他劝诫，规劝他的过失，君主他才知道啊自己哪里有过失，才能改过。所以这个一个君主领导人啊，下面必定要有正直之士啊，才能知道自己的过失，进一步改正自己的过失，才能做好一个领导人。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无纳谏46。古之玄君，要闻其过，故直言得志，以补其缺。这条出自于卷49副词。缺啊，这个是疏漏的意思。这条讲啊，古代的贤明君主要于听人指出自己的过失啊，这个要就是喜欢啊，乐意啊，别人啊有指出他的过失，那么他很乐意的接受，他不排斥。因此啊，像这个君主啊，建立指点的人就很多了。因为贤明的君主啊，他能接受别人啊指出他各方面过失啊，例如他这个执政啊政策上啊哪里做得不妥当不对啊，或者是其他待人处事方面的指出来，他都能够乐于接受，无论啊别人讲的对不对，他都能接纳了啊，所以向他进谏的人啊那就多了啊，因为呢他乐意啊听别人啊给他的一个指正啊，所以贤明的君主啊在这个当中啊他就能听到啊一些正直的话，因为他乐于接受别人的指正，所以正直的人士啊，就敢向他谏言了，也就是说，敢向他讲真话了。那么听到别人一些正直的话呢，借这个来补救自己的缺点，如果没有人指出来啊，自己往往啊，就不知道了。不知道啊自己错在哪里。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啊要找这种贤明的君主就很少很难了。现在这个民主选举啊每一个人都说他是最好，别人都不好。因此啊谏言的人就少了。所以这个无论是古代现代的领导人要做一个贤明的领导人要放开心胸乐意接受别人的指正。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五纳谏47。明君立众，物下之言以昭外也，敬纳卑贱以诱贤也，其无惧言未必言者之禁用也，乃惧惧无用而让有用也。这条出自于卷44浅乎论。立众是治理百姓，这个让这个字啊，通攘是排斥的意思。这条讲啊，贤明的君主治理百姓，

0: 务求臣下之言来昭示于朝廷外，恭敬地接纳卑贱之人来吸引贤士。君主不拒绝进言，未必所有的进言都采用，只是担心拒绝无用的意见而会使有用的意见受到排斥。那么这一条主要啊，就是一个贤明的领导人啊，他在执政啊，在治理这个国家啦，人民百姓啊，务必啊要下面的臣属下属来向他进言，来向他这个提出啊建议。无论什么人来进言都接纳。那当然啊，有一些建议啊未必是对的啦，也未必都要采用啊，因为建言如果不合理啊，当然也不能采用，但是还是要接受各方面的意见的。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担心啊，如果说拒绝啊这些没有用的建言啊，没有用的意见，那可能真正这个有贤能的人他的意见啊会受到阻碍啊，人家不敢来建议他啊，不敢来进言了。所以担心啊这个有贤能的人啊他不敢来进言。那看到呢这个君主啊，人家给他建议他都不接受。那真正有意义的建言啊，那这个君主他都听不到了。啊，所以他是怕这个贤能的人啊不敢来进言。啊，所以广泛的啊，接受各方面的啊这个建议啊，现在话讲建议了，都不排斥啊，这是一个明君呐、啊，他的一个做法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啊，因为呢，下面要对上面进言呐、啊，他们也担心呐、啊。啊，就是如果上面的人不能接受，特别在古代，恐怕连命都没有了。啊，不但呢、啊、对这个君主领导人没有帮助，反而有害。所以要广纳谏言，啊，这是一个贤明君主的态度。啊，这个态度啊，是治理国家很好的一个态度。啊，甚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效法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五纳谏48。人君广三首之大，纳妾职之魔。这条出自于卷22霍汉书二。三首，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数字的数，这个音念首，

0: 是指啊山林与湖泽的意思。确职这两个字啊是恳切率直。这一条啊是说仁德的君主有着像高山湖泽那样大的胸怀，可以接纳恳切率直的谋略。这是一个领导人啊，那么他的心胸啊广大了，就像啊这个高山啊那个大湖啊那么大。那么他有这样的一个心胸啊，可以接纳了下面的人呢、啊、对他很恳切很率直的一些谋略建议了。就是敢讲真话了。不怕得罪这个君主了、啊、那这个君主啊他也就能够听到真话了、啊、听到这些好的谏言、啊、就知道啊哪些地方有问题、啊、要调整要改过，那这个国家呢就会越来啊越兴旺了。所以这个纳谏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如果反过来，这个君主都不能接受这些恳切、率直的建议啊，那大家就不敢讲了。啊，有好的建议也不敢提出来。啊，提出来啊，啊，怕得罪啊君主。啊，那么这个君主啊，他就听不到正面的。一些建议啊，错误的政策就无法改过来，一直错下去。那如果再有一些不正直的这些大臣呐、啊，那么来谄媚呢、啊，错的啊，他还去支持这个君主，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五纳谏49。今群臣皆以庸为戒，上谓不测之难，下计见客之害，臣之朝廷不复得闻忠言矣。夫立言无显过之咎，明镜无见此之由。如勿立言以记过，则不当学也；不亦明镜之见此，则不当造也。愿陛下详思臣言，不以记过见此为则。这一条出自于卷24《后汉书事》。这个庸就是指蔡邕。这个蔡邕啊，是东汉的音乐家，东汉的人。他是一个忠臣，他常常啊向皇帝啊这个直谏、直言进谏，得罪了很多人。后来又加上上司地教尉杨球与蔡邕的叔父蔡植有矛盾，于是呢，蔡邕和他的叔父蔡植都被下狱判处死刑。后来啊，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这个中常侍太监啊李强啊怜悯蔡邕无罪，向汉灵帝求情，蔡邕被免除死刑，连同家属啊一起被流放到北方。这是这里引用蔡邕，这个咎是罪过、过失的意思。见此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显露瑕

0: 现就跟那个现前的现一样，显现的意思，显露的意思。这个词就是意的斑点，白意啊有斑点，引申为一个人的缺点毛病。由是过失罪愆，恶啊就是讨厌憎恨。那么这一条就是讲啊，这个今天啊群臣都以蔡邕的下场为鉴戒，不敢直言进谏了。因为呢上面的人责难啊，意料啊会受到灾难，下面呢怕有刺客来行刺啊，这个下面的这个嫉妒障碍啊会有人啊来谋害啊，这是一个对上啊怕皇帝责难啊，那对下面呢这些群臣啊怕这个会来陷害了，所以大家都不敢讲真话了。啊，这个就是指出啊，蔡邕评论时事，得罪了显贵大臣啊，和宦官小人，结果啊受到诬告，啊，并被大臣啊派刺客追杀，啊，后来又被判刑。臣知道朝廷不会再听到忠言了，这个就没有人敢再进忠言了。那皇帝如果这个忠言听不进去，责难这些进谏忠言的人，那没有人敢再讲真话，那下面得罪人啊，也会被人陷害，所以就没有人敢讲真话了。著书立说没有彰显错误的罪过，明亮的镜子没有照见缺点的罪责。如果厌恶别人著书立说记录错误，那就不应该去学习。如果不想被镜子照出缺点，那就不该去照了。希望陛下仔细考虑臣说的话，不要将记述过错、照见缺点作为罪责。这个是对皇帝的一个劝谏了，要听忠言了。如果不听啊，没有人再讲真话，那皇帝你也就不会再听到忠言了。就引用这个镜子啊，来做一个比喻。我们脸脏了去照镜子，那镜子它没有罪责啊，它不用去背负那些罪过责任啊。这是举出镜子啊。如果著书立说没有彰显错误的罪过，那著书立说做什么呢？何必学习圣贤的经典呢？经典就是对照我们对错的一个标准啊。如果不想被镜子照出缺点，那就不该去照镜子。那如果辩论别人啊，著书立说记录一些错误的事情，那就不该去学习。所以这个是劝谏啊，皇帝陛下呢仔细考虑臣说的话，就是讲这些真话了，指出缺点的这些忠臣啊，不要去追究他们的罪责了，这样下面的臣属啊才敢谏言，敢讲真话，陛下呢皇上啊你才能听到啊真正的忠言，对国家才有帮助。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无纳谏五十。能容直臣，则上之失不害于下，而民之所患尚闻矣。这条出自于卷49父子。能容纳正直的臣子，则君主有失误也不会贻害百姓，而百姓的忧患君主也能听到。这一条啊，也是讲啊，这个能够容纳呢正直的臣子啊，他的谏言啊，正直呢他就是忠臣啊，忠臣呢他直言，能够把君主领导人啊他有失误的地方啊指出来，这个领导人能够接纳，能够接受，能够啊改正过来啊，那也就不会去害到啊人民百姓了。比如一个错误的政策，那么正直的臣子提出来啊，说这个政策不好，这个是会害到人民百姓。君主啊，他能够接受，能明白，把它调整过来，把不好的政策调整过来，不好的做法，不正确的做法调整过来，那就不会害到人民百姓了，不会伤害国家社会。而人民百姓呢，他们有什么忧患，民间疾苦啊，上面的君主领导人啊，他也能够听得到人民的声音啊，人民啊他的需要啊，他们现在呢这个忧患苦难的地方啊，君主能够知道，能听到啊，他才知道怎么去啊帮助人民百姓啊解决这些生活上忧患的问题。这些都必须啊能够由下面啊这些正直的臣子啊提出来向君主报告，君主能够接受，能够改正，那就是一个国家人民百姓之福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无纳谏51。君明则臣直，古之圣王恐不闻其过，故有敢谏之古。这条出自于谏26位置下。敢谏之古，就是设于朝廷供进谏者敲击的鼓。这条讲圣明的君主啊，他的臣下就正直。古代圣明的君王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怕自己这个过错自己不知道，因此啊，设立了让进谏者敲击的鼓，那么以便啊

0: 陶喆知晓有人敲鼓，就是要来觐见的，要有建立的，知道自己的施政哪个地方有错误，所以特别设了这个鼓。这是一个贤明君主的一个做法，就是让这个下面的人啊，他们尽量的提出建议的，让自己知道啊，有一些错误的政策在哪里，自己哪些地方啊做错了，做得不好，才知道啊去改正。那这个君是一个领导，所以这个大一个国家，那么小啊，一个团体一个家庭的领导啊也是一样，像一个家庭啊，那这个父亲他就是君了，所以家有元君啊就是父亲了，所以这个君啊，
1: 这个是
0: 每一个阶层的团体领导啊都是君，那领导下面呢就有下面的人。好，那么这一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

二行，从最下面啊一句看起啊，从实则，恒得他人恭敬乎嗟啊，这个一段啊，这里看起啊，昨天我们跟大家学习前面啊，第八、第九啊这两种善生啊，这个第八是所有眷属恩义和顺啊，这个今天啊，我刚好也看到13年前啊，我们敬老和尚啊，给我们华藏同修啊，大家写的啊一个字啊，这个挂了10几年了。那么我们昨天呢、啊，刚好学习到这个“所有眷属恩义和顺”啊，这个今天呢、啊、就印出来跟大家结缘啊。那么知具才识，常得风俗。受持大悲神咒，将来所生之处，那么必定啊，这个生活上的所需要的啊，这些用具、饮食都不会缺乏啊，所以叫常得丰足。那么今天这个第十种善生。所生之处，恒得他人恭敬乎嗟。那么，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在社会上啊，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恒就是恒常啊，不间断。那么能够得到他人，这个他人啊，指别人，啊，能够得到别人啊恭敬，啊，这个恭敬啊，表尊重，啊，对别人呐、啊，啊，会尊重。那么尊重啊。他会扶持，啊，接呀、啊，我们现在话讲叫提拔，啊，他会扶持，啊，会提拔。那么这个是我们诵持大悲神咒第十种善生，啊，所生之处啊。那么必定啊，啊会受到大家的恭敬、胡接。啊，这个恭敬胡接啊，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啊得到贵人呐、啊、的协助、提拔。不管哪一行哪一业，啊，各行各业，啊，如果有人呐、啊、恭敬胡嗟，啊，有人来协助，啊，当然啊，这个事业啊，他就能做得成功。啊，这个是一个善的果报，好的果报。但是我们学佛啊，总不能疏忽掉这个因果。我们受到别人的恭敬、福接，这是果报。
啊，那么果必有因。那么此地讲的、啊、这个宋慈大悲神咒，那么我们持咒要用什么心来持咒、啊、就是用恭敬心、啊、这个后面、啊、我们这个咒语、啊、佛给我们讲完之后、啊、佛有问观音菩萨、啊、这个大悲陀罗尼是它是什么相貌、啊、观音菩萨讲了几种、啊、代表，那么其中就有恭敬心、卑下心、啊、这个就是大悲咒的相貌。那什么叫相貌呢、啊、就是我们表现在外面的一个行为、啊、就持诵大悲咒的人、啊、那么他表现的行为啊是卑下、谦卑、啊、谦虚卑下、啊、对自己、啊、谦卑、啊、对人恭敬、啊、那持大悲咒的人、啊、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所以我们、啊、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记得我在家的时候啊，啊，这个三十几年前的事情，啊，大概有三十三年，啊，三十四年之前的事情，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啊，那么有一次啊，在景美法藏佛教图书馆。那个时候图书馆刚成立没多久，好像成立一两年。那么李芬芬居士啊，他也是早期啊参加大专佛学讲座的啊同学啊，他们家住新店啊，新店呢、啊、离景美不是很远。所以我们老和尚啊，当时在景美啊图书馆刚成立那几年啊，啊大部分的时间在图书馆讲经啊，那么他常常去听经，我也常常去听经，那彼此啊啊就很比较熟悉了啊，现在呢，我好像很多年没看到他了啊。那么有一次啊，他就请我跟他一起啊，到那个苗栗啊院里啊，那个院里啊，火车站旁边呐 啊有一个大兴善寺啊，现在那个寺院已经拆掉了啊，他。请我跟他去啊，我说去那里要做什么呢？啊，他给我讲啊，去那边请这个一个无名比丘尼的大悲水啊，听说啊能够治疑难杂症啊。当时啊，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啊，也一直到长大啊还是。身体毛病很多，那我想想啊，啊这个也好啊，啊就请一请大悲水啊，啊看看这个菩萨能加持啊，这个病啊能不能减少啊，所以就跟他去了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到台北火车站呢、啊、去坐火车啊，坐到院里火车站呢、啊、下车。下车啊，走路 没多远就到啊，因为他那个寺院啊，在火车站附近啊。那么要请水啊，
就自己去买个桶，啊，买个塑胶桶，啊，然后进去呀，那么就有人啊装水给我们，啊，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无名比丘尼还在，啊，他不讲话，啊，他就做这个树脂啊做的小小粒的啊菩提子，108颗的。啊，反正去那边，他都一串跟人家结缘啊，那就教人家怎么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劝人家念佛了，啊，劝人家念阿弥陀佛，啊，他也不讲话，啊，那么如果有人跟他提到啊，这个出家人呐，啊，或者在家居士啊，提到呢，啊，他跟哪一个法师学习。那么他呢，总是啊，不管对任何人啊，就说你的师父啊是这一支的啊，啊他呢是这一支的啊，他最下面的啊，啊他总是啊尊重别人啊，啊总是尊重别人啊，那你的师父啊就是最好的啊，那我是呢最差的啊，他不讲话。那么他也不吃人间烟火，啊，那个我的德界和尚啊，上广下清老和尚啊，他是吃水果，啊，那个无名比丘尼呢，他是连水果都不吃，他就喝那个水，他又做一个水缸，就喝那个水。那么身上穿的呢，只是穿短褂啊，都是补丁的。啊，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啊，打赤脚，那不讲话，所以非常的谦卑，啊，非常谦卑，啊，所以诵持大悲神咒，啊，那么持这个咒相应的，那必定啊，跟菩萨的心行是相应。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如果我们的心态行为啊，对人有礼貌，对人恭敬啊，这个恭敬啊是心啊，心态恭敬心，那么礼啊是表现在外面的啊，礼貌啊，貌啊，这个面貌啊就是表现在外面的，那么恭敬是在内心的，那么内心恭敬表现在外面就是礼，礼节礼貌，对人有礼，啊，所谓成于中行于外，内心对人恭敬，啊，表现在外面的这个行为啊，当然啊，对人就有礼节。啊，所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啊，这个礼是外表，礼貌啊，外表，外表的表现。啊，那么内心呢，啊，叫敬，就是恭敬。啊，所以恭敬心表现在外面就是礼节礼貌有礼，啊，对人不失礼，啊，不敢怠慢，啊，对人不失礼。那么一个人，啊，对人有礼敬，这是因，那么果报呢，很自然的，别人对他也恭敬，也礼敬。啊，所谓啊，敬人则人恒敬之。啊，你对人家恭敬，啊，人家呢也会对你恭敬。啊，如果我们对人都不恭敬，啊，一天到晚指望别人对我们恭敬，这个也

很难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啊，现在时代呢，大家不学礼啊，也都不懂礼貌啊，你要指望啊人家对你恭敬啊，那可能很困难啊。你自己先对人恭敬啊，别人啊自然会受到你的影响。所以蔡礼旭老师啊，他们就是这样修的。在安徽庐江汤池小镇，在那边两个月能够感化这个小镇的人啊，这个小镇民风大变，主要是对人恭敬，对人有礼。所以蔡老师讲课遇到一些人还有他以前在学校教的学生真的是很没礼貌但是他教他表演给他看对他鞠躬那一次没感觉，两次没感觉，那鞠了十几次呢，对方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慢慢他就受到影响后来大家也都学会了，就形成一个风气了所以现在学传统文化的年轻人老人大家都会鞠躬没有学的人不会学的大家都会那么你常常对人有恭敬心自然得到别人对你的恭敬所以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如果我们诵大悲咒看到人都很傲慢你想得到菩萨加持就不相应因为菩萨不是这种心态嘛你是这种心态跟菩萨不一样那他怎么会有感应菩萨是有在加持但是你自己形成障碍我们要求菩萨加持我们也要知道配合这个加持就是说我们修一分，那菩萨的相对的加一分如果没有求活菩萨加持呢，那么我们自己修一分就是一分。但是有求活菩萨加持我们修一分，求佛力加持可以得到一倍。对等的一个效果所谓事半功倍完全没有，那这个菩萨是平等在加持，但是加不上因为菩萨对人家恭敬心，这个卑下心，那我们对人是傲慢心不恭敬的心，那他菩萨怎么加持得上呢？自然加持不上这个道理要懂所以为什么有人念咒念得很灵，有的人念得不灵呢？心态不一样关键在心态不一样，念得 都念得很好心态不一样那么效果就不一样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常给我们讲那学讲经这桩事情他常讲这个方法只有占3%百分比只有占3%这个学习的心态态度是占97%，占97%有良好的心态纵然这个方法呢不懂，他也学得成功如果没有良好的心态呢，这个方法呢都懂了，这学不出来。所以学习圣贤活菩萨的经典
啊，关键都要在恭敬。啊，所以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那么他一分利益也得不到。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啊，也常常引用他在台中莲社啊，李老师讲课啊，包括他老人家自己讲课也是一样。他下面听众讲的都一样啊，也没有私下再特别跟他讲什么 啊也没有特别私下跟他教什么，都是在课堂讲的都是一样啊。啊，但是呢，现场的听众啊，个人得的利益啊不一样啊。那么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啊，个人恭敬心不一样啊。如果有百分之百的恭敬心，他得到的利益是百分之百啊。这关键啊在恭敬啊。所以印祖讲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那没有恭敬心呢，一分利益也得不到啊。不要说人在讲经啊，就是佛来讲他也得不到利益啊。这个问题啊，就是自己啊错误的心态啊，障碍了自己啊。这个不是佛菩萨不慈悲啊，是自己啊有障碍。所以我们想要得到佛力加持，必须把我们一些错误的心态要给它调整过来啊。那么这样啊，自然就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啊。那得到佛菩萨加持呢，也得到他人啊，社会大众大家的恭敬福接了啊。你看看啊，我们现前这个社会上啊，你看为什么有一些人啊被提拔了，有些人他不能被提拔，你仔细去看啊。同样做官啊，有的人呢他那个官位啊，啊，这个不断的提升，有的人啊，就遭受到啊一些挫败啊。仔细观察呢，每一个人啊，他的行事风格、他的个性啊不一样啊。再有能力的人啊，头脑再好啊，如果呢有傲慢，对人不恭敬，这个人啊前途有限啊。为什么呢？得不到别人的恭敬提拔啊，就是这里讲的，就得不到他人恭敬扶接了啊，前途就有限啊。所以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莲社啊讲这个常理举要啊。那么他讲常理举要啊，他这个没有对外公开的啊，对莲社的莲友讲的啊。那么他讲啊，他也没有流通啊。最近啊，这几年啊，这个资料啊，他们里面啊，好像不是印成书啊，好像那个影印的一些纸啊，有一两份啊流通到外面啊。因为李老师在的时候是不准流传的啊。怎么呢？李老师往生也28年了，那么流传出来啊，那被这个新竹净宗协会的刘会长他看到了啊，
去给他重新排版打

打字，啊，这个它能印出来，印很多出来流通。啊，之前呢，它还没有印出来，我看到的也是一个，好像我们去影印店啊，影印的那个本子。那么我看了这份资料啊，非常可贵，非常难得。

用得上的。所以他讲啊，对这个莲友讲说，你听了之后呢，你就不要到外面去传。当时李老师为什么不让这个莲友到外面去讲这个常理举要呢？叫他们呢学了之后呢，回去教自己的子女啊，你不要去外面给人讲。为什么呢？他说现在的人都在反对这个礼教。五四运动啊，打倒孔家店，说礼教是吃人的猛兽，你到外面讲啊，人家不理你这一套，恐怕还要给你毁谤。但是呢，李老师讲啊，说一个人如果不懂礼，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他说反对礼教的人啊，实际上他自己也做不到。他举出几个例子，他说这个，如果有一个人没有经过他同意就冲到他房间去，他也会不高兴。他桌上的东西没有经过他同意的，去他的抽屉给他乱翻乱看，他看了他也会不高兴。人家对他不尊重，他也会不高兴。看到中国人不会握手，看到外国人、洋人来，他就会握手了。所以说反对的人呢，他自己也做不到，这个就是礼呀。你不是要打倒礼教吗？那为什么人家没有经过你同意，冲到你房间你就会不高兴？应该没事才对啊。所以这些反对的人也是莫名其妙的，很奇怪的，自己都做不到，一天到晚反对，然后误导一些年轻人。让这些年轻人不懂礼貌，在社会上处处他就碰壁，得不到贵人的扶阶，他这个前途就有限。那么礼的精神就是自卑而尊人。人总是希望人尊重，那个乞丐他也希望人家尊重他呀。那么如果我们不懂得去尊重别人，当然别人他也不会去尊重我们，这是因果嘛。懂得尊重别人，那别人才会尊重我们，这是互相的嘛。所以这个持咒，它是没有显说，咒语叫密说，没有明显给你讲的，又叫你念，求佛力加持。那么显跟密它是一体的，它是一体啊。这个90年我第一次到大陆第一次到北京。净老和尚叫我带房念祖老居士的《华严念佛三昧论》的文字稿带去给他校对因为这是他讲的在台湾排版打字准备要流通，那么带过去给他校对那第一次呢，我机会去见房老居士。那么我就请教他有关这个密宗显宗这个问题他都密跟显就像一个手这个是密这个是显它是一体的两面。显是明显给我们说明，密它没有给你说明。

所以密在显里面，显在密里面。这些道理啊，我们都必须明了。我们一定啊，要知道啊，用什么心态来持咒。那么咒仪啊，如果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啊，至诚恭敬的持诵啊，我们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啊，我们业障消除啊，自然啊，我们的心态啊，也会跟菩萨一样啊，渐渐的就相应了，渐渐的相应。那相应呢，那菩萨是怎么对人的，那我们也是会跟菩萨一样，那就对了。如果持大悲咒，哇，态度还是很傲慢啊，那这个自己就有造成障碍。就得不到他人的恭敬福接了。所以关键，在这个心态非常重要。一念心对了，跟菩提心相应了，就做佛了。如果一个念头错了，跟烦恼习气心相应了，就变成魔了，变罗刹了，变阿修罗了。那学佛啊，学到变成魔，那不是佛法的过失啊，是在个人啊自己心态的问题。我们是用什么心来学佛，这个是一个关键啊，这个不能不知道。一定要认识清楚。所以我们持咒效果怎么样就看我们这个心怎么样。如果恭敬至诚的持咒，那必定得佛力加持。得到佛力加持，必定心态跟活菩萨是一样的，那才会相应嘛。那心不一样怎么会相应呢？菩萨对人恭敬，对人谦卑，我们对人不恭敬，对人傲慢，这种心跟菩萨的心就不一样啊，不一样就不相应，不相应就得不到加持，所以这个都要学习的。因此这个常理举要我建议我们同修大家多多学习。我在各地特别在大陆也遇到有缘的同修都会劝他们学这个常理举要。我在山东一年多我也提倡这个建议他们来学。所以这个理非常重要因此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就礼敬诸佛，摆在第一个。为什么摆在第一个呢？表示它是我们修学入门的一个下手处，从礼敬才能入门。没有礼敬了，那后面那就都谈不上。那么这个是第十种善身。好，我们接着再看第十一种善身。所有财宝无他劫夺。这个就是诵持大悲神咒所有财宝就没有人会来抢劫夺取。这个财宝也是我们世间人生活上不可缺少的。财是财物，宝是宝贝
我们一般讲啊，金银珠宝啊，这个宝呢涵盖也很多啊，经上讲的七宝啊，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世界上啊有金银珠宝啊，玛瑙琉璃水晶这一类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古董啊，有人呢、啊、有兴趣啊收藏这个古董啊，这个古董啊有很多很多种啊，一般呢、啊、我们常见的啊，这个古代的名人的啊这些字画啊，有雕塑的这个佛像啊，像故宫博物院啊啊，珍藏的那些都是宝啊，都是无价之宝啊。那么有人啊他兴趣啊收藏这些财宝啊，财呢啊，这个财物啊，我们现在讲啊钱财那么有财宝啊，表示这个人他富有啊。如果贫贱之人啊，三餐吃饭啊都吃不饱了，哪有什么财宝啊？有财宝啊，啊总是啊，他总是没有大财富，也有小财富。那么有钱才会有宝啊，如果没有钱财啊，他也没有能力啊去收藏这些宝物啊，那这是一定的道理啊。那现在呢，这个有钱的人真的也不少啊，我们有个同修啊，他们在做珠宝的啊，有一次啊，在上海啊，啊，我听他跟上海的同修讲，啊，什么一罐链子的，一罐那个要送给我，可能我就乱丢了啊。他这个一串呢，1000万人民币啊，我说那1000万人民币，就1000块台币给我，我看我都懒得买啊。啊，但是他喊出那个价钱啊，就有那个行情，就有人会去买

啊，最近我们到揭阳啊，去做山水训练。那有一天呢、啊，轮到一个女居士啊，她开车，她现在买一部新车啊，进口车啊，蛮高级的。啊，载我跟庄严还有陈永信啊，然后在车上呢、啊，这个居士就一直跟我们聊天了、啊。哎呀，难得啊，载到我们。然后我就问他：“你在做什么事业啊？”啊，他说在做这个缅甸玉的，做玉器的。啊，他说你们台湾的、啊、台商啊，都到我们这里来啊，采购啊这个玉器啊，采购这个玉器。那么我们陈居士啊。他就说：“哎呀，我想来改行了。我那个灯王这个店呐、啊，请不到工人呐、啊。到现在呢，的工人不好请。他说年纪也不是很大，三四十岁，难道请他来呢？先跟他讲说，你能不能担任这样的工作？都说可以。啊，结果做三天了、啊，说太累了，太辛苦了，不做了。我请不到工人。”那工人有时候心情不好会罢工啊，那他有时候人家买灯啊，要去装啊，没有人去装，他想。

改行啊，卖玉器啊。他说卖这个玉器就摆在那里，人家要看喜欢就来买啊，这就不用去人家那个去装灯了。啊，他回来啊，大概有跟他媳妇讲啊，他媳妇啊也好像说要先附带来做啊，这个玉器啊，就我们陈永兴就是说要跟这个居士啊，所以我们来你们这边拿这个玉器啊，他说到我那个店啊去卖啊，他现在要改卖那个玉器啊。那第二天呢、啊？啊，就送我们一个人一袋一个念珠啊，玉做的啊，一个小佛像啊，啊，那个我就第二天我就送人了啊，啊，这是玉啊，那么这是属于财宝啊这一类的。那么有了财宝啊，就是怕人家抢劫夺取啊。这个我们老和尚过去讲经也常常讲啊，香港有一个居士 啊，他早年啊去香港讲经，他77年。啊，77年很早了，啊，已经三十几年前了，第一次到香港讲经，那个居士啊，就带他去参观他这个保险箱里面的金银珠宝，啊，因为那个时候啊，香港治安不是很好，啊，所以买了一些珠宝啊，也不敢带在身上，就放在银行啊保险箱。因为带在身上了，怕人家抢。啊，所以带老和尚去看，啊，到他的保险箱去看，啊，那个抽屉打开，啊，看看，哦，他收藏这么多的珠宝。啊，看完了，赶快又锁起来了，啊。啊，那么珠宝啊，这个财宝。有了财宝，就是怕人家抢劫夺取。你看了、啊、今天呢、啊？看这个报纸，是吧？这今天的报纸啊，这个头版呢、啊、字很大啊，贵妇逛星光三月遭掳啊，双煞嚣张打劫，民探哪里才安全啊？这个报纸啊，今天的头版的啊。啊，这个报纸啊，登的啊，贵妇啊，就是他大概啊，身上带了很多金银珠宝，啊，被这个歹徒啊盯上了，啊，那光天化日啊，他在台中那个星光三月百货公司呢，啊，这个真的是，以前说做小偷强盗说都是三更半夜偷偷摸摸的啊，现在这个光天化日啊，公然抢劫了。啊、那么在这种公共场所遭抢啊，当然这个显示出治安上的一个问题了，啊，显示治安上的问题，啊，真的呢，让大家会感觉到没有安全感。啊，那么也显示出啊，碰显出我们社会上啊，这个偷盗啊，啊这个问题啊，也是很严重的。啊，偷盗这个问题很严重。啊，有时候呢，真的也是防不胜防。那么财宝啊，我们人怎么去防范？

总是会有漏洞啊，也不是就近的办法啊。那么最好的办法呢，还是念观音菩萨啊，求菩萨加持啊，求菩萨加持啊。所以这里印光大师文钞三篇啊，我有节选一篇啊，跟这个有相关的啊，来跟大家分享啊。啊，这个印祖啊，他是答复啊，答复一个夜壶被居士的一封书信。啊，我把它念一下啊。昨日当家师以鲁书交光，先阅之，知强盗来抢鲁物。啊，这个啊，这个回信呐、啊，印祖回信啊，昨天呐、啊，啊，这个当家师啊，啊，这个当家师这个寺院的啊，这个管这个总务的。叫监验啊，把这个居士的书信啊，啊交给印光大师啊，因为印光大师以前住在浙江普陀山法语寺，住了30年。那么寺院呢、啊、都有当家师，那书信呢、啊，这个当家师交给印祖。啊、那么印光祖师呢看了这个信，知强盗来抢鲁物啊，说知道呢强盗啊来抢你的东西啊，但是怎么样呢，一无所失啊，这个居士啊，这个强盗来抢啊，但是他的财物啊都没有损失。对方老太婆啊抢去一箱及诸衣物啊，大概这个居士啊，啊，住在外面啊，可能住旅馆。啊，那么对面房间呢、啊，一个老太婆呢被抢了一箱东西，啊，还有一些衣服啊都被抢走了。那么他这个居士啊，啊就没有损失。啊，对面房间的老太婆了、啊、被抢了。此即三宝加辟之名证啊。那么印祖给他讲啊，说这个就是三宝啊给你加持的一个明显证明，但当勉励念佛及念观世音菩萨啊，何可妄生不畏异于他处？你看哪里是安乐处？啊，这个印祖给他开示了啊，这个居士啊，他想搬家了啊，搬到其他地方，哎，这里不安全了、啊、要搬到其他地方。啊，就是印祖给他讲啊，你看到别人被抢啊，当然你自己也是。会有受到威胁啊，这种感觉啊，所以他想要搬家啊。但印光祖师给他讲说，你应当啊勉励念佛啊，就是多念佛以及啊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啊、那怎么可以妄生怖畏呢？啊啊，怖是恐怖，畏是畏惧啊，你应该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啊，求佛菩萨加持，这才是办法。啊，不能一天到晚呐、啊，心里啊总是升起恐怖畏惧之心，啊，异于他处，想要搬到其他地方去。你看哪里是安乐处？那你搬到哪里？那哪个地方？你搬到其他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安全吗？啊，那个地方也未必是安全。啊，就像这个报纸讲的，民探啊，哪里才安全？
哪里

也都不安全。性此处淡泊啊，尚无大祸，若在富安，恐更危险。印度讲啊，都还好啊，这个地方啊，还不是很富有。如果你是在一个很富有的庵堂啊住啊，那恐怕都更危险啊。有钱的地方啊，就是强盗他抢夺的目标。强盗抢夺的目标。所以你在陆地上遇到强盗，在海上也会遇到那个海盗最近我出国坐在飞机上这个偶尔看看电影看到个美国片叫怒海劫就是海盗去抢美国一条那个商船载货柜的。你看在海上他会遇到海盗。陆地上有强盗。坐飞机也有强盗劫机的。这个你说哪里安全？实在讲现在地球上没有真正安全的地方。所以印度讲你看哪里是安乐处那么你住的地方还不是很富有如果很富有的地方那恐怕就更危险。说苏州景德路荷花紫殿郭振生他讲苏州景德路有一个荷花紫殿的老板叫郭振生郭子仪的郭振兴的振声音的声。民十九年民国十九年陪比本家一老头来皈依他就陪个老人家呢到普陀山皈依了。光为比说那么印光大师呢就给这个郭振生居士讲说现在是一个泛滥世道说现在呢泛滥世道呢就灾难很多的一个时候那个时候印主在民国十九年那么这个日本侵华是民国二十六年所以那个印主在世晚年那个阶段这是灾难很多当自诚念佛并念观音圣号即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印光祖师就劝他了都应当自诚念佛平常你念佛并且呢兼念观音圣号念佛之外呢再念观音菩萨圣号那个是应付灾难所以印光祖师也有教人说你如果一天念一万声阿弥陀佛另外呢加念五千声观音菩萨圣号念观音菩萨圣号回向着这个世界消灾免难你念佛念观音自然可以逢凶化吉就遇难成祥遭遇到灾难都变成吉祥就不会有灾难可以消灾免难那么他就给这个郭振生居士开始了就跟他讲那么印光祖师相传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

当然啊，普查知道啦，啊，这个郭居士啊，啊，他会遇到一些这个方面的灾难，啊，所以次年腊月去上海，啊，这个腊月呢就是十二月，农历十二月，啊，在称为腊月。上海战事起，不能回书啊，那么上海啊，这个战争了。啊，战争开始了，啊，那战争开始呢，他不能回苏州了啊，到上海都不能回到苏州去。啊，至二十一年春不能不回来，到民国二十一年春天呢，啊，不能不回到苏州，啊，因为他民国二十年啊腊月呢。就是十二月去上海，然后刚好遇到上海了有战争，不能回到苏州。那么到第二年呢、啊，民国二十一年春天呢、啊，也不能不回去。火车路段啊，这火车呢路都断掉了啊，也不能坐火车回苏州。那么就改坐这个小火轮啊，小火轮就是小轮船呐、啊，啊烧火的轮船。啊，小火轮绕嘉兴回苏，绕道啊，到浙江啊，嘉兴啊，啊，就走水路啊，回到苏州了。啊，但轮船来去啊，常被强盗抢。那么那个时候，那个轮船啊，因为战争的时候啊，很多强盗都是趁火打劫啊，啊，趁火打劫。啊、所以那个小轮船 啊常常被遇到强盗、啊、在陆地上、啊、也会遇到强盗，坐船、啊、在海上、啊、也会遇到海盗、啊啊、正身怕抢、啊、这个郭正身、啊、怕被人家抢、啊、坐在轮船上、啊、知道呢这个轮船呢常常被强盗抢，那他怕被抢、啊、那印光记得印光祖师对他的开示，心中默念观音圣号、啊啊、默念就是没有出声、啊、心里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个圣号、啊、不久强盗来、啊啊、果然没多久那个强盗上船了、啊、一船人通抢的精光、啊、整船的人、啊、没有，所有的人都被抢光光的、啊、身上的财物都被抢光光。正身大胖子、啊、这个郭正身、啊、是一个大胖子、啊、穿的皮袍子、啊、穿那个皮的袍子、啊、在人众中强盗并不问他、啊、他那个大胖子那个目标很明显的、啊、又穿着皮袍子，那在这么多人当中呢，大家都被抢得光光的，只有他强盗不去问他、啊、不去抢他的，可知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决定能蒙菩萨加庇，不至或有意外之祸。啊，那这个印祖开示了，说从这里可以知道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呢，决定可以蒙菩萨加庇，啊，不至于或者有意外的灾祸。汝信光看过，啊，他说你的信啊，我已经看过了，啊，印祖看过了，今欲护汝，遍寻无有。啊、他说你那个信我看过了、啊、但现在呢要给你回信、啊啊、要再找那个信就找不到。因师此系菩萨视汝一心念佛念菩萨防祸保身之兆。啊、所以因此、啊、他就想到了这个是菩萨呢。

只是你啊一心要念佛念菩萨啊，一心念佛念菩萨可以防患灾祸啊，可以保全啊这个身家之兆啊，这个兆就是预兆，就你遇到这个事情，人家都被抢光了，只有你一个人没被抢。啊，所以如果自成强盗见辱或看不见，或看见是他不要的东西，啊，不至于如有所损伤。啊，他说你果然自成念佛啊，或者念观音菩萨圣号呢，那个强盗看到你呢，那明明在眼前都他就看不见，他看不见你啊，或者呢？他看见的呢，不是他想要的东西，啊，所以就不至于如有所损伤，你就不至于有什么损失啊，有什么伤害了。啊，那么今天这个也是今天的报纸，看那个那是大陆的，啊，大陆昆明啊，火车站啊，啊，有一批人啊。拿着刀啊，看到人就砍，啊，砍死了27个人，啊，这个伤了100多人，啊，有的被砍伤了啊，送到医院了，那医院都没地方，没有病床，啊，躺在地上啊，在急救，啊，那这个杀人这些歹徒啊，被警察打死了6个。开枪打死了6个，啊，真的这个是问题很多，啊，现在呢，印度那个时代是泛滥世道啊，我们现在这个泛滥呢，实在讲啊，一爆发呢，比二次大战那不晓得严重多少倍，啊，这个也是我们。要提高警觉的，啊，所以自诚念佛念菩萨，啊，才可以消灾免难，啊，现在无论何人啊，都要念阿弥陀佛即念观世音菩萨为靠山，但一心常念不必部位。啊，印主劝呢，啊，劝这个夜壶被居士，也是劝我们大家，啊，大家呢都要念阿弥陀佛及念观世音菩萨为靠山，啊，所以这一篇呢，啊，我觉得是可以印这个单章的啊。因应啊，现在这个抢劫啊，啊，这个问题啊，欠人那些，看看那些人，如果他有福报啊，有善根啊，啊，我们这个给他，他会念佛念观音，啊，如果他不相信，那就没办法，啊，如果他相信啊，他就得救了，啊，他就得救了，啊，如果他不相信啊，那活菩萨也帮不上忙。啊，他不能接受，啊，能够接受啊，活菩萨就能加持，就能帮得上忙，啊，所以我们多劝人，啊，也不管他接不接受了，反正我们劝他，啊，这个接不接受啊，就由他自己来决定了，啊，不接受呢，也给他种个善根，啊，给他落个印象。啊，所有财宝无他劫夺，那么念大悲咒当然也是同样的效果。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呢是简单的，啊，念佛比较简单。啊，一般人啊，这个一般人啊，这个比较方便。啊，念佛念观音啊方便，那么念咒啊必须时间要多一点，啊，比较时间多一点。

就是讲第十一种善生啊，你所生之处、所到之处，你所有的财宝无他劫夺啊，就不会被抢劫、被夺取。那么这个也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多劝人念佛、念观音呐、啊，在现前这个时代呢，是非常非常迫切的一个需要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一些文宣呐、啊，做一些单张的来广为宣传。那像这个印的，如果单张的啦，一些放在比较公共场所啦，可以跟大家结缘啊，或者现在。那个星光三列大概人家气会怕怕的啊，那个送一些过去啊，劝他们念观音，人家气啊，哇，这曾经被抢过，大概有一阵子 会有很多人不敢上去啊，啊，所以这个跟老板建议啊，可以放一些跟大众结缘。啊，如果大家都能越多人念佛念观音，那效果就更好。啊，多劝人念佛，多劝人念观音，啊，就能保平安。我们接着看下面第十二种善身，啊，十二，意欲所求皆须称遂。那么这个第十二种善身啊，意欲。所求，意就是我们心里想的啊，我们心意啊，心里面想，欲就是所需。啊，这个虚虚为意。啊，这个虚虚啊，需要必须啊，这个叫欲。那么我们世间人啊，心里想的、想要求的啊，所求的，啊、当然很多方面了、啊。那么经典上啊，举出几个例子来代表，啊，就是求长寿，求长寿得长寿，啊，求富饶得富饶，啊，这求财富，啊，你就得到财富，啊，求官位得官位，啊，你想要做官呐、啊，可以得到。求男女得男女，啊，没有子女的人可以得到。那这是经上啊，一般都举出这四个代表。啊，当然啊，我们生活当中所需求的当然是很多方面啊，这只是列出几个比较一般啊大家所求的。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大概所求也离不开这四个方面。啊，长寿、财富、官位、子女啊，这离不开这四方面。啊，那么除了这个四个方面呢、啊，当然其他你生活上所必须要的。啊，也都能满你的愿，啊，所求皆须称遂，就能满你的愿。那么这个在《观音菩萨感应录》啊，这个里面呢、啊，给我们讲的就非常多了，啊，你看这个。观音世音菩萨啊，这个《本居感应颂》啊，这本书啊，我们印出来流通很久啊。啊，这个里面呢、啊，我看光这个求长寿啊，自古以来公案就不少。啊，现代呢，啊，当然也就更多了。
求长寿的

那么长寿是我们世间呢，一般人大部分都会求的。为什么大部分的人求长寿呢？啊，你看我们读这个《无量寿经》，啊，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呢，种种的依正庄严，种种的美好。啊，是天上人间呐，无法相比的。啊，但是呢，如果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呐，寿命不长，那一切的殊胜庄严呐，啊，也就显得没有意义了。啊，因为你没有寿命啊，你就不能去享受那一切。没有寿命啊，那就不能去享受那一切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第一德就是无量寿啊。先告诉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每个人寿命都是无量无边的。好，那有了无量寿啊，那其他所有的无量，那我们就能够去受用了啊。那给我们讲这个就有意义了。那么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比如说你在这个世间，大家说哦，你很有钱，啊，你有财富，啊，你官做得很大，地位很高，啊，你的儿女家亲眷属很多。那如果没有寿命，啊，很早就死了，啊，财产也是别人的了，啊，那官位呢，那也就没了。啊，自己的家亲眷属也要离开了，啊，所以没有寿命啊，其他的一切都得不到受用，那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你说很有钱，那你要有寿命，你才能去享受啊。啊，你钱很多，但是很早就死了，那你享受不到啊。啊，你所有的一切呢都落空了啊，所以第一个啊，就求长寿啊，这是我们一般人呐所需求的啊，这是人之常情啊。大概啊，中国、外国啊，大概没有很少人啊说他不求长寿的啊，总是啊希望啊寿命能长一点。那么我们念佛人啊，我们也常常挂在嘴边呐，哎呀，我们要往生呐，真正要往生的时候呢，大概就又害怕了啊。真正往生极乐世界，那是无量寿啊，那是无量寿。

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啊，想要求延长寿命，能不能求得到呢？可以求得到。那么怎么求呢？多做好事啊，多做好事。那长寿也是个果报啊，这个健康长寿啊，是过去生啊修无微不施得来的啊，修无微不施啊，修福啊，因为寿命也是福报，五福之一。啊，寿终好啊，寿命长，好好死啊，这个人呢、啊，这很大的福报啊。所以这几天呢、啊，我听我们净老和尚讲大清科注，他今天、昨天啊，这两三天都不断提到这个前年年底往生的一个在河南呐、啊。南洋一个来佛寺、来佛禅寺的一个海贤老和尚，112岁往生，啊，21岁出家，啊，112岁，那今年在的话114岁。那么他出家呢，他师父没有教他做什么，我就教他呢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什么经也不会念、啊、什么经啦、啊、咒啦、啊、什么法会啦、啊啊、他都不会做、啊、他只有种地、啊、就开垦种地种菜、啊、做苦工、啊、那么一大早 啊, 啊他就3点就起来了、啊、就起来念佛拜佛。那每一天呢、啊，都是做苦工，啊，到田里种菜啦，挖地啦。那今天有做一个录影，有一个片子啊，他们做出来了，有旁白啊，做出来。啊，刚才临时拿一录了一片给我，我刚才看了2遍啊，老和尚他看3遍，老和尚他生日的时候啊，要做出来跟大家结缘啊。啊、那个老上，那么往生前一天、啊、他还在种地，啊，112岁还在种地，啊，种到天很晚了，人家说：“哎呀，师父啊，天晚了，不要再种。”他就说：“好了，明天我就不种了。”啊，那大家呢，乍听之下也好像也体会不到他讲这个话的意思啊，结果他第二天往生了。啊、那往生前、啊、他还照了一个像、啊、他平常、啊、都从来不照相的、啊啊、他也不希望什么头衔、啊、这些虚名他都不要的，说做苦工、啊、所以这个我们出家众、啊、在家众、啊、都要看看、啊、因为他一生、啊、看他的行持、啊、他只会念佛，就是修苦行、啊、吃的是苦，穿的是补、啊、穿的衣服是补的、啊、吃的都是苦、啊、没有吃很好，但工作量很大，但身体很健康、啊、所以112岁、啊、说往生前一天还爬到树上去捡树，112岁后还爬到树上去啊、那个录影有把他录下来、啊、112岁，那真不简单。那么他一个师弟海庆法师、啊、比他早往生，刘肉身、啊、那往生前一天还爬上树上去捡树、啊、这个我们想起来有点 不可思议了、啊、一般、啊、佛这么长寿的有，但是像他这么健康的不多，112岁能爬树还捡树、啊、第二天的往生 啊, 啊往生啊全身柔软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非常非常赞叹啊这个海贤老和尚
那么他的这个视线啊，告诉我们，人不要怕做，做是修福，不要计较。啊，他视线的就是说，人家不做的那些，都是他捡起来做。不要怕吃亏，那才有福报。啊，你看啊，福报最大的福报是什么？他往生的时候没有病痛啊，啊，他自在往生啊，啊，说走就走啊，啊，那个我们中国人讲啊，五福啊，寿终考，啊，寿命长啊，寿终的时候啊，好走，走得好，啊，所以他往生极乐世界呢，那我们就没有怀疑了。

真的是往生到净土吗？啊，这个我们多看看啊。那么我们看看这个老和尚他的行持啊，我们都会感到很惭愧。我们现在做一点事情啊，哎呀，计较这个计较那个，我们跟他比，我们那个工作量啊，真的他年纪那么大了，我们做的没有他十分之一都不到。啊，吃的又不好，穿的又不好，啊，没有我们这么舒服，啊，所以这个视线啊，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开示，啊，就是人啊，懂得多修福，啊，到临终再来享福啊，那是最殊胜的啊，临终。什么福报最大呢？没有病苦，啊，不要受那个病苦的折磨啊！临终啊，受病苦的折磨，那是非常非常痛苦啊。那么临终想不受病苦折磨，你平常要修福，要习福啊！你看这个老和尚呢，他修福做那么多，啊，但是他没有享福，他习福，他没有享福。他有修福，没有享福，啊，他的福报啊，累积到临终，啊，你看啊，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这个是最殊胜的福报，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看到非常非常赞叹，啊，那个我们老和尚啊，要急着要做500片啊，空运到香港啊，他是大量流通，啊，这个给我们。佛门弟子啊，很大很大的一个示范，啊，是我们出家人啊很好的一个榜样。啊，如果我们平常啊好像啊名闻利养啊很多，啊，如果临终的时候呢，往生的时候痛苦不堪，那也没有什么意义，啊，那也不是真正的福报啊。啊，真正的福报啊，临终的时候啊，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那是真实福报。啊，你平常那些享受的不是真的福报。啊，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啊，知道怎么修。啊，这些都很好的榜样。啊，都是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让我们学习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里。那么这一段没讲完，明天晚上我们继续再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同一时间见，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22页第二行，从最下面一句看起，从实则，恒得他人恭敬乎皆这个一段这里看起。昨天我们跟大家学习前面第八、第九这两种善生。这个第八是所有眷属恩义和顺。这个今天我刚好也看到13年前我们敬老和尚给我们华藏同修大家写的一个字这个挂了十几年了。那么我们昨天刚好学习到这个所有眷属恩义和顺这个今天就印出来跟大家结缘。那么知具才识常得风俗，受持大悲神咒，将来所生之处，那么必定这个生活上的所需要的这些用具饮食都不会缺乏所以叫常德风俗。那么今天这个第十种善生，所生之处恒得他人恭敬乎皆，那么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在社会上也是非常重要的。恒就是恒常不间断，那么能够得到他人这个他人指别人能够得到别人恭敬这个恭敬表尊重对别人会尊重。那么尊重他会扶持接我们现在话讲叫提拔他会扶持会提拔。那么这个是我们诵持大悲神咒第十种善生所生之处那么必定会受到大家的恭敬胡接。这个恭敬胡接就是我们现在讲得到贵人的协助提拔不管哪一行哪一业各行各业如果有人恭敬胡接有人来协助当然这个事业
他就能做得成功。啊，这个是一个善的果报，好的果报。但是我们学佛啊，总不能疏忽掉这个因果。我们受到别人的恭敬、福接，这是果报。啊，那么果必有因。那么此地讲的啊，这个诵持大悲神咒，那么我们持咒要用什么心来持咒？啊，就是用恭敬心。啊，这个后面啊，我们这个咒语啊，佛给我们讲完之后，啊，佛有问观音菩萨，啊，这个大悲陀罗尼是它是什么相貌？啊，观音菩萨讲了几种啊代表，那么其中就有恭敬心、卑下心。这个就是大悲咒的相貌。那什么叫相貌呢？啊，就是我们表现在外面的一个行为。啊，就持诵大悲咒的人啊，那么他表现的行为啊，就是卑下、谦卑，啊，谦虚卑下，啊，对自己啊谦卑。啊，对人恭敬，啊，那持大悲咒的人呢，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所以我们啊，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所以我记得我在家的时候啊，啊，这个三十几年前的事情。啊，大概有33年，啊，34年之前的事情。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啊，那么有一次啊，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那个时候图书馆刚成立没多久，好像成立1-2年。那么李芬芬居士啊，他也是早期啊参加大专佛学讲座的啊同学啊，他们家住新店啊，新店呢、啊、离景美不是很远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当时在景美啊。图书馆刚成立那几年啊，啊，大部分的时间在图书馆讲经，啊，那么他常常去听经，我也常常去听经。那彼此啊，啊，就很比较熟悉了。啊，现在呢，我好像很多年没看到他了啊。那么有一次啊。他就请我跟他一起啊，到那个苗栗啊院里啊，那个院里啊，火车站旁边呐 啊有一个大兴善寺啊，现在那个寺院已经拆掉了啊。他请我跟他去啊，我说去那里要做什么呢？啊，他给我讲啊。去那边请这个一个无名比丘尼的大悲水啊，听说啊能够治疑难杂症啊。当时啊，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啊，也一直到长大啊，还是啊身体毛病很多
那我想想啊，啊这个也好啊，啊就请一请大悲水啊，啊看看这个菩萨能加持啊，这个病啊能不能减少啊，所以就跟他去了。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到台北火车站呢、啊，去坐火车啊，坐到苑里火车站呢、啊、下车，啊，下车啊，走路没多远就到啊，因为他那个寺院呢、啊，在火车站附近啊，那么要请水啊，就自己去买个桶，啊，买个塑胶桶，啊，然后进去啊，那么就有人呐、啊、装水给我们。啊，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无名比丘尼还在，啊、他不讲话，啊，他就做这个树脂啊，做的小小粒的啊，菩提子，108颗的啊，反正去那边，他都一串跟人家结缘啊，那就教人家怎么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劝人家念佛了，啊，劝人家念阿弥陀佛。啊、他也不讲话、啊、那么如果有人跟他 提到、啊、这个出家人、啊啊、或者在家居士、啊、提到呢、啊、他跟哪一个法师学习，那么他呢总是啊不管对任何人啊就说你的师父啊是这一支的 他呢是这一支的、啊、他最下面的，他总是啊尊重别人啊，啊总是尊重别人。

你的师傅啊，就是最好的啊，那我是呢最差的啊。他不讲话，那么他也不吃人间烟火啊。那个我的德界和尚啊，上广下清老和尚啊，他是吃水果啊。那个无名比丘尼呢，他是连水果都不吃，他就喝那个水，他又做一个水缸，就喝那个水。那么身上穿的呢，只是穿短褂啊，都是补丁的啊，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啊，打赤脚，那不讲话，所以非常的谦卑啊，非常谦卑啊，所以诵持大悲神咒啊，那么持这个咒相应的，那必定啊。跟菩萨的心行是相应的。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如果我们的心态行为啊，对人有礼貌，对人恭敬啊，这个恭敬啊是心啊，心态恭敬心，那么礼啊是表现在外面的啊，礼貌啊，貌啊，这个面貌啊，就是表现在外面的。那么恭敬是在内心的。那么内心恭敬表现在外面，就是礼，礼节、礼貌，对人有礼。啊，所谓成于中，行于外。内心对人恭敬，表现在外面的这个行为啊，当然啊，对人就有礼节。啊，所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啊，这个礼是外表。礼貌啊，外表，外表的表现啊，那么内心呢、啊、叫敬，就是恭敬啊，所以恭敬心表现在外面就是礼节、礼貌、有礼啊，对人不失礼啊，不敢怠慢啊，对人不失礼。那么一个人啊，对人有礼敬，这是因。那么果报呢，很自然的，别人对他也恭敬，也礼敬。啊，所谓啊，敬人则人恒敬之啊，你对人家恭敬，啊，人家呢也会对你恭敬。啊，如果我们对人都不恭敬，啊，一天到晚指望别人对我们恭敬，这个也很难。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啊，现在时代呢，大家不学礼，啊，也都不懂礼貌，啊，你要指望啊人家对你恭敬啊，那可能很困难。啊，你自己先对人恭敬。别人啊，自然然啊，会受到你的影响。啊，所以蔡礼旭老师啊，啊，他们就是这样修的。啊，在安徽庐江汤池小镇，啊，在那边啊，两个月啊，能够感化这个小镇的人，啊，这个小镇啊，民风大变。主要啊，是对人恭敬。个人有理啊，所以蔡老师讲课啊，啊，遇到一些人 啊，还有他以前在学校教的学生啊，真的是很没礼貌啊，但是他教啊，他表演给他看啊，对他鞠躬啊，那一次没感觉，两次没感觉。

那积了十几次呢，对方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啊，啊，慢慢啊，他就受到影响了，啊，后来大家也都学会了，就形成一个风气了，啊，所以现在学传统文化的年轻人呐、啊，老人大家都会鞠躬，啊，没有学的人他不会，啊，学的大家都会，啊，那么你常常对人有恭敬心呐、啊。自然得到别人对你的恭敬，所以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如果我们诵大悲咒，看到人都很傲慢，你想得到菩萨加持就不相应啊，因为菩萨不是这种心态嘛，你是这种心态，跟菩萨不一样，那他怎么会有感应啊？菩萨是有在加持，但是你自己啊。形成障碍啊！我们要求菩萨加持啊，我们也要知道啊，配合啊，啊，这个加持啊，就是说我们修一分，那菩萨的相对的加一分啊。如果没有求活菩萨加持呢，那么我们自己修一分就是一分，但是有求活菩萨加持啊，我们修一分。求佛力加持啊，哎，可以得到一倍啊，对等的一个效果啊，所谓事半功倍啊，那完全没有，那这个菩萨是平等在加持，但是加不上啊，因为菩萨对人家恭敬心、这个卑下心，那我们对人是傲慢心啊，不恭敬的心。那他菩萨怎么加持得上呢？自然加持不上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为什么有人念咒念得很灵，有的人念得不灵呢？心态不一样啊。关键在心态不一样，念得没都念得很好啊，心态不一样啊，那么。效果就不一样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常常给我们讲啊，那学讲经这桩事情啊，他常讲啊，这个方法只有占3%啊，百分比啊只有占3%。这个学习的心态态度啊，是占97%，占97%啊，有良好的心态，纵然这个方法呢不懂，他也学得成功啊。如果没有良好的心态呢，这个方法呢都懂了。这学不出来，所以学习圣贤活菩萨的经典呢，关键都要在恭敬，所以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那么他一分利益也得不到。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啊，也常常引用他在台中莲社啊李老师讲课啊，包括他老人家自己讲课也是一样，他下面听众讲的都一样啊，也没有私下再特别跟他讲什么啊，也没有特别私下跟他教什么，都是在课堂讲的都是一样啊，但是呢。现场的听众啊，个人得的利益啊不一样啊。那么为什么会不一样呢？个人恭敬心不一样啊。如果有100%的恭敬心，他得到的利益是100%啊。这关键啊在恭敬啊。所以印祖讲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
十分恭敬。

四分利益。啊，那没有恭敬心呢，一分利益也得不到。啊，不要说人在讲经啊，就是佛来讲，他也得不到利益。啊，这个问题呀，就是自己呀，错误的心态啊，障碍了自己。啊，这个不是佛菩萨不慈悲啊，是自己呀有障碍。所以我们想要得到佛力加持，必须把我们一些错误的心态要给它调整过来。啊，那么这样啊。自然就得到活菩萨的加持啊！那得到活菩萨加持呢，也得到他人啊、社会大众大家的恭敬福接了啊！你看看呐、啊，我们现前这个社会上啊，你看为什么有一些人呐、啊、被提拔了啊，有些人他不能被提拔？你仔细去看。啊，同样做官啊，有的人呢，他那个官位啊，这个不断的提升，有的人呐，就遭受到啊一些挫败。啊，仔细观察呢，每一个人呐，他的行事风格，他的个性啊不一样。再有能力的人，啊，头脑再好，啊，如果呢有傲慢，对人不恭敬，这个人啊前途有限，啊，为什么呢？得不到别人的恭敬提拔，啊，就是这里讲的，就得不到他人恭敬扶接了，啊，前途就有限，啊，所以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莲寺啊，讲这个常理举要啊。那么他讲常理举要啊，他这个没有对外公开的啊，对莲社的莲友讲的啊。那么他讲啊，他也没有流通。啊，最近啊，这几年啊，这个资料啊，他们里面啊，好像不是印成书啊，好像那个影印的一些纸啊，有一两份啊，流通到外面啊，因为李老师在的时候是不准流传的啊。怎么了？李老师往生也28年了。那么流传出来啊，那被这个新竹净宗协会的刘会长他看到了啊，去给他重新排版打字啊，这个他的印出来，印很多出来流通啊。之前呢、啊，他还没有印出来，我看到的也是一个，好像我们去影印店啊影印的那个本子。那么我看了这份资料啊，非常可贵，非常难得。啊，这个常理举要啊，是李老师他编的，啊，根据《礼记》的精神原则啊，编这个现代人啊比较能用得上的。啊，所以他讲啊，对这个莲友讲说，你听了之后呢，你就不要到外面去传。当时李老师为什么？不让这个莲友到外面去讲这个常理举要呢？啊，叫他们呢、啊、学了之后呢，回去教自己的子女啊，你不要去外面给人讲。啊，为什么呢？他说现在的人都在反对这个礼教，啊，五四运动啊，打倒孔家店，啊，说礼教是吃人的猛兽，
你到外面讲啊，人家不理你这一套，啊，恐怕还要给你诽谤。啊，但是呢，李老师讲啊，说一个人如果 不懂理，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足之地。啊，他说反对礼教的人啊，实际上他自己也做不到。啊，他举出几个例子，啊，他说这个，如果有一个人啊，没有经过他同意就冲到他房间去，他也会不高兴。啊，他桌上的东西啊，没有经过他同意的，去他的抽屉给他乱翻乱看，他看了他也会不高兴。啊，人家对他不尊重，他也会不高兴。啊，看到中国人啊不会握手啊，看到外国人洋人来，他就会握手了。啊，所以说反对的人呢，他自己也做不到，这个就是礼啊。啊，你不是要打倒礼教吗？那为什么啊，人家没有经过你同意冲到你房间啊，你就会不高兴？应该没事才对啊。啊，所以这些反对的人啊也是莫名其妙的，很奇怪的啊，自己都做不到，一天到晚反对，然后误导一些年轻人啊，让这些年轻人啊不懂礼貌啊，在社会上啊处处他就碰壁，得不到贵人的扶接，他这个前途就有限了。啊，那么礼的精神就是自卑而尊人。啊，人总是希望人尊重，啊，那个乞丐啊，他也希望人家尊重他呀。啊，那么如果我们不懂得去尊重别人，啊，当然别人他也不会去尊重我们。这是因果嘛，啊，懂得尊重别人，那别人才会尊重我们，这是互相的嘛。啊，所以这个持咒它是没有显说，咒语叫密说，啊，没有明显给你讲，又叫你念，啊，求佛力加持。那么显跟密它是一体的，啊，它是一体啊。这个90年呐，啊，我第一次到大陆啊，第一次到北京，啊，净老和尚啊，叫我带房念祖老居士的《华严念佛三昧论》的文字稿，啊，带去给他校对啊，因为这是他讲的。在台湾排版打字啊，啊，准备要流通，那么带过去啊，给他校对啊。那第一次呢，我机会去见黄老居士啊，那么我就请教他有关这个密宗显宗这个问题啊。他都密跟显啊，就像一个手啊，啊，这个是密啊，这个是显。它是一体的两面，显是明显给我们说明，密它没有给你说明。啊，所以密在显里面，显在密里面。啊，这些道理啊，我们都必须明了。啊，我们一定啊，要知道啊，用什么心态来持咒？那么咒仪啊，如果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啊，至诚恭敬的持诵啊，我们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啊，啊，我们业障消除啊，自然啊，我们的心态啊，也会跟菩萨一样啊，
渐渐的就相应了，渐渐的相应。那相应呢，那菩萨是怎么对人的，那我们也是会跟菩萨一样，那 就对了。如果持大悲咒，哇，态度还是很傲慢啊，那这个自己就有造成障碍。就得不到他人的恭敬福劫了。所以关键呢，在这个心态非常重要。一念心对了，跟菩提心相应了，就做佛了。如果一个念头错了，跟烦恼习气心相应了，就变成魔了，变罗刹了，变阿修罗了。那学佛啊，学到变成魔，那不是佛法的过失，是在个人啊自己心态的问题。我们是用什么心来学佛，这个是一个关键，这个不能不知道，一定要认识清楚。所以我们持咒效果怎么样，就看我们这个心怎么样。如果恭敬至诚的持咒，那必定得佛力加持，得到佛力加持，必定心态跟活菩萨是一样的，那才会相应嘛。那心不一样怎么会相应呢？菩萨对人恭敬，对人谦卑，我们对人不恭敬，对人傲慢，这种心跟菩萨的心就不一样啊，不一样就不相应，不相应就得不到加持，所以这个都要学习的。因此这个常理举要我建议我们同修大家多多学习。我在各地特别在大陆也遇到有缘的同修都会劝他们学这个常理举要。我在山东一年多我也提倡这个建议他们来学。所以这个理非常重要因此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就礼敬诸佛摆在第一个。为什么摆在第一个呢？表示它是我们修学入门的一个下手处，从礼敬才能入门。没有礼敬了，那后面那就都谈不上。那么这个是第十种善身。好，我们接着再看第十一种善身。所有财宝无他劫夺。这个就是诵持大悲神咒所有财宝就没有人会来抢劫夺取。这个财宝也是我们世间人生活上不可缺少的。财是财物，宝是宝贝。我们一般讲金银珠宝。这个宝呢涵盖也很多经上讲的七宝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世界上有金银珠宝玛瑙琉璃水晶这一类另外呢还有这个古董有人
有兴趣啊收藏这个古董啊，这个古董啊有很多很多种啊，一般呢、啊、我们常见的啊，这个古代的名人的啊这些字画啊，要雕塑的这个佛像啊，像故宫博物院呐、啊，啊珍藏的那些都是宝，啊都是无价之宝。啊，那么有人呐、啊，他兴趣啊收藏这些财宝，啊财呢，啊这个财物，啊我们现在讲啊。钱财那么有财宝啊表示这个人他富有啊，如果贫贱之人啊三餐吃饭呢、啊、都吃不饱了，哪有什么财宝啊，有财宝啊啊总是啊他总是没有大财富也有小财富那么有钱才会有宝啊，如果没有钱财啊他也没有能力啊去收藏这些宝物，那这是一定的道理啊。那现在呢这个有钱的人真的也不少啊，我们有个同修啊，他们在做珠宝的啊。有一次啊，在上海啊，啊，我听他跟上海的同修讲啊，什么一罐链子的，一罐那个要送给我，可能我就乱丢了啊。他这个一串呢，1000万人民币啊，我说那1000万人民币，就1000块台币给我，我看我都懒得买啊。但是他喊出那个价钱、啊、就有那个行情，就 有人会去买。

啊，最近我们到揭阳啊，去做山水训练。那有一天呢、啊，轮到一个女居士啊，她开车，她现在买一部新车啊，进口车啊，蛮高级的。啊，载我跟庄严还有陈永信啊，然后在车上呢、啊，这个居士就一直跟我们聊天了、啊。哎呀，难得啊，载到我们。然后我就问他：“你在做什么事业啊？”啊，他说在做这个缅甸玉的，做玉器的。啊，他说你们台湾的、啊、台商啊，都到我们这里来啊，采购啊这个玉器啊，采购这个玉器。那么我们陈居士啊。他就说：“哎呀，我想来改行了。我、哦、那个灯王这个店呐、啊，请不到工人呐、啊。他现在呢，的工人不好请。他说年纪也不是很大，三四十岁，难道请他来呢？先跟他讲说，你能不能担任这样的工作？都说可以。啊，结果做三天了、啊，说太累了，太辛苦了，不做了。我请不到工人。”啊、那工人有时候心情不好会罢工啊，那他有时候人家买灯啊，要去装啊，没有人去装。他想改行啊，卖玉器啊。他说卖这个玉器就摆在那里，人家要看喜欢就来买啊，这就不用去人家那个去装灯了。啊，他回来啊，大概有跟他媳妇讲啊，他媳妇啊也好像说要先附带来做啊，这个玉器啊，就我们陈永信居士说要跟这个居士啊，所以我们来你们这边拿这个玉器啊，他说到我那个店啊去卖啊，他现在要改卖那个玉器啊。那第二天啊，就送我们。一个人一袋，一个念珠啊，玉做的啊，一个小佛像啊。

啊，这一类人。那么有了财宝啊，就是怕人家抢劫夺取，啊，这个我们老上过去讲经也常常讲啊，香港有一个居士啊，他早年啊去香港讲经，他77年。77年很早了，已经30几年了，30几年前了，第一次到香港讲经，那个居士啊，就带他去参观他这个保险箱里面的金银珠宝，因为那个时候啊，香港治安不是很好，所以买了一些珠宝啊，也不敢带在身上，就放在银行啊保险箱。因为带在身上了，怕人家抢。所以带老和尚去看，到他的保险箱去看，那个抽屉打开，看看，他收藏这么多的珠宝。看完了，赶快又锁起来了，那么珠宝啊，这个财宝，有了财宝就是怕人家抢劫夺取。你看了，今天呢，看这个报纸，这今天的报纸，这个头版呢，字很大啊，贵妇逛星光三月遭掳，双煞嚣张打劫，民探哪里才安全，这个报纸今天的头版的这个报纸登的贵妇就是他大概身上带了很多金银珠宝被这个歹徒盯上了那光天化日他在台中那个星光三月百货公司呢这个真的是以前说做小偷强盗说都是三更半夜偷偷摸摸的现在这个光天化日公然抢劫了那么在这种公共场所遭抢当然这个显示出治安上的一个问题了显示治安上的问题真的呢让大家会感觉到没有安全感那么也显示出碰显出我们社会上这个偷盗这个问题也是很严重的偷盗这个问题很严重有时候呢真的也是防不胜防那么财宝我们人怎么去防范总是会有漏洞也不是就近的办法那么最好的办法呢还是念观音菩萨求菩萨加持求菩萨加持所以这里印光大师文钞三篇我有 节选一篇跟这个有相关的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印主他是答复答复一个夜壶被居士的一封书信我们来念一下昨日当家师以鲁书交光先阅之知强盗来抢鲁物这个回信印主回信昨天

这个当家师啊，啊，这个当家师这个寺院的啊，这个管这个总务的，啊，叫监院啊，把这个居士的书信啊，啊，交给印光大师啊，因为印光大师以前住在浙江普陀山法语寺，住了30年。那么寺院呢、啊、都有当家师，那书信呢、啊，这个当家师交给印祖啊。那么印光祖师呢看了这个信，知强盗来强掳啊，说知道呢强盗啊来抢你的东西啊，但是怎么样呢？一无所失啊，这个居士啊，这个强盗来抢啊，但是他的财物啊，都没有损失。对方老太婆啊，抢去一箱及诸衣物啊，大概这个居士啊，啊住在外面啊，可能住旅馆啊。那么对面房间呢、啊，一个老太婆呢被抢了一箱东西啊，还有一些衣服啊都被抢走了。那么他这个居士啊。啊，就没有损失。啊，对面房间的老太婆了，被抢了。此即三宝家辟之明证。啊，那么印祖给他讲啊，说这个就是三宝啊，给你加持的一个明显证明。但当勉励念佛及念观世音菩萨。啊。何可忘身不为意与他处？你看哪里是安乐处？啊，这个印主给他开示了啊，这个居士啊，他想搬家了啊，搬到其他地方，哎，这里不安全呐，要搬到其他地方啊，就是。印主给他讲啊，你看到别人被抢啊，当然你自己也是会有受到威胁啊这种感觉啊，所以他想要搬家啊。但印光祖师给他讲说，你应当啊勉励念佛啊，就是多念佛以及啊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啊，那怎么可以忘身怖畏呢？啊，怖是恐怖，畏是畏惧。啊，你应该多念佛，多念观世音菩萨。啊，求佛菩萨加持，这才是办法。啊，不能一天到晚啊，心里啊总是升起恐怖畏惧之心。啊，意于他处，想要搬到其他地方去。你看哪里是安乐处？那你搬到哪里？那哪个地方，你搬到其他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安全吗？啊，那个地方也未必是安全。啊，就像这个报纸讲的，民叹呐、啊，哪里才安全？哪里都不安全。啊，幸此处淡泊啊，尚无大祸；若在富安，恐更危险。啊。印主讲啊，说还好啊，这个地方啊还不是很富有啊。如果你是在一个很富有的庵堂啊住啊，那恐怕就更危险啊。有钱的地方啊，就是强盗他抢夺的目标啊，强盗抢夺的目标。所以你在陆地上啊遇到强盗，在海上啊啊也会遇到那个海盗啊啊。最近我出国啊，坐在飞机上啊啊，这个偶尔看看电影啊啊，看到个美国片啊叫《怒海劫》啊，就是海盗啊

去抢美国一条那个商船载货柜的。啊，你看啊，在海上啊，他会遇到海盗，啊，陆地上有强盗，啊，坐飞机也有强盗劫机的，啊，这个，你说哪里安全？啊，实在讲啊，现在地球上啊，没有真正啊安全的地方，啊，所以印度讲啊。你看哪里是安乐处啊？那么你住的地方还不是很富有啊？如果很富有的地方呢，那恐怕呢就更危险。说苏州景德路荷花紫店郭振生啊，他讲苏州啊景德路啊有一个荷花紫店的老板叫郭振生。啊，郭子仪的郭，啊，振兴的振，声音的声。明十九年啊，民国十九年呐、啊，裴比本家一老头来皈依，啊，他就陪个老人家呢，啊，到普陀山皈依了。光为比说。那么印光大师呢，就给这个郭振生居士讲啊，说现在是一个泛滥世道，说现在呢，泛滥世道呢，就灾患、灾难很多的一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啊，印度在民国十九年呐、啊，啊，那么这个。日本侵华是民国二十六年、啊、所以那个印主在世晚年那个阶段 啊这是灾难很多、啊、当自诚念佛并念观音圣号即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印光祖师、啊、就劝他了都应当啊，自诚念佛啊，平常你念佛，并且呢，兼念观音圣号啊，念佛之外呢，再念观音菩萨圣号啊，那个是应付灾难啊，所以印光祖师啊，也有教人呐、啊，说你如果一天念一万声阿弥陀佛啊，另外呢，加念五千声观音菩萨圣号。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回向着这个世界啊，消灾免难。啊，你念佛念观音呐、啊，自然可以逢凶化吉。啊，就遇难成祥。啊，遭遇到灾难呐、啊，都变成吉祥。啊，都不会有灾难。啊，可以消灾免难。那么他就给这个郭振生居士开始了，就跟他讲，那么印光祖师相传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当然啊，菩萨知道啦，这个郭居士啊，他会遇到一些这个方面的灾难。所以次年腊月去上海，这个腊月呢就是十二月，农历十二月，再称为腊月。上海战事起，不能回苏啊。那么上海啊，这个战争了，战争开始了。那战争开始呢，他不能回苏州了啊，到上海都不能回到苏州去。自二十一年春不能不回来，到民国二十一年春天呢，不能不回到苏州，因为他民国二十年腊月呢，就是十二月去上海。
刚好遇到上海了有战争，

不能回到苏州。那么到第二年，民国21年春天，也不能不回去。火车路段，这火车呢路都断掉了，也不能坐火车回苏州。那么就改坐这个小火轮，小火轮就是小轮船啊，烧火的轮船，小火轮绕嘉兴回苏，绕道，那么浙江嘉兴就走水路回到苏州了。但轮船来去常被强盗抢。那么那个时候那个轮船因为战争的时候很多强盗都是趁火打劫趁火打劫所以那个小轮船常常被遇到强盗在陆地上也会遇到强盗坐船在海上也会遇到海盗郑生怕抢这个郭郑生怕被人家抢坐在轮船上知道呢这个轮船常常被强盗抢那他怕被抢那印光记得印光祖师对他的开示心中默念观音圣号默念就是没有出声心里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圣号不久强盗来果然没多久那个强盗又上船了一船人通抢的精光整船的人没有所有的人都被抢光光的身上的财物都被抢光光郑生大胖子这个郭郑生是一个大胖子穿的皮袍子穿那个皮的袍子在人众中强盗并不问他他那个大胖子那个目标很明显的又穿着皮袍子那在这么多人当中呢大家都被抢得光光的只有他强盗不去问他不去抢他的可知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决定能蒙菩萨加庇不至或有意外之祸那这个印祖开示了说从这里可以知道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呢决定可以蒙菩萨加庇不至于或者有意外的灾祸汝信光看过他说你的信我已经看过了印祖看过了今欲护汝遍寻无有他说你那个信我看过了但现在呢要给你回信要再找那个信就找不到因师此系菩萨视汝一心念佛念菩萨防祸保身之兆所以因此他就想到了这个是菩萨呢指示你一心要念佛念菩萨一心念佛念菩萨可以防患灾祸可以保全这个身家之兆这个兆就是预兆就你遇到这个事情人家都被抢光了只有你一个人没被抢所以如果自称强盗见汝或看不见或看见是他不要的东西不至于汝有所损伤他说你果然自称念佛或者念观音菩萨圣号呢那个强盗看到你呢你明明在眼前都他就看不见他看不见你或者呢他看见的呢不是他想要的东西所以就不至于如有所损伤你就不至于有什么
损失啊，有什么伤害了。啊，那么今天这个也是今天的报纸，看那个那是大陆的，啊，大陆昆明啊，火车站啊，啊，有一批人啊，拿着刀啊，看到人就砍，啊，砍死了27个人，啊，这个伤了100多人，啊，有的被砍伤了啊，送到医院了、啊，那医院都没地方，没有病床，啊、躺在地上啊。在急救，啊，那这个杀人这些歹徒啊，被警察打死了6个，啊，开枪打死了6个，啊，真的这个是问题很多，啊，现在呢，印度那个时代是泛滥世道啊，我们现在这个泛滥啊，实在讲啊。一爆发呢，比二次大战那不晓得严重多少倍，啊，这个也是我们要提高警觉的，啊，所以自诚念佛念菩萨，啊，才可以消灾免难，啊，现在无论何人呐、啊。都要念阿弥陀佛即念观世音菩萨为靠山，但一心常念不必部位。啊，印主劝啊，劝这个叶湖贝居士，也是劝我们大家。大家呢都要念阿弥陀佛及念观世音菩萨为靠山，啊，所以这一篇呢、啊，我觉得是可以印那个单张的啊，因应啊现在这个抢劫啊，啊这个问题啊，欠人那些，看看那些人，如果他有福报啊，有善根啊，啊我们这个给他，他会念佛念观音。啊，如果他不相信，那就没办法。啊，如果他相信了、啊，他就得救了。啊，他就得救了。啊，如果他不相信了、啊，那活菩萨也帮不上忙。啊，他不能接受。啊，能够接受啊，活菩萨就能加持，就能帮得上忙。啊，所以我们多劝人。啊，也不管他接不接受了，反正我们劝他。啊，这个接不接受啊，就由他自己来决定了。啊，不接受呢，也给他种个善根，啊，给他落个印象。啊，所有财宝无他劫夺，那么念大悲咒当然也是同样效果。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呢是简单的，啊，念佛比较简单。啊，一般人呢、啊，这个。一般人啊这个比较方便啊，念佛念观音啊方便，那么念咒啊必须时间要多一点啊，比较时间多一点啊。那么这是讲第11种善生啊，你所生之处所到之处，你所有的财宝无他劫夺啊，就不会被抢劫被夺取。那么这个也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多劝人念佛念观音呐、啊，在现前这个时代呢、啊、是非常非常迫切的一个需要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一些文宣呐、啊，做一些单张的来广为宣传。那像这个印的，如果单张的啦，一些放在比较公共场所啦，可以跟大家结缘啊，或者现在。那个星光三烈大概人家气会怕怕的啊，大概送一些过去啊，劝他们念观音，人家气啊，哇，这曾经被抢过，啊，大概有一阵子会有很多人不敢上去啊，啊，所以这个跟老板建议啊，可以放一些跟大众结缘，啊，如果大家都能

越多人念佛念观音，那效果就更好。啊，多劝人念佛，多劝人念观音，啊，就能保平安。我们接着看下面第十二种善身，啊，十二意欲所求皆须称遂。那么这个第十二种善身啊，意欲所求，意就是我们心里想的。我们心意啊，心里面想，欲就是所需。啊，这个虚虚为意。啊，这个虚虚啊，需要必须啊，这个叫欲。那么我们世间人啊，心里想的、想要求的啊，所求的，啊，当然很多方面了。那么经典上啊，举出几个例子来代表，啊，就是求长寿。求长寿得长寿，啊，求富饶得富饶，啊，再求财富，啊，你就得到财富，啊，求官位得官位，啊，你想要做官啊，可以得到。求男女得男女，啊，没有子女的人可以得到。那这是经上啊，一般都举出这四个代表。啊，当然啊，我们生活当中所需求的当然是很多方面啊，这只是列出几个比较一般啊大家所求的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大概所求也离不开这四个方面啊，长寿、财富、官位、子女，这离不开这四方面。那么除了这个四个方面呢，当然其他你生活上所必须要的啊，也都能满你的愿啊，所求皆须称遂，就能满你的愿。那么这个在《观音菩萨感应录》啊，这个里面呢，给我们讲的就非常多了啊！你看这个观音世音菩萨啊，这个《本居感应颂》啊，这本书啊，我们印出来流通很久啊。这个里面呢，我看光这个求长寿啊，自古以来公案就不少啊，现代呢，当然也就更多了啊，求长寿的。那么长寿是我们世间呢，一般人大部分都会求的。为什么大部分的人求长寿呢？啊，你看我们读这个《无量寿经》啊，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呢，种种的依正庄严，种种的美好啊，是天上人间呐，无法相比的。但是呢，如果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寿命不长，那一切的殊胜庄严啊，啊，也就显得没有意义了。
因为你没有。

有寿命啊，你就不能去享受那一切。没有寿命啊，那就不能去享受那一切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第一德就是无量寿啊。先告诉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每个人寿命都是无量无边的。好，那有了无量寿啊，那其他所有的无量，那我们就能够去受用了啊。那给我们讲这个就有意义了。那么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比如说你在这个世间，大家说哦，你很有钱啊，你有财富啊，你官做得很大，地位很高啊，你的儿女家亲眷属很多。那如果没有寿命啊，很早就死了，财产也是别人的了。啊，那官位呢？那也就没了。啊，自己的家亲眷属也要离开了。啊，所以没有寿命啊，其他的一切都得不到受用，那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你说很有钱，那你要有寿命，你才能去享受啊。啊，你钱很多，但是很早就死了，那你享受不到啊！啊，你所有的一切呢都落空了啊！所以第一个啊，就求长寿啊，这是我们一般人呐、啊、所需求的啊，这是人之常情啊。大概啊，中国、外国啊，大概没有很少人呐、啊、说他不求长寿的啊，总是啊。希望啊，寿命能长一点。那么我们念佛人啊，我们也常常挂在嘴边呐、啊，哎呀，我们要往生呐、啊，真正要往生的时候呢，大概就又害怕了啊。真正往生极乐世界，那是无量寿啊。啊，那是无量寿。

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啊，想要求延长寿命，能不能求得到呢？可以求得到。那么怎么求呢？多做好事啊，多做好事。那长寿也是个果报啊，这个健康长寿啊，是过去生啊修无微布施得来的啊，修无微布施啊，修福啊，因为寿命也是福报五福之一啊，寿终好啊，寿命长，好好死啊，这个人啊很大的福报啊。所以这几天啊，我听我们净老和尚讲大清科注，他今天昨天啊，这两三天都不断提到这个前年年底往生的一个在河南啊南梁一个来佛寺来佛禅寺的一个海贤老和尚，112岁往生，21岁出家，啊，112岁，那今年在的话114岁。那么他出家呢，他师父没有教他做什么，我就教他呢，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什么经也不会念，啊，什么经啦、咒啦、什么法会啦，啊，他都不会做，啊，他。只有种地啊，就开垦种地种菜啊，做苦工啊。那么一大早啊啊，他就3点就起来了啊，就起来念佛拜佛。那没

一天呢、啊、都是做苦工，啊，到田里种菜啦，挖地啦。那今天有做一个录影，有一个片子啊，他们做出来了，有旁白啊，做出来。啊，刚才临时拿一录了一片给我，我刚才看了两遍啊，老上他看三遍，老上他生日的时候啊，要做出来跟大家结缘啊。啊，那个老和尚。那么往生前一天呢、啊，他还在种地，啊，112岁还在种地，啊，种到天很晚了，人家说：“哎呀，师父啊，天晚了，不要再种。”他就说：“好了，明天我就不种了。”啊，那大家呢，乍听之下也好像也体会不到他讲这个话的意思啊，结果他第二天往生了。啊、那往生前、啊、他还照了一个像、啊、他平常、啊、都从来不照相的、啊啊、他也不希望什么头衔、啊、这些虚名他都不要的，说做苦工、啊、所以这个我们出家众、啊、在家众、啊、都要看看、啊、因为他一生、啊、看他的行持、啊、他只会念佛就是修苦行、啊、吃的是苦，穿的是补、啊、穿的衣服是补的、啊、吃的都是苦、啊、没有吃很好，但工作量很大，但身体很健康、啊、所以112岁、啊、说往生前一天还爬到树上去捡树，112岁后还爬到树上去啊、那个录影有把它录下来啊，112岁，那真不简单。那么他一个师弟海庆法师啊，比他早往生，刘肉身啊，那往生前一天还爬上树上去捡树啊，这个我们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了啊。一般呐、啊，佛这么长寿的有，但是像他这么健康的。不多，哇！112岁能爬树，还捡树，那、啊、第二天的往生呐、啊，啊，往生呢、啊，全身柔软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非常非常赞叹啊，这个海贤老和尚。那么他的这个示现啊，告诉我们，人不要怕做，做是修福，不要计较。啊、他示现的就是说人家不做的那些都是他捡起来做，不要怕吃亏，那才有福报、啊、你看啊，福报最大的福报是什么？他往生说没有病痛 啊他自在往生 啊说走就走 啊那个我们中国人讲啊，五福啊，寿终考啊，寿命长啊，寿终的时候啊，好走得好啊，所以他往生极乐世界呢，那我们就没有怀疑了啊，真的是往生到净土了。啊，这个我们多看看啊，那么我们看看这个老和尚他的行持啊，我们。都会感到很惭愧，我们现在做一点事情啊，哎呀，计较这个计较那个，我们跟他比，我们那个工作量啊，真的他年纪那么大了，我们做的没有他十分之一都不到。啊，吃的又不好，穿的又不好，啊，没有我们这么舒服，啊，所以这个示现啊，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开示啊，就是人啊，懂得多修福啊，到临终再来享福啊，那是最殊胜的啊。临终什么福报最大呢？没有病苦
啊，不要受那个病苦的折磨啊，临终啊受病苦的折磨那是非常非常痛苦。啊，那么临终想不受病苦折磨，你平常要修福，要习福啊。你看这个老和尚呢，他修福做那么多，啊，但是他没有享福，他习福，他没有享福，啊，他有修福，没有享福，啊，他的福报啊，累积到临终，啊，你看啊，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这个是最殊胜的福报，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看到非常非常赞叹，啊，那个我们老和尚啊，要急着要做500片啊，空运到香港啊，但是大量流通，啊，这个给我们佛门弟子啊很大很大的一个示范，啊，是我们出家人啊很好的一个榜样，啊，如果我们平常啊好像啊名闻利养啊很多啊，如果临终的时候呢往生的时候痛苦不堪，那也没有什么意义啊，那也不是真正的福报啊，啊，真正的福报啊临终的时候啊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那是真实福报啊，你平常那些享受的不是真的福报啊，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啊，知道怎么修，啊，这些都很好的榜样，啊，都是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让我们学习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么这一段没讲完，明天晚上我们继续再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同一时间见，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今天开始学习《知门从行录》清素之行第一条。这个清素之行就是它的行持啦，清是清净，素啊就是不夹杂了，就是不夹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就是不夹杂的行，不夹杂自私自利了等等的啊，这个叫清素啊，这样的行持就叫清素之行。那么第一条啊，这个我们前面有讲过啊，是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他的著作啊，他收集的。第一条是不做斋会。这个不做斋会啊，这个斋就现在讲啊，斋僧，斋僧的法会活动，这个标题啊，它就是不做啊这个斋会。啊，我们看这个文，刘宋生民，七岁出家，以经义中海内。号明法师，修善事宜，造次经像，放生布施，未尝倦悔。啊，那么这是第一段啊。那么这第一段呢、就是讲到啊，这个刘宋这个时代啊，有一个僧啊，这里的僧。都是指出家人啊，这个后面呢、大家可以先翻到16页啊，后面第二行啊，这里有介绍了南朝刘裕所创号啊，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啊南北朝啊，魏晋南北朝。那么这是南朝啊刘裕他所创立的国号。在刘宋这个朝代的时候啊，那么有一个出家人呐、法名叫明，七岁出家呢，博通经典，闻名全国，众称明法师。那明法师营造修建寺庙，装设金像，放生布施，从未厌倦晦气这些事情。刘宋时代啊，这个出家人啊，明法师啊，很小就出家啊，就是七岁出家，就是当小沙弥了。